0: 以大于资料，所以我每场导览的话都讲满了2个小时，甚至2个多小时。太阳每天都是新的，那个艺术对我来说每天都是新的。一个人对这一个你不了解，甚至原来很不喜欢的艺术家，全身的投入，然后突然恍然大悟，毕加索的《阿维尼翁的少女》，很多人一句话就觉得丑死了，有什么看的？当你知道了立体主义怎么诞生的，它怎么去人类自然博物馆，怎么去接见魏州的，它怎么画了几百张草稿，你可以观到阿维尼翁的诞生是多么的艰难，他为什么会永远在别人的前头。他说，大姐，跟着你听了3次毕加索的导览，我分明看到了毕加索这条非常非常丰富丰盛而激励人心的生命感。
1: 生命感在不断的学习中，陈少琴逐渐领悟到，艺术家经历各有不同，但他们诠释的却是人类共同的命题，苦难、坚韧和希望。
0: 马蒂斯的色彩就叫做治愈的色彩。他经历了2次世界大战，一战两个儿子都送去当兵，谢天谢地都回来了，女儿参加了法国的抵抗运动，被盖世太保抓走了，在送往集中营的路上大胆地跳火车活着回来。他的生命不是他一个人的生命，他全家的生命都挂上了战争的这个烙印。我听他的音频节目都潸然泪下，真的是很感动的。所以有什么不能克服的呢？都有过非常挣扎，都有非常纠结，都有一种有时候差点觉得要放弃的那一刹那，而转变成为那个非常了不起的艺术家。所以林风眠说过，他说我为什么从事艺术，因为艺术给我们的是一个力，艺术给我们是一个美，然后艺术给我们生存下去的勇气。好，谢谢各位。
1: 生命的力量在于不顺从，人生向下，我却全力上行，也许这就是逆龄的秘诀。
2: 冰球是所有体育运动中唯一合法持戒上场竞技的运动。
1: 对，持戒就是持械伤人那个持械。和别的运动相比，冰球对运动员的身体冲撞更加宽容，
2: 速度极快，强度非常大，人的碰撞是不可避免的，没有对抗冰球就没有意思了，就不叫冰球了。一个再顶级的球员上场时间也就1分钟，他一上到场上之后，基本上就是百米冲刺的这个速度在跑。
1: 百米冲刺，注意力高度集中，肾上腺素飙升，这种状态更容易发生冲突，当然也更让人兴奋。
2: 我叫张俊，62年生人。总有人好奇地问我，你这么大岁数了还整天打冰球，有意思吗？男人嘛，对吧，肯定是喜欢那种相对比较激烈的。
1: 张俊年轻时就是个运动健将，退休后更成了各种篮球场、足球场的常客。有一天他在经常打篮球的球场偶遇了冰球，
2: 结果一去那儿呢，球场，哎，一看到一帮现在就叫统教老炮吧，反正岁数都是60岁上下的一帮人，在那儿打陆地冰球，
3: 还不出来。
2: 其中有一个叫王黎的这个大哥，非常热心，给我介绍这个球。 不会玩。

0: 哇，第一天反正是摔个百八十跤，这是肯定。
1: 挫折让人兴奋，越挫越勇的感觉让人上瘾。
0: 然后突然发现，真是喜欢这个运动。
1: 找到喜欢的事是一种幸运，更幸运的是找到一群和自己同好的人。
0: 买的这些雪场，大家集资买的。这每天交冰，这儿冰好是为什么呢？我们平常打一会儿自己铲修理，
2: 只要没事就过来玩一玩。家里还有孙子呢，还得看孩子。小孩睡觉了，我们就活动活动，
3: 一个礼拜滑五次。
0: 参与我们这个群体，平均年龄应该在60岁左右吧。
2: 打球的都是老家伙。这里边干什么的都有，有这个工程师，有大学教授，有部队的。
0: 来吧，开始吧。北京大冶冰球队，玩笑了啊，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名称叫八一湖冰球队。
1: 冰球是一个和冲突相伴而生的运动，
4: 我刚才我说你没事就得给我找麻烦，
5: 有那功夫让他们干点别的好不好？
0: 大家就是一拉开了就化解了，然后第二天该怎么玩还怎么玩，无所谓。
6: 接球。
1: 老男孩们对于冲突有着更加豁达的心态。
0: 由于对这个运动的酷爱，不管在场上发生了什么，过两天大家还是在一块玩，还是高高兴兴。
7: 来吧，
8: 明天得上午了啊。
9: 明天他来啊，他也不给你带护腿，知道吗？
1: 玩冰球，张俊也有自己的目标。
0: 我们这些大爷们也不赢个天，也不赢个地，整天扛着个杆满北京跑，就为了打一场球，也不争个输赢。你觉得是为什么呢？崔老师54年的，我追不上他。现在刘小石应该是他51年的，那我也追不上。这就是我的目标嘛，我70岁只让60岁追不上我，我何乐而不为呢？
1: 时光无法逆转，但给我一个支点就能逆流而上。运动也许就是每个人都能找到的支点。当然不止运动，五星帽、牛仔、乐器，这个打扮时尚前卫的人名叫赵培群，今年70岁，别人都叫他老赵。当老赵还是小赵的时候，被一种长相奇特的乐器给迷上了，
10: 就是个喜欢，莫名的这种喜欢。
1: 和别的吉他不同，夏威夷吉他通过滑棒在琴弦上滑动，能产生一种像海浪一样的滑音效果。这种浪漫的音色让当年的小赵非常着迷。不过可惜，当时的社会环境、生活压力都让老赵不得不放下喜欢的音乐，成为一名工人。现在，老赵重拾年轻时的爱好，成立了一支名为老树的乐队。
11: 我是老树乐队的节奏吉他手、电吹管手、
12: 萨克斯手、
11: 吉他手，
12: 老树乐队的卡洪鼓鼓手、
11: 鱼臂吉他手。

0: 先进的音乐审美，让他们成为一个整体。每当音乐响起，总能唤醒他们心底的激情和浪漫。
1: 我兄弟应该是说起来是超级内向，从弄这个乐队以后，锻炼这还算不错了，这还能说话了。以前我这是那内向的有命，你说话不打怵的，非常打怵哈。
0: 从业余爱好者变成团队核心创作人，老赵正在重新定位自己。
2: 我们队长很有意思的，晚上睡觉排人都说怎么回事，脚在被窝里就打拍子，然后突然来了灵感了，爬起来打开台灯把谱记下来。
1: 我们乐队用的乐谱都是我写的，一般找来合适的曲目，主旋律完了完了配上一部副旋律。有的想法把它写出来，哎，比如说主旋律副旋律弹弹琴听听录下音来好不好，觉得差不多了谱写下来，来了以后乐队一试，试好了定稿。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一滴热血，
7: 一滴热血，
6: 一份爱心，
7: 一份爱心，
6: 无偿献血，
8: 无偿献血，
9: 挽救生命。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

0: 大家好，这里是城市音乐角的演出现场，真诚的欢迎大家，谢谢大家的驻足参与。
1: 海风吹拂着十月的青岛，老树乐队已经成为海滨城市的一道风景。
0: 我们是老树乐队，

0: 而削弱。
1: 人老了就应该有一个目标，朝着目标去努力进取，这他就不会有这种孤独感。
0: 海风阵阵，乐音飞扬，老树们尽情伸展他们的枝叶。树从来不老，只会不断焕发新生。

0: 和气怎么样？行吧。
1: 在摘下头盔之前，没人看得出丰乳香已经73岁了。
2: 来了来了，他来了。
1: 每天他都会去健身房报道。
0: 上古之拳，
3: 空拳，
0: 大泰拳，
3: 一杠一。
0: 什么叫没有老这说。
2: 我叫徐伟，今年65岁，是这健身房的管理员吧。
1: 在这家健身房，你可以看到再就业的体重秤。
2: 是人家淘汰了，我50块钱买的，这怎么你挂？
1: 手写的健身房守则已经有20年历史。
2: 原来都是一张纸板，都风化了，那一镜块给它裱起来了。
1: 开放式更衣区，让老兄弟们更能坦诚相见。
2: 这也是人超市人不要了，我们自己拉回来的。
1: 还有很多独一无二、纯手工打造的运动器械。
2: 一只哑铃，一个将近80斤，都当年自己锻的，找那焊接在焊上，来打打磨、打眼儿。
1: 如此简陋粗放的环境，它的用户粘性却让那些昂贵精致的健身房望尘莫及。
4: 这几年就喜欢在这健身房玩一玩，这氛围好的。
0: 我几乎找这儿，
3: 天天来。
2: 我们这健身房呢，现在有会员70多人，有钥匙呢都80%，随时锻炼，这儿没有休息天，我们都一般练到5点以后，初一都有练的，大早星都有过来。
1: 27健身俱乐部位于27厂家属院。27厂全称27机车车辆厂。新中国的第一台蒸汽机车、第一台内燃机车都是从这个工厂里开出的。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激活了年轻的中国，体育运动成为最流行的大厂文化。
2: 咱们二七厂呢特重视体育活动，全国体育先进单位，也北京市这个先进单位。
5: 我是58年来的这个厂，原来这个厂的话呢体育就挺好，咱们原来国家有一个火车头足球队，有一半的人是咱们这个厂的职工。
1: 1984年，二七厂著名的运动健将张威把健身运动带到了工友中间，从此一群人因为健身聚到了一起。
2: 56年第一届火车赛跑冠军，他中国好几个吉尼斯纪录，哑铃摆花才摆多长时间，摆了6000多次，4个小时，就你站着4小时行不行。就是
1: 2014年，87岁的张威因癌症去世，临走前他把健身房托付给了徐伟。2018年，二七厂全面停产，当年的工业巨头成为艺术家和设计师的聚集地。时代的巨轮滚滚向前，健身房却留住了旧日时光。
2: 哇，今儿灯又多啊。
1: 当年跟着张威锻炼的小兄弟杨洪增已经85岁了，现在是健身房里年纪最大的一位。
2: 这是我们的常青树，
6: 85。

0: 但他依然能做50公斤的卧推。
1: 张老师有一句名言，锻炼在健身房，死的也挥霍。我孙子来了以后，现在都推不动。
2: 哇，这轻，能练死，不要吃药吃死。有摔伤，还有筋折了，但是呢，没有三高。
3: 你要说现在花钱什么都可以买到，但有好些东西的情怀的东西，不是花钱能买的。
2: 庆祝一下吧，
4: 是不是？
1: 没事，
2: 徐哥的，
4: 哎，
2: 什么事啊？
4: 别提了，
2: 不提不提。
0: 现在的健身房会员早就不只限于二期厂了，很多其他企业、工厂退休的职工也加入了这个大家庭。
2: 哎，胡哥来了，
4: 胡哥，
2: 咱们啊，好好活着，活好每天，欢乐每天，祝各位身体健康。
1: 好，
4: 哎呦，
5: 老板有所乐。
0: 时光虽然流逝，但岁月赋予他们的拼搏精神、力量追求、集体荣誉感，将和这个健身房一样历久弥新。
6: 就是玩，就是玩。
0: 时光从不停留，但也许不论在什么年龄，我们都要不断学习。
7: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一个艺术对我来说每天都是新的。
0: 直面挑战，
8: 坚持，
9: 没有对抗冰球就没有意思。
0: 把对美的追求进行到底。
10: 我们是老师乐队，谢谢大家。
2: 什么叫老？没有老这说。
0: 让不放弃的信念融入日常。这时你会发现，在人生这所大学，我们都还年轻。

0: 提起晚年，人们总联想到静止的时光，可总有一些人不肯被岁月划定边界，
1: 握住方向盘就掌握了我自己的命运。
0: 轮子是工具也是翅膀，它冲破衰老固有的印象，老去不再是退场，而是另一段人生的启程。敬请收看《幸福到老》第二集《轮子上的人生》。
2: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3: 盖世小软饼
2: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3: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4: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5: 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6: 妈妈，
7: 哎，
6: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7: 美好时光海苔，
6: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8: 美好时光海苔，
9: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亲。
1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1: 哇，好神奇的口感！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3: 营养，
1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4: 好吃。
1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0: 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再来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遵义老城的凤凰山脚下，一座名为《伟大转折》的定制化剧场，是遵义红色文旅的热门打卡地。这座建筑是实景剧《伟大转折》演绎综合体的主体部分。
1: 这就是我们的道具间，这是化妆间，我的化妆台就在这儿。我曾经是一名军人，退伍后我来到遵义，目前已经是来了3年了。我们最多的演出场次是一天7场，总共是演了2173场。
2: 距离观众入场倒计时1分钟。
0: 作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段的标志性文化项目，几乎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前来观演。
3: 保护中央工队，不想家。
0: 每个人都能沉浸式感受90多年前那场关乎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湘江战役后，国民党当局已叛明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和湘军刘建绪部已分别进到城步、绥宁、泾县、洪江、武冈等地构筑工事，张网以待。在中央红军身后，国民党桂军正尾追而来。西面的贵州方向，此时有少量前军松散布防，博古、李德无视敌情，仍然坚持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开辟根据地。是北上湘西，还是西进贵州？此时的中央红军必须做出抉择。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县的工程书院内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同志

赞成和支持毛泽东的建议，但博古里德拒不接受。这是博古里德的军事决策权第一次受到挑战，也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第一次得到多数人支持。由于博古里德的干扰，会议仍按原定计划北出湘西北

0: 要求中央红军西进贵州，而后沿黎平、锦屏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一变化避免了中央红军钻入国民党军不好的口袋，遭受全军覆没的威胁。多年后，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中写道，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1: 毛泽东的主张无疑是正确的，首先可以避免同优势的国民党军决战，中央红军如果北出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就势必同超过自己五六倍的国民党军作战，这对红军十分不利。其次呢，就可以避强击弱，争取主动。在各路敌军当中，前军最弱，装备差，战斗力低下。第三呢，就是可以与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形成鼎足之势，有利于红军今后的战略发展。
0: 12月15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顺利攻占黎平。我们穷人胆子大，不信谣言吓唬人，一起来到大门外，香花蜡烛迎红军。这首歌谣从此在黎平传唱至今。为了彻底解决进军路线问题，12月18日晚，经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黎平召开。李德因病没有出席，托人带来他坚持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意见。毛泽东结合最新敌情，进一步阐述了西进贵州、在川黔边创建新苏区的方针。与会多数同志赞同毛泽东的主张。黎平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议，这是长征以来首次以中央正式文件的形式否定北上湘西计划。
2: 黎平会议及其形成的决议标志着红军的战略转变的开始。黎平会议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作用，就是决定在中央红军到达适当地点再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审查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军事指挥方面的经验教训，这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准备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0: 1934年12月30日，红一军团第二师进占距离乌江南岸30多公里的侯场、陈家寨等地。次日下午，野战军总部到达侯场。此时，国民党前军已经封锁乌江，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的8个师紧追不舍，逼近中央红军。李德并不相信中央红军有能力渡过乌江天险，博古也担心乌江会变成第二个湘江。他们提出在乌江以东地区打几仗，而后东进湘西北，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中央政治局在侯场再次召开会议。会议从1934年12月31日晚一直开到1935年元旦。当新年的曙光来到之时，在毛泽东等人的据理力争下，会议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新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决定强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实质上就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就在侯场会议散会的同时，时任红四团团长的耿飚收到了强攻江界和渡口的命令。距离侯场30多公里

0: 的江界河渡口，是敌军防御重点，对岸攻势齐备，强渡难度极大。周伟是侯场会议纪念馆副馆长，这些年他走遍了瓮安县内的各处红军遗迹。他一直在寻找中央红军强渡乌江的历史细节。
1: 我们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复原了一个碉堡，当时红军由下往上仰攻，可以说没有任何的这个掩护的这个掩体，而国民党守军占据着天时地利上的优势，给红军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0: 这座复原后的碉堡长宽各五米有余，最多可容纳十个士兵。九个射击孔的射界可以覆盖正面及两侧270度范围。当年在江界河渡口北岸，每隔十几米便有一座这样的碉堡。1935年1月1日，在乌江边乔庄侦察的耿彪，在与当地一名老船工的攀谈中，意外得知一个重要信息。江界河渡口上游不远处有一条傍山小道，勉强可以单人通过，那里敌军兵力约有一个排。根据这一情况，红四团决定在江界河渡口佯攻，重点主攻上游小道。1935年1月1日深夜，红四团组织毛振华等18位水性好的战士，乘3只竹筏开始渡江。
1: 第一、第三，这2艘竹筏上的红军战士所乘坐的竹筏被水打散了过后，他们被迫又返回了出发的地方。但是，担任突击队长的毛振华连长，他们乘坐的这艘竹筏却失踪了。这让南岸指挥员心急如焚，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
0: 此时，南岸的指挥员并不知道毛振华连长乘坐的竹筏成功到了北岸，但因为没有通讯设备，毛振华无法将消息传递过去。他们只能潜藏在北岸一块突兀的岩石下，等待战机。1月2日拂晓，军委副总参谋长张云逸带来消息，追击的薛岳兵团已经迫近，如果不能迅速过江，中央红军有背水作战的危险。1月2日上午9点，红四团突击队员们乘坐60多个竹筏，在渡口上游组织强渡乌江。在炮火掩护下，突击队员乘坐竹筏奋勇前进。接近对岸时，在对岸石崖潜伏一夜的毛振华等5名勇士突然向敌人发起攻击，接应强渡的部队成功登岸，工兵部队迅速在江面架设起浮桥。在乌江的回龙场、茶山关渡口，各军团也先后突破敌军防线。从1月2日至6日，中央红军分别从3个渡口过江，将薛岳10万追兵阻隔在乌江南岸，赢得3至5天的宝贵窗口期，迅速向遵义进军。1935年1月7日凌晨，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率红2师第6团化妆成前军溃军，叫开遵义城门，进占遵义。遵义成为中央红军自长征以来攻占的第1座大城市。

红军在这里曾经留下的印记，成为这座城市最珍贵的记忆。遵义市第十一中学迄今已有110余年历史。中央红军进入遵义后第六天，一场万人群众大会便在这个操场上隆重举行。这场集会成为澄清国民党对红军的造谣抹黑，让遵义百姓直接面对共产党人的一次互动。毛泽东、朱德等登台演讲，《红星报》这样描述，他们的每一句话都深印在大众的心坎，愉快的笑容浮在他们的脸面上，感动了他们，使他们认识了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的真理。遵义的群众第一次感受到了共产党和红军是如此与众不同。红色的种子从此在这座城市生根发芽。红军在遵义的短短十余天里，就有4000余名遵义青年报名参军，使红军在兵员和物资上得到了补充。

0: 每天清晨，遵义老城区的凤凰山上，工作人员都会定时清理这座红军战士铜像。他的名字叫龙思泉，是红三军团的一名卫生员。当时遵义正在流行一种伤寒病，红军卫生员便巡回义诊。龙思泉医术精湛，待人热忱，被群众亲切地称为小华佗。在部队转移时，龙思泉因给百姓治病延误行程，归队途中牺牲，年仅18岁。遵义百姓将他的遗体安葬，因不知晓其姓名，石碑仅刻红军坟3个字。如今伟大转折剧场就坐落在烈士墓地的不远处，90后演员杨火星志在舞台剧《伟大转折》中扮演的角色小华佗，正是以龙思泉为原型。
1: 小华佗，小华佗啊！
2: 在红军长征这一段路上，有很多像他一样的红军战士，我们扮演和讲述他们的故事，是为了缅怀和纪念他们。
0: 舞台上，小华佗的故事与遵义会议的故事交织融合，场场座无虚席。演员大多是90后，他们一遍遍地演绎着红军在遵义的那些故事。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红军进入遵义第9天，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前军师长百徽章公馆举行。在这个约27平方米的厅内，共有20人出席了会议。由于白天要处理战事，会议都在晚上召开。博古做关于反对国民党军第5次围剿总结的主报告，他把红军的失败归咎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以及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而造成的。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做副报告，提出第5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做了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0: 周恩来的发言呢，和博古强调客观原因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对会议的导向起了重要作用，会议开始进入了讨论失败原因的实质性内容。
1: 张闻天在周恩来之后，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做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又称反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随后毛泽东做了长篇发言，他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他还以前几次反围剿以弱胜强的事实，批驳了博古提出的客观原因，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
2: 后面两天的会议，王稼祥、朱德和刘少奇都在发言中赞同和支持了毛泽东，只有个别人在发言中为博古和李德的错误辩解，而李德坚决不接受批评。
1: 这份珍贵的手稿是记录遵义会议现场情况的第一手原始资料，由陈云在会后整理完成，是向部队干部传达会议精神的提纲。由于年代久远，手稿只有一部分。遵义会议作出如下决定：毛泽东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张闻天起草遵义会议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次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0: 遵义会议九个月后，1935年10月15日，陈云辗转抵达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详细汇报了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陈云说，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多年以后的1963年，毛泽东在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时说，我们过去就是由先生抓着手学写字，从1921年党成立到1934年，我们就是吃了先生的亏。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1: 遵义会议的成果，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0: 根据遵义会议决议，中央红军于1月19日撤离遵义，准备渡过长江，在川西南或川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中央红军面对40万国民党军围堵，重整旗鼓，振奋精神，在新的

央领导的指挥下，点燃了中国革命从挫折中奋起，在困境中突围的希望之光。

0: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巨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琴长龙，哇一下。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来，旺仔牛奶给你。
5: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6: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5: 可是你会想喝呀？
6: 还是你喝吧。
5: 没关系，
6: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7: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8: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
9: 旺旺旺，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0: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四川呢。
1: 在四川省古蔺县太平镇，每隔几天，胡静华和他的耗子队都会在赤水河边练习船工耗子。这种耗子源于赤水河上，数百年来那些运盐船队纤夫们的口口相传。
2: 我的父亲1929年19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赤渡赤水的时候流落在太平赤水河边，不到16岁我就在赤水河当纤夫。
1: 近年来，胡静华不断把红军四渡赤水的故事融入新的耗子当中。
2: 红军有四渡赤水，12年，20年。

0: 都从海边都过，这一段历史是很辉煌的，我就把它用了在这个号子里面，把它喊出来。
1: 龙一吼，吼，吆喝嘿，咦！
2: 红军四渡赤水，毛主席用兵如神，这是胡静华自幼耳熟能详的故事。他常说，那支队伍走过的地方，连石头都记得他们。1935年1月，中央红军进占遵义后，国民党军以40万对3.7万的优势形成合围。中央军8个师靠近乌江南岸，在前军主力配合下逼近遵义。川军10多个旅分别把守进入四川各条要道，并防守长江沿线。滇军3个旅在昭通毕节一带防止中央红军西进。湘军4个师和鄂军1个师另1个旅沿乌江东岸布防，防止红军东返。桂军2个师在独山都云一带策应。这是1935年1月中革军委发布的渡江的作战计划，提出迅速由松坎、桐梓、遵义地域转移到赤水、土城及其附近地域，渡过赤水，夺取蓝田坝、大渡、江安之线的各渡河点，以便迅速北渡长江。贵州习水县的土城镇位于赤水河东岸。1935年1月24日，红一军团攻占土城，其前锋占领赤水城东南的望龙场、复兴场。1月27日，军委纵队到达土城。此时，川军2个旅已先于红军进入赤水城，并对望龙场、复兴场的红一军团进行反扑。川军郭勋奇旅和潘佐旅也逼近土城。毛泽东等人商议决定，趁薛岳部尚在乌江南岸，依托青杠坡的有利地形和制高点，一举消灭川军郭勋奇部。1月28日晨，红三、红五军团及干部团从南北两面向进占封村坝、青杠坡的川军发起进攻，战斗异常惨烈。朱德总司令到达前沿阵地指挥战斗，红一军团第2师也赶回增援。
3: 战斗呢进行到黄昏，这个时候呢，赤水城方向的川军2个多旅迅速向土城增援。那么在土城西侧，徐勇一带的川军教导师第2旅。也开始迂回到土城的西南侧。
2: 危机考验着中央红军新的指挥者。1月28日晚，毛泽东等中央政治局几个领导人在这座建筑内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提议并经会议决定，部队迅速撤出青杠坡战斗，渡赤水河西进，向川南古蔺方向机动。位于川黔分界的赤水河拥有多个天然渡口，是连通黔北、川南与滇东北的战略走廊。险峻河道可阻挡追兵，部队也可利用各渡口伺机穿插进退。红一军团一位名为陈国辉的机枪排长记录下一渡赤水的细节。1月28日深夜，战士们冒着大雨，依靠一个木盆从猿猴渡口求水渡河。一名射手带着机枪坐在木盆上，其他人在水中手扶木盆，冒着敌人的射击划水前进，最终成功渡河并架设浮桥，保证了

0: 这一夜，在距离陈国辉渡河点约11公里外的土城渡口，周恩来以通宵组织群众工兵搭建了一座浮桥，保证了军委纵队从这里过河。为了争取时间迅速渡河，中央红军果断实施大规模轻装，将移动缓慢的一部分山炮等辎重沉入赤水河。1月29日凌晨，中央红军除少数部队阻击敌人外，主力分三路西渡赤水河。长征途中举世闻名的四渡赤水之战拉开了战幕。中央红军一渡赤水，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这时川军36个团已部署在长江南岸的赤水、古蔺、叙永一带，防止中央红军从这里北渡长江。毛泽东等人立即指挥各军团摆脱川军，向扎西地区前进。1935年2月5日，中央红军到达了川滇黔交界的一个被叫做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在这里重新分工。
1: 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其拨鼓，负中央总的责任。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拨鼓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
0: 2月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审查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并向各军团军委纵队做了传达，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指战员的斗志。2月9日，军委纵队抵达扎西镇，在老街江西会馆举行中央负责人会议。此时蒋介石为了防止红军北进或西进，紧急调动军队布防，他却忽略了此举造成遵义一带兵力空虚。毛泽东抓住这一战机，在会上提出了再渡赤水、回师东进、重占遵义的方针，并为此下达了轻装、精简机构、充实连队的整编任务。次日，中革军委发布各军团缩编的命令，中央红军除干部团外，共编为16个团，机动力和战斗力大为提高。2月16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中直接阐明新的作战原则，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这段文字生动阐释了毛泽东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思想，在敌强我弱的环境里争取战场主动权。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掉头东返，在川南的崇山峻岭间急行军，从太平渡、二郎滩东渡赤水河，回师黔北。2月24日，红一军团第1师第1团攻占桐梓县城。2月25日拂晓，红三军团第13团向娄山关发动猛攻。娄山关是遵义北面的天然门户，是两座山峰间的天然隘口。要夺取娄山关，必须在攻下关口的同时扫清两侧制高点的敌军。对于中央红军来说，这是一场难度极高的佯攻作战。红十三团政委彭雪枫亲自带队突击，红十二团、红十团相继投入

从左右两翼迂回包抄，冲锋信号发出了，喊声如雷，向着敌人的阵地扑过去。一阵猛烈的手榴弹在烟尘蔽天一片杀声中夺得了点金山。激战一天，红三军团攻占娄山关，连续拿下点金山、大小尖山等制高点，拿下娄山关后，中央红军连续追击，于四天后的2月28日再次攻占遵义，并重创孤军冒进的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毛泽东随军委纵队通过娄山关，心绪万千，写下了《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巨恒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3: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恒秦长龙哇一下，
0: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4: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鸿，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2: 巨恒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恒秦长龙哇一下。
5: 如今，在遵义市凤凰山烈士陵园里，安葬着长征转战遵义期间牺牲的红军将士。英烈墙镌刻着他们的名字，永远留在这片浴血的土地上。红三军团参谋长邓平在前线观察地形时不幸中弹，他是中央红军长征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将领。

0: 遵义大捷，红军共歼灭击溃国民党军两个师又八个团，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缴获大批物资。中央红军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1: 红军二度吃水，再战遵义，让蒋介石感到了红军是必然要向东，又要同红二路军团会合了。他要求各路国民党军不着急作战，而是要拿出在中央苏区对付红军的碉堡战术，要构筑碉堡群，各路大军围着遵义层层靠拢，逐步压缩吞进。1935年3月2日，蒋介石从武汉飞抵重庆，亲自指挥新的围攻。
0: 3月4日，中革军委决定组成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3月5日，中革军委决定以红九军团牵制敌军，主力两次调动兵力，试图巡歼固守仁怀鲁班场地区的周浑元部三个师，却均因敌军避战，未能达成作战目标。3月10日1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建议攻打金沙县城打鼓新场，以调动敌人。针对这个提议，中共中央随即在狗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个方案几乎所有人都赞成，只有毛泽东坚决反对。
2: 情报显示，打鼓新场啊，只有前军一个师驻守。毛泽东认为，打鼓新场易守难攻，同时呢，打鼓新场四周不仅有国民党中央军两个纵队，而且还有滇军四个旅。毛泽东坚决主张放弃攻打打鼓新场的计划。
0: 通过举手表决，毛泽东的意见被否决，他的前敌政委也被撤销了。会议决议采纳林彪、聂荣臻攻击打鼓新场的建议。当晚，毛泽东手提马灯走了3里多山路，前往周恩来住处，反复陈述利害，劝说周恩来暂缓下达命令。这时，军委二局的电讯人员连续截获并破译蒋介石5份绝密电报，证实国民党军正从多路向打鼓新场集结，印证了毛泽东的判断。第二天清晨，新的紧急会议召开，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并说服了所有人。
3: 这次争论后，鉴于战场态势瞬息万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决定成立3人小组，全权指挥军事，成员为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
0: 3月15日，中央红军主力围攻鲁班场周浑元纵队，但由于敌人未及一团，攻击未奏效，战场态势对红军渐渐不利。毛泽东果断转兵西进，寻求新的机动。3月16日，中革军委下达西渡赤水河的命令。3月16日至17日，中央红军从茅台镇3渡赤水进入川南，故意暴露行踪，吸引敌机侦察。蒋介石认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整部署。各路国民党军又一次扑向川南，企图要把中央红军聚歼在长江南岸的古蔺地区。同一时间，在赤水河太平渡和二郎滩，中央红军工兵部队正在秘密维修2渡赤水时留在这里的浮桥。这是

0: 毛泽东预先布下的一步暗棋。为进一步迷惑敌人，3月20日，毛泽东以红一军团一个团伪装主力，大张旗鼓向古蔺前进，吸引敌军西进。同一天，中革军委发布四渡赤水的命令。3月21日晚至22日晨，中央红军主力从赤水河西岸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东渡赤水河，随后快速南下。毛泽东以红九军团伪装红军主力，向长干山、枫香坝佯攻，以吸引敌人北上。此举让蒋介石以为中央红军又要攻打遵义，他自重庆飞抵贵阳，调动国民党各军实行南北夹击。这是1935年3月28日国民党贵州政府签发的训令，蒋介石不惜为中央红军各部将领开出高额悬赏，其中生擒毛泽东、朱德可得10万元。3月31日，中央红军主力南渡吴江，为了进一步调动国民党军，4月2日，中央红军主力一度打到离贵阳城20公里的飞机场。当时，在贵阳及其附近地区的国民党军只有4个团。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调各路兵马增援，滇军孙渡率3个旅星夜奔赴贵阳，滇军主力东调，云南的门户就此洞开。为进一步迷惑蒋介石，毛泽东又命令中央红军主力摆出全军东渡清水江的姿态，蒋介石急令各路部队跟进。此时，中央红军分左右2个纵队，突破国民党军防线，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分2路向云南急进。4月27日，中央红军逼近昆明。云南军阀龙云一面电令滇军孙渡纵队迅速回援，一面调集民团防守，大大削弱了金沙江南岸的防御力量，为中央红军抢渡金沙江、北上川西创造了有利条件。
1: 四渡赤水时，毛泽东指挥30000余人的中央红军，同时4面8方进逼的数10万国民党军巧妙周旋，进行了大型40余次作战，驰骋数千里，摆脱了长征初期的被动，开始牢牢地把握住了战略转移的主动权。这是毛泽东高超军事指挥艺术的生动体现，是红军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奇观。
0: 这是20世纪30年代的金沙江，两岸山峰陡峭，谷地河流湍急。由于国民党军的封锁，红军只在皎平渡口及附近地区找到了6条木船。在红军长征过会礼纪念馆，保存着一条那个年代的木船。红军依靠这样的木船，在37名当地船工的冒死支援下，历时7天7夜，把20000多名指战员顺利送过金沙江。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持续巡访，得以确认其中8位船工的身份，为历史留下了他们的姓名与照片。单独行动的红九军团，也由云南东川西北、蒙古以南的阴民、落雪坝等地顺利渡过金沙江。5月21日，红九军团到达黎州，与红三军团会合。至此，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南渡吴江，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彻底摆脱国民党军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万水千山，信念如炬，星火印记，热血为证，万山红遍，坚守成诗，铁血忠魂，誓胆不改。90载岁月流转，长征精神，薪火相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他们是机敏的猎手，还是冷酷的捕食者？动物的世界里也存在偷盗行为吗？

哪些动物的攻击尤为致命？哪些猎手擅长突然袭击？哪些攻击手段让人意想不到？哪些捕食方式又格外简单粗暴？动物们还运用了哪些工具和技巧？下面我们就来认识一下逐鹿荒野的捕食者吧。

一些动物行动高效，目标明确，组织严密。为了追踪和攻击猎物，或是抢走其他动物的食物，它们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群体。

他们是集体行动的捕食者，一大群长有尖利爪牙和强劲肌肉的捕食者，往往让猎物闻风丧胆。荒野是他们的天下，他们遵循自然的法则，那就是弱肉强食。

虽然有些动物群体的捕食活动看上去混乱无序，但它们实际上组织严密，甚至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要想逐鹿荒野，赢得残酷的生存竞争，动物们也需要结成群体，互相合作。

在动物世界中，斑鬣狗的形象并不好。它们长相丑陋，步态笨拙，就连叫声也有些古怪。然而，就是这样不讨喜的动物，却组成了团结的族群。作为群居动物，斑鬣狗从小就知道族群内部等级森严，它们也会积极参与到集体活动中。

年轻的雌性斑鬣狗负责照料族群里年幼的成员。这些年轻的斑鬣狗妈妈在族群中又组成了单独的小团体，他们是团体里的领导者，操办着一切。在斑鬣狗族群中，温情与残酷并存。

斑鬣狗族群的一大特点是雌性掌握大权。斑鬣狗形成了等级分明的母系社会，由一只年长的雌性带领，它地位最高，可以自主挑选伴侣。时机成熟后，年幼的雌性斑鬣狗就会开始跟着族群一起捕猎。今天在这片荒野上，我们将见识到群体的力量。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不同群体间的竞争难以避免，斑鬣狗无所畏惧。斑鬣狗拥有强大的咬合力，当它们成群出动时，足以令草原上的大多数动物闻风丧胆。面对一群凶狠而团结的斑鬣狗，就连狮子也无法完全自保。

斑鬣狗虽然长得不如狮子威武，战斗力却相当惊人，他们口中的利齿往往能吓退许多对手。落败的母狮只能放弃，它不敢夺回食物。母狮的辛苦所得就这样落入斑鬣狗的嘴里，斑鬣狗群尽情享用着抢来的食物。

狮子是一种群居的猫科动物，有的狮群成员众多，包括两三只公狮、十几只母狮和它们的幼崽。狮群里的母狮一般都有亲缘关系，

表面上看，公狮似乎是狮群的主心骨，他们体格强壮，负责捍卫领地。实际上，狮子和他们强悍的对手斑鬣狗有相似之处，母狮负责狩猎，为狮群提供食物，是狮群的核心。母狮主要负责狩猎和哺育后代。和令他们厌烦的竞争对手斑鬣狗一样，狮群的基本结构通常由母狮组建起来。狮群里的小狮子们也要上学，他们在母狮的教导下努力学习如何捕捉猎物。

在东非的塞伦盖蒂草原上，狮群凭借实力称霸。这里的动物们都知道，狮子是草原上的霸主。当狮群出动时，没有动物敢掉以轻心。恐惧在草原上蔓延开来。猎物们被吓得四处逃窜，有些注定会丧命。

不是所有动物都对狮群出动感到胆战心惊。有些靠窃取食物为生的动物乐于看到狮子或斑鬣狗捕猎，它们是稀树草原上的小偷，比如兀鹫、非洲秃鹳和黑背狐狼。

这些动物知道，只要掌握技巧，再加上一点运气，在强大的捕食者眼皮底下，它们也能窃取到足够多的食物。在动物界的小偷中，黑背胡狼个子虽小，却格外引人注目。它们经常出现在有大型捕食动物活动的地方。

黑背胡狼是犬科动物，它们会等其他动物进食完后，上前寻找是否有剩余的食物。正在享用美餐的捕食者周围，往往都有黑背胡狼的身影。 黑背胡狼很知道如何安全地蹭吃，他们抓住机会，趁顶级捕食者不注意时偷走一些残余的食物，不放过一点遗漏的肉渣。偷取食物并不容易，要想不丧命，黑背胡狼必须等待合适的时机。

0: 能吃到足够生存的食物，黑背狐狼就很满足了。他们经常要与其他食腐动物抢夺有限的食物。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一滴热血，
7: 一滴热血，
6: 一份爱心，
7: 一份爱心，
6: 无偿献血，
8: 无偿献血，
9: 挽救生命。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6: 一滴热血，
7: 一滴热血，
6: 一份爱心，
7: 一份爱心，
6: 无偿献血，
8: 无偿献血，
9: 挽救生命。
0: 动物小偷虽然长相丑陋，但在草原生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们吃掉了大量动物残骸，从而减少了疾病的传播。

我们已经知道雌性在斑鬣狗和狮子群体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对于狼群来说，领头的通常是公狼以及他的伴侣。狼群有严格的等级制度，由强健的公狼和他的伴侣共同领导，头狼夫妇统帅整个狼群。他们自信地展示着自己的力量。头狼聪明而强壮，他只需发出一声低吼，露出锋利的牙齿，就足以提醒狼群成员谁是主宰。

有时候头狼也会动真格的。一次打斗能让狼群知道应该服从谁。要维持集体的凝聚力，就必须明确首领的身份。狼深知这一点。

们配合流畅，是一支坚韧的队伍。狼有着惊人的耐力，许多时候猎物被他们追到跑不动了，才最终被捕获。

狼群中的每个成员都清楚自己的职责，很快他们有了收获。凭借完美的配合，狼群捕获了一只肥美的西方狍。狼群的成员之间不会平均分配猎物，食物按照体格的强弱分配，最强壮的总是最先吃饱，其他成员只能耐心等待。

有些群体更注重平等，全体成员都有机会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非洲野犬就是如此，他们的首领很宽容，所有成员都可以参与决策。

被非洲野犬盯上的猎物很少有成功逃脱的。非洲野犬在捕猎时组织严密，目标坚定，而且行动敏捷，它们捕猎的成功率非常高。

事实上，非洲野犬群80%左右的捕猎行动都能有所收获，他们是相当成功的猎手。连油猪巨大的獠牙也无法吓退它们。

非洲野犬不仅会共同做决定，还会分享食物。群体中的成员都能分一杯羹，他们是一个团结的大家庭，会给年老和年幼的成员以及照顾幼崽的成年非洲野犬提供食物。

非洲野犬群成员之间相互关爱，然而有些动物只会在捕食的时候才合作。大群蝗虫在空中飞舞，它们会在飞行的途中啃食植被。富含蛋白质的蝗虫吸引了众多捕食者。卡拉卡拉鹰通常独来独往，不会合作捕食。它们的飞行能力很弱，并非优秀的猎手。

卡拉卡拉鹰擅长随机应变，也不怎么挑食。 它们是独居动物，饿了就随便找点食物垫垫肚子。一般只有在争夺动物残骸时，它们才会聚集在一起。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卡拉卡拉鹰也会选择与同类合作。猎物突然变多，对捕食者来说是难得的好机会。在南美洲的草原上，蝗虫大量出现时，饥饿的卡拉卡拉鹰就连起手来捕猎。美味的蝗虫虽然数量可观，却并不容易捕捉。唯一的对策是联手合作。卡拉卡拉鹰决定暂时相互容忍，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充分享用蝗虫大餐。他们分群行动，共同围捕蝗虫。卡拉卡拉鹰将蝗虫从一边赶到另一边，受到惊吓的蝗虫飞到空中，这时其他卡拉卡拉鹰很容易就能捕获蝗虫。

这是卡拉卡拉鹰之间极为罕见的合作，每个参与者都能从中受益。一旦蝗虫消失，卡拉卡拉鹰又都回归独自寻觅腐肉的生活。

在非洲，一些浑浊的河流中，也有动物为了食物建立起短暂的合作关系。角马、转角牛羚和斑马知道河里潜伏

世世代代的动物对河流中暗藏的危险都有相同的恐惧。成群的转角牛羚紧张地站在岸边，无法鼓起勇气踏进河里。河里潜伏着一群饥饿的尼罗鳄，尼罗鳄的祖先早在2亿多年前就已经在捕食猎物了，很少有动物能比它们拥有更长的捕猎历史。尽管尼罗鳄有时候会聚在一起，但彼此间的关系不算紧密。事实上，尼罗鳄群组织松散，仅靠一些共同利益维系，比如食物。尼罗鳄非常有耐心，它们能够忍受数天，

0: 何时出击由尼罗厄自己决定，一旦时机来临，他们就会发起进攻。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它们长满利齿的大嘴长度将近一米，能紧紧咬住斑马和转角牛羚。一旦得手，尼罗厄绝不会轻易松嘴。

直到猎物淹死，尼罗厄这才松开了嘴。接下来，他们需要同伴的帮助来撕开猎物。和卡拉卡拉鹰一样，尼罗厄也会为了食物相互配合。 借助同伴的力量，他们将猎物撕成能够吞下的肉块。即便如此，肉块依然不小。

在大自然中，无论规模大小，动物之间都会为了利益结成群体，达成短暂的合作。这条长鳍真鲨在休息。鲨鱼和鳄鱼一样，是一种古老的捕食者，它们捕猎的历史已有4亿多年之久。白天，长鳍真鲨在布满沙石的海底休息时，看起来并不凶猛。到了晚上，它们活跃了起来，穿梭在珊瑚丛中，伺机猎捕其他弱小的鱼类。这条长鳍真鲨正在觅食，

长着一口利齿的长鳍真鲨会和同类一起捕食。日落时分，在海浪之下，更大规模的围猎上演了。

在内陆水域，成群结队的凶猛鱼类比比皆是。许多种类的鱼会捕食和它们一样生活在水中的其他鱼类，印证了大鱼吃小鱼的自然规律。在逐渐长大的过程中，许多鱼从潜在的猎物转变为强大的猎手。不仅是小鱼，昆虫和无数水生动物也成为了它们的捕食对象。安第斯山脉淡水流域的黑尾狮之鲤非常贪吃，会跃出水面捕食。黑尾狮之鲤爱吃蜻蜓，但飞行的蜻蜓并不容易捕获。蜻蜓的飞行速度很快，有些甚至可以超过每小时90公里。

最强大的动物不一定是体型最大或肌肉最发达的那些，充分发挥成员能力且组织严密的动物也有着惊人的力量。

蚂蚁是团结与协作的典范，蚁群分工明确，行动高效，能有序地捕获、肢解和搬运猎物。据统计，一些蚁丘里可能栖息着上百万只蚂蚁，大多数都是潜在的猎手。蚂蚁每天可以捕获大量昆虫，因此与蚂蚁为邻真的很危险。有蚁群出没的地方，小型动物们最好还是不要来闲逛。红鹤鳞蚁会独自捕食，也会集体出击，它们猛烈而持续的攻击能轻松击溃猎物。一具接一具的动物尸体被红鹤鳞蚁搬回巢穴，

八切叶蚁擅长切割各种植物，他们会将植物切成合适的大小，然后一块块搬走。他们用剪刀式的上颚切割植物，动作很熟练。八切叶蚁能默契的合作，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树上的叶子和花朵被一点点切下运走。

不出几个小时，这棵树就肉眼可见地稀疏了许多。八切叶蚁将碎叶一块块搬进自己的巢穴，为它们赖以生存的真菌提供肥料。

动物们合作的方式多种多样，集群的形式也各不相同，有关系密切的族群和家庭，也有组织松散的临时群体。动物们合作的目的往往是为了食物和生存。 这些凶猛的捕食者一旦结成群体，捕猎效率大大提高。在自然界中，动物们会以复杂的方式进行合作，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逐鹿荒野的生存竞赛中成为赢家。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蝰蛇是欧洲大陆的古老居民。早在2000多万年前的中新世早期，他们就以栖息于此，与犀牛等动物的祖先为邻。人类自古以来便对这种动物抱有复杂的情感。我们对蝰蛇既有源自本能的畏惧，也对它们神奇的魅力充满好奇，创作出了和它们有关的故事。不过，人们对蝰蛇的普遍认知或许并不准确。与其他生物一样，蝰蛇也有自己的生物周期，并在维系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它们是顶级捕食者，蝰蛇经常捕食啮齿动物，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它们的数量。目前，欧洲大陆上分布着十几种不同的蝰蛇，其中，伊比利亚半岛上就栖息着三种。现在，让我们一起前往那里，了解蝰蛇的隐秘生活。翘鼻蝰的栖息地从非洲最北端延伸到西班牙和葡萄牙，几乎覆盖了整个伊比利亚半岛。在西班牙东北部，比利牛斯山脉构成了翘鼻蝰栖息地的北部边界。生活在这片地区的蝰蛇主要是毒蝰，而在比利牛斯山脉以西，大西洋沿岸地带，气候和环境都更适合葡萄牙蝰生存。它们的踪迹遍布西班牙北部的坎塔布里亚，西至加利西亚，南抵葡萄牙北端。翘鼻蝰有着显眼的角状吻部和轮廓分明的三角形头部，很容易辨认。这样的形象也让人感到既恐惧又着迷。这种蝰蛇广泛分布于伊比利亚半岛的大部分地区，有时难免会与人类接触，特别是在乡村地带。它们的毒液会对牲畜和人类构成威胁。当然了，翘鼻蝰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类，除非它们受到严重威胁。毒液的主要作用是捕食猎物。

通常而言，蝰蛇的毒液对小型啮齿动物有奇效，可以尽快制服这类猎物，防止它们逃跑。翘鼻蝰的毒液亦是如此，大部分猎物被它们咬伤后难逃一死。

这时候，雄性峭鼻蝰也躁动起来。它们急于繁衍后代，不惜跋涉数百米去寻找配偶。数日来，这条年迈的雄性峭鼻蝰一直在追寻心仪的对象。它无意中闯入了一位雄性同类的领地。紧张的局势一触即发，撤退似乎是最好的选择。可惜为时已晚。双方展开了决斗，这是一场激烈的正面交锋。两条雄性峭鼻蝰相互冲撞、推拉，试图击败对方。他们的身体缠绕在一起，你来我往，仿佛在跳一支富有节奏感的舞蹈。这支舞蹈或许会持续很长时间。先倒下的一方即为失败者，他必须离开这里，另寻领地。最后，经过将近半个小时的激战，年迈的一方放弃了战斗，离开了此地。遗憾的是，他再也没有了多年前的力量和活力。这位战败者只好撤退到别处，他需要寻找一块新的领地，比如某个阳光明媚的山坡，然后在那里继续自己的生活。只可惜，年老体弱的现状也意味着他很难获得雌性的青睐。无情的自然法则悄然上演，新一代的生命迫不及待地崭露头角，年轻的胜利者将继续生活在这片领地上，并与居住在附近山丘上的雌性繁衍后代。只是这条雌性峭鼻蝰刚从冬眠中苏醒，还没有交配意愿。他的眼睛变得浑浊，这是蛇类蜕皮时的重要标志之一。再过几天，这条雌性峭鼻蝰就会换上一身新装。他的眼睛之所以变得浑浊，是因为眼睛上有一层新皮正在形成。这种情况严重影响了雌性峭鼻蝰的视力，在近乎失明的状态下，他必须一直躲在巢穴里，直到做好蜕皮的准备。

黎明来临，晶莹的露珠为山间披上一层水润光泽。雌性俏皮葵趁机舔舐植被间的露珠，

中间最好不要有断裂，以免体表依然有旧皮残留。伴随着轻微的收缩，雌性鞘皮葵缓慢地褪下旧皮，就像把袜子翻过来脱掉一样。蛇类的皮肤缺乏弹性，难以随着它们的生长而延展，因此在生长的过程中，它们会在皮肤下面生成一层新的皮肤，然后褪下无用的旧皮。雌性鞘皮葵领地的周围是一片广阔的松树林，那里居住着一种大型猛禽秃鹫。在这个高度，秃鹫几乎可以察觉到山坡上的任何动静，它们的视力极其敏锐，甚至能够分辨出在远处滑行的鞘皮葵。尽管秃鹫主要以腐肉为食，但它们的爪子也并非摆设，有时候这种猛禽也会主动捕食小型脊椎动物。幸好这条鞘皮葵今天不会成为秃鹫雏鸟的腹中餐。为了获得食物，几只秃鹫必须与一大群凶猛的食腐动物展开竞争。尽管秃鹫比兀鹫更加高大威猛，可是面对这样一只饥饿的兀鹫大军，秃鹫别无选择，只能等待时机。几分钟后，大多数兀鹫就已经吃饱了，它们开始展翅离开。这时候秃鹫终于能够分一杯羹了。兀鹫只留下了一些皮肤、肌腱和少量附在骨头上的肉，不过这几只秃鹫似乎并不介意。雌性秃鹫正耐心守护着脆弱的雏鸟，为它遮挡灼热的阳光，等待着食物的到来。

当伴侣终于归来时，雌性秃鹫立刻松了一口气。现在轮到它去几十公里外寻找腐肉了，而雄性秃鹫则会留在巢穴中照顾雏鸟。雏鸟嗷嗷待哺，等待爸爸将食物喂到自己嘴中。雄性秃鹫毫不犹豫地吐出嗉囊里储存的食物。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4: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5: 是不是肾透支了？
6: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

0: 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 他好，家才好。
2: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6: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7: 是不是肾透支了？
0: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 他好，家才好。
8: 海陆，
9: 嘴巴干，
8: 咕咚一口，
9: 眼睛干，
8: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9: 身体累，
8: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对于这条年轻的雄性俏鼻葵来说，找到交配对象并非难事，他只需要追踪对方最近褪下的旧皮就行了。雌性俏鼻葵也有交配意愿，几乎不需要求爱步骤就接受了它。在另一边，年迈而孤独的雄性俏鼻葵也找到了新家。对他而言，这片杂草丛生的石堆是理想的居所。这里有许多不错的猎场，便于伪装自己，隐藏踪迹。值得一提的是，附近还生活着一条雌性俏鼻葵。这条年迈的雄性俏鼻葵看到了交配的希望，它追上了雌性俏鼻葵，可对方似乎并无此意。于是，雄性俏鼻葵展开了猛烈的求爱攻势，努力刺激对方，希望他能接受自己。这位固执的追求者不停地用舌头轻弹对方的身体，只可惜，对方始终无动于衷。看来他必须花时间陪在追求对象的身边，注意对方的一举一动，因为这或许是他最后的交配机会，无论如何都不能错过。

在西班牙卡塞雷斯省的北部，格雷多斯山的山脚下，有一片草木繁茂的沃土，拉贝拉地区。在山地的高处，橡树、肘石楠和金雀儿环绕之地，峭鼻葵偶尔会悄然露面。这条峭鼻葵的体色比其他地区的同类更深，表现出

明显的黑化变异倾向。黑化变异是指某些生物体内存在基因突变，导致黑色素产生过量或色素沉着，从而导致体色明显深于同类的正常个体。就爬行动物而言，这显然是一种环境适应策略，可以让它们从阳光中吸收更多热量。如果我们将这条峭鼻蝰与它居住在低海拔地区的同类进行比较，那么体色上的差异将一目了然。为此，让我们离开格雷多斯山，前往伊比利亚半岛的南部，探访地势崎岖、风景如画的莫雷纳山。从葡萄牙南端到西班牙南部的广阔地区，生活着峭鼻蝰的一个亚洲。我们在西班牙的多尼亚纳国家公园找到了这种峭鼻蝰。这个亚种的体色相当醒目，底色较浅，近似于沙地的色泽，可以很好地融入周围环境。然而它的背部却有深色的波浪状斑纹，和底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人猜测，面对潜在的捕食者，这样显眼的体色和斑纹会不会起到威慑作用呢？他们认为，这或许是一种警戒色，可以向潜在捕食者传递自己有毒的信息。从而让许多捕食者敬而远之。

接下来，我们从多尼亚纳国家公园出发，朝东北方向前进，一路上感受着地势的攀升。当我们抵达伊比利亚山脉时，海拔已超过1000米。在这里，峭鼻魁的体色也有所改变，它们的外表和体型各异，危险程度却相差无几。该地区的气候十分恶劣，冬季气温可低至-20摄氏度左右，地面上植被稀少，对许多动物来说，这里并不是理想的栖息地。峭鼻魁却能适应这种极端环境，而且由于当地居民并不多，峭鼻魁有时也会在村庄周围的区域活动。这条峭鼻魁的体型比其他地区的同类略小一些，体长不足40厘米。不仅如此，它的尾尖是黑色的，这或许是当地种群的一个特征。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2: 是不是肾透支了？
1: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2: 他好，家才好。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0: 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2: 是吗？
1: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2: 宝贝比我强，
3: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4: 你们都很强。
5: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7: 是不是肾透支了？
6: 试试汇仁肾宝片，二十二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7: 他好，家才好。
8: 我们继续朝伊比利亚半岛的东北部进发，来到了另一种蝰蛇的栖息地，它们就是毒蝰。
9: 在西班牙索里亚省的塞沃列拉山中，就可以看到毒蝰。
8: 毒蝰的长相和峭鼻蝰颇有相似之处，这并非偶然，而是因为双方关系密切。虽然这两种蝰蛇主要栖息在不同的区域，可是在某些重叠的栖息地，偶尔的相遇促成了杂交的发生。当然了，它们各自拥有独特的特征。首先，毒蝰的吻端略微上翘，不如峭鼻蝰那样明显，后者的吻部如同高高翘起的角。除此之外，它们的体色和斑纹也有所不同。峭鼻蝰的背部斑纹呈典型的波浪状，而毒蝰的背部则有两排交替的小横条，共同勾勒出明显的拉链状斑纹。和峭鼻蝰一样，毒蝰也是一种剧毒蛇类，致命的毒液使人们对这种蝰蛇望而生畏。

毒葵的毒液使这只老鼠很快就失去了行动能力，再也无力逃脱，只能等待死亡的降临。毒液的作用还不止于此，毒液中的酶会破坏猎物的组织细胞，因此在吞下它之前，毒葵就已经开始预先消化猎物了。这大大缩短了毒葵的消化时间，否则它将不得不在阳光下花费更多时间来完成消化。不同于能够自主调节体温的鸟类和哺乳动物，爬行动物是变温动物，它们的体温会随外界温度的改变而改变，因此它们需要经常沐浴阳光汲取热量。如此大小的猎物足以让毒葵在大约3周内

再过几天，秃鹫雏鸟就要离巢了。就在秃鹫雏鸟准备首次展翅飞翔的时候，一件大事发生了。这条雌性翘鼻蝰即将迎来下一代。几个月前，他接受了赢得领地之争的雄性翘鼻蝰，并孕育了对方的后代。现在他开始生产了。然而情况不太对劲，他本该直接产下活的小蛇，结果却排出了未受精的卵。这些琥珀色的卵未能成功受精，所以里面并没有胚胎发育，如今只是一团没有生命的物质，被雌性翘鼻蝰随意丢弃。尽管遭遇了挫败，但他仍将继续生产，直到排出体内所有的卵，并期待某个卵中或许孕育着顽强的生命。终于，在植被的掩映下，生命的奇迹悄然绽放。翘鼻蝰宝宝降生了，它果断地冲破了包裹着它的卵黄囊。他似乎想跟在妈妈的身边，寻求对方的庇护。遗憾的是，翘鼻蝰妈妈不为所动，并没有回应宝宝，而是继续生产。这个翘鼻蝰宝宝刚离开卵黄囊不久，皮肤还是湿润的时候，就要开始蜕皮了。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一次蜕皮，如果他能熬过漫长的寒冬，那么未来还有许多次蜕皮在等待着他。事实上，在冬季较长的温带地区，只有少部分翘鼻蝰宝宝能活过第一年，这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只有身体最强壮、最擅长捕食的个体才能生存下来。第二个翘鼻蝰宝宝降生了，它的体色对比似乎更加鲜明。随后它完成了第一次蜕皮，迫不及待地开启了新生活。在翘鼻蝰宝宝新生的皮肤上，标志性的波浪状斑纹清晰可见。从现在起，这种引人注目的斑纹将扮演起守护者的角色，无声地警告着捕食者不要轻举妄动。不过在特定环境中，这种醒目的斑纹却能掩藏它的踪迹。

实际上，欧洲大陆上多种蝰蛇的背部都有类似的波浪状斑纹。不同种类的蝰蛇拥有相似的背部斑纹，这意味着它们可能有着共同的祖先。那么，为何它们的背部会演化出独特的波浪状斑纹呢？这种醒目的斑纹如何起到伪装的作用？与大多数爬行动物一样，许多蛇类利用体色融入环境，隐蔽自己，从而躲避捕食者的视线，也能避免被猎物察觉到。

部的波浪状斑纹或许与湿润山区常见的一种植物有关，那就是蕨类植物。很多蕨类植物叶片的形状及其在地面上投下的阴影，与这些蝰蛇背部的波浪状斑纹略有相似之处。这意味着蝰蛇可以藏匿于这些植物之下，和周围环境融为一体。哪怕是已经枯萎的蕨类植物，也能为它们提供绝佳的掩护。离开位于马德里郊外的瓜达拉玛山后，我们继续向伊比利亚半岛的西北部进发。莱昂省位于西班牙西北部，这里拥有壮丽的自然风光。早在公元1世纪，罗马人就开始在这一带开采金矿了。为了开采这种贵重金属，他们从别处引来水源，用水流作为动力冲击山体。较大的石块由矿工挑拣出来，堆积到一旁，最后就成了这样的石堆。如今，巨大的石堆依然随处可见。岁月流转，茂密的灌木丛悄然爬上了石堆。对居住在此地的峭壁蝰而言，这无异于一座天然堡垒。这条峭壁蝰偏爱岩石丛生的环境，它已经适应了这片人造的岩石栖息地。在这里，它不仅觅得了无数隐蔽的藏身之所，更得以捕食众多蜥蜴与啮齿动物。但情况并非一直如此。当此地因罗马采矿业的鼎盛而喧嚣繁忙时，峭壁蝰或许曾在这片土地上销声匿迹，难觅踪影。好在这里的环境已经恢复，峭壁蝰已再度现身。

我们继续向伊比利亚半岛的北部进发，降水逐渐变得丰沛，大地也披上了一袭葱郁的绿装。在这里，我们邂逅了一种和峭鼻蝰完全不同的蝰蛇，那就是葡萄牙蝰。它们主要分布在西班牙西北部和葡萄牙北部。不像峭鼻蝰和毒蝰，葡萄牙蝰的吻部并未呈现出上翘的姿态。这种蝰蛇的形态特征与极北蝰非常相似，所以人们一度认为两者关系密切，甚至误以为它们是同一物种，直到几十年前才改变认知。葡萄牙蝰体表的斑纹有多种类型，这或许是它们最显著的特征。一些葡萄牙蝰的体色和斑纹十分奇特，无疑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伪装法则。不过，大自然自有其道理，千万年间，地球环境持续演变，多样的斑纹或许正是葡萄牙蝰适应多变环境的结果。

在一些山区，栖息这种罕见而令人着迷的葡萄牙葵。这是一条黑化变异的葡萄牙葵，它全身呈深邃的黑色，眼睛略带一抹红色，在不经意间给人一种阴险可怕的感觉。实际上，这种体色源于皮肤中黑色素产生过量或色素

沉着，是基因突变的结果，目的在于吸收更多太阳辐射。乍看之下，这种黑化变异个体仿佛一身纯粹的黑色，但只要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部分个体的背部存在着若隐若现的斑纹。黑化变异个体多见于气温较低的高山地区，在这里深色的皮肤能更好地吸收阳光中的热量，

近三个月来，这条雌性葡萄牙葵频繁地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这是因为它自春末起就孕育了生命，腹中的胚胎发育需要适宜的温度。不仅如此，它最近还进入了蜕皮阶段，需要更多能量来完成蜕皮。再过几周，它就要生产了。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体色鲜艳的横纹金蛛也开始了繁殖活动。交配过后，雌性横纹金蛛将卵包裹在卵袋中，几周后这些卵就会孵化。它时刻看护着卵袋，确保它的后代能够安全地来到这个世界。

夏天就要结束了。清晨时分，第一缕阳光从山顶和悬崖间洒落。一个多小时前，雌性葡萄牙葵就已经开始生产了。到目前为止，还有几个孩子尚未降生。

最后一个宝宝的体色和斑纹也和妈妈颇为相近。七个宝宝中，只有一个是黑化变异个体，其余都呈现了本地葡萄牙葵的标志性斑纹。这表明他们的爸爸拥有标志性斑纹的可能性比较高。无论如何，这个黑色宝宝的出现意味着他的父母中至少有一方携带着黑化变异基因，这一基因应该遗传自某个身披黑衣的祖先。

脱去束缚身体的旧衣，这些宝宝完成了一生中的第一次蜕皮。有些宝宝外表相似，其实各有特点。再过不久，他们就会各奔东西，分散到周围区域，开始捕食普通蛇蜥等蜥蜴。普通蛇蜥看起来很像蛇类，实际上却是一种无足蜥蜴。它们大部分时间都隐藏在其他物体下面。这种蜥蜴广泛分布于欧洲的多个地区，在伊比利亚半岛北部的潮湿森林中，它们主要以蚯蚓、阔鱼和蜗牛为食。当地居民有时会将它们误认为是可怕的蝰蛇。两者的外表确实有相似之处，可是也有一个明显的区别：普通蛇蜥有活动眼睑，而蝰蛇却没有。

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北部，蜥蜴的身影颇为常见，而且显得格外活跃。为了满足频繁活动所需的能量，它们在晴朗的日子里会积极觅食，捕捉各种昆虫。当葡萄牙葵开始捕猎时，它们立即躲藏了起来。未能察觉危险的蜥蜴，最后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起初，蜥蜴还在奋力反抗，但葡萄牙葵的毒液迅速发挥作用，让它动弹不得。无力抵抗的蜥蜴很快就失去了生机，于是葡萄牙葵开始吞食猎物。在自然的舞台上，捕食者与猎物为了生存而激烈竞争，这样的场面每天都在上演，而这也是日益脆弱的生态平衡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让我们把视线转回那条年迈的雄性翘鼻蝰。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追求到心仪的对象，对方很快就消失了，而他一直在这个山坡上待到了秋天。他偶尔会出来晒晒太阳，这是他自成年以来坚持了许多年的生活习惯。

次年春天，冬眠的动物们纷纷苏醒，可年迈的雄性俏皮葵却再也没有出现。它很可能没有从冬眠中醒来，在冬天离开了这个世界。随着春天的来临，山坡上迎来了三条幼年俏皮葵，它们为这里增添了无限生机。也许它们是那条俏皮葵血脉的延续。这些小家伙战胜了首次冬眠的严峻考验，展现出完

强的生命力。现在他们必须为生存而战，在壮丽的群山中寻得一席之地，而且他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巍峨的群山是野生动物上演激烈生存竞争的舞台，蕴藏了无数未知的艰险，等待着动物们去挑战和征服。

get going.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

0: 开始制，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距今约150万年前，地球上的许多地区都覆盖着广袤的草原。那时正值更新世，在这一气候变化剧烈的时期，地球多次遭受了冰期的冲击。每逢冰期，森林地带缩小，让位于广阔的草原，这使得大量的猎物无处躲避掠食者。剑齿虎类动物巨科虎长有巨大的犬齿，它正趴在地上准备伏击。猎狗则在追逐猎物，寻找下手机会。而同样不容小觑的是具有匕首般犬齿的巨齿虎。从非洲到美洲，这些顶级掠食者的身影无处不在。他们四处寻找巨型猎物。一头年幼的草原猛犸象闯入了他们的视线。更新世是剑齿虎类动物的时代，他们是称霸陆地的顶级掠食者。但是情况正在悄然改变。新生代凭借着前所未有的捕食技能，正在一步步打破旧秩序。他们中的佼佼者成为了如今的大型猫科动物。这些大猫的地位一跃而上，结束了那些曾经的顶级掠食者。

有的长期通知。剑齿虎类动物逐渐消失殆尽，但几乎所有大猫都存活了下来。为什么大猫能幸免于难？它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故事？我们将回到大猫初登王位的时候，探究猎豹为何变得如此之快。雪豹为什么要生活在悬崖峭壁？而美洲豹又是如何到达世界尽头的？

彼时大猫正在崛起，猎豹是较早出现的大猫之一。尽管它们没有巨大尖锐的犬齿，也没有猎狗一般能咬碎骨头的颌部，但像大多数猫科动物一样，猎豹身上有一种东西特别发达，那就是快缩肌纤维，可提供惊人的爆发力。这种组织结构一旦与猎豹的体型相结合，便可以打破奔跑速度的记录。速度是猎豹在众多掠食者面前的傲人资本，更是其捕食猎物的优势所在。据说猎豹是目前陆地上奔跑速度最快的动物，但它们也有一个致命短板，那就是耐力不足。冰期的亚洲，草原向四面八方绵延数千公里，不计其数的猎物往来其中，逐水草而居。久而久之，猎豹便在这片草原上繁衍生息。今天，亚洲的猎豹几乎已经销声匿迹，所幸它们依然活跃在非洲，野生数量为几千只。通过观察现代猎豹，我们可以追溯这种动物在远古时代站稳脚跟的故事，并探究它们的生存为什么受到威胁。正和冰期相仿，在这片草原上，大象充当着园丁的角色，及时将树苗连根拔起，为猎豹提供了一片开阔的捕猎场地。像塞伦盖蒂大草原这样猎物丰盛的捕猎场地，如今在地球上已经所剩无几。而猎豹无论在今天还是过去，与众多掠食者当中都不占绝对优势。每当地上出现被捕获的猎物，一些猛禽便会骤然而至。其余大多数食草动物则会尽量待在开阔的地方，以便观察是否有掠食者袭来。一旦发现敌人的身影，这些食草动物便会仓皇而逃，展现出矫健身姿。面对种种捕猎难题，猎豹必须另辟蹊径。

这里地处赤道附近，正午时分烈日炎炎，气温居高不下，周围没有树荫乘凉。大多掠食者都选择在午间小憩。此时正是猎豹出动的大好时机，他们在白天视力极佳，可看到猎物在远处的一举一动。比如正在一公里外吃草的邓羚。邓羚是一种耐力极强的动物，要追赶它们并非易事。因此，这只猎豹必须保持耐心，谨慎靠近猎物。

他在热气蒸腾的草丛中小心挪步。待在低处的邓玲只能隐约看到猎豹的上半身。

突然间，猎豹的肌肉迸发出巨大的力量，短短几秒内，它加速到大约100公里的时速。当邓玲听到猎豹的动静时，这只大猫已经跑了50多米。等到邓玲全力加速时，他们之间的距离只剩5米左右。从慢动作回放来看，猎豹似乎身轻如燕，但实际上它用尽了9牛2虎之力。它将腿紧紧收在身体下方，以减小阻力。现在它每跟进一步，都想腾跃空中。但猎豹需要非常小心，因为冲刺的时间十分有限。

邓玲为了急速转弯，使劲将蹄子蹬进泥土中。而猎豹也伸长爪子牢牢抓住地面，以迅速调整方向。猎豹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耗能量，不需太久它就会筋疲力尽。

尽管快缩肌纤维可提供惊人的爆发力，但持久力却不尽如人意。这些动物演化出的身体机制微妙而神奇，前者得以增加存活几率，而后者则不得不寻求速度较慢的猎物。这位猎豹母亲的幼崽快要成年了，他们所处的地方没有瞪羚，唯一的猎物就是角马。

与邓玲相比，角马没有那么敏捷，猎杀他们也相对容易。但猎豹母亲用尽全力，仍是没

还好幼崽助了他一臂之力。剑齿虎类动物利用壮实的躯体和强有力的前肢能够轻易扑倒猎物，相比之下，体重较轻的猎豹则处于劣势，它们独自狩猎的能力十分有限，有时只有齐心协力，猎豹才有机会制服角马。不过猎豹的优势除了体态轻盈，它们还拥有足够的咬合力，可以将猎物的脖子牢牢控制住，同时还能刺穿猎物的皮肤，真可谓一举两得。不速之客出现在高空中，他们一边盘旋一边搜寻美味。猎豹们必须尽快吞食，因为这群猛禽的出现意味着猎狗马上就要出来抢食了。这种情形与更新世时颇为相似。看到猎狗出现后，猎豹只好放下眼前的食物，赶紧离开。猎豹总是走走停停，保持警惕。种种优势令他们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生存下来。更新世时期，这些神奇的猫科动物能够在一些大洲之间自由穿行。但现在他们失去了大片领地，在很多地区他们甚至走向了濒危的境地。随着猎豹在亚洲基本走向灭亡，他们在非洲的同伴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像塞伦盖蒂大草原这样的广阔草场正变得越来越少。

0: 过去广阔的草原十分有利于擅长奔跑的掠食者，比如巨齿虎和猎狗，以及后来居上的猎豹。在这个危险的地方，弱者无处容身，因此一些食草动物离开了平地，来到了岩石遍布的地方，在这里他们得以躲避掠食者。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食草动物可在悬崖峭壁上独享清静，并进化出了许多新的种类，而这又吸引了其他掠食者走进山区。这些掠食者与存活至今的一种大猫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0: 李优洋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新媒体广告策划执行，一站式广告落地服务，助力品牌成长，达成文化传媒。
7: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8: 虽然冰期已经结束，但在中亚地区的高耸山峰上，气候依然严寒。在这里，冬天的温度可降至-40摄氏度左右。这，就是雪豹世代生存的地方。为了在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生存下来，雪豹必须进化出一些特殊的技能。

雪豹可以说是较早的山区拓荒者。首先，它们进化出了厚厚的皮毛，这不仅可以保暖身体，还能在意外发生时起到缓冲作用。其次，雪豹还有一条粗大的尾巴，以及毛茸茸的宽大爪子。这些爪子兼具灵活性和抓地力。性情方面，雪豹与猎豹大相径庭。它们喜欢独来独往，而且异常强悍。不过，两者也具有一些相似之处，和猎豹一样，雪豹也拥有强有力的肌肉和致命的咬合力。对于雪豹来说，接近猎物同样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这里，猎物能够轻易找到藏身之处。

他们也能敏锐地觉察到危险来临。山羊正站在高处俯视着所有生物的一举一动，他们看到远处山脊上一位雪豹母亲带着幼崽出来活动，这只幼崽正在一旁独自玩耍，

雪豹要想偷袭猎物，必须选择隐蔽的路线，但这有时意味着铤而走险。

难以置信的是，这只雪豹竟然毫发无损。这也许得益于其出众的弹跳能力。

雪豹的失误让山羊得以及时逃脱。对于雪豹来说，在夜晚捕猎显然更为有利，因为它们的行踪不易被猎物发现。山羊无法看见雪豹，只好静静聆听周围的一切。山上漆黑一片，只有点点星光在空中闪耀，就连视力超群的雪豹也难以完全看清眼前的事物。然而它却能在悬崖峭壁上行动自如，强大的听觉和触觉帮助它找到方向。

在领地边缘留下了气味标记。雄性雪豹的领地一般会与两三只雌性的重叠，在一些地区，雄性雪豹往往会在一周内巡逻上百公里，目的是与邻居保持联系。黎明时分，这只雪豹来到了另一座山谷，并发现了雌性的气味。于是，它也留下了信号。雪豹已经在中亚山区生活了漫长的时间，它们早已适应了这里的险峻环境。它们的活动范围是如此之广，但猎物却少之又少，因此它们一旦发现捕猎机会，便会果断出击，来不得丝毫犹豫。

一番激烈的追逐后，双方仍旧僵持不下。通过慢动作回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过程。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双方在不断翻滚的过程中，雪豹始终没有松开山羊，它紧紧地咬住猎物的喉咙，使其动弹不得。

那么雪豹受伤了吗？三天后，这只大猫回到了冻结的猎物旁边，看起来安然无恙。这足以表明，即便在险象环生的山区，雪豹仍能过得游刃有余。今天，雪豹广泛分布于中亚的山区之中。然而，雪豹的总数却并不算多。雪豹行踪不定，分布零散，针对它们的野外研究尚有待深入，但可以确定的是，它们的数量正在急剧减少。尽管这种动物偏爱险峰，但有些雪豹的祖先还是设法逃离了山区，来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在森林中生存需要一套截然不同的技能，这是因为冰期环境不断变化，许多新物种纷纷涌现。森林中出现了狼的身影，野猪刚刚从南方迁入，这里还有长着长毛的大象。此外，一种独特的大猫也在这里崭露头角。一些研究表明，这种大猫很有可能曾生活在远古时代的欧亚大陆。这种掠食者的体型十分庞大，在猫科动物中也格外突出。现代有一种大猫与其非常接近，但却生活在地球另一边的温暖地带。这种古老的欧洲掠食者实际上就是冰期的美洲暴雷动物，其体型甚至比雪豹的祖先还要大，这意味着它们可以捕食更大的猎物。这种体型较大的动物可能重达120公斤，与凶猛的巨科虎不相上下。它们曾在欧亚大陆的森林中称霸了很长一段时间。

与这种动物体型相当的巨科虎有着长长的犬齿，可用来刺穿猎物的喉咙，咬断气管，从而将其杀死。但这种长长的犬齿十分脆弱，一旦咬到骨头便容易折断。相比之下，后来的美洲豹犬齿虽然不长，但却强而有力。这大大扩展了他们的捕食范围。随着剑齿虎类动物逐渐在欧亚大陆走向灭绝，美洲豹的祖先却将探险的脚步延伸至新大陆。在动物大灭绝的背景下，美洲豹为什么能幸存下来呢？原来当时这种动物开始向东迁移，并在旅途中找到了新

的猎物。在森林的掩护下，这些大猫一往无前，穿越了中亚地区。当时正值地球最冷的时期之一，

世界上大量水体都冻结成冰，海平面下降超过100米，亚洲和美洲之间的大陆桥随之出现，这就是白令路桥。美洲豹的祖先通过这里进入了新大陆。

0: 他们最终抵达了热带地区。当时的森林紧挨着潮湿的山谷，气候比今天更加凉爽干燥。在更新时，这些地方的大型动物随处可见，猛禽在山上展翅翱翔，巨大的蛇类甚至可以抗衡大猫。这里还有美洲的剑齿虎类动物刃齿虎，其体型约为巨科虎的两倍，而且比美洲豹更为威猛。尽管如此，美洲豹和刃齿虎却在这里共存了很长时间。那么为什么美洲豹存活至今，而刃齿虎却消失了呢？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

0: 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通过观察现代美洲豹，也许我们能够揭示它们存活至今的秘密。海滩上空不断有猛禽盘旋，这足以表明此处仍有大量掠食者为食腐动物提供了食物来源。对于像美洲豹这样的大猫来说，要在哥斯达黎加的这条偏远的海岸线觅食通常不太容易。但这个海滩却是例外。随着夜幕降临，小海龟纷纷从沙子里钻出来，向大海爬去。具有夜视功能的摄像机为我们还原了一幅古老的画面。

鳄鱼也加入了这场盛宴。对于大型掠食者来说，这算不上顶级美味，但足够他们填饱肚子了。

而美洲豹对这些食物毫无兴趣。他们在等待其他美味。当小海龟们投向了大海的怀抱，另一群成年海龟开始上岸筑巢。黑暗中，上岸的海龟前肢不断拍在沙滩上，发出响亮的声音，这正是美洲豹期待已久的信号。

在海浪声的遮掩下，这种声音难以被人类察觉，但美洲豹的听觉非常灵敏，能够辨认出细微的声响。与雪豹的捕食方式相比，这种捕食方式未免也太轻松了。美洲豹只需要将海龟的头埋进沙子里，便能控制猎物，随意撕咬它的脖子。这只海龟只能徒劳挣扎。

美洲豹切断海龟脖子上的动脉后，便开始吸食它的血液。止渴过后，美洲豹准备将这沉重的战利品搬离海滩。此举并非为了防范鳄鱼，而是为了避免其他美洲豹前来抢食。在这片海滩上，美洲豹的身影并不罕见。美洲豹利用尖锐的犬齿轻易咬穿了海龟的背甲。而对于刃齿虎来说，海龟那坚硬的背甲却令它们无从下手。这是因为它们的咬合力相对较弱，而且长长的犬齿很容易受到损伤。就这样，美洲豹找到了新的食物来源，还避免了与强大敌人进行竞争。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美洲豹和刃齿虎能共存那么长时间。现在，越来越多的海龟爬到岸上。

这让美洲豹挑花了眼。他用同样的方法杀死了猎物。然而，正当他要拖着战利品走向森林时，他突然改变了主意。

对于猫科动物而言，捕食并非总是为了填饱肚子。尽管第一只海龟就足够它饱餐一顿，但它还是走向了第二只海龟。实际上，海龟通过集体筑巢可以有效防御掠食者，因为当海滩上爬满海龟时，即便美洲豹再怎么贪婪，也无法将海龟猎杀殆尽。

凭借这片海滩的丰盛馈赠，美洲豹得以再次繁衍生息。化石证据表明，很早以前美洲豹便开始捕食海龟了。当海滩恢复空荡荡一片时，美洲豹又返回森林，像他们的祖先一般觅食。旱季，许多动物会聚集到水坑旁边。

鹿的动作过于敏捷，不是美洲豹合意的猎物。因此，美洲豹将目标对准了白唇蜥鹳。白唇蜥鹳喜欢成群活动，数量多达好几百，它们一路寻找雨水充沛和果树茂盛的地方。对于喜欢尾随自己的美洲豹，白唇蜥鹳早有察觉。为此，它们发展出了一种有效的警告方法，那就是利用犬齿发出奇怪的声音。但美洲豹仍会寸步不离地紧随白唇蜥鹳寻找下手机会。更新世时期，美洲豹很可能就是跟着白唇蜥鹳进入南美洲的。随着时间流逝，美洲豹的活动范围继续扩展，它们的分布主要集中在热带雨林、热带草原和湿地地区。然而，正是在湿地之中，美洲豹开辟了一处全新的觅食天堂。潘塔纳尔湿地是地球上最大的湿地，这里留存着不少更新世的痕迹。凯门鳄挤满了河岸，巨塔在水中来回巡逻。这里还有世界上最大的啮齿动物水豚，以及大型猫科动物。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野生美洲豹自由活动的罕见画面。

此外，这里也像哥斯达黎加的海岸那样，随处可见猛禽的身影。他们对美洲豹的残羹剩饭虎视眈眈，因此美洲豹必须小心翼翼地捕猎。事实上，这里有着数之不尽的凯门鳄。据估计，潘塔纳尔湿地的凯门鳄数以千万计。乍看上去，这里不太像大猫的捕猎场所。尽管美洲豹偏爱夜间出行，但是在这里，它们却会在白天出来享受阳光、巡逻领地，或是捕食猎物。与雪豹不同的是，美洲豹捕猎时选择较多，但是这种潮湿环境并不适合高速追捕。

每当大猫靠近时，所有动物都会不约而同地钻进水里躲避危险。一般来说，捕食凯门鳄的动物很少，因为凯门鳄拥有强壮的颌部和

0: 和锋利的牙齿。
1: 况且猎食它们也十分困难。首先，凯门鳄一旦入水，速度会大大提升，很容易就能甩开美洲豹。其次，猫科动物通常依靠咬住猎物的喉咙使其窒息而死，但凯门鳄可以在水下闭气长达半小时，因此锁喉这招并不管用。唯有趁凯门鳄在白天上岸晒太阳时，美洲豹才有机会发动突袭。然而，凯门鳄远远就能发现掠食者。为了防止将猎物吓跑，美洲豹不敢横冲直撞，只能巧妙行事。美洲豹要在猎物察觉不到的情况下慢慢凑近，于是他利用森林作为掩护，向河流上游移动。随后他从森林里钻出来，出现在凯门鳄身后，刚好在其看不见的地方。

接着美洲豹滑入水中，径直游向正在晒太阳的猎物，全程都处于凯门鳄看不见的方向。

这次美洲豹不再是用典型的锁喉方法，而是借助强大的咬合力直接咬穿猎物的脑部，瞬间将猎物杀死。这里的美洲豹之所以喜欢在白天活动，很有可能是因为凯门鳄到了晚上就会钻进水里，让美洲豹无法靠近。美洲豹惊人的咬合力再次展示了它那强大的捕猎能力，这正是刃齿虎所无法比拟的。正是凭借良好的水性、不挑食的态度以及无与伦比的咬合力，美洲豹熬过了历史上气候变化最大的时期之一。但它们并非总是一帆风顺。过去，美洲豹会尽量避免与人类接触，如今在保护区内，它们的神秘面纱被慢慢揭开。我们甚至能看到美洲豹母亲和幼崽在野外玩耍的珍贵一幕。美洲豹征服美洲后，成为了这里最为成功的猫科动物之一，但它们没能一直维持霸主地位。在欧亚大陆，早期人类的发展，又或许是其他强大对手的出现，导致剑齿虎类动物走向灭绝。

有研究认为，美洲豹可能也面临过相同困境。所幸湿地环境给他们提供了一线生机，为其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9月15日，2026飞书未来无限大会及豆包工作开工大会在京举办，与3000余名企业家共谈 AI 时代企业协作新未来。会上，飞书发布8.0版本，围绕 Agent 进行系统性重构，企业级 Agent 豆包工作原生融入飞书，两者协同打造一站式 AI 办公方案，团队智能体产品豆包工作伙伴同步亮相，将 AI 服务对象从个人延展至团队。
2: 飞书真的是非常荣幸能够参与到各行各业的组织升级和 AI 转型中，先进团队先用飞书，真的从一个我们设定的目标变成了现实。
1: 耕耘10年，飞书已成为各行各业推进组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的选择，飞书将携手豆包工作，助力更多企业提速 AI 落地。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9月23日，喜酒集团2026年秋收论坛在喜酒商务体验中心举行。论坛以数式融合、科创未来为主题，聚焦数字技术与传统酿造深度融合，探讨科技创新引领白酒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路径。活动当天，各领域专家学者齐聚喜酒商务体验中心，紧扣酿造变革新趋势，分享创新探索新成果，汇众志聚合力，共同汇秀白酒行业发展新蓝图。未来喜酒将继续以打造创新高地、引领产业升级为创新使命，敏锐洞察行业变革与市场趋势，紧跟技术发展趋势，努力朝着世界一流、受人喜欢的大型综合企业集团阔步迈进。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万水千山，信念如炬，薪火印记，热血为证，万山红遍，坚守成诗，铁血忠魂，赤胆不改，90载岁月流转，长征精神薪火相传。

0: 遵义老城的凤凰山脚下，一座名为《伟大转折》的定制化剧场，是遵义红色文旅的热门打卡地。这座建筑是实景剧《伟大转折》演绎综合体的主体部分。
1: 这就是我们的道具间，这是化妆间，我的化妆台就在这儿。我曾经是一名军人，退伍后我来到遵义，目前已经是来了3年了。我们最多的演出场次是一天7场，总共是演了2173场。
2: 距离观众入场倒计时1分钟。
0: 作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段的标志性文化项目，几乎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前来观演。
3: 保护中央公队，不想家。
0: 每个人都能沉浸式感受90多年前那场关乎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湘江战役后，国民党当局已叛明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和湘军刘建绪部已分别进到城步、绥宁、泾县、洪江、武冈等地构筑工事，张网以待。在中央红军身后，国民党桂军正尾追而来。西面的贵州方向，此时有少量前军松散布防，博古、李德无视敌情，仍然坚持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开辟根据地。是北上湘西，还是西进贵州？此时的中央红军必须做出抉择。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县的工程书院内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同志赞成和支持毛泽东的建议，但博古、李德拒不接受。这是博古、李德的军事决策权第一次受到挑战，也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第一次得到多数人支持。由于博古、李德的干扰，会议仍按原定计划北出湘西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行军路线上做了调整。会后一份标为万万火急的电令，要求中央红军西进贵州，而后沿黎平、锦平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一变化避免了中央红军钻入国民党军不好的口袋，遭受全军覆没的危险。多年后，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中写道，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3万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4: 毛泽东的主张无疑是正确的，首先可以避免同优势的国民党军决战，中央红军如果北出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就势必同超过自己5、6倍的国民党军作战，这对红军十分不利。其次呢，就可以避强击弱，

0: 争取主动，在各路敌军当中，前军最弱，装备差，战斗力低下。第三呢，就是可以与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形成鼎足之势，有利于红军今后的战略发展。
1: 12月15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顺利攻占黎平。我们穷人胆子大，不信谣言吓唬人，一起来到大门外，香花蜡烛迎红军。这首歌谣从此在黎平传唱至今。为了彻底解决进军路线问题，12月18日晚，经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黎平召开。李德因病没有出席，托人带来他坚持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意见。毛泽东结合最新敌情，进一步阐述了西进贵州，在川黔边创建新苏区的方针。与会多数同志赞同毛泽东的主张。黎平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议，这是长征以来首次以中央正式文件的形式否定北上湘西计划。
2: 黎平会议及其形成的决议标志着红军的战略转变的开始。黎平会议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作用，就是决定在中央红军到达师班地点再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审查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军事指挥方面的经验教训，这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准备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1: 1934年12月30日，红一军团第二师进占距离乌江南岸30多公里的侯场、陈家寨等地。次日下午，野战军总部到达侯场。此时，国民党前军已经封锁乌江，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的8个师紧追不舍，逼近中央红军。李德并不相信中央红军有能力渡过乌江天险，博古也担心乌江会变成第二个湘江。他们提出在乌江以东地区打几仗，而后东进湘西北，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中央政治局在侯场再次召开会议。会议从1934年12月31日晚一直开到1935年元旦。当新年的曙光来到之时，在毛泽东等人的据理力争下，会议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新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决定强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实质上就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就在侯场会议散会的同时，时任红四团团长的耿彪收到了强攻江界和渡口的命令。距离侯场30多公里的江界河渡口是敌军防御重点，对岸攻势齐备，强渡难度极大。周伟是侯场会议纪念馆副馆长，这些年他走遍了瓮安县内的各处红军遗迹。他一直在寻找中央红军强渡乌江的历史细节。
3: 我们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复原了一个碉堡，当时红军由下往上仰攻，可以说没有任何的这个掩护的这个掩体，而国民党守军占据着天时地利上的优势，给红军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1: 这座复原后的碉堡长宽各5米有余，最多可容纳10个士兵。

0: 军兵力约有一个排。根据这一情况，红四团决定在江界河渡口佯攻，重点主攻上游小道。1935年1月1日深夜，红四团组织毛振华等18位水性好的战士，乘3只竹筏开始渡江。
1: 第一、第三这2艘竹筏上的红军战士所乘坐的竹筏被水打散了过后，他们被迫又返回了出发的地方。但是，担任突击队长的毛振华连长，他们乘坐的这艘竹筏却失踪了，这让南岸指挥员心急如焚，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
0: 此时，南岸的指挥员并不知道毛振华连长乘坐的竹筏成功到了北岸，但因为没有通讯设备，毛振华无法将消息传递过去。他们只能潜藏在北岸一块突兀的岩石下，等待战机。1月2日拂晓，军委副总参谋长张云逸带来消息，追击的薛岳兵团已经迫近，如果不能迅速过江，中央红军有背水作战的危险。1月2日上午9点，红四团突击队员们乘坐60多个竹筏，在渡口上游组织强渡乌江。在炮火掩护下，突击队员乘坐竹筏奋勇前进。接近对岸时，在对岸石崖潜伏一夜的毛振华等5名勇士突然向敌人发起攻击，接应强渡的部队成功登岸，工兵部队迅速在江面架设起浮桥。在乌江的回龙场、茶山关渡口，各军团也先后突破敌军防线。从1月2日至6日，中央红军分别从3个渡口过江，将薛岳10万追兵阻隔在乌江南岸，赢得3至5天的宝贵窗口期，迅速向遵义进军。1935年1月7日凌晨，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率红二师第6团化妆成前军溃军，叫开遵义城门，进占遵义。遵义成为中央红军自长征以来攻占的第1座大城市。红军在这里曾经留下的印记，成为这座城市最珍贵的记忆。遵义市第11中学迄今已有110余年历史。中央红军进入遵义后第6天，一场万人群众大会便在这个操场上隆重举行。这场集会成为澄清国民党对红军的造谣抹黑，让遵义百姓直接面对共产党人的一次互动。毛泽东、朱德等登台演讲，《红星报》这样描述，他们的每一句话都深印在大众的心坎，愉快的笑容浮在他们的脸面上，感动了他们，使他们认识了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的真理。遵义的群众第一次感受到了共产党和红军是如此与众不同。红色的种子从此在这座城市生根发芽。红军在遵义的短短10余天里，就有4000余名遵义青年报名参军，使红军在兵员和物资上得到了

0: 每天清晨，遵义老城区的凤凰山上，工作人员都会定时清理这座红军战士铜像。他的名字叫龙思泉，是红三军团的一名卫生员。当时遵义正在流行一种伤寒病，红军卫生员便巡回义诊。龙思泉医术精湛，待人热忱，被群众亲切地称为小华佗。在部队转移时，龙思泉因给百姓治病延误行程，归队途中牺牲，年仅18岁。遵义百姓将他的遗体安葬，因不知晓其姓名，石碑仅刻红军坟三个字。如今伟大转折剧场就坐落在烈士墓地的不远处，90后演员杨火星志在舞台剧《伟大转折》中扮演的角色小华佗，正是以龙思泉为原型。
1: 小华佗，小华佗，
2: 在红军长征这一段路上，有很多像他一样的红军战士，我们扮演和讲述他们的故事，是为了缅怀和纪念他们。
0: 舞台上，小华佗的故事与遵义会议的故事交织融合，场场座无虚席。演员大多是90后，他们一遍遍地演绎着红军在遵义的那些故事。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红军进入遵义第9天，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前军师长百徽章公馆举行。在这个约27平方米的厅内，共有20人出席了会议。由于白天要处理战事，会议都在晚上召开。博古做关于反对国民党军第5次围剿总结的主报告，他把红军的失败归咎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以及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政权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而造成的。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做副报告，提出第5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做了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3: 周恩来的发言呢，和博古强调客观原因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对会议的导向起了重要作用。会议开始进入了讨论失败原因的实质性内容。
0: 张闻天在周恩来之后，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做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又称反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随后毛泽东做了长篇发言，他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他还以前几次反围剿以弱胜强的事实，批驳了博古提出的客观原因，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
4: 后面2天的会议，王稼祥、朱德和刘少奇都在发言中赞同和支持了毛泽东，只有个别人在发言中为博古和李德的错误辩解，而李德坚决不接受批评。
0: 这份珍贵的手稿是记录遵义会议现场情况的第一手原始资料，由陈云在会后整理完成。

是向部队干部传达会议精神的提纲。由于年代久远，手稿只有一部分。遵义会议作出如下决定：毛泽东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张闻天起草遵义会议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次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0: 遵义会议九个月后，1935年10月15日，陈云辗转抵达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详细汇报了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陈云说，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多年以后的1963年，毛泽东在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时说，我们过去就是由先生抓着手学写字，从1921年党成立到1934年，我们就是吃了先生的亏。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1: 遵义会议的成果，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0: 根据遵义会议决议，中央红军于1月19日撤离遵义，准备渡过长江，在川西南或川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中央红军面对40万国民党军围堵，重整旗鼓，振奋精神，在新的中央领导的指挥下，点燃了中国革命从挫折中奋起，在困境中突围的希望之光。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左右。

0: 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钙石小软饼。
2: 嗯，钙石小软饼。
1: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2: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钙石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钙石八珍蛋黄小软饼。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在四川省古蔺县太平镇，每隔几天，胡静华和他的耗子队都会在赤水河边练习船工耗子。这种耗子源于赤水河上，数百年来那些运盐船队纤夫们的口口相传。
1: 我的父亲1929年19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赤渡赤水的时候流落在太平赤水河边，不到16岁我就在赤水河当纤夫。
0: 近年来，胡静华不断把红军四渡赤水的故事融入新的耗子当中。
1: 红军有四渡赤水也是12年，24渡从太平到过，这一段历史是很辉煌的，我就把它用了在这个耗子里面，把它喊出来。
2: 老一号，哦，杨和黑，一。
0: 红军四渡赤水，毛主席用兵如神，这是胡静华自幼耳熟能详的故事。他常说，那支队伍走过的地方，连石头都记得他们。1935年1月，中央红军进占遵义后，国民党军以40万对3.7万的优势形成合围。中央军8个师靠近乌江南岸，在前军主力配合下逼近遵义。川军10多个旅分别把守进入四川各条要道，并防守长江沿线。滇军3个旅在昭通毕节一带防止中央红军西进。湘军4个师和鄂军1个师另1个旅沿乌江东岸布防，防止红军东返。桂军2个师在独山都匀一带策应。这是1935年1月中革军委发布的渡江的作战计划，提出迅速由松坎、桐梓、遵义地域转移到赤水、土城

0: 及其附近地域，渡过赤水，夺取蓝田坝、大渡、江安之县的各渡河点，以便迅速北渡长江。贵州习水县的土城镇位于赤水河东岸。1935年1月24日，红一军团攻占土城，其前锋占领赤水城东南的望龙场、复兴场。1月27日，军委纵队到达土城。此时，川军两个旅已先于红军进入赤水城，并对望龙场、复兴场的红一军团进行反扑。川军郭勋骑旅和潘佐旅也逼近土城。毛泽东等人商议决定，趁薛岳部尚在乌江南岸，依托青杠坡的有利地形和制高点，一举消灭川军郭勋骑部。1月28日晨，红三、红五军团及干部团从南北两面向进占封村坝、青杠坡的川军发起进攻，战斗异常惨烈。朱德总司令到达前沿阵地指挥战斗，红一军团第二师也赶回增援。
1: 战斗呢进行到黄昏，这个时候呢，赤水城方向的川军两个多旅迅速向土城增援。那么在土城西侧，徐勇一带的川军教导师第二旅也开始迂回到土城的西南侧。
0: 危机考验着中央红军新的指挥者。1月28日晚，毛泽东等中央政治局几个领导人在这座建筑内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提议并经会议决定，部队迅速撤出青杠坡战斗，渡赤水河西进，向川南古蔺方向机动。位于川黔分界的赤水河拥有多个天然渡口，是连通黔北、川南与滇东北的战略走廊。险峻河道可阻挡追兵，部队也可利用各渡口伺机穿插进退。红一军团一位名为陈国辉的机枪排长记录下一渡赤水的细节。1月28日深夜，战士们冒着大雨，依靠一个木盆从原后渡口求水渡河。一名射手带着机枪坐在木盆上，其他人在水中手扶木盆，冒着敌人的射击划水前进，最终成功渡河并架设浮桥，保证了后续部队迅速通过。这一夜，在距离陈国辉渡河点约11公里外的土城渡口，周恩来以通宵组织群众工兵搭建了一座浮桥，保证了军委纵队从这里过河。为了争取时间迅速渡河，中央红军果断实施大规模轻装，将移动缓慢的一部分山炮等辎重沉入赤水河。1月29日凌晨，中央红军除少数部队阻击敌人外，主力分三路西渡赤水河。长征途中举世闻名的四渡赤水之战拉开了战幕。中央红军一渡赤水，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这时，川军36个团已部署在长江南岸的赤水、古蔺、叙永一带，防止中央红军从这里北渡长江。毛泽东等人立即指挥各军团摆脱川军，向扎西地区前进。1935年2月5日。中央红军到达了川滇黔交界的一个被叫做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在这里重新分工。

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下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主代理主任。2月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审查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并向各军团、军委纵队做了传达。 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指战员的斗志。2月9日，军委纵队抵达扎西镇，在老街江西会馆举行中央负责人会议。此时，蒋介石为了防止红军北进或西进，紧急调动军队布防，他却忽略了此举造成遵义一带兵力空虚。 毛泽东抓住这一战机，在会上提出了再度吃水、回师东进、重战遵义的方针，并为此下达了轻装精简机构充实连队的整编任务。次日，中革军委发布各军团缩编的命令，中央红军除干部团外，共编为16个团，机动力和战斗力大为提高。 2月16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中，直接阐明新的作战原则：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这段文字生动阐释了毛泽东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思想，在敌强我弱的环境里争取战场主动权。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掉头东返，在川南的崇山峻岭间急行军，从太平渡、二郎滩东渡赤水河，回师黔北。 2月24日，红一军团第1师第1团攻占童子县城。2月25日拂晓，红三军团第13团向娄山关发动猛攻。娄山关是遵义北面的天然门户，是两座山峰间的天然隘口。 要夺取娄山关，必须在攻下关口的同时，扫清两侧制高点的敌军。对于中央红军来说，这是一场难度极高的佯攻作战。红十三团政委彭雪枫亲自带队突击，红十二团、红十团相继投入战斗，从左右两翼迂回包抄。 冲锋信号发出了，喊声如雷，向着敌人的阵地扑过去。一阵猛烈的手榴弹在烟尘蔽天、一片杀声中夺得了点金山。激战一天，红三军团攻占娄山关，连续拿下点金山、大小尖山等制高点。 拿下娄山关后，中央红军连续追击，于4天后的2月28日再次攻占遵义，并重创孤军冒进的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毛泽东随军委纵队通过娄山关，心绪万千，写下了“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双晨月。双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夜。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6: 如今在遵义市凤凰山烈士陵园里，安葬着长征转战遵义期间牺牲的红军将士，英烈墙镌刻着他们的名字，永远留在这片浴血的土地上。红三军团参谋长邓平在前线观察地形时不幸中弹，他是中央红军长征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将领。遵义大捷，红军共歼灭击溃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缴获大批物资。中央红军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7: 红军二度赤水，再战遵义，让蒋介石感到了红军是必然要向东，又要同红二路军团会合了。他要求各路国民党军不着急作战，而是要拿出在中央苏区对付红军的碉堡战术，要构筑碉堡群，各路大军围着遵义层层靠拢，逐步压缩吞进。1935年3月2日，蒋介石从武汉飞抵重庆，亲自指挥新的围攻。
6: 3月4日，中革军委决定组成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3月5日，中革军委决定以红九军团牵制敌军，主力两次调动兵力，试图巡歼固守仁怀鲁班场地区的周浑元部3个师，却均因敌军避战，未能达成作战目标。3月10日1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建议攻打金沙县城

0: 打鼓心肠以调动敌人。针对这个提议，中共中央随即在狗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个方案几乎所有人都赞成，只有毛泽东坚决反对。
1: 情报显示，打鼓心肠啊，只有前军一个师驻守。毛泽东认为，打鼓心肠易守难攻，同时呢，打鼓心肠四周不仅有国民党中央军两个纵队，而且还有滇军四个旅。毛泽东坚决主张放弃攻打打鼓心肠的计划。
0: 通过举手表决，毛泽东的意见被否决，他的前敌政委也被撤销了。会议决议采纳林彪、聂荣臻攻击打鼓心肠的建议。当晚，毛泽东手提马灯走了三里多山路，前往周恩来住处，反复陈述利害，劝说周恩来暂缓下达命令。这时，军委二局的电讯人员连续截获并破译蒋介石五份绝密电报，证实国民党军正从多路向打鼓心肠集结，印证了毛泽东的判断。第二天清晨，新的紧急会议召开，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并说服了所有人。
2: 这次争论后，鉴于战场态势瞬息万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三人小组，全权指挥军事，成员为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
0: 3月15日，中央红军主力围攻鲁班厂周浑元纵队，但由于敌人未集一团，攻击未奏效，战场态势对红军渐渐不利。毛泽东果断转兵西进，寻求新的机动。3月16日，中革军委下达西渡赤水河的命令。3月16日至17日，中央红军从茅台镇三渡赤水进入川南，故意暴露行踪，吸引敌机侦察。蒋介石认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整部署。各路国民党军又一次扑向川南，企图要把中央红军聚歼在长江南岸的古蔺地区。同一时间，在赤水河太平渡河二郎滩，中央红军工兵部队正在秘密维修二渡赤水时留在这里的浮桥，这是毛泽东预先布下的一步暗棋。为进一步迷惑敌人，3月20日，毛泽东以红一军团一个团伪装主力，大张旗鼓向古蔺前进，吸引敌军西进。同一天，中革军委发布四渡赤水的命令。3月21日晚至22日晨，中央红军主力从赤水河西岸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东渡赤水河，随后快速南下。毛泽东以红九军团伪装红军主力，向长干山、枫香坝佯攻，以吸引敌人北上。此举让蒋介石以为中央红军又要攻打遵义，他自重庆飞抵贵阳，调动国民党各军实行南北夹击。这是1935年3月28日国民党贵州政府签发的训令，蒋介石不惜为中央红军各部将领开出高额悬赏，其中生擒毛泽东、朱德可得10万元。3月31日，中央红军主力南渡吴江，为了进一步调动国民党军，4月2日，中

0: 央红军主力一度打到离贵阳城20公里的飞机场。当时在贵阳及其附近地区的国民党军只有4个团。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调各路兵马增援，滇军孙渡率3个旅星夜奔赴贵阳，滇军主力东调，云南的门户就此洞开。为进一步迷惑蒋介石，毛泽东又命令中央红军主力摆出全军东渡清水江的姿态，蒋介石急令各路部队跟进。此时中央红军分左右2个纵队突破国民党军防线，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分2路向云南急进。4月27日，中央红军逼近昆明，云南军阀龙云一面电令滇军孙渡纵队迅速回援，一面调集民团防守，大大削弱了金沙江南岸的防御力量，为中央红军抢渡金沙江、北上川西创造了有利条件。
1: 四渡赤水时，毛泽东指挥30000余人的中央红军，同时4面8方进逼的数10万国民党军巧妙周旋，进行了大型40余次作战，驰骋数千里，摆脱了长征初期的被动，开始牢牢地把握住了战略转移的主动权。这是毛泽东高超军事指挥艺术的生动体现，是红军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奇观。
0: 这是20世纪30年代的金沙江，两岸山峰陡峭，谷地河流湍急。由于国民党军的封锁，红军只在皎平渡口及附近地区找到了6条木船。在红军长征过会礼纪念馆，保存着一条那个年代的木船。红军依靠这样的木船，在37名当地船工的冒死支援下，历时7天7夜，把20000多名指战员顺利送过金沙江。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持续巡访，得以确认其中8位船工的身份，为历史留下了他们的姓名与照片。单独行动的红九军团，也由云南东川西北、蒙古以南的阴民、落雪坝等地顺利渡过金沙江。5月21日，红九军团到达黎州，与红三军团会合。至此，中央红军4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彻底摆脱国民党军几10万人的追堵拦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这件饱经风霜的羊皮袄，前襟已经褴褛不堪，褶皱的表面布满大小不一的破洞，它太破旧了。可它有一个分量极重的名字，长征袄。

0: 1934年10月，曾广华和战友们踏上长征路。出发时，曾广华被分到炊事班。行军路上缺吃少喝，曾广华就想办法挖野菜补充口粮。吃饭时，他总是把自己那份省出来分给战友。1935年6月，曾广华和战友们开始翻越夹金山。雪山上积雪莫息，气温骤降至-230摄氏度，寒风夹杂着雪片如利刃一般扑面而来。战士们大多穿着单衣草鞋，艰难抵御着刺骨的寒冷。许多人坐下之后就再也没能起来。曾广华身上穿着一件羊皮袄，这件皮袄从长征出发他就一直带在身边。在雪山上，一件皮袄就是一条命。曾广华见一个战友缩成一团，他连忙把身上的皮袄脱下来披在战友身上。战友推辞：“
1: 我不冷。”“你嘴都紫了还不冷，赶快披上。”
0: 走了没多远，战友脱下来塞给旁边另一个小战士：“
1: 你穿，你比我小。”
0: 曾广华大声说：“
1: 传下去，大家轮流穿，咱们都得活着翻过这雪山。”
0: 这件珍贵的皮袄在曾广华与战友之间轮流传递，没有一个人肯一直穿着它。大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让战友活下去，走出雪山。曾广华这件救命的皮袄是一场战斗的战利品。战斗前，身为通信兵的曾广华染上了疟疾，浑身发抖，但他依然冒着枪林弹雨挑战生命极限，将上级的命令送到了前沿阵地。战斗结束后，首长看到浑身发抖的曾广华，便脱下自己身上的这件羊皮袄送给了他。从此，曾广华走到哪里都带着这件皮袄。1950年，曾广华脱下军装回到故乡。他本可以向组织要求安排工作，但却默默选择了回家种地。临行时，他什么都没有带，只带回了这件旧皮袄。农闲的时候，曾广华总会拿着皮袄给乡亲们讲长征中的那些故事。1992年，曾广华走了。弥留之际，他始终牵挂着那件在长征中救过战友性命的羊皮袄，那是他一生的荣誉证明。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

0: 四月起，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2: 哇，鳕鱼！
3: 叔叔，
4: 还鳕鱼！
5: 泰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泰师香香鳕鱼肠，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8: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9: 来，旺仔牛奶给你。
10: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1: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0: 可是你会想喝呀。
11: 还是你喝吧。
10: 没关系。
11: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2: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3: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
1: 旺！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4: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8: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5: 哇，好神奇的口感！
5: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他们是机敏的猎手，还是冷酷的捕食者？动物的世界里也存在偷盗行为吗？

哪些动物的攻击尤为致命？哪些猎手擅长突然袭击？哪些攻击手段让人意想不到？哪些捕食方式又格外简单粗暴？动物们还运用了哪些工具和技巧？下面我们就来认识一下逐鹿荒野的捕食者吧。

一些动物行动高效，目标明确，组织严密。为了追踪和攻击猎物，或是抢走其他动物的食物，它们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群体，

他们是集体行动的捕食者，一大群长有尖利爪牙和强劲肌肉的捕食者，往往让猎物闻风丧胆。荒野是他们的天下，他们遵循自然的法则，那就是弱肉强食。虽然有些动物群体的捕食活动看上去混乱无序，但他们实际上组织严密，甚至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要想逐鹿荒野，赢得残酷的生存竞争，动物们也需要结成群体，互相合作。

在动物世界中，斑鬣狗的形象并不好。它们长相丑陋，步态笨拙，就连叫声也有些古怪。然而，就是这样不讨喜的动物，却组成了团结的族群。作为群居动物，斑鬣狗从小就知道族群内部等级森严，它们也会积极参与到集体活动中。

年轻的雌性斑鬣狗负责照料族群里年幼的成员。这些年轻的斑鬣狗妈妈在族群中又组成了单独的小团体，他们是团体里的领导者，操办着一切。在斑鬣狗族群中，温情与残酷并存。

斑鬣狗族群的一大特点是雌性掌握大权。斑鬣狗形成了等级分明的母系社会，由一只年长的雌性带领，它地位最高，可以自主挑选伴侣。时机成熟后，年幼的雌性斑鬣狗就会开始跟着族群一起捕猎。今天在这片荒野上，我们将见识到群体的力量。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不同群体间的竞争难以避免。斑鬣狗无

斑鬣狗拥有强大的咬合力，当它们成群出动时，足以令草原上的大多数动物闻风丧胆。面对一群凶狠而团结的斑鬣狗，就连狮子也无法完全自保。

斑鬣狗虽然长得不如狮子威武，战斗力却相当惊人，他们口中的利齿往往能吓退许多对手。落败的母狮只能放弃，它不敢夺回食物。母狮的辛苦所得就这样落入斑鬣狗的嘴里，斑鬣狗群尽情享用着抢来的食物。

狮子是一种群居的猫科动物，有的狮群成员众多，包括两三只公狮、十几只母狮和它们的幼崽。狮群里的母狮一般都有亲缘关系，

表面上看，公狮似乎是狮群的主心骨，他们体格强壮，负责捍卫领地。实际上，狮子和他们强悍的对手斑鬣狗有相似之处，母狮负责狩猎，为狮群提供食物，是狮群的核心。母狮主要负责狩猎和哺育后代。和令他们厌烦的竞争对手斑鬣狗一样，狮群的基本结构通常由母狮组建起来。狮群里的小狮子们也要上学，他们在母狮的教导下努力学习如何捕捉猎物。

在东非的塞伦盖蒂草原上，狮群凭借实力称霸。这里的动物们都知道，狮子是草原上的霸主。当狮群出动时，没有动物敢掉以轻心，恐惧在草原上蔓延开来。猎物们被吓得四处逃窜，有些注定会丧命。

不是所有动物都对狮群出动感到胆战心惊。有些靠窃取食物为生的动物乐于看到狮子或斑鬣狗捕猎，它们是稀树草原上的小偷，比如兀鹫、非洲秃鹳和黑背狐狼。这些动物知道，只要掌握技巧，再加上一点运气，在强大的捕食者眼皮底下，它们也能窃取到足够多的食物。在动物界的小偷中，黑背狐狼个子虽小，却格外引人注目，它们经常出现在有大型捕食动物活动的地方。

黑背狐狼是犬科动物，它们会等其他动物进食完后，上前寻找是否有剩余的食物。正在享用美餐的捕食者周围往往都有黑背狐狼的身影。黑背狐狼很知道如何安全地蹭吃，他们抓住机会，趁顶级捕食者不注意时偷走一些残余的食物，不放过一点遗漏的肉渣。偷取食物并不容易，要想不丧命，黑背狐狼必须等待合适的时机。

0: 能吃到足够生存的食物，黑背狐狼就很满足了。他们经常要与其他食腐动物抢夺有限的食物。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

0: 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动物小偷虽然长相丑陋，但在草原生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吃掉了大量动物残骸，从而减少了疾病的传播。敢于狮口夺食的斑鬣狗，在与其他食腐动物争夺食物时，自然占据优势。

我们已经知道雌性在斑鬣狗和狮子群体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对于狼群来说，领头的通常是公狼以及他的伴侣。狼群有严格的等级制度，由强健的公狼和他的伴侣共同领导，头狼夫妇统帅整个狼群。他们自信地展示着自己的力量。头狼聪明而强壮，他只需发出一声低吼，露出锋利的牙齿，就足以提醒狼群成员谁是主宰。

有时候头狼也会动真格的。一次打斗能让狼群知道应该服从谁。要维持集体的凝聚力，就必须明确首领的身份。狼深知这一点。

狼群中的每个成员都清楚自己的职责，很快他们有了收获。凭借完美的配合，狼群捕获了一只肥美的西方狍。狼群的成员之间不会平均分配猎物，食物按照体格的强弱分配，最强壮的总是最先吃饱，其他成员只能耐心等待。

有些群体更注重平等，全体成员都有机会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 非洲野犬就是如此，他们的首领很宽容，所有成员都可以参与决策。

被非洲野犬盯上的猎物很少有成功逃脱的。非洲野犬在捕猎时组织严密，目标坚定，而且行动敏捷，他们捕猎的成功率非常高。

事实上，非洲野犬群80%左右的捕猎行动都能有所收获，他们是相当成功的猎手。连油猪巨大的獠牙也无法吓退它们。

非洲野犬不仅会共同做决定，还会分享食物。群体中的成员都能分一杯羹，他们是一个团结的大家庭，会给年老和年幼的成员以及照顾幼崽的成年非洲野犬提供食物。

非洲野犬群成员之间相互关爱，然而有些动物只会在捕食的时候才合作。大群蝗虫在空中飞舞，它们会在飞行的途中啃食植被。富含蛋白质的蝗虫吸引了众多捕食者。卡拉卡拉鹰通常独来独往，不会合作捕食。他们的飞行能力很弱，并非优秀的猎手。卡拉卡拉鹰擅长随机应变，也不怎么挑食。它们是独居动物，饿了就随便找点食物垫垫肚子。一般只有在争夺动物残骸时，它们才会聚集在一起。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卡拉卡拉鹰也会选择与同类合作。猎物突然变多，对捕食者来说是难得的好机会。在南美洲的草原上，蝗虫大量出现时，饥饿的卡拉卡拉鹰就连起手来捕猎。美味的蝗虫虽然数量可观，却并不容易捕捉。唯一的对策是联手合作。卡拉卡拉鹰决定暂时相互容忍，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充分享用蝗虫大餐。他们分群行动，共同围捕蝗虫。卡拉卡拉鹰将蝗虫从一边赶到另一边，受到惊吓的蝗虫飞到空中。这时，其他卡拉卡拉鹰很容易就能捕获蝗虫。

这是卡拉卡拉鹰之间极为罕见的合作，每个参与者都能从中受益。一旦蝗虫消失，卡拉卡拉鹰又都回归独自寻觅腐肉的生活。

在非洲，一些浑浊的河流中，也有动物为了食物建立起短暂的合作关系。角马、转角牛羚和斑马知道河里潜伏

世世代代的动物对河流中暗藏的危险都有相同的恐惧。成群的转角牛羚紧张地站在岸边，无法鼓起勇气踏进河里。河里潜伏着一群饥饿的尼罗鳄，尼罗鳄的祖先早在2亿多年前就已经在捕食猎物了，很少有动物能比它们拥有更长的捕猎历史。尽管尼罗鳄有时候会聚在一起，但彼此间的关系不算紧密。事实上，尼罗鳄群组织松散，仅靠一些共同利益维系，比如食物。尼罗鳄非常有耐心，它们能够忍受数天、数周甚至数月的等待，因为它们知道猎物必将踏入河流。

0: 何时出击由尼罗厄自己决定，一旦时机来临，他们就会发起进攻。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它们长满利齿的大嘴长度将近一米，能紧紧咬住斑马和转角牛羚。一旦得手，尼罗厄绝不会轻易松嘴。

直到猎物淹死，尼罗厄这才松开了嘴。接下来他们需要同伴的帮助来撕开猎物。和卡拉卡拉鹰一样，尼罗厄也会为了食物相互配合。借助同伴的力量，他们将猎物撕成能够吞下的肉块。即便如此，肉块依然不小。

在大自然中，无论规模大小，动物之间都会为了利益结成群体，达成短暂的合作。这条长鳍真鲨在休息，鲨鱼和鳄鱼一样，是一种古老的捕食者，它们捕猎的历史已有4亿多年之久。白天，长鳍真鲨在布满沙石的海底休息时，看起来并不凶猛。到了晚上，它们活跃了起来，穿梭在珊瑚丛中，伺机猎捕其他弱小的鱼类。这条长鳍真鲨正在觅食，

迅猛的攻击让惊恐的鱼群伤亡惨重。很快，鱼群的数量就大幅减少。海洋中的围猎就是如此高效而残酷。

在内陆水域，成群结队的凶猛鱼类比比皆是。许多种类的鱼会捕食和它们一样生活在水中的其他鱼类，印证了大鱼吃小鱼的自然规律。在逐渐长大的过程中，许多鱼从潜在的猎物转变为强大的猎手。不仅是小鱼，昆虫和无数水生动物也成为了它们的捕食对象。安第斯山脉淡水流域的黑尾狮之鲤非常贪吃，会跃出水面捕食。黑尾狮之鲤爱吃蜻蜓，但飞行的蜻蜓并不容易捕获。蜻蜓的飞行速度很快，有些甚至可以超过每小时90公里。

最强大的动物不一定是体型最大或肌肉最发达的那些，充分发挥成员能力且组织严密的动物也有着惊人的力量。

蚂蚁是团结与协作的典范，蚁群分工明确，行动高效，能有序地捕获、肢解和搬运猎物。据统计，一些蚁丘里可能栖息着上百万只蚂蚁，大多数都是潜在的猎手。蚂蚁每天可以捕获大量昆虫，因此与蚂蚁为邻真的很危险。有蚁群出没的地方，小型动物们最好还是不要来闲逛。红鹤林蚁会独自捕食，也会集体出击，它们猛烈而持续的攻击能轻松击溃猎物。一具接一具的动物尸体被红鹤林蚁搬回巢穴，

有些种类的蚂蚁则是高效的树叶窃贼。它们可以迅速并悄无声息地偷走一整棵树的叶子。

八切叶蚁擅长切割各种植物，他们会将植物切成合适的大小，然后一块块搬走。他们用剪刀式的上颚切割植物，动作很熟练。八切叶蚁能默契地合作，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树上的叶子和花朵被一点点切下运走。

不出几个小时，这棵树就肉眼可见地稀疏了许多。八切叶蚁将碎叶一块块搬进自己的巢穴，为它们赖以生存的真菌提供肥料。

动物们合作的方式多种多样，集群的形式也各不相同，有关系密切的族群和家庭，也有组织松散的临时群体。动物们合作的目的往往是为了食物和生存。这些凶猛的捕食者一旦结成群体，捕猎效率大大提高。在自然界中，动物们会以复杂的方式进行合作，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逐鹿荒野的生存竞赛中成为赢家。

0: 一案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2: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3: 盖师小软饼，优选元气蛋黄，甄选八珍食材，松软绵密，文火慢烤，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盖师八珍蛋黄小软饼，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
4: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喜之郎举若果冻，
5: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6: 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7: 果冻，我要喜之郎。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分享同一片天地。
2: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3: 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5: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蝰蛇是欧洲大陆的古老居民。早在2000多万年前的中新世早期，他们就已栖息于此，与犀牛等动物的祖先为邻。人类自古以来便对这种动物抱有复杂的情感。我们对蝰蛇既有源自本能的畏惧，也对它们神奇的魅力充满好奇，创作出了和它们有关的故事。不过，人们对蝰蛇的普遍认知或许并不准确。与其他生物一样，蝰蛇也有自己的生物周期，并在维系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它们是顶级捕食者，蝰蛇经常捕食啮齿动物，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它们的数量。目前，欧洲大陆上分布着十几种不同的蝰蛇，其中，伊比利亚半岛上就栖息着三种。现在，让我们一起前往那里，了解蝰蛇的隐秘生活。翘鼻蝰的栖息地从非洲最北端延伸到西班牙和葡萄牙，几乎覆盖了整个伊比利亚半岛。在西班牙东北部，比利牛斯山脉构成了翘鼻蝰栖息地的北部边界。生活在这片地区的蝰蛇主要是毒蝰，而在比利牛斯山脉以西，大西洋沿岸地带，气候和环境都更适合葡萄牙蝰生存。它们的踪迹遍布西班牙北部的坎塔布里亚，西至加利西亚，南抵葡萄牙北端。翘鼻蝰有着显眼的角状吻部和轮廓分明的三角形头部，很容易辨认。这样的形象也让人感到既恐惧又着迷。这种蝰蛇广泛分布于伊比利亚半岛的大部分地区，有时难免会与人类接触，特别是在乡村地带。它们的毒液会对牲畜和人类构成危险。

当然了，峭鼻蝰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类，除非它们受到严重威胁。毒液的主要作用是捕食猎物。

通常而言，蝰蛇的毒液对小型啮齿动物有奇效，可以尽快制服这类猎物，防止它们逃跑。峭鼻蝰的毒液亦是如此，大部分猎物被它们咬伤后难逃一死。

漫长的寒冬过后，春回大地，大自然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短短几天时间，这里就变得生意盎然，色彩缤纷。

这时候，雄性峭鼻蝰也躁动起来。它们急于繁衍后代，不惜跋涉数百米去寻找配偶。数日来，这条年迈的雄性峭鼻蝰一直在追寻心仪的对象。他无意中闯入了一位雄性同类的领地。紧张的局势一触即发，撤退似乎是最好的选择。可惜为时已晚。双方展开了决斗，这是一场激烈的正面交锋，两条雄性峭鼻蝰相互冲撞推拉，试图击败对方。他们的身体缠绕在一起，你来我往，仿佛在跳一支富有节奏感的舞蹈。这支舞蹈或许会持续很长时间。先倒下的一方即为失败者，他必须离开这里，另寻领地。最后，经过将近半个小时的激战，年迈的一方放弃了战斗，离开了此地。遗憾的是，他再也没有了多年前的力量和活力。这位战败者只好撤退到别处，他需要寻找一块新的领地，比如某个阳光明媚的山坡，然后在那里继续自己的生活。只可惜，年老体弱的现状也意味着他很难获得雌性的青睐。无情的自然法则悄然上演，新一代的生命迫不及待地崭露头角，年轻的胜利者将继续生活在这片领地上，并与居住在附近山丘上的雌性繁衍后代。只是这条雌性峭鼻

魁刚从冬眠中苏醒，还没有交配意愿。他的眼睛

这种情况严重影响了雌性峭鼻蝰的视力，在近乎失明的状态下，它必须一直躲在巢穴里，直到做好蜕皮的准备。

明来临，晶莹的露珠为山间披上一层水润光泽。雌性俏皮葵趁机舔舐植被间的露珠，补充水分。他已经在地下躲了三天左右，今天从巢穴里钻了出来。他要开始蜕皮了。

雌性鞘皮葵在地面上不断摩擦身体，吻部的旧皮最先脱落。蛇类蜕皮是一个精细的过程，它要将旧皮尽量完整地蜕下来，中间最好不要有断裂，以免体表依然有旧皮残留。 伴随着轻微的收缩，雌性鞘皮葵缓慢地蜕下旧皮，就像把袜子翻过来脱掉一样。蛇类的皮肤缺乏弹性，难以随着它们的生长而延展，因此，在生长的过程中，它们会在皮肤下面生成一层新的皮肤。 然后蜕下无用的旧皮。雌性鞘皮葵领地的周围是一片广阔的松树林，那里居住着一种大型猛禽秃鹫。在这个高度，秃鹫几乎可以察觉到山坡上的任何动静，它们的视力极其敏锐， 甚至能够分辨出在远处滑行的鞘鼻葵。尽管秃鹫主要以腐肉为食，但它们的爪子也并非摆设。有时候，这种猛禽也会主动捕食小型脊椎动物。幸好，这条鞘鼻葵今天不会成为秃鹫雏鸟的腹中餐。为了获得食物，几只秃鹫必须与一大群凶猛的食腐动物展开竞争。尽管秃鹫比兀鹫更加高大威猛，可是面对这样一只饥饿的兀鹫大军， 只能等待时机。几分钟后，大多数兀鹫就已经吃饱了，它们开始展翅离开。这时候，秃鹫终于能够分一杯羹了。兀鹫只留下了一些皮肤、肌腱 和少量附在骨头上的肉，不过这几只秃鹫似乎并不介意。雌性秃鹫正耐心守护着脆弱的雏鸟，为它遮挡灼热的阳光，等待着食物的到来。

0: 则会留在巢穴中照顾雏鸟。
1: 雏鸟嗷嗷待哺，等待爸爸将食物喂到自己嘴中。雄性秃鹫毫不犹豫地吐出嗉囊里储存的食物。

当伴侣终于归来时，雌性秃鹫立刻松了一口气。现在轮到它去几十公里外寻找腐肉了，而雄性秃鹫

0: 鹿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鹿一下，水润长啸，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鹿。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哇，鳕鱼，
4: 是深海鳕鱼。
0: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0: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0: 海鹿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鹿一下，水润长啸，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鹿。

对于这条年轻的雄性俏皮葵来说，找到交配对象并非难事，他只需要追踪对方最近褪下的旧皮就行了。雌性俏皮葵也有交配意愿，几乎不需要求爱步骤就接受了它。在另一边，年迈而孤独的雄性俏皮葵也找到了新家。对他而言，这片杂草丛生的石堆是理想的居所。这里有许多不错的猎场，便于伪装自己，隐藏踪迹。值得一提的是，附近还生活着一条雌性俏皮葵。这条年迈的雄性俏皮葵看到了交配的希望，他追上了雌性俏皮葵，可对方似乎并无此意。于是，雄性俏皮葵展开了猛烈的求爱攻势，努力刺激对方，希望他能接受自己。这位固执的追求者不停地用舌头轻弹对方的身体，只可惜，对方始

看来他必须花时间陪在追求对象的身边，注意对方的一举一动，因为这或许是他最后的交配机会，无论如何都不能错过。

在西班牙卡塞雷斯省的北部，格雷多斯山的山脚下，有一片草木繁茂的沃土，拉贝拉地区。在山地的高处，橡树、肘石楠和金雀儿环绕之地，峭鼻葵偶尔会悄然露面。这条峭鼻葵的体色比其他地区的同类更深，表现出明显的黑化变异倾向。黑化变异是指某些生物体内存在基因突变，导致黑色素产生过量或色素沉着，从而导致体色明显深于同类的正常个体。就爬行动物而言，这显然是一种环境适应策略，可以让它们从阳光中吸收更多热量。如果我们将这条峭鼻葵与它居住在低海拔地区的同类进行比较，那么体色上的差异将一目了然。为此，让我们离开格雷多斯山，前往伊比利亚半岛的南部，探访地势崎岖、风景如画的莫雷纳山。从葡萄牙南端到西班牙南部的广阔地区，生活着峭鼻葵的一个亚洲。我们在西班牙的多尼亚纳国家公园找到了这种峭鼻葵。这个亚种的体色相当醒目，底色较浅，近似于沙地的色泽，可以很好地融入周围环境。然而它的背部却有深色的波浪状斑纹，和底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人猜测，面对潜在的捕食者，这样显眼的体色和斑纹会不会起到威慑作用呢？他们认为，这或许是一种警戒色，可以向潜在捕食者传递自己有毒的信息。从而让许多捕食者敬而远之。

接下来，我们从多尼亚纳国家公园出发，朝东北方向前进，一路上感受着地势的攀升。当我们抵达伊比利亚山脉时，海拔已超过1000米。在这里，峭鼻魁的体色也有所改变，它们的外表和体型各异，危险程度却相差无几。该地区的气候十分恶劣，冬季气温可低至-20摄氏度左右，地面上植被稀少，对许多动物来说，这里并不是理想的栖息地。峭鼻魁却能适应这种极端环境，而且由于当地居民并不多，峭鼻魁有时也会在村庄周围的区域活动。这条峭鼻魁的体型比其他地区的同类略小一些，体长不足40厘米。

0: 爱诗小软饼，优选元气蛋黄，甄选八珍食材，松软绵密，文火慢烤，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盖诗八珍蛋黄小软饼，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0: 盖世小软饼
3: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0: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喜之郎举若果冻，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5: 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6: 果冻我要喜之郎，
7: 多点关心多点爱。
8: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9: 我们继续朝伊比利亚半岛的东北部进发，来到了另一种蝰蛇的栖息地，它们就是毒蝰。
10: 在西班牙索里亚省的塞沃列拉山中就可以看到毒蝰。
9: 毒蝰的长相和翘鼻蝰颇有相似之处，这并非偶然，而是因为双方关系密切。虽然这两种蝰蛇主要栖息在不同的区域，可是在某些重叠的栖息地，偶尔的相遇促成了杂交的发生。
11: 当然了，它们各自拥有独特的特征。首先，毒蝰的吻端略微上翘，不如翘鼻蝰那样明显，后者的吻部如同高高翘起的脚。
9: 除此之外，它们的体色和斑纹也有所不同。翘鼻蝰的背部斑纹呈典型的波浪状，而毒蝰的背部则有两排交替的小横条，共同勾勒出明显的拉链状斑纹。和翘鼻蝰一样，毒蝰也是一种剧毒蛇类，致命的毒液使人们对这种蝰蛇望而生畏。

0: 毒葵的毒液使这只老鼠很快就失去了行动能力，再也无力逃脱，只能等待死亡的降临。
1: 毒液的作用还不止于此，毒液中的酶会破坏猎物的组织细胞，因此在吞下它之前，毒葵就已经开始预先消化猎物了。这大大缩短了毒葵的消化时间，否则它将不得不在阳光下花费更多时间来完成消化。
0: 不同于能够自主调节体温的鸟类和哺乳动物，爬行动物是变温动物，它们的体温会随外界温度的改变而改变，因此它们需要经常沐浴阳光汲取热量。如此大小的猎物足以让毒葵在大约三周内

漫长而温暖的夏天走到了尾声。再过几天，秃鹫雏鸟就要离巢了。就在秃鹫雏鸟准备首次展翅飞翔的时候，一件大事发生了。这条雌性翘鼻蝰即将迎来下一代。几个月前，他接受了赢得领地之争的雄性翘鼻蝰，并孕育了对方的后代。现在他开始生产了。然而情况不太对劲，他本该直接产下活的小蛇，结果却排出了未受精的卵。这些琥珀色的卵未能成功受精，所以里面并没有胚胎发育，如今只是一团没有生命的物质，被雌性翘鼻蝰随意丢弃。尽管遭遇了挫败，但它仍将继续生产，直到排出体内所有的卵，并期待某个卵中或许孕育着顽强的生命。终于，在植被的掩映下，生命的奇迹悄然绽放。翘鼻蝰宝宝降生了，它果断地冲破了包裹着它的卵黄囊。他似乎想跟在妈妈的身边，寻求对方的庇护。遗憾的是，翘鼻蝰妈妈不为所动，并没有回应宝宝，而是继续生产。

0: 这个俏皮葵宝宝刚离开卵黄囊不久，皮肤还是湿润的时候就要开始蜕皮了。
1: 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一次蜕皮，如果他能熬过漫长的寒冬，那么未来还有许多次蜕皮在等待着他。
0: 事实上，在冬季较长的温带地区，只有少部分俏皮葵宝宝能活过第一年，
1: 这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只有身体最强壮、最擅长捕食的个体才能生存下来。
0: 第二个俏皮葵宝宝降生了，它的体色对比似乎更加鲜明。随后它完成了第一次蜕皮，迫不及待地开启了新生活。
1: 在俏皮葵宝宝新生的皮肤上，标志性的波浪状斑纹清晰可见。从现在起，这种引人注目的斑纹将扮演起守护者的角色，无声地警告着捕食者不要轻举妄动。

实际上，欧洲大陆上多种蝰蛇的背部都有类似的波浪状斑纹。不同种类的蝰蛇拥有相似的背部斑纹，这意味着它们可能有着共同的祖先。那么，为何它们的背部会演化出独特的波浪状斑纹呢？这种醒目的斑纹如何起到伪装的作用？与大多数爬行动物一样，许多蛇类利用体色融入环境，隐蔽自己，从而躲避捕食者的视线，也能避免被猎物察觉到。

就欧洲的这些蝰蛇而言，它们背部的波浪状斑纹或许与湿润山区常见的一种植物有关，那就是蕨类植物。很多蕨类植物叶片的形状及其在地面上投下的阴影，与这些蝰蛇背部的波浪状斑纹略有相似之处。这意味着蝰蛇可以藏匿于这些植物之下，和周围环境融为一体。哪怕是已经枯萎的蕨类植物，也能为它们提供绝佳的掩护。离开位于马德里郊外的瓜达拉玛山后，我们继续向伊比利亚半岛的西北部进发。莱昂省位于西班牙西北部，这里拥有壮丽的自然风光。早在公元1世纪，罗马人就开始在这一带开采金矿了。为了开采这种贵重金属，他们从别处引来水源，用水流作为动力冲击山体。较大的石块由矿工挑拣出来，堆积到一旁，最后就成了这样的石堆。如今，巨大的石堆依然随处可见。岁月流转，茂密的灌木丛悄然爬上了石堆。对居住在此地的峭壁蝰而言，这无异于一座天然堡垒。这条峭壁蝰偏爱岩石丛生的环境，它已经适应了这片人造的岩石栖息地。在这里，它不仅觅得了无数隐蔽的藏身之所，更得以捕食众多蜥蜴与啮齿动物。但情况并非一直如此。当此地因罗马采矿业的鼎盛而喧嚣繁忙时，峭壁蝰或许曾在这片土地上销声匿迹，难觅踪影。好在这里的环境已经恢复，峭壁蝰亦再度现身。

我们继续向伊比利亚半岛的北部进发，降水逐渐变得丰沛，大地也披上了一袭葱郁的绿装。在这里，我们邂逅了一种和峭鼻蝰完全不同的蝰蛇，那就是葡萄牙蝰。它们主要分布在西班牙西北部和葡萄牙北部。不像峭鼻蝰和毒蝰，葡萄牙蝰的吻部并未呈现出上翘的姿态。这种蝰蛇的形态特征与极北蝰非常相似，所以人们一度认为两者关系密切，甚至误以为它们是同一物种，直到几十年前才改变认知。葡萄牙蝰体表的斑纹有多种类型，这或许是它们最显著的特征。一些葡萄牙蝰的体色和斑纹十分奇特，无疑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伪装法则。不过，大自然自有其道理，千万年间，地球环境持续演变，多样的斑纹或许正是葡萄牙蝰适应多变环境的结果。

在一些山区栖息这种罕见而令人着迷的葡萄牙葵。这是一条黑化变异的葡萄牙葵，它全身呈深邃的黑色，眼睛略带一抹红色，在不经意间给人一种阴险可怕的感觉。实际上，这种体色源于皮肤中黑色素产生过量或色素沉着，是基因突变的结果，目的在于吸收更多太阳辐射。乍看之下，这种黑化变异个体仿佛一身纯粹的黑色，但只要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部分个体的背部存在着若隐若现的斑纹。黑化变异个体多见于气温较低的高山地区，在这里深色的皮肤能更好地吸收阳光中的热量。

近三个月来，这条雌性葡萄牙葵频繁地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这是因为它自春末起就孕育了生命，腹中的胚胎发育需要适宜的温度。不仅如此，它最近还进入了蜕皮阶段，需要更多能量来完成蜕皮。再过几周，它就要生产了。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体色鲜艳的横纹金珠也开始了繁殖活动。交配过后，雌性横纹金珠将卵包裹在卵袋中，几周后这些卵就会孵化。它时刻看护着卵袋，确保它的后代能够安全地来到这个世界。

夏天就要结束了。清晨时分，第一缕阳光从山顶和悬崖间洒落。一个多小时前，雌性葡萄牙葵就已经开始生产了。到目前为止，还有几个孩子尚未降生。

最后一个宝宝的体色和斑纹也和妈妈颇为相近。七个宝宝中，只有一个是黑化变异个体，其余都呈现了本地葡萄牙龟的标志性斑纹。这表明他们的爸爸拥有标志性斑纹的可能性比较高。无论如何，这个黑色宝宝的出现意味着他的父母中至少有一方携带着黑化变异基因，这一基因应该遗传自某个身披黑衣的祖先。

脱去束缚身体的旧衣，这些宝宝完成了一生中的第一次蜕皮。有些宝宝外表相似，其实各有特点。再过不久，他们就会各奔东西，分散到周围区域，开始捕食普通蛇蜥等蜥蜴。普通蛇蜥看起来很像蛇类，实际上却是一种无足蜥蜴。它们大部分时间都隐藏在其他物体下面。这种蜥蜴广泛分布于欧洲的多个地区，在伊比利亚半岛北部的潮湿森林中，它们主要以蚯蚓、阔鱼和蜗牛为食。当地居民有时会将它们误认为是可怕的蝰蛇。两者的外表确实有相似之处，可是也有一个明显的区别：普通蛇蜥有活动眼睑，而蝰蛇却没有。

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北部，蜥蜴的身影颇为常见，而且显得格外活跃。为了满足频繁活动所需的能量，它们在晴朗的日子里会积极觅食，捕捉各种昆虫。当葡萄牙葵开始捕猎时，它们立即躲藏了起来。未能察觉危险的蜥蜴，最后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起初，蜥蜴还在奋力反抗，但葡萄牙葵的毒液迅速发挥作用，让它动弹不得。无力抵抗的蜥蜴很快就失去了生机，于是葡萄牙葵开始吞食猎物。在自然的舞台上，捕食者与猎物为了生存而激烈竞争，这样的场面每天都在上演，而这也是日益脆弱的生态平衡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让我们把视线转回那条年迈的雄性翘鼻蝰。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追求到心仪的对象，对方很快就消失了，而他一直在这个山坡上待到了秋天。他偶尔会出来晒晒太阳，这是他自成年以来坚持了许多年的生活习惯。

2024年春天，冬眠的动物们纷纷苏醒，可年迈的雄性俏皮葵却再也没有出现。它很可能没有从冬眠中醒来，在冬天离开了这个世界。随着春天的来临，山坡上迎来了3条幼年俏皮葵，它们为这里增添了无限生机。也许他们是那条俏皮葵血脉的延续。这些小家伙战胜了首次冬眠的严峻考验，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现在他们必须为生存而战，在壮丽的群山中寻得一席之地，而且他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巍峨的群山是野生动物上演激烈生存竞争的舞台，蕴藏了无数未知的艰险，等待着动物们去挑战和征服。

Okay, go.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7: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9: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一次出差扬州的机会，让我通过中国大运河博物馆窥见了一小点这条古代交通大动脉的深厚文化和雄伟壮阔。我就一直希望去大运河的沿途看看。
1: 老爸，大运河现在很多河段还能通航，要不咱们一起来一次伟大的大运河之旅吧。
0: 所以你规划了一条从南向北的旅行路线。
1: 哎，老爸，你看，咱们还有好多地方没有去呢。
0: 是啊，旅途过半，我们一边感叹大运河沿途的丰富多彩，一边品尝当地美食。
1: 要想完成我的美食专栏，还早着呢。
0: 放心。

0: 吃饱了就可以继续赶路了。哎，下一站是去哪里呀？要渡江了。
1: 这么大的卡车和轮渡比起来，就像大鱼吃小鱼。哎，老爸，咱们也从这儿上？
0: 应该是吧。
1: 连人带车都可以上船，和卡车一起坐船还是人生第一次体验呢。太有意思了。
0: 你看现在乘坐轮渡过长江就能轻松地从镇江到扬州，但在过去啊，横渡长江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哦。
1: 真的呀？
0: 曾经长江被称为天堑，江面宽，水流急，尤其船只也不像现在这样稳定，很多时候过长江是需要技术和运气的。
1: 听起来可真不容易。
0: 嗯，
1: 哎，对岸就是扬州了吧？
0: 对，
1: 长江已经是运输大动脉了，还有那么多大江大河的，为什么还要再修大运河呢？
0: 咱们的河流大都是东西走向的，而南北走向的大运河能将这些水系都贯通起来，为各地的人们建立起联系。西晋到隋唐的时候，王朝的经济重心慢慢偏移南方，尤其是粮食谷物需要通过运河输送到北方。
1: 原来如此。哎，眨眼间就到了。
0: 哎，
1: 要去扬州城了，我一直想来的城市。
0: 你看，扬州的古运河就是这样和长江连起来的。从古运河进入扬州，能看到很多有趣的风景。走啊，去体验一下这里的轮渡吧。
1: 我们这一路啊，可一直都在水上漂呢。
0: 哎呀，可惜上次出差的时候，我都没来得及坐船游览这条古运河呢。
1: 这次正好补上。
0: 对，
1: 绝不给老爸留下遗憾。二楼竟然一个人都没有，哎呀，有种包船的感觉啊。
0: 嗯，估计天气不好，没什么游客吧。都说烟花三月下扬州，咱来的不算是最好的时候。
1: 哎呀，老爸，和你在一起旅行，什么时候都是最好的时候。
0: 真会说。
1: 你看，好漂亮的塔呀，雍容华贵，仪态万千的感觉。
0: 其实啊，在古代，运河上的塔常常是起着航标的作用。
1: 哎，老爸，你听，好大的铃声啊！
0: 是啊，哎，站稳了，前面可就要到运河三湾了。
1: 哎，爸，
0: 嗯，
1: 为什么运河会在这里修建这样三个大弯呢？当年人工开凿的话，直线更近更省力啊。
0: 在这里，不但要考虑距离，还要考虑落差。南北海拔之间落差太大，水流快，水深就不够。稍大的船只就容易搁浅，只能通过人工干预的方式让水流缓下来，
1: 也就是让运河多拐几道弯。
0: 没错，这样水量积蓄起来就可以行船了。
1: 嗯，
0: 人生也是这样，要懂得迂回，这里面大有学问呢。
1: 嗯，有一碗鸡汤的感觉。
0: 你这种性格更应该多看看运河。
1: 好好，老爸，那我干了。
0: 那就是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我之前出差就是在那里了解的大运河知识，才让我萌发了一定要游一趟大运河的想法。
1: 现在不是已经成型了吗？能帮助老爸实现梦想，我觉得很开心啊。
0: 能走这一趟我也很满足。哎，到扬州市区了。扬州城可是与大运河同龄的城市哦。
1: 这么古老的吗？
0: 嗯，
1: 那我拿手机看看大运河网站上有哪些地方推荐。
2: 欢迎来到东关街，这里可以说是扬州城的缩影，扬州繁华已严盛，东关街紧邻大运河，是盐商们最理想的聚居地，因此逐渐形成了盐商一条街。明清时期，扬州已是全国最大的食盐集散地，盐宗庙便是由两淮盐商共同捐建的祭祖遗礼的场所，这里供奉着最

0: 最早将狮盐定为国家专卖制度的管仲，最早竹海为盐的肃沙氏，以及最早的盐商交革，大运河促进了食盐贸易，扬州因此产生了许多富有的盐商。这些盐商热衷修建私人园林，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东关街上的个园。
1: 个园名字还挺独特的。
2: 嗯，
1: 啊，就在这儿，老爸，咱们到了。
2: 个园很有名的，这个园子建于清朝，是一个两淮盐务总商的家宅。个园的主人啊，非常热爱竹子，个字就取自竹子的半边。在中国古典园林中，个园可是江南私家园林中的代表之作。据说最有名的四季假山，模拟了一年四季的变化，如同一幅时光的画卷。
1: 这么神奇吗？
2: 嗯，
1: 好期待啊。哇，像是走进了画中，真美啊。
2: 是啊。
1: 哎，这就是四季假山的入口了吧？
2: 对，在一个园子里穿梭四季，你看前面就是春景。
1: 石头的造型看起来很像竹笋啊。
2: 是啊，还长在竹林中。
1: 是雨后春笋的意思吧？
2: 对。地面选用的是白矾石，
1: 看起来就好像初春的冰即将消融的那一瞬间被凝固下来了。
2: 这就是下山用的是太湖石，灰白色调犹如好雨前的乌云。
1: 古人的审美很在线哦。
2: 嗯，哦，那个是庭院中最大的建筑，抱山楼。走，我们上去看看。
1: 好。要穿过这些假山吗？
2: 是的。
1: 第一次爬假山还蛮有趣的，在如此优雅的节奏中穿行，感觉自己也成了景色。
2: 嗯，
1: 这就是抱山楼啊，风景又不一样了。
2: 这前面就是秋山，
1: 这是多少人的人生梦境啊，秋天的韵味，山中的小楼。
2: 秋山自然是少不了红叶，这里用的是黄石配红叶。
1: 哎，好想看看东山是什么样的。
2: 喏，这就是东山了，这里用的是含有石英成分的宣石，阳光下还能看到点点轻盈的亮光，
1: 好像残雪未消的样子。
2: 雪散阴和气，冰开得暖光。
1: 假山后面怎么还有一排排的圆洞呢？
2: 好，这里啊是在模拟冬天的寒风，当有风吹过时，这里就会发出嗖嗖的风声。
1: 视听模拟增强现实。
2: 嗯，
1: 这也是古人的手笔吗？
2: 当然。其实啊还没结束呢，你看旁边墙上的圆窗，它叫望春洞，透过望春洞就又能看到刚进门的春山了。
1: 四季循环，周而复始，这个设计太绝了。
2: 瘦西湖应该也在这附近吧？
1: 嗯，不远了。
2: 走，去坐船。
1: 好。
2: 上次出差的时候都没时间来瘦西湖看看，这里啊可是古运河的支流。
1: 真惬意啊，还是坐船舒服。
2: 到了这里节奏就应该慢下来。
1: 瘦西湖名不虚传啊，处处都是精致的美景。
2: 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六次都来扬州，当年他也经常泛舟于此。为了增添皇帝的游湖兴致，当地的盐商们沿瘦西湖修建了很有意思的建筑呢。
1: 哦，是吗？
2: 前面这是钓鱼台。
1: 不会是钓鱼的吧？
2: 被你猜对了，相传乾隆就在此钓过鱼呢。
1: 哦，
2: 亭子里可是有惊喜哦，我们去看看。
1: 这圆洞就像是一个画框，
2: 惊喜就在这里。
1: 哇，武亭桥，这画中有画的景致太美了，扬州的风景总是令人意想不到啊。
2: 钓鱼台巧妙运用矿景手法，可是中国园林矿景艺术的经典之作呢。从这里看武亭桥，

0: 别有一番趣味。
1: 真是天工之作。
0: 是啊，扬州人不仅在建筑设计上下功夫，对吃也很讲究。
1: 嗯，哎，您上次出差扬州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尝过扬州的早茶呀？
0: 知道你肯定订好了地方，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1: 那明天咱们就要早起喽。

0: 分工各有不同。您先看这边。
1: 嗯，这是做烧麦的。
0: 这可是翡翠烧麦哦，能变成绿色。
1: 啊？
0: 这是很大的，你看各忙各的。
1: 一张一张用手擀出来的，
0: 所以才好吃嘛。
1: 哎，花纹碾出来了，绝妙的手艺啊。
0: 是用青菜和火腿做的馅儿。
2: 首先它的皮薄馅多，而且色泽翡翠，蒸个五分钟以后，我们直接就透过这个馅就是翡翠的颜色。
1: 真的变成翡翠色了。哎，这是准备做什么呢？动作真麻利，一层又一层的。
0: 哎，老爸，您肯定听说过扬州双绝吧？除了这翡翠烧麦，就是这道千层油糕了。
1: 千层油糕，原来是这样做的。
2: 油糕最重要的就是层次，你看这个层次，一层一层的，看见没有？
0: 真的好多层啊！
1: 嗯，
2: 刚才我擀的那个就达到了将近70层左右。
1: 真厉害呀！还是豆腐，能做出什么花样呢？哦，是不是雕花啊？
0: 啊，对，牡丹花，
1: 绝妙啊！用利刃雕刻柔软的豆腐，
0: 哎呦，看得我提心吊胆的，我气都不敢喘了，生怕雕碎了。根本不忍心下筷子。
1: 这样的早茶开启一天的生活，太惬意了。
0: 您在家里也做这些吗？
3: 那家里就是有时候雕点小的东西啊，有些雕点小动物啊，小花小鸟啊，给小孩子看看比较好。你来怎么办？
1: 哇，羡慕啊，一个被崇拜的父亲。
0: 爸，我也是很崇拜您的。扬州呢，一直都有饮茶如盐的说法。早茶就像宴席一样，成为每天的一种仪式，是扬州人对精致生活的极致追求。点心不仅制作工艺精致，而且吃的顺序和搭配也都很有讲究，通常会按照冷菜、热菜、点心、主食的顺序来吃。红茶呢，要配千层油糕；绿茶配翡翠烧麦。
1: 哦，真讲究啊！哎，这应该也与扬州作为运河城市有关吧？
0: 是啊，很多依靠漕运的城市都不约而同地非常重视早餐。
1: 嗯，
0: 对于扬州的盐商呢，早茶是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呢。这种每天一聚的小型早餐宴会，是生意信息的流转，商业决定的起始，更是贸易往来的润滑。
1: 嗯，
0: 可不只是为填饱肚子哦，可见这些商贾是多么的勤勉。
1: 做了不少功课哦。
4: 欢迎查看大运河网站。扬州是应运河而生的城市，2500多年前，吴王夫差为争霸中原，在这里开凿了邗沟，成为了中国最早的运河。此后历朝历代进行扩建，直到隋炀帝开通运河，将邗沟连起来，连通南北的大运河格局才慢慢打开。2013年发现的隋炀帝墓就在扬州，

0: 隋炀帝与皇后的墓就是在这里发现的。
1: 哦，我以为皇帝皇后的墓都是金碧辉煌的呢，这一座好像并不大呀。
0: 我专门找了一个朋友，他呀是扬州博物馆的馆长，听听他怎么说吧。
1: 嗯，
2: 隋炀帝墓呢，它是一个土坑个砖石结构的。
1: 哦，
2: 大概有几个部分组成，就是中间的主墓室，主墓室前面的甬道，甬道前面的这个墓道，然后两侧的这个东西而始。
1: 嗯，
2: 一般来说，帝王登基的第二年就要给自己呢，营造规模很大的陵墓了。而隋炀帝墓比较特殊，他是在扬州被部下杀掉之后，最后的这个下葬是后朝人给他下葬的，并不是当朝人，是比较匆忙的。

0: 不可能给他按照完全的帝王的规制来下葬。
1: 哦，原来是这样。
2: 嗯，
0: 中国的历史发展到了隋代的时候呢，应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变。那么隋之前是以北方为中心，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那么隋之后，那么逐渐的中心往南移的，所以说扬州呢是作为一个南方的一个重要的据点，所以隋炀帝特别钟爱，特别热爱扬州。他呢修筑开通了大运河之后，直接给扬州带来了1000多年的巨大的收益。唐代扬州是最辉煌，而到了明清，扬州又再一次的辉煌，都要归功于运河的一个交通的命脉。
1: 对扬州人来说，运河果然很重要，
2: 是吧？怎么样，这一站很有收获吧？走，去下一站。
3: 大家好，欢迎查看大运河网站，这里是扬州江都的邵伯古堤，也是中国大运河遗产点之一。古堤始建于宋代，用于防止邵伯湖湖水外泄，保持运河水位，同时也是抵御淮河洪水、保障邵伯镇安全的重要屏障。这个截面为梯形的古堤现存部分南北长300米。邵伯湖是上城高邮湖来水，具有调洪、灌溉、养殖的功能。李运河与邵伯湖一堤之隔，由于天然湖泊水量不稳，且湖面太宽，也不利于拉纤，因此人们才修筑了这样的分隔湖泊与运河的堤防，让船只在风平浪静的李运河中行进，于是形成了航道与湖泊并行的景观。从这里前往淮安会经过高邮，那里也是一处不错的旅游地。
4: 地图显示咱们到高邮了，
2: 前面有个驿站，我们去看看吧。
1: 运河上还有驿站吗？
2: 当然了，这里啊叫虞城驿，它可是我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代驿站。在古代，它的主要作用是为过往的官员、商人和旅行者提供休息和补给的场所。
1: 那古代的驿站是怎么运作的呢？
2: 古代的驿站系统非常复杂，但很高效。驿站不仅提供食宿、替换马匹以及传递官府的文书，驿站里通常还设有驿丞或驿站的管理人员，负责接待客人、安排住宿。哦，还会有专门的马夫负责换马。
4: 听上去这驿站可够忙的。
2: 对啊，虞城驿共有厅堂100多间，包括驿站、驿舍、驿丞宅、武官厅啊。让我想想，哦，还有马棚、库房、监房。不过现在好多地方已经不在了。哦，对了，蒲松龄就曾在这里做过驿站幕僚呢。
1: 啊，他的那些鬼故事不会就是在这儿听说的吧？
2: 或多或少吧，当时人来人往，肯定很多故事口耳相传。
1: 爸，
2: 嗯，
1: 您看，连房上的屋檐都装饰得这么漂亮。
2: 啊，是啊，
1: 真是太讲究了。从这里还能看到运河呢。
2: 嗯，
1: 当年该是何等的热闹啊。
2: 准备休息吧，明天我们去淮安。
5: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6: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8: 是不是肾透支了？
9: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8: 他好，家才好。
10: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静自悦己。
5: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1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你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3: 是不是肾透支了？
4: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3: 他好，家才好。

0: 终于到淮安了。
1: 嗯，淮安是中国南北的重要分界点，在运河上更是南北交通的要道。
0: 哎，那边的运河河道突然变窄了。
1: 那是古代的闸口，叫清江闸，它可是大运河沿线非常重要的水利工程，以前运送漕粮就必须要经过这里。
0: 这么小的闸，虽然看着平平无奇，却是咽喉要道啊。
1: 嗯，你看，
2: 那时闸门的卡槽都还在呢。
0: 哇，竟然还有遗迹留存，过往的痕迹总是这样层层叠叠的呀。
1: 是的，繁华已去，那时候万船齐聚闸门，等候通过的船能排出数公里呢。你看右边还有一个闸，叫月闸。
0: 哦，
1: 当时这里水流很急，为保漕运设法分流，新开了这个闸。而且当时为了防止黄河水倒灌淤塞运道，清江闸的闸门开启和关闭受到严格的控制。
0: 哦，
1: 一般只有运粮的漕船和三品以上官员的船才可以在规定的月份通过，其他北上的船一律在清江闸东改乘马车继续北上，而南下的客人在此弃车马租船继续南下。
0: 怪不得说淮安南船北马九省通衢呢。
1: 是啊，
0: 我看看网站上有什么介绍。
1: 嗯，
3: 明清时期，这里是大运河最令人焦灼的地点，黄淮运三条河道在淮安的清口交汇，形势复杂，问题层出不穷，历代朝廷都十分重视运河漕运，视其为国家的经济命脉。当时朝廷将漕运总督署和南河总督署都设置在淮安，足见当时淮安作为运河城市的重要地位。漕运总督署管理全国漕粮运输，南河总督署管理江苏、安徽两省境内的大运河、黄河、淮河等河道的修治，都是规模庞大复杂的国家机构。
1: 这里就是洪泽湖大堤。
0: 哎，人们为什么要修建大堤啊？
1: 当时由于黄河改道，导致黄河泥沙淤积在运河航道，人们呀就修筑了大堤来抬高淮河水位，形成洪泽湖，利用淮河水冲刷黄河泥沙。洪泽湖大堤的修建不仅改善了运河的航行条件，降低了黄河河道的泥沙淤积速度，还确保了漕运的通畅。
0: 哎呀，蜿蜒曲折，太壮观了。
1: 是啊，
0: 洪泽湖大堤对古代运河的作用至关重要啊。
1: 这项工程可是古代工程师们的杰作，代表了中国古代高超的水利工程水平。100多年来，人们陆续修筑了长达60多公里、多达6万多块条石的石工墙。石工墙的结构可是极其坚固的。
0: 哦，那这里面有什么修筑技艺吗？
1: 我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位专家，我们请他来讲解吧。
4: 啊，我们现在来到了呢，是洪泽湖大堤啊，至今保存完好的。

0: 一段啊，叫周桥大堂段。我们现在呢看到了这个整个啊这一段大堤啊，大致成一个半圆形，大约有8米多高。整个的这个条石啊，连接的是非常的紧密啊，中间可以说是基本上是一个刀片都插不进去。这也看出了我们这个洪泽湖大堤啊修建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工人的工艺的精良，做工的精致和认真。
1: 所谓严丝合缝，就是说的这种吧。如此巨大的工程竟然能够具体到接缝，
0: 它是很复杂的工程啊。首先要把这个堤底啊它的水带排空，保证它干燥，然后实际上石灰啊山河土墙体啊全部要打上很深的这个木桩，才能够啊在上面砌石块啊。另外啊这里面啊还浇灌了糯米汁啊之类的一些粘合剂在里面啊。
1: 工程的重点竟然都在看不到的地方。
2: 没错，这很考验施工者的良心啊。
0: 石块和石块之间啊它是由铁橘啊给它给连接起来的，这样呢石块之间啊就能够成为一个整体啊，不会发生移动。这边啊有一个铁橘嵌入到石头里面的一个示意图啊，就是这个样子。
1: 真是细节满满啊。哎，上面还有字呢。
0: 这一段周桥大堂啊是当年是林则徐啊在这边是督工的，所以呢这一段的这个石墙啊里面的铁橘上都会嵌有林工两个字，就是说明是林则徐去造的这个工程。这个呢实际上啊也是便于工程追责的一种方法啊。一旦这个石工墙倒掉了，铁橘上面的字啊就能够展现出来，方便啊对相关的官员啊进行追责。
1: 这官员和工人在建堤过程中是不是时刻都会感到利剑高悬啊？
2: 是啊，这也是说明了这个大堤的重要性，对吧？有了洪泽湖之后，既减轻了黄河下游淤积的程度，也为运河提供了清澈的水源，同时呢，生活在周边的百姓也不再受到黄河的侵扰了。

0: 该去吃晚饭啦。
1: 哎呀，正好也饿了。
2: 爸爸，
1: 嗯，
2: 这里的淮扬菜可是非常有名的哦。
1: 哦，这些菜肴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2: 这淮安啊，可是中国四大菜系之一淮扬菜的主要发源地。
1: 嗯，
2: 作为大运河上的枢纽城市，南来北往的旅人将各地的食材和烹饪方法都带到了这里，因此淮扬菜兼具南北风味，咸甜适中。
1: 哎呀，众口难调，在这里竟然真的调出了一个菜系呢！啊，
2: 这里与扬州合称为两淮盐商，天下名厨都被盐商招揽来此，别出心裁地制作出了很多技法高超的淮扬菜品呢。
3: 这个海鲜汤底大鱼头，哎，
2: 周师傅就是淮扬菜的高手。先来个豆腐菜。
1: 哎呦，这一路豆腐菜可真多呀。
2: 哎，因为耕地可都要种植主粮，过去豆类产量很低的，这种情况下能制作出豆腐，那可是高端的食材。
1: 嗯，
2: 当时它的珍稀程度可不能用当今的眼光来看待哦。
4: 啊，我现在做的是淮扬菜名菜平桥豆腐。平桥豆腐呢，它讲究的是刀工，一个是劈，还一个是切，还一个是跳，三种刀工，然后把这个豆腐啊切成像菱形状的，它的薄度呢跟纸张差不多。
2: 哎，这道菜的关键就是在于一定要选择平桥本街生产的优质细嫩的盐卤点浆豆腐。
1: 嗯，哎，真的是菱形。
4: 蒜泥、葱花、姜米、蛋皮、瘦肉、虾仁，加汁汤。
2: 豆腐下锅，大火收汁，起锅装盘。
1: 哇！
2: 哎，这道菜很烫的哦，一定要小心慢用。
1: 嗯。
2: 下一道菜是白鱼。
4: 然后这个盐呢，是选择我们当地淮安这个淮盐呢，把这个素的香料揉一揉，它的汁、它的味，它就能够融入到这个白鱼的这个肉里面啊，它比较新鲜的。
1: 每个地方的厨师都非常重视采用当地的食材。
2: 嗯，这就叫做就地取材，这样当地的食物就能得到更好。

0: 的推广。
1: 哎呦，又过完了。
2: 大鱼！
1: 哇塞，那么大一个鱼，来！
0: 你这什么鱼啊？
1: 你看那么大一个鱼。哇，好棒！
3: 平桥豆腐，哇，小宝宝很爱吃嘛，啊？
4: 一家人在一起吃饭，可真温馨啊！
3: 是啊，美食加美景，再伴家人，真完美。

0: 从江苏一口气跨过黄河来到山东临清了。
1: 我们这趟旅程也已经过了大半，天气也转冷了。
0: 是啊，到了北方的冬季了。
1: 您看，运河水面也结冰了。
0: 嗯，还真是。
1: 越往北走，有些地方就不能通航了吧？
0: 时过境迁，大运河的水系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呀。
1: 不过也没关系，不坐船也能看到另外一番风景。
0: 从济宁到临清的这段运河叫汇通河，是南北运河的关键河段。
1: 哦，也有什么历史故事吗？
0: 元王朝先后开凿了山东段运河，花了近十年时间，把原来以洛阳为中心的横向运河修筑成以大都为中心南下直达杭州的纵向大运河。
1: 原来是这样。
0: 嗯，
1: 两点之间直线最短。
0: 对呀、啊，
1: 汇通河就相当于现在的快速路了。
0: 是啊，不仅大大缩短了漕运的航程，也使大运河穿临清城而过，很多东西也随着大运河的改道而来了。
2: 哎，在这儿呢。
1: 哎，有人在叫我们呢。
0: 这是我请来的当地博物馆副馆长。林青啊，还有很多故事需要他来帮我们讲解一下。
1: 好啊，
2: 今天呀，我带你看一看林青超关。
0: 嗯，
2: 那么咱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林青超关，在咱们的身后这个地基呢，就是林青超关的御音楼。
1: 啊，
2: 御音楼呢是当时专门盛放皇帝圣旨的，其实就是给老百姓彰显这里是给皇家合法收税的机构。
0: 哦，
2: 这个遗址的三开间。是当时专门处理运河案件的地方，因为超关的职能呢，它不仅仅是征收船税，它还有验关、阅货、稽查、缉私，就相当于现在的海关加上国税局两个功能兼具。
1: 哦，那就是当时的多功能政府大厅了，肯定很大很热闹啊。
0: 嗯，
2: 这个呀，就是临清超关的平面复原图。从这个平面复原图当中，我们就能看出临清超关当时的面积是非常大的，占地是4万平方米。这个呢，河道就是京杭大运河，在河道上呢有一个铁链，当时把铁链拉起来，船只就没办法通行了。
1: 哦。
3: 明代京杭大运河重新贯通，临清变成了黄河以北大运河沿岸南北货物的重要集散地。明政府开始在临清设立超关，督理漕运税收。到了明后期的万历六年，临清超关征收税银83000余两，居全国八大超关之首，占全国船超商税税收的1/4。
0: 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 好像有人在唱戏。为什么在这里会出现京剧呢？
0: 这就与大运河大有关系了，因为临清的水位落差较大，河道上设置了众多闸口调节水位，无数南来北往的船只必须在此排队过闸，船只停留之际，码头上的戏台变成了人们流连忘返之地。
1: 这就是北方运河与南方运河的不同之处了。
0: 嗯，
1: 北方运河的工程修建要更为复杂。
0: 不过这也为当地带来了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你看，各地戏曲在临清角逐借鉴融合，徽戏在进京之前

0: 也是在这里改进创新，积蓄能量。林青甚至被称为京剧艺术之乡呢。
1: 真感慨啊，这么多年过去了，超官征税的职能虽然已经消失，但超官遗址却完好地保存着。
0: 是啊，多种的文化在临清汇聚，最终演变成了新的文化，奇妙的缘分呢。
1: 临清可真要感谢大运河。
0: 哎，对了，今天我们吃点什么呢？
1: 山东人啊，特别会做面食，今天就吃面吧，去尝尝临清的石香面。
0: 临清汇聚了这么多的人和文化，这面肯定也不简单吧？
1: 没错，一会儿您就知道了。
2: 咱这个石香面，首先就选用我们当地的小麦高筋粉比较有劲道，然后我们切的规律主要是0.3至0.5厘米，这样煮起来面比较有劲道。
1: 开始做菜码了。
0: 新鲜蔬菜真多呀。石香面是有十种菜码吧？
1: 是石锦的石。哦，这可不止十个菜码吧？
0: 哎，对了，那到底有多少种菜码呢？
1: 您听听人家怎么说吧。
3: 石香面来了。
2: 对，石香面来了。咱临清的石香面一共18样菜。我首先上的是肉卤。
0: 啊？有18样啊？这么丰富。
1: 要不您数数？
0: 哎呦，这都到第几个了？我都看得眼花缭乱了都。
2: 一共18样菜，咱石香面讲究就是少油、少油、少糖、少盐，请大家慢用。哇，
0: 这可真是老少皆宜的面呀！
1: 可不是吗？这个面呀，也是因为大运河的关系，为了迎合各方的来客，味道丰富，总有你想吃的口味。
0: 想得真周到。
1: 沿着大运河走到这里，我发现运河和美食有着很深的牵连呀。哦，
0: 说来听听。
1: 各地的食物和制作方法通过大运河传播到更远的地方，而那些地方也因此接纳并衍生出了更多的美食。
0: 所以大运河不仅载着人和物，文化与理念也在这里汇聚交融。
1: 是的。
0: 石香面也太好吃了，我都吃撑了。
1: 正好我们也出来走走，消化一下。
0: 赶上好时候了，这里在举行春节娱乐活动呢。
1: 不知不觉都快到春节了。
0: 是啊，
1: 好热闹啊。
0: 你看，各种文化项目都出来展示了，舞狮，舞龙。
1: 什么呀？
0: 哦，哎呀，这个呀，这是临清的逢圈竹马，一种非常有趣的民间表演艺术。主要啊是由竹制的马和身穿彩衣的表演者组成，表演者骑在竹马上，手持彩旗，随着音乐的节奏舞动。这个节目呀，通常在节庆和庆典中出现。
1: 还真像骑在马上一样。
0: 竹马的制作工艺也是非常讲究的。利用竹篾扎成马的形状，彩绘后又涂上桐油，表演者还会化妆成历史故事人物，甚至戏曲角色，有很强的技巧性和艺术性的。
1: 快看，这边在放烟花。
0: 不，这可不是烟花，这叫打铁花。表演者先要将铁块在高温下变成熔融状态，再用沾水的木勺将铁水打向空中，绽放出火花。
1: 看起来可真不简单呀。
0: 打铁花之前是用于驱邪祈福，现如今演变成了一种庆典表演。
1: 真是一场视觉和文化的盛宴。
0: 是啊。

0: 欢迎来到大运河网站，这里是我们临清的最后一个景点——临清舍利宝塔。宝塔高61米，一共9层，塔各层平面皆为正八边形。它和北京通州的燃灯塔、杭州的六合塔、扬州的文峰塔并称为大运河四大名塔。由于是大运河畔特别显眼的建筑，甚至被当作航行灯塔地标，这里更是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的窗口。英国首次出使中国的马加尔尼使团就通过画作描绘了当时临清塔下的繁华场景。离开临清，沿大运河一路北上，还将途经河北，进入天津，最后到达本次旅行的终点北京。祝大家在北京玩得愉快。
1: 这里是
2: 通州，大运河进入北京的入口。这就是通州的燃灯塔，从南方来的船只一看这塔就知道到北京了。通州码头对北京城的建造可谓是至关重要，当时紫禁城的建设需要大量的建材和木料，这些材料大部分是从南方运送到这里进行卸货的，可以说紫禁城的一砖一瓦都是通过大运河飘过来的。
1: 真是没有想到，一个码头能对一座城市的建设有如此大的影响。不过现在的通州漕运码头变成了大运河文化公园，这个变化可真是大呀。
2: 是啊，这样不仅保留了历史，也让现代人能够享受自然风光。
1: 历史与现在的结合。
2: 哎呀，今天晚上睡个好觉，准备迎接终点。
1: 好兴奋啊。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5: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哇，好神奇的口感，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9: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1: 好吃。
9: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6: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

0: 好古朴，还有历史感的街道啊。
1: 北京曾是多个朝代的首都，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
0: 真是古典与现代完美融合的城市。
1: 嗯，你回头看。
0: 嗯。
1: 那是万宁桥，这里曾经是闸口。
0: 历经岁月沧桑，很有故事感呢。
1: 是的。有请我的专家朋友给你讲一讲。
0: 好啊。
2: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万宁桥。万宁桥呢，也是大运河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遗产点。郭守敬呢，在修通惠河连通起大都城和通州的时候啊，除了要解决水源的问题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难题要解决，那就是地势水位落差的问题。
0: 哦，我知道了，就像我们前面看到的一样，用闸来控制水位。
1: 没错。
2: 正因为有了这些闸的设计啊，在通惠河上解决截水行舟、逆水行舟，实现了这样的效果。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个闸也好，还有镇水设也好、古桥也好，啊，虽然已经历经了这么多年，但是呢，它依然还在这座城市里面。这座桥呢，还是川流不息、游人如织，啊，在城市的运转、城市的发展过程当中，也扮演着很重要的这个角色。
0: 那终点在北京什么地方呢？
1: 什刹海，直接连着大运河，到了终点所有货物都得卸下船了。
0: 这来到北京啊，当然要去吃北京烤鸭啦。
1: 是啊，
0: 以前您吃的都是挂炉烤鸭。
1: 嗯，
0: 这次呢，我带您尝一下这家的焖炉烤鸭。
1: 哦，
0: 这可是一家有600多年历史的老店啊。
1: 600多年。
0: 嗯，李师傅，
1: 您好，
3: 您好，您好，这是我们这个焖炉烤鸭操作间，我带您参观一下。
0: 啊，好的，好的，
1: 好。
0: 焖炉烤鸭的鸭子啊，要在烤前先进行低温烘焙，这样鸭皮更脆。
1: 嗯。哎，这么大的茶壶做什么用的？
3: 灌汤的要领呢是汤不要灌满，要灌到50%。灌汤的作用是呢内煮外烤，使这个鸭子呢成熟快，使这个肉呢更鲜嫩多汁。
1: 哇，哦，好多窍门啊，不看不知道的秘密。
0: 嗯，还有秘密呢。
1: 嗯，
0: 这焖炉烤鸭的特点就是鸭子不见明火，全凭炉内炭火和烧热的炉壁焖烤而成，所以炉温非常重要。

0: 就这样翻来覆去的翻面，差不多要考一个小时呢。
1: 这可真是慢工出细活呀。
2: 咱们看看咱们这炉鸭子啊，烤得怎么样了？啊，现在已经烤了60分钟了，也已经照了5次面了，煎煎分量。嗯，分量也熟了，出来看看颜色。嗯，油也出来了，颜色均匀，成熟了。咱们再看看内质。
1: 这就烤好了？
0: 北京烤鸭的高超技艺还在后面呢。
1: 这鸭皮可真脆呀。
0: 是啊，一只鸭子可以片出90片呢，这切的顺序可千万不能错啊。
1: 90片呀。
0: 只有熟练到一定程度才能切好。嗯，哎爸，嗯，坊间有个关于北京烤鸭的传说，您知道吗？哦，
1: 说来听听。
0: 据说北京烤鸭早期的原鸭来源于江淮，一路沿

0: 大运河北上，在徐州加了张面皮，到山东呢又加了根大葱，到北京又拌上了甜面酱，放到炉子上一烤啊，嘿，这就成了京城的第一美味，北京烤鸭啦。
1: 这也是融合了各地方的特色呢，怪不得那么受欢迎。
0: 哇，好热闹啊。
1: 赶上了新年，大家都出来逛街了。
0: 这还有好多美食呢。
1: 烟袋斜街，过了这条街前面就是什刹海了。
0: 见到什刹海了，太出乎意料了，这怎么是溜冰场啊？
1: 我们一路走来经历了秋天到冬天，这片湖泊等我们到了也都结上冰了。
0: 哎，老爸，
1: 嗯，
0: 冬天运河冻上了，那漕运怎么办呢？
1: 漕运是有窗口期的，每年大概有三四个月不适合漕运，所以漕运也要赶在窗口期前完工。虽然水运受到限制，但陆路运输仍是一个重要的补充方式。
0: 走到这里，咱们的旅程也该结束了。
1: 哎呀，还真有点舍不得呢，这次总算实现了我走大运河的心愿。
0: 通过这次旅行，我发现大运河不仅是一条水道，它与人们的生活更是息息相关。
1: 是啊，大运河两岸已经是人们祖辈生活的热土，或许在最初开凿运河时，人们的想法仅仅是运输，但出乎意料的是，这条河道彻底改变了之后2000年的文明样貌，至今我们仍然或多或少地生活在大运河的福泽之中呢。
0: 大运河不仅是历史遗迹，还有现代的运输和商业活动，这种古老和现代的融合真是令人惊叹。
1: 大运河让我们看到历史与现实的紧密联系。
0: 以后有机会我还想再来看。
1: 哦，要和谁一起来呢？
0: 什么谁？你说什么呢？
1: 希望下次陪你的人可以走得更远。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7: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

0: 色，红画廊，红红火火，红画廊。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距今约150万年前，地球上的许多地区都覆盖着广袤的草原。那时正值更新世，在这一气候变化剧烈的时期，地球多次遭受了冰期的冲击。每逢冰期，森林地带缩小，让位于广阔的草原，这使得大量的猎物无处躲避掠食者。剑齿虎类动物巨科虎长有巨大的犬齿，它正趴在地上准备伏击。猎狗则在追逐猎物，寻找下手机会。而同样不容小觑的是具有匕首般犬齿的巨齿虎。从非洲到美洲，这些顶级掠食者的身影无处不在。他们四处寻找巨型猎物。一头年幼的草原猛犸象闯入了他们的视线。更新世是剑齿虎类动物的时代，他们是称霸陆地的顶级掠食者。但是情况正在悄然改变，新生代凭借着前所未有的捕食技能，正在一步步打破旧秩序。他们中的佼佼者成为了如今的大型猫科动物，这些大猫的地位一跃而上，结束了那些曾经的顶级掠食者的长期统治。剑齿虎类动物逐渐消

失殆尽，但几乎所有大猫都存活了下来。为什么大猫能幸免于难？它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故事？我们将回到大猫初登王位的时候，探究猎豹为何变得如此之快，雪豹为什么要生活在悬崖峭壁，而美洲豹又是如何到达世界尽头的？

彼时大猫正在崛起，猎豹是较早出现的大猫之一。尽管它们没有巨大尖锐的犬齿，也没有猎狗一般能咬碎骨头的颌部，但像大多数猫科动物一样，猎豹身上有一种东西特别发达，那就是快缩肌纤维，可提供惊人的爆发力。这种组织结构一旦与猎豹的体型相结合，便可以打破奔跑速度的记录。速度是猎豹在众多掠食者面前的傲人资本，更是其捕食猎物的优势所在。据说猎豹是目前陆地上奔跑速度最快的动物，但它们也有一个致命短板，那就是耐力不足。冰期的亚洲，草原向四面八方绵延数千公里，不计其数的猎物往来其中，逐水草而居。久而久之，猎豹便在这片草原上繁衍生息。今天，亚洲的猎豹几乎已经销声匿迹，所幸它们依然活跃在非洲，野生数量为几千只。通过观察现代猎豹，我们可以追溯这种动物在远古时代站稳脚跟的故事，并探究它们的生存为什么受到威胁。正和冰期相仿，在这片草原上，大象充当着园丁的角色，及时将树苗连根拔起，为猎豹提供了一片开阔的捕猎场地。像塞伦盖蒂大草原这样猎物丰盛的捕猎场地，如今在地球上已经所剩无几。而猎豹无论在今天还是过去，与众多掠食者当中都不占绝对优势。每当地上出现被捕获的猎物，一些猛禽便会骤然而至。其余大多数食草动物则会尽量待在开阔的地方，以便观察是否有掠食者袭来。一旦发现敌人的身影，这些食草动物便会仓皇而逃，展现出矫健身姿。面对种种捕猎难题，猎豹必须另辟蹊径。这里地处赤道附近，正午时分烈日炎炎，气温居高不下，周围没有树荫乘凉，

大多掠食者都选择在午间小憩。此时正是猎豹出动的大好时机，他们在白天视力极佳，可看到猎物在远处的一举一动。比如正在一公里外吃草的瞪羚。瞪羚是一种耐力极强的动物，要追赶它们并非易事。因此，这只猎豹必须保持耐心，谨慎靠近猎物。

他在热气蒸腾的草丛中小心挪步。待在低处的邓玲只能隐约看到猎豹的上半身。

突然间，猎豹的肌肉迸发出巨大的力量，短短几秒内，它加速到大约100公里的时速。当邓玲听到猎豹的动静时，这只大猫已经跑了50多米。等到邓玲全力加速时，他们之间的距离只剩5米左右。从慢动作回放来看，猎豹似乎身轻如燕，但实际上它用尽了9牛2虎之力。它将腿紧紧收在身体下方，以减小阻力。现在它每跟进一步，都想腾跃空中。但猎豹需要非常小心，因为冲刺的时间十分有限。

邓玲为了急速转弯，使劲将蹄子蹬进泥土中。而猎豹也伸长爪子牢牢抓住地面，以迅速调整方向。猎豹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耗能量，不需太久它就会筋疲力尽。

尽管快缩肌纤维可提供惊人的爆发力，但持久力却不尽如人意。这些动物演化出的身体机制微妙而神奇，前者得以增加存活几率，而后者则不得不寻求速度较慢的猎物。这位猎豹母亲的幼崽快要成年了，他们所处的地方没有邓羚，唯一的猎物就是角马。与邓羚相比，角马没有那么敏捷，

剑齿虎类动物利用壮实的躯体和强有力的前肢能够轻易扑倒猎物，相比之下，体重较轻的猎豹则处于劣势。它们独自狩猎的能力十分有限，有时只有齐心协力，猎豹才有机会制服角马。不过，猎豹的优势除了体态轻盈，它们还拥有足够的咬合力，可以将猎物的脖子牢牢控制住，同时还能刺穿猎物的皮肤，真可谓一举两得。不速之客出现在高空中，他们一边盘旋，一边搜寻美味。猎豹们必须尽快吞食，因为这群猛禽的出现意味着猎狗马上就要出来抢食了。这种情形与更新世时颇为相似。看到猎狗出现后，猎豹只好放下眼前的食物，赶紧离开。猎豹总是走走停停，保持警惕。种种优势令他们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生存下来。更新世时期，这些神奇的猫科动物能够在一些大洲之间自由穿行。但现在他们失去了大片领地，在很多地区他们甚至走向了濒危的境地。随着猎豹在亚洲基本走向灭亡，他们在非洲的同伴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像塞伦盖蒂大草原这样的广阔草场正变得越来越少。

0: 过去广阔的草原十分有利于擅长奔跑的掠食者，比如巨齿虎和猎狗，以及后来居上的猎豹。在这个危险的地方，弱者无处容身，因此一些食草动物离开了平地，来到了岩石遍布的地方，在这里他们得以躲避掠食者。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食草动物可在悬崖峭壁上独享清静，并进化出了许多新的种类，而这又吸引了其他掠食者走进山区。这些掠食者与存活至今的一种大猫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0: 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1: 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不出，一吨老半天。
7: 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2粒，2粒减1粒。
11: 便秘，甘解，牌子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块9。9块9，
12: 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虽然冰期已经结束，但在中亚地区的高耸山峰上，气候依然严寒。在这里，冬天的温度可降至零下40摄氏度左右。这就是雪豹世代生存的地方。为了在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生存下来，雪豹必须进化出一些特殊的技能。

雪豹可以说是较早的山区拓荒者。首先，它们进化出了厚厚的皮毛，这不仅可以保暖身体，还能在意外发生时起到缓冲作用。其次，雪豹还有一条粗大的尾巴，以及毛茸茸的宽大爪子。这些爪子兼具灵活性和抓地力。性情方面，雪豹与猎豹大相径庭。它们喜欢独来独往，而且异常强悍。不过，两者也具有一些相似之处，和猎豹一样，雪豹也拥有强有力的肌肉和致命的咬合力。对于雪豹来说，接近猎物同样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这里，猎物能够轻易找到藏身之处。

他们也能敏锐地觉察到危险来临。山羊正站在高处，俯视着所有生物的一举一动。他们看到远处山脊上，一位雪豹母亲带着幼崽出来活动。这只幼崽正在一旁独自玩耍。

雪豹要想偷袭猎物，必须选择隐蔽的路线，但这有时意味着铤而走险。

难以置信的是，这只雪豹竟然毫发无损。这也许得益于其出众的弹跳能力。

雪豹的失误让山羊得以及时逃脱。对于雪豹来说，在夜晚捕猎显然更为有利，因为它们的行踪不易被猎物发现。山羊无法看见雪豹，只好静静聆听周围的一切。山上漆黑一片，只有点点星光在空中闪耀，就连视力超群的雪豹也难以完全看清眼前的事物。然而它却能在悬崖峭壁上行动自如，强大的听觉和触觉帮助它找到方向。

在领地边缘留下了气味标记。雄性雪豹的领地一般会与两三只雌性的重叠，在一些地区，雄性雪豹往往会在一周内巡逻上百公里，目的是与邻居保持联系。黎明时分，这只雪豹来到了另一座山谷，并发现了雌性的气味。于是，它也留下了信号。雪豹已经在中亚山区生活了漫长的时间，它们早已适应了这里的险峻环境。它们的活动范围是如此之广，但猎物却少之又少，因此它们一旦发现捕猎机会，便会果断出击，来不得丝毫犹豫。

一番激烈的追逐后，双方仍旧僵持不下。通过慢动作回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过程。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双方在不断翻滚的过程中，雪豹始终没有松开山羊，它紧紧地咬住猎物的喉咙，使其动弹不得。

通过不断翻滚，雪豹得以制止猎物重新站起来，从而掌控了整个局面。那么，雪豹

受伤了吗？三天后，这只大猫回到了冻结的猎物旁边，看起来安然无恙。这足以表明，即便在险象环生的山区，雪豹仍能过得游刃有余。今天，雪豹广泛分布于中亚的山区之中。然而，雪豹的总数却并不算多。雪豹行踪不定，分布零散，针对它们的野外研究尚有待深入，但可以确定的是，它们的数量正在急剧减少。尽管这种动物偏爱险峰，但有些雪豹的祖先还是设法逃离了山区，来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在森林中生存需要一套截然不同的技能，这是因为冰期环境不断变化，许多新物种纷纷涌现。森林中出现了狼的身影，野猪刚刚从南方迁入，这里还有长着长毛的大象。此外，一种独特的大猫也在这里崭露头角。一些研究表明，这种大猫很有可能曾生活在远古时代的欧亚大陆。这种掠食者的体型十分庞大，在猫科动物中也格外突出。现代有一种大猫与其非常接近，但却生活在地球另一边的温暖地带。这种古老的欧洲掠食者实际上就是冰期的美洲豹类动物，其体型甚至比雪豹的祖先还要大，这意味着它们可以捕食更大的猎物。这种体型较大的动物可能重达120公斤，与凶猛的巨科虎不相上下。它们曾在欧亚大陆的森林中称霸了很长一段时间。

与这种动物体型相当的巨科虎有着长长的犬齿，可用来刺穿猎物的喉咙，咬断气管，从而将其杀死。但这种长长的犬齿十分脆弱，一旦咬到骨头便容易折断。相比之下，后来的美洲豹犬齿虽然不长，但却强而有力。这大大扩展了他们的捕食范围。随着剑齿虎类动物逐渐在欧亚大陆走向灭绝，美洲豹的祖先却将探险的脚步延伸至新大陆。在动物大灭绝的背景下，美洲豹为什么能幸存下来呢？原来当时这种动物开始向东迁移，并在旅途中找到了新的猎物。在森林的

世界上大量水体都冻结成冰，海平面下降超过100米，亚洲和美洲之间的大陆桥随之出现，这就是白令路桥。美洲豹的祖先通过这里进入了新大陆。

0: 他们最终抵达了热带地区。当时的森林紧挨着潮湿的山谷，气候比今天更加凉爽干燥。在更新时，这些地方的大型动物随处可见，猛禽在山上展翅翱翔，巨大的蛇类甚至可以抗衡大猫。这里还有美洲的剑齿虎类动物刃齿虎，其体型约为巨科虎的两倍，而且比美洲豹更为威猛。尽管如此，美洲豹和刃齿虎却在这里共存了很长时间。那么为什么美洲豹存活至今，而刃齿虎却消失了呢？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9 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

0: 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通过观察现代美洲豹，也许我们能够揭示它们存活至今的秘密。海滩上空不断有猛禽盘旋，这足以表明此处仍有大量掠食者为食腐动物提供了食物来源。对于像美洲豹这样的大猫来说，要在哥斯达黎加的这条偏远的海岸线觅食通常不太容易。但这个海滩却是例外。随着夜幕降临，小海龟纷纷从沙子里钻出来，向大海爬去。具有夜视功能的摄像机为我们还原了一幅古老的画面。

鳄鱼也加入了这场盛宴。对于大型掠食者来说，这算不上顶级美味，但足够他们填饱肚子了。

而美洲豹对这些食物毫无兴趣。他们在等待其他美味。当小海龟们投向了大海的怀抱，另一群成年海龟开始上岸筑巢。黑暗中，上岸的海龟前肢不断拍在沙滩上，发出响亮的声音，这正是美洲豹期待已久的信号。在海浪声的遮掩下，这种声音难以被人类察觉，但美洲豹的听觉非常灵敏，能够辨认出细微的声响。与雪豹的捕食方式相比，这种捕食方式未免也太轻松了。美洲豹只需要将海龟的头埋进沙子里，便能控制猎物，随意撕咬它的脖子。这只海龟只能徒劳挣扎。

止咳过后，美洲豹准备将这沉重的战利品搬离海滩。此举并非为了防范鳄鱼，而是为了避免其他美洲豹前来抢食。在这片海滩上，美洲豹的身影并不罕见。美洲豹利用尖锐的犬齿轻易咬穿了海龟的背甲。而对于刃齿虎来说，海龟那坚硬的背甲却令它们无从下手。这是因为它们的咬合力相对较弱，而且长长的犬齿很容易受到损伤。就这样，美洲豹找到了新的食物来源，还避免了与强大敌人进行竞争。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美洲豹和刃齿虎能共存那么长时间。现在，越来越多的海龟爬到岸上。

这让美洲豹挑花了眼。他用同样的方法杀死了猎物。然而，正当他要拖着战利品走向森林时，他突然改变了主意。

对于猫科动物而言，捕食并非总是为了填饱肚子。尽管第一只海龟就足够它饱餐一顿，但它还是走向了第二只海龟。实际上，海龟通过集体筑巢可以有效防御掠食者，因为当海滩上爬满海龟时，即便美洲豹再怎么贪婪，也无法将海龟猎杀殆尽。

凭借这片海滩的丰盛馈赠，美洲豹得以再次繁衍生息。化石证据表明，很早以前美洲豹便开始捕食海龟了。当海滩恢复空荡荡一片时，美洲豹又返回森林，像他们的祖先一般觅食。旱季，许多动物会聚集到水坑旁边。鹿的动作过于敏捷，不是美洲豹合意的猎物。因此，美洲豹将目标对准了白唇蜥鹑。

白唇蜥鹳喜欢成群活动，数量多达好几百，它们一路寻找雨水充沛和果树茂盛的地方。对于喜欢尾随自己的美洲豹，白唇蜥鹳早有察觉。为此，他们发展出了一种有效的警告方法，那就是利用犬齿发出奇怪的声音。但美洲豹仍会寸步不离地紧随白唇蜥鹳。

船寻找下手机会。更新世时期，美洲豹很可能就是跟着白唇蜥湍进入南美洲的。随着时间流逝，美洲豹的活动范围继续扩展，它们的分布主要集中在热带雨林、热带草原和湿地地区。然而，正是在湿地之中，美洲豹开辟了一处全新的觅食天堂。潘塔纳尔湿地是地球上最大的湿地，这里留存着不少更新世的痕迹。凯门鳄挤满了河岸，巨塔在水中来回巡逻。这里还有世界上最大的啮齿动物水豚，以及大型猫科动物。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野生美洲豹自由活动的罕见画面。

此外，这里也像哥斯达黎加的海岸那样，随处可见猛禽的身影。他们对美洲豹的残羹剩饭虎视眈眈，因此美洲豹必须小心翼翼地捕猎。事实上，这里有着数之不尽的凯门鳄。据估计，潘塔纳尔湿地的凯门鳄数以千万计。乍看上去，这里不太像大猫的捕猎场所。尽管美洲豹偏爱夜间出行，但是在这里，它们却会在白天出来享受阳光、巡逻领地，或是捕食猎物。与雪豹不同的是，美洲豹捕猎时选择较多，但是这种潮湿环境并不适合高速追捕。

每当大猫靠近时，所有动物都会不约而同地钻进水里躲避危险。一般来说，捕食凯门鳄的动物很少，因为凯门鳄拥有强壮的颌部和锋利的牙齿。况且猎食它们也十分困难。首先，凯门鳄一旦入水，速度会大大提升，很容易就能甩开美洲豹。其次，猫科动物通常依靠咬住猎物的喉咙使其窒息而死，但凯门鳄可以在水下闭气长达半小时，因此锁喉这招并不管用。唯有趁凯门鳄在白天上岸晒太阳时，美洲豹才有机会发动突袭。然而，凯门鳄远远就能发现掠食者。为了防止将猎物吓跑，美洲豹不敢横冲直撞，只能巧妙行事。美洲豹要在猎物察觉不到的情况下慢慢凑近。

于是他利用森林作为掩护，向河流上游移动。随后他从森林里钻出来，出现在凯门鄂身后，刚好在其看不见的地方。

接着美洲豹滑入水中，径直游向正在晒太阳的猎物，全程都处于凯门鳄看不见的方向。

这次美洲豹不再是用典型的锁喉方法，而是借助强大的咬合力直接咬穿猎物的脑部，瞬间将猎物杀死。这里的美洲豹之所以喜欢在白天活动，很有可能是因为凯门鳄到了晚上就会钻进水里，让美洲豹无法靠近。美洲豹惊人的咬合力再次展示了它那强大的捕猎能力，这正是刃齿虎所无法比拟的。正是凭借良好的水性、不挑食的态度以及无与伦比的咬合力，美洲豹熬过了历史上气候变化最大的时期之一。但它们并非总是一帆风顺。过去，美洲豹会尽量避免与人类接触，如今在保护区内，它们的神秘面纱被慢慢揭开。我们甚至能看到美洲豹母亲和幼崽在野外玩耍的珍贵一幕。美洲豹征服美洲后，成为了这里最为成功的猫科动物之一，但它们没能一直维持霸主地位。在欧亚大陆，早期人类的发展，又或许是其他强大对手的出现，导致剑齿虎类动物走向灭绝。

有研究认为，美洲豹可能也面临过相同困境。所幸湿地环境给他们提供了一线生机，为其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赤狐是一种非常成功的食肉动物，它们足智多谋，生存能力极强，几乎能适应所有生存环境。它们冲我们过来了，它就在那儿。或喜爱或憎恶，人们对赤狐这种动物的看法存在巨大差异，但无论如何，对于赤狐我们需要了解的地方还有很多。他们会展现出很多不可思议的行为。在本系列片中，我们将深入了解这种引人好奇的动物。赤狐的行踪非常隐秘，然而我们的摄像机可以悄悄记录赤狐妈妈在地下巢穴中分娩。赤狐幼崽第一次离开巢穴，不可思议的乡间邂逅，太棒了，
1: 太棒了，不可思议。
0: 以及他们遭遇的各种险情，
2: 我不确定他们的后腿能不能保住。
0: 另外，我们还跟踪拍摄了七只赤狐孤儿的成长历程。
3: 如果看到可爱的赤狐幼崽你都无动于衷，那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0: 我们将为你展示赤狐的隐秘生活。在英国，许多人或许能在城市街道上偶尔瞥见赤狐的身影，或者在自己的花园里与它们偶遇。

0: 但想深入了解这种动物并不容易，这需要好几个月的耐心观察。赤狐的行踪非常隐秘，尤其是那些出没在乡村的个体。太棒了，
1: 太棒了，不可思议。
0: 你很长时间里都在拍摄赤狐吗？
1: 我很喜欢赤狐，它们是一种神奇的动物，只要发现它们我就会拍摄。它们不像城市赤狐那样容易被发现，乡村赤狐的行踪非常隐秘。
0: 赤狐非常聪明，可以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赤狐有着与猫科动物类似的树瞳，因此有着极佳的视觉。它们直立的大耳朵能探测到30多米外手表发出的滴答声。灵敏的听觉是赤狐能及时躲避人类的原因之一。想在田野中拍到赤狐，需要极大的耐心和运气。太棒了，我们看到了两只特征鲜明的赤狐，尽管有一只从我们眼前迅速跑开了，我只来得及瞥到一眼。
1: 是的，
0: 我们后面还会回来追踪行踪隐秘的乡村赤狐。相较之下，城市赤狐更容易被发现，尤其在1月份的交配季节，经常有雌性赤狐在城市街道上发出求偶叫声。这就是经常把我吵醒的声音。我想这些小家伙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环境。这是菲斯，刚刚成年的他第一次发出了求偶叫声。他之所以来到这个路口并走到道路的中间，是因为周围的钢筋水泥建筑可以像扬声器一样放大他的求偶叫声。赤狐的叫声也许会令人烦躁不安，不过我们应该对菲斯宽容一些。雌性赤狐一年中只有3天左右的时间可以怀孕，它必须抓紧时间寻找伴侣。当赤狐找到伴侣之后，它们还会面临更大的挑战。它们的交往互动行为非常复杂。基尔大学的唐斯科特教授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研究赤狐的行为。
2: 赤狐的交配极其复杂，同时也非常有趣。
0: 在这段影像中，雄性赤狐正在努力用前腿从后方牢牢抱住雌性赤狐。它可能需要进行多次尝试才能成功。最终，雄性和雌性为复杂的交配做好了准备，他们必须进入这种锁结状态，也就是锁定在一起。
2: 只有当雄性和雌性的生殖器锁在一起时，雄性才有可能把精子输送给雌性。
0: 赤狐的交配可能持续1个多小时，雄性付出了巨大努力，但是雌性产下的幼崽并不一定都和它有血缘关系。
2: 事实上，雌性会和多只雄性交配，并将精子储存在体内。不同的精子会展开竞争，雌性产下的同一窝幼崽也可能拥有不同的父亲。这种繁殖策略非常重要，基因的多样性能增加赤狐种群的多样性，从而使它们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赤狐后代在疾病和健康状况上会出现很大的差异，所以多复制繁殖策略对于赤狐的生存非常重要。
0: 经过3天的多次交配之后，一旦成功受孕，雌性将进入2到3个月的孕期。我们稍后还会一窥赤狐妈妈在地下巢穴中分娩的场景。

在野外，赤狐在地下巢穴里的活动通常不为人知。这里就有一个赤狐巢穴的入口。我手里的这种小摄像机就像是内裤。

0: 灰烬，你看，这就是我的扁桃体，用它可以探入洞穴进行拍摄。接下来，我想用它来观察一下赤狐的地下巢穴。好的，这看起来像是赤狐巢穴的多个入口之一。这个好像被弃用了。如果有赤狐住在里面，最好不要贸然进行探查。在城市里，许多赤狐会在花园的平台下或者杂物间里筑巢。在乡村地区，赤狐的地下巢穴最深可达3米。赤狐在必要时也会自己挖掘巢穴，不过利用其他动物废弃的巢穴会更省力，所以赤狐会经常把獾的巢穴或者兔子洞改造成自己的地下巢穴。赤狐在巢穴里的生活非常隐秘，在受到打扰时，赤狐妈妈为保护幼崽会把孩子们转移到其他地方。赤狐的巢穴有一个主巢室，那是赤狐妈妈抚养幼崽的地方。赤狐的巢穴可能有十几个连通外界的出入口，遍布在巢穴周围的各个角落，所以当赤狐感受到威胁时，它们可以轻松地逃离巢穴。拍摄有赤狐居住的巢穴困难重重，幸好我们赶在赤狐妈妈入住前，在一棵倒木下的空穴里提前安装了隐蔽摄像机。赤狐很多时候都在地面上活动，它们会在舒适的灌木丛里过夜，用毛茸茸的尾巴当被子。在野外，赤狐一般只在寒冷的冬季和养育后代时才会长时间待在地下巢穴中。在这里，我们的摄像机捕捉到了赤狐妈妈分娩的过程。赤狐妈妈经过几次宫缩后，产下了第一只赤狐幼崽。可以看到，她正在清理幼崽的身体。很快，第二只幼崽出生了。最终，她产下了5只幼崽。嗷嗷待哺的幼崽们争夺着妈妈的奶水。赤狐妈妈是非常称职的母亲，在生产后的2-3天里，她会寸步不离地守护孩子们。事实上，在孩子们出生的头2周，她都很少离开巢穴。她的伴侣赤狐爸爸会时不时带来食物，以便让赤狐妈妈专心照顾幼崽。
1: 对于刚出生的赤狐幼崽来说，妈妈的奶水很重要，这将直接影响他们未来的发育和体型。对于雄性幼崽来说尤其如此，雄性的体型越大，它们就越有可能在群体中获得优势地位。研究表明，赤狐妈妈会偏向于更多喂养体格强壮的雄性幼崽，得到的食物越多，它们生长的就越快。赤狐妈妈身体不同部位的奶头分泌的奶水量不同，腹部后侧的更多，所以为了得到产奶最多的奶头，小家伙们会展开激烈的争夺。
0: 刚刚出生的赤狐幼崽还无法维持自己的体温，所以除了提供食物外，赤狐妈妈还是孩子们的保温毯。赤狐妈妈无微不至的照顾能为小家伙们提供最大的生存机会，然而并非所有赤狐幼崽都这么幸运。
2: 我们在建筑工地营救了一窝赤狐幼崽，是2名建筑工人发现的。本以为是一只小猫，但后来发现是一只赤狐幼崽。他们把一只抱开后，其他幼崽也从洞口掉出来。他们边救助边数，最后一共是7只赤狐幼崽。
0: 这些赤狐幼崽被送到了萨里郡的野生动物救助中心，我们因此获得了拍摄7只赤狐幼崽成长的难得机会。
2: 幼崽中有4只雄性和3只雌性，我们把它们命名为多莱咪发嗦拉西。它们萌萌的很可爱，可这也打乱了我的生活。它们不分昼夜，每2小时就要喝一次奶。我们丝毫不能大意，这么小的赤狐幼崽可能患上各种疾病，一旦缺乏睡眠或感受到压力，它们很快就会变得萎靡不振。这些

幼崽刚出生几天就没有了妈妈，他们需要无微不至的全天候照料。现在他们既没有视觉，也没有听觉，他们的皮毛呈灰棕色，耳朵耷软。

0: 便在几个月后把它们放归到野外。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新媒体广告策划执行，一站式广告落地服务，助力品牌成长，达成文化传媒。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现在是早春时节，在纽卡斯尔城中心的一座公园里，隐藏的夜视仪捕捉到了河岸上一个赤狐家庭的重要时刻。赤狐幼崽在大约4周时可以出巢活动。今晚在赤狐妈妈的注视下，这些幼崽第一次从巢穴里探出了脑袋。幼崽们非常脆弱，需要赤狐妈妈时刻守在身边，可赤狐妈妈不得不外出捕猎，为了产生足够的奶水，她每天必须摄入大量食物。妈妈不会离开太久，在她离开之后，一只勇敢的小家伙小心翼翼地向外迈出了第一步。他不会远离巢穴，面对这个全新的世界，他充分调动所有感官，感受着周围的一切。很快，又有一只赤狐幼崽在好奇心的驱使下钻出了巢穴。他看起来更聪明，并意识到周围可能存在危险，于是决定把哥哥拖回巢穴。
12: 赤狐幼崽非常喜欢冒险，在4周到5周大时，他们开始探索周围的世界。他们很容易受到惊吓，并会受到各种威胁。獾和白鼬等许多食肉动物都会钻进赤狐的巢穴里捕食幼崽。另外，周围也可能生活着其他赤狐，他们也可能钻进巢穴里杀死幼崽，避免幼崽未来成为他们的竞争对手。
0: 赤狐妈妈回来了，面对各种潜在的危险，她必须格外小心，并尽最大努力确保这些小家伙的安全。

0: 赤狐幼崽的适应能力很强，而且和大部分动物幼崽一样，它们对外界充满了好奇心。在城市里，它们很容易陷入困境。
1: 好的，我尽快派人过去，你先帮我们盯着，不要靠近，否则它们如果挣扎，可能会被缠得更紧。我们大约一个小时后赶到。好的。是的。好的，非常感谢，再见。两只赤狐幼崽在他们的花园里被球门网缠住了。
0: 塔兹来自赤狐项目，这是一家致力于救助赤狐的非盈利机构。他们每年营救的赤狐约为900只，其中包括数百只幼崽。
1: 每天都有不同的任务，我们经常需要前往不同的地方营救受伤的赤狐。这份工作非常有意思，我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情况，所以从来不会感到无聊。
0: 赤狐幼崽很喜欢摆弄撕咬球门网，这种淘气行为往往会让他们陷入困境。被绳网缠绕是赤狐在城市中最常见的遇险问题之一。两只赤狐幼崽被球门网缠住后试图挣脱出来，可他们越是挣脱就被缠得越紧。塔兹果断地剪断球门网，由于被勒得太紧，幼崽后腿的血液循环受到了影响。
1: 好的，小家伙们，哦，你们摸起来冰凉。
0: 救出幼崽只是第一步，塔兹还需要确定他们伤势的严重程度。
1: 他们被勒得太紧了，球门网缠得太紧，导致后腿血液循环受阻，摸起来很凉，我不确定他们的后腿能不能保住。
2: 是吗？
1: 当然，这是一场意外，抱歉剪坏了你的球门网。
0: 这种威胁到小动物生命的隐患其实很容易预防，我们在不使用球门网时最好把它卷起来或者收走。
1: 我们会检查他们的后腿，为他们注射消炎药等药物，缓解他们后腿缺血的问题。
0: 塔兹带着幼崽找到了特雷弗和修，这对夫妇在30年前创立了赤狐项目。期间，他们在坦布里奇维尔斯区的基地救助了至少13000只赤狐。
3: 我会喂给他们一点口服抗生素，一点就行。
0: 在赤狐幼崽出生的高峰期，特雷弗和修有时需要同时照料多达60只幼崽。在营救和照料赤狐的过程中，他们发现赤狐面临着许多生存挑战。特雷弗，我从没这么着迷过。
2: 是啊，越接触越着迷，对吧？
0: 我说的是赤狐幼崽，不是你。
2: 我知道。
0: 这两个小家伙是谁？
2: 他们是科斯坦和莫斯，他们是5只幼崽中的2只。这是他们在这里的最后一天，明天他们会被送给寄养者，并在之后的3个月里为回归野外做好准备。
4: 这是科斯坦，他非常活跃，当他感到紧张时就会在你手上撒尿。
0: 没关系，我已经习惯了，我是一位父亲。他可真漂亮，看看他的眼睛。哇哦，特雷弗，这种颜色的眼睛正常吗？
2: 刚出生的幼崽眼睛是这种颜色，之后会变成正常的棕色。这只幼崽的眼睛保留了这种颜色。
0: 它的警惕性很高。
2: 是的。
0: 老实说，这是我见过的最迷人、最漂亮的赤狐幼崽之一。哇哦！
2: 是的，它们非常迷人。
0: 我觉得应该把它放回去，特雷弗。
2: 好的。
0: 你为什么愿意长期投身于营救和照料赤狐的工作，而不是其他动物？
2: 最初是因为我觉得赤狐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关于赤狐存在许多流言，人们对他们有许多偏见和误解。人们通常认为赤狐非常狡猾，其实他们只是适应性强，善于把握机会。

0: 特征可以有不同的描述，仅此而已。如果一直使用这些负面词汇，人们就会对他们产生偏见。
1: 你说的很对，如果经常使用这些贬低赤狐的负面词汇，人们就会把一些对于赤狐的偏见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常识，不是吗？
0: 是的，没错，的确，的确如此。我觉得人们对赤狐的看法存在很大偏见，我想纠正人们的这些偏见。
1: 这两只赤狐幼崽正在为返回野外做准备。在萨里郡，七只迷人的赤狐幼崽回归自由的道路还很漫长。这些赤狐幼崽非常脆弱，安妮必须提供无微不至的照料，以确保它们健康成长。两周过去了，她的耐心得到了回报，赤狐幼崽们睁开了眼睛，同时也有了听觉，它们都在茁壮成长。要想在回归野外后顺利存活，赤狐幼崽现在必须学习重要的生存技能。
2: 如果在野外的巢穴里，这么大的幼崽通常充满好奇心，会探出洞口。我们在围栏里放了一些树叶，这里有足够的活动空间，有助于它们的肌肉发育。因为再过几周，它们就会经常爬到巢穴外面活动，所以应该增加它们的活动量，不能让它们一动不动，要为它们提供一些感官刺激，例如嗅觉刺激，就像在野外一样。他们是野生动物，不像人类婴儿，不需要被长时间保护。接下来4周到5周，他们应该到处奔跑，常常出入巢穴。我们必须确保他们为回归野外做好准备。
1: 据估计，英国约有40万只赤狐，其中有25万只生活在乡村地区。早些时候，我和野生动物摄影师尼克·鲍尔有幸在东萨塞克斯郡的田野里看到了赤狐的身影。尼克10年来一直在拍摄野生动物，而拍摄行踪隐秘的赤狐给他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0: 没有赤狐活动的迹象，这可能是去年的巢穴。我盯了一上午，之前也有几个晚上来过，结果都一无所获。我觉得在非洲拍摄大象可能比在英国拍摄赤狐更容易。
1: 在对8个巢穴进行了4周的紧盯拍摄后，尼克终于发现了赤狐。
0: 太棒了，我看到了一只耳朵，不可思议，一定是一只幼崽，它应该只有几个月大。我目前只发现了这一只，它的兄弟姐妹应该都在巢穴里。啊，它看到我了，它一定能听到我的声音，也能嗅到我的气味。不过它看起来非常放松。幼崽单独在巢穴外探索并不罕见，赤狐幼崽通常都很勇敢。我觉得他的巢穴就在附近，一旦察觉到危险，他应该会马上返回巢穴，回到其他幼崽身边。他好像发现了一只老鼠，可能是他自己抓的，也可能是妈妈抓的。这是一种非常积极的行为，在这种嬉戏中，他可以练习捕猎技能。赤狐是犬科动物，不过它们的捕猎方式更像猫科动物，它们会跟踪、猛扑并迅速杀死猎物。这种练习应该还会持续几周时间。在乡村拍摄赤狐是一种神奇的体验，它们比城市赤狐的警惕性更高。我感觉非常激动，能拍到这些赤狐让我感到很幸运。它的皮毛非常漂亮，非常蓬松，他还没有经历过生存的艰辛。赤狐不仅脸上有触须，他们腿上也有触须，这些触须能帮助他们更好地在草丛中穿行。这是那只赤狐幼崽的妈妈，她对我们非常警惕，她现在要外出捕猎了。过去几个月她一直在照顾幼崽，可她的状态

非常好。现在是傍晚，附近有许多动物出没，我看到了一些兔子，它们最好小心点。

0: 水壶妈妈抓住了一只兔子，它跑向了另一边，不过能看出来它的嘴里叼着兔子。兔子是乡村赤狐最主要的食物。啊，它好像发现了我的运动相机。赤狐的警惕性很高，好奇心也很强，它不会轻易离开，它会查看一番。
1: 是的，
0: 被它发现了。是的，它发现了。哦，它咬住了线缆。赤狐是机会主义者，他们不会错过任何机会。稍后我得在草丛里好好找一找。它一定是累了，今天非常炎热。赤狐喜欢在阳光下打盹，它想休息一下。它好像在打嗝。我觉得今天的拍摄该结束了。
2: 这只赤狐幼崽正在阳光下打盹儿。不过充满好奇心的赤狐幼崽也很容易陷入困境。无论在乡村还是城市，人类活动都对它们有一定的影响。两只从缠绕的球门网解救下来的赤狐幼崽被送到了赤狐项目位于坦布里奇维尔斯区的幼崽护理部。
3: 要不要用毯子？
0: 最好用毯子。
2: 特雷弗和修准备评估他们的伤势。
4: 这两只赤狐幼崽都有一只后腿被球门网缠住了。
2: 修为第一只幼崽注射了消炎药等药物，以缓解肿胀。接下来，修准备检查幼崽的伤势。
3: 脚趾是温的，我们需要进一步观察。
2: 另一只幼崽接受了相同的检查和治疗。
3: 哦，你是谁啊？你的鼻子也流血了，对吗？哎，
2: 对于受到惊吓的幼崽，保暖非常重要。修还给他们喂了蜂蜜水，以补充水分。
0: 这就像一杯热茶，加糖的热茶。
2: 特雷弗和修目前还无法确定幼崽的伤势。
3: 经过24小时到48小时之后，我们才能判断后腿缺血是否严重。
0: 是的。
3: 这样的伤最初可能只是一条红色勒痕或者一点皮外伤，然而两天后你可能会发现它们伤到了骨头。
0: 是的，这取决于后腿的供血情况。如果供血严重受阻的话，他们的后腿就无法挽回了。按摩或许对他们有所帮助，不过这谁也说不好。
2: 稍后我们还会回来看看受伤幼崽的情况。在纽卡斯尔城，生活在河岸上的赤狐幼崽们第一次一起离开安全的地下巢穴，进入危险的地面环境。他们在等待外出捕猎的妈妈回来。赤狐幼崽会用嘴巴探索周围的世界，以寻找食物。在5周左右大时，赤狐幼崽会快速生长，面部也会变成标志性的红色。它们的食欲非常旺盛，妈妈一回到巢穴就马上被它们包围了。幼崽们兴奋地摇着尾巴，发出尖叫声，欢迎妈妈的归来。
5: 赤狐摇尾巴也是兴奋的表现，只是没有狗狗摇尾巴的含义那么复杂，但这确实是一种兴奋的表现。它们在打招呼时就会这么做。
2: 小家伙们都想占据妈妈腹部后侧的乳头，这些乳头的产奶量更多。

0: 这个阶段的赤狐幼崽似乎永远都吃不饱，对于赤狐妈妈来说，这也是断奶的信号。触碰鼻子是一种问候方式。事实上，这只赤狐幼崽也想以此来查看妈妈嘴里是否还留有食物。对于赤狐妈妈来说，这是一段艰难时期。再过几周时间，等到幼崽完全断奶之后，它就能好好休息一下了。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
2: 眼睛呢？
1: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3: 在萨里郡的野生动物救助中心，七只孤儿幼崽比生活在河岸上的赤狐幼崽小一周，而他们却得不到妈妈的照顾和指导。为了增加他们回归野外之后的生存机会，工作人员会尽可能减少对他们的干预。赤狐幼崽在四周大时开始离开巢穴，这七只幼崽也在救助中心的安全围栏里开始探索新世界了。观察七只失去妈妈的赤狐幼崽是一种独特的体验。
4: 这个年龄的赤狐幼崽很可爱。
5: 你好呀。
3: 对于唐斯科特教授来说，这是一个研究赤狐幼崽发育的难得机会。
4: 我听说安妮接收了一窝赤狐幼崽，在半圈养环境里研究赤狐幼崽的机会非常难得，能让我们深入了解赤狐的发育过程、个性发展及其社会关系的形成。在没有赤狐妈妈训练它们生存技能、为它们提供食物的情况下，通过观察，我们就能了解它们有哪些行为是本能、是遗传的，哪些

0: 即是通过后天学习的。我们详细了解赤狐的早期发育阶段，也对了解赤狐如何在野外生存以及它们的社会关系如何形成有很大帮助。
1: 我们对赤狐的照顾主要是凭直觉和不断试错总结的经验，因此很高兴能和专家们合作。我很喜欢从专业文献中寻找一些喂养难题的答案，所以我们非常期待。
2: 七只幼崽不久后将被转移到这个装有远程摄像机的围栏里，以便我们跟进它们的成长活动。期间救助中心会尽可能减少人为干预。当幼崽做好准备时，围栏大门将被打开，而他们将自由地返回野外。唐斯科特来到了救助中心，看望七只赤狐幼崽。
0: 安妮，这是谁？
1: 这是西奥，它是最大的一只。
0: 是的，
1: 刚送来的时候它就是最大的，它们吃的一样多，可它长得最快。
0: 是的，它很特别，对吗？它个头很大，而且尾尖的毛是白色的。它是七只幼崽中地位最高的吗？
1: 它绝对是最强壮的。当我们拿着奶瓶给它们喂奶时，它总是第一个冲上前。想象一下，在巢穴里，它会把其他幼崽推开，占据有利位置。
0: 它很迷人，
3: 很可爱，胆子也很大。
0: 这是谁？
3: 这是拉，它是最小的一只。
0: 把它们放到一起比较一下，可以看到它们的个头差得很多，在体型上几乎相差三分之一，对吗？
1: 是的。你觉得如果它们生活在巢穴里，
3: 拉能活下来吗？
0: 大约五分之一的幼崽会死在巢穴里，所以七只幼崽中可能会有一到两只死在巢穴里。体型最小的幼崽如果得不到奶水，很可能会死掉。而西非常强壮，能抢到妈妈腹部后侧的奶头摄入更多奶水，所以会生长得很快。研究这些幼崽的社会结构非常有趣，它们没有妈妈的陪伴，可以更好地对它们进行观察。
1: 是的，
0: 我非常喜欢抱着这些可爱的幼崽，不过我们应该让它们回归野外，而不是与人类为伴。
1: 没错，这也是为了他们的安全。一些地方会赶走甚至猎杀赤狐，如果他们过于亲近人类反而会有危险，越远离人类越安全。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畏惧人类。
2: 赤狐的适应能力极强，除南极洲外几乎所有大陆上都有他们的身影。赤狐是顽强的生存者，它们非常聪明，适应性极强，而且它们的食性非常广泛。正因如此，它们才能在各种环境中成功生存，繁衍兴盛。在幼崽出生的季节，赤狐妈妈除了照顾自己外，还需要抚养幼崽。生活在那棵倒木旁的赤狐妈妈需要喂养五只幼崽，她是杰出的猎手，而有时候晚餐也会自己送上门。作为犬科动物的赤狐拥有跟踪和猛扑等典型猫科动物的捕猎技能，能快速杀死猎物。赤狐也是一种全能型猎手，赤狐妈妈会带回各种猎物训练幼崽们，它们的食性非常广泛。赤狐捕猎只是为了生存，不过它们也经常因为食物和人类发生冲突。赤狐受到诋毁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广为流传的鸡舍传说，据说赤狐会闯入鸡舍把鸡全部杀死，所以人们认为赤狐非常贪婪，嗜杀成性。事实并非如此，赤狐捕猎只是为了获取食物，它会储存猎物以备以后食用。问题是赤狐会被听到鸡叫后出来查看的房子主人吓跑，并留下一些来不及带走的死鸡，于是赤狐给人们留下了嗜杀成性的印象。事实上，赤狐的捕猎方式对人类非常有利，它们以兔子、老鼠和其他啮齿动物为食，能减少这些动物的数量。换句话说，赤狐可以有效地避免它们过度繁殖。生活在河岸上

0: 了赤狐妈妈也在喂养幼崽，她在主巢穴的旁边挖了一个用于储存食物的洞穴，显然这是一只之前被它储存起来的老鼠。腐败的气味会吸引来其他捕食动物，所以在把食物带给孩子们之前，他必须确保周围安全。传授这些生存技能能让赤狐幼崽获得更大的生存机会。在萨里郡的野生动物救助中心，我们的七只孤儿幼崽无法得到妈妈的生存训练。这些六周大的幼崽已经完全断奶，并开始进食固体食物，所以工作人员把它们转移到了半野生围栏中。在这里，它们将不再和人类接触，并开始适应野外环境。
1: 之前我们只是满足了它们的基本生存需求，它们会和彼此互动，但是活动空间非常有限，我们必须培养它们的个性，让它们接触一些在野外会遇到的野生动物。所以我们把它们转移到了户外围栏里，显然它们会逐渐适应户外的温度，它们的毛色也会发生明显变化。我们希望它们不断玩耍和探索，这被称为软放归。这是一种普遍的做法，能让动物们在围栏的保护下学会如何在野外生存，直到它们获得独立生存的能力。
0: 体型最大的幼崽蜥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但在这个新环境中，另一只雄性梭表现得非常勇敢，其他幼崽则显得十分谨慎。第一天可能出现各种危险和意外情况，所以安妮会密切关注他们的一举一动。
1: 赤狐幼崽们有些不安，我更紧张了。听到任何声音，他们都会提高警惕，这非常好。我要慢慢适应，对吗？孩子们离开家了。
0: 在野外，赤狐幼崽生活在地下巢穴里，很快这七只幼崽也会自己挖掘洞穴。而现在工作人员专门为他们准备了一条可供他们躲藏的隧道。
1: 赤狐幼崽们都很开心，一切都很顺利，他们的状态看起来非常不错。
0: 在这个阶段，幼崽开始表现出鲜明的个性，显然梭很喜欢冒险，
2: 而多却更加谨慎，并把梭拖了回去。
0: 保持警惕对于这些幼崽的野外生存至关重要。在城市中，危险因素更多。赤狐不懂人类的交通安全知识，每年约有10万只赤狐在穿越公路时被撞死。赤狐的寿命可达14岁，然而一些赤狐幼崽很难活过2岁。不过我们人类有能力解救陷入困境的赤狐。对于赤狐幼崽来说，被绳网缠绕可能危及生命。幸运的是，早些时候获救的2只幼崽并无大碍。
1: 他们的腿和脚都没有肿胀或受伤的迹象，也没有明显的外伤，所以他们的问题不大，只能说这一次他们非常幸运。
0: 这2只幼崽只是受到了惊吓，并没有受到永久性伤害，他们很快就会被放归到野外。我在赤狐项目的基地见到了另一只赤狐幼崽，它也是网绳的受害者。
1: 它的情况非常严重，后腿已经肿起来了。
0: 你好，塔兹。
3: 你好。
0: 这是谁？
3: 这是罗米。
0: 罗米，
3: 他在学校里被球门网缠住了。
0: 是吗？和另外2只赤狐幼崽一样，罗米也侥幸逃过了一劫。他在这里接受了3天治疗，目前恢复得很好。经过最后一次检查后，他有望被放归到野外。你准备给他做哪些检查？
3: 我想看看他的炎症是否有所缓解。他刚获救时后腿肿得十分厉害，第二天他的情况进一步恶化了。
1: 为了控制炎症，我们给他注射了消炎药等药物，从昨天起他的后腿就开始消肿了。
0: 真是个好消息，这是不是说明他没有出现感染？
3: 是的。
0: 你抓他的方式看起来很奇怪，我很想问问为什么要用毛巾盖住他的头。
3: 这是为了

0: 了让他情绪稳定，他看不到我们就不会那么惊慌，也不会突然转身咬人。今天我要给他打最后一针。
1: 依照目前的情况，你下一步会怎样处理这样的赤狐幼崽？
0: 我们会把他带到他被发现的地方，他会嗅着气味自己跑回巢穴。
1: 你是说他很有可能会回家找妈妈？
0: 是的，他会说我要回家了，我回家了，再见。
1: 哦，那真是太棒了。
0: 是的，没错，无论哪个阶段的幼崽，让他们回家，回到妈妈身边，回到家人身边，重新回到野外，我也很有成就感，终于完成使命了。
1: 我们行动吧。罗米是在一所学校被发现的，他已经离开家人三天了，希望他们能再次团聚。好的，试试能不能找到一个理想的放归地点。
0: 好的。
1: 学校的老师和孩子们会密切关注罗米，确保他能找到妈妈。
0: 我觉得在这里放归的话，他应该能找到回家的路线。
1: 好的，马上就知道了。
0: 但愿如此。回家吧，小家伙。
1: 走吧，
0: 你可以回家了。
1: 走吧。
0: 太好了。
1: 他知道他的巢穴在哪个方向。
0: 是的，他知道，他知道家的方向。祝你好运，小家伙。
1: 啊，这种感觉真是太棒了，对吗？
0: 确实很棒，是的。
1: 在下集节目中，
2: 那就是他们，
1: 你会看到赤狐的一些奇特行为。
2: 天哪，那是什么？
1: 一只雄性赤狐如何赶走竞争对手？
2: 看看这条大尾巴。
1: 妈妈和儿子聊得非常热闹。
0: 以我对家庭的了解，他们可能正在激烈争吵。
1: 七只幼崽将为争夺主导权而战，
0: 他们的对抗看起来非常激烈。
3: 不是。

0: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 是不是肾透支了？
2: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 他好，家才好。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4: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5: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6: 生命里拥有你，
7: 奶茶我爱优乐美。
8: 五色英雄集结，
9: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1: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

0: 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2: 嗯，盖世小软饼。
1: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2: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5: 是不是肾透支了？
6: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5: 它好，家才好。

0: 身披浓密冬毛的成年赤狐色彩鲜艳，十分迷人。它们的视力非常敏锐，眼睛的颜色深浅不一，有的是深棕色，有的是浅黄色。赤狐不仅有着厚实光滑的皮毛和能为自己保暖的大尾巴，还具有一种狡黠的气质。它们似乎能看透你的心思，能抢先一步做出反应。它们冲我们过来了，它就在那儿。或喜爱或憎恶，人们对赤狐这种动物的看法也许存在巨大差异，而事实上我们对这种动物的了解仍然非常有限。它们会展现出很多不可思议的行为。在本集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展开深入调查。
1: 哦，打起来了，哇哦！
0: 你会看到七只赤狐幼崽通过激烈的竞争确立等级地位，
1: 他们的对抗看起来非常激烈。
0: 妈妈和儿子聊得非常热闹。
1: 以我对家庭的了解，他们可能正在激烈争吵。
0: 一只雄性赤狐如何赶走竞争对手？
2: 看看这条大尾巴！
0: 天哪，
2: 那是什么？
0: 我们将走进英国的标志性动物之一，为你展示他们的隐秘生活。赤狐非常聪明，适应能力极强。无论在乡间还是在大大小小的城市，赤狐都能找到生存机会。赤狐最喜欢光顾的地方之一就是城市里的私人菜园。
3: 你好，你还好吗？
2: 是的，很好。
3: 幸会。
2: 幸会。
0: 我来到了伦敦北部的一个私人菜园，幸运的话我会见到一个赤狐家庭。过去三年，野生动物摄影师马修马兰一直在拍摄他们。马修希望自己拍摄的作品能消除人们对赤狐的偏见和误解。没想到我们刚走进菜园就发现了赤狐一家的身影。
2: 那就是他们，好像还有一只猫。你戴望远镜了吗？
0: 戴了。
2: 你看中间有一个黑色的东西。
0: 天哪，
2: 那是什么？是猫吗？
0: 一只黑猫
2: 在赤狐中间，
0: 还有赤狐妈妈和她的幼崽。
2: 真难以置信。
0: 哦不，我觉得是
2: 像是垃圾。
0: 我觉得是赤狐幼崽，因为躺着显得毛色比较深。
2: 毛色太深了，不像是幼崽，可能是赤狐的猎物。
0: 不是吧？哦，
2: 看到了，一只赤狐把它叼起来了。
0: 是一只靴子，是只靴子。
2: 颜色太深了，不可能是幼崽。
0: 好吧，
2: 真是太有趣了。
0: 博物学家史蒂夫·巴克肖把靴子看成了赤狐。
2: 我只能说距离太远了。
0: 我们现在要不要过去？
2: 好的，我们过去吧。
0: 稍后我们再回来了解私人菜园里的赤狐，我还会证明我不是冒牌的博物学家。为了更好地了解赤狐的秘密世界，我们在萨里郡的野生动物救助中心

0: 对刚出生九天的七只赤狐孤儿进行了跟踪拍摄。最初，这些赤狐幼崽需要全天候的悉心照料，在六周大时，以七个基本音节“哆、来、咪、发、嗦、拉、西”命名的这一窝赤狐幼崽被转移到了室外的围栏里，为回归野外做准备。
1: 赤狐幼崽们有些不安，我更紧张了，不知道他们能不能适应。
2: 把他们放在外面让我非常担心，我要慢慢适应，对吗？孩子们离开家了。
0: 通过观察失去妈妈的赤狐幼崽，我们可以了解赤狐的哪些行为是天生的，哪些是后天习得的。为了避免打扰赤狐幼崽，我们在围栏里安装了远程摄像机。过去三周里，唐斯科特教授一直在关注他们的发育情况。
3: 建立进食顺序对于赤狐非常重要，他们一出生便会争夺主导权。在发育过程中，赤狐幼崽的嬉戏、打闹、追赶、撕咬和推挤行为都会影响主导权的确立。主导权非常重要，地位较高的幼崽会得到最好的食物、最多的食物、最好的休息位置，享受其他幼崽的梳毛服务，因此他们通常会更干净，不容易出现寄生虫。
0: 现在地位最高的是雄性赤狐幼崽发。
3: 起初体型最大的是西，我们认为它的地位最高，但就目前这个阶段来说，我们发现在争夺食物时发总能获胜。他会用屁股把其他幼崽推开，如果其他幼崽靠近食物，发就会把他们赶走，展现他的主导地位。就个性而言，发也是最大胆的，他有着强烈的好奇心，每当我们在围栏里放上新东西，他总是第一个冲过去查看。
0: 在野外，这样大胆的个性可能会让赤狐幼崽陷入困境。不过现在发唯一需要担心的就是总想和他争夺主导权的另一只雄性幼崽来。
3: 来一直在努力和发竞争，他经常找发的麻烦，总想激怒他，可我觉得发的优势更明显。
0: 七只幼崽中地位较低的是西。
3: 可怜的西，最初西的个头很大，可他表现得很怯懦，他会躺到地上让发骑在他身上，以此来表示顺从。
0: 兄弟姐妹中最胆小的是雌性赤狐幼崽咪和拉。与爱出风头的雄性不同，小心谨慎的雌性赤狐能更好地躲避危险。由于没有妈妈的训练和指导，这些赤狐幼崽只能依靠自己的本能判断危险。
3: 这项观察很有意思，能让我们了解赤狐的哪些行为是天生的，哪些是后天习得的。我们经常能看到幼崽挖虫子，我们还会看到它们储藏食物的有趣行为。它们会用吻部挖坑并掩埋食物，它们还经常表现出猛扑等捕猎行为。这些行为是天生的，它们没有看到过妈妈这么做，也没有看到过其他赤狐这么做，这些都是它们的本能。这让我感到非常开心，因为即使没有妈妈的照顾，他们也有可能凭借这些技能在野外生存下来。
0: 英国的城市中生活着大约150,000只赤狐，有人认为他们进入城市是迫于觅食压力，但这一观点存在争议。要知道，我们的城市就是在赤狐原本的栖息地上建立起来的，私人菜园是赤狐经常出没的地方。现在让我们回到伦敦北部，和马修马兰一起观察赤狐如何快速适应了不断变化的环境。
4: 哦，看看，快看，他把球抛到了空中。
0: 哦，我的天哪，真不可思议。
4: 一只幼崽
0: 是一节树枝，
4: 看哪，
0: 这看起来非常像幼犬的行为。
4: 是的，没错，
0: 真有趣，
4: 就像家犬一样。
0: 是的，和家犬一样。
4: 哦，他们又叼来了其他东西。
0: 是的，他们叼到了什么？
4: 真可爱，
0: 玩得真开心。
4: 是的，

0: 他们在争抢，不知道那是不是食物，他们冲我们过来了。
1: 他们可能会经过我们，看他们来了。
0: 我的天哪，看哪，
1: 这是妈妈，这是雌性赤狐，
0: 它就在那儿。多么美妙的经历，
1: 真是太棒了。
0: 我们来到了赤狐的乐园。
1: 是的，没错，还有一只雄性赤狐。多么温馨的时刻，雌性正在查看雄性的颈部。
0: 是的，
1: 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0: 他们完全不同于许多人对城市赤狐的固有印象，就是那种身上脏兮兮还患有皮肤病的形象。他看起来非常干净。
1: 是的，可以看到他一边小跑一边留下气味标记。
0: 是的，这是他的地盘，他的领地。
1: 是的，没错。
0: 当这两只赤狐愉快地玩耍时，一位不速之客闯入了他的领地。哦，你看，前面的是刚才那只雄性。
1: 是的，
0: 另一只雄性跟在他身后。哦，它的毛色更深，体型也很大。
1: 哇，看看这条大尾巴，这是一种威慑，
0: 真不可思议。这只雄性在向闯入者发出警告。
1: 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
0: 它弓起背，翘起了尾巴。
1: 是啊，
0: 姿势非常奇特，
1: 蓄势待发。
0: 故事情节真丰富，跟电视剧一样。
1: 太奇妙了。
0: 我本来想问你，你为什么这么喜欢拍摄赤狐？显然
1: 很明显不是吗？
2: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5: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0: 人们喜欢用狡猾形容赤狐，认为他们诡计多端。
1: 是的，
0: 狡诈。事实上他们只是足智多谋。
1: 没错，我在这里经常见到赤狐捕捉老鼠，显然他们能有效控制啮齿动物的数量。
0: 是的，
1: 在当地的生态系统中他们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0: 嗯，在伦敦市区。
1: 是的，
0: 这绝对是一片小小的绿洲。
1: 是的，没错，
0: 一个小小的乐园。
1: 没错，史蒂夫，你根本不必去遥远的地方探险，不是吗？
0: 我想在这里搭起帐篷。

和我不同，有一些人非常幸运，他们在自己的院子里就能看到赤狐。只要你能对赤狐友好一些，为他们提供一些食物或者玩具，你就能经常邂逅这种迷人的动物。在沃辛市，多拉奈廷格尔就是这么做的。

0: 其实你也可以选择和野生动物建立联系，这是一种美妙的体验，是用金钱无法买到的。
1: 面对多拉，赤狐显得非常放松，同时也保持警惕，所以多拉会在观察和拍摄时与他们保持距离。在与赤狐的接触中，多拉加深了对他们的了解，并创办了狐狸守护者组织，以消除人们对赤狐的误解和偏见。
0: 关于赤狐的负面报道不会彻底消失，我们经常看到有人被赤狐咬到手指之类的新闻，但那些夸张的传闻并不是真的。一般情况下，赤狐不会伤害宠物，他们对猫和狗不感兴趣，猫、狗和赤狐都是捕食动物。我经常拍到猫咪赶走赤狐的镜头，赤狐非常讨厌猫。赤狐通常也不会主动攻击人，不要抚摸它们，也不要试图驯服它们。赤狐是野生动物，应该和它们保持距离，但你可以远远地欣赏它们。赤狐只是想在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生存下来而已。
1: 第一只闯入多拉花园的赤狐是一只幼年雄性，多拉为它取名弗雷亚。
0: 突然，这只赤狐幼崽就出现在了我的花园里，它一点也不怕我，它走到草坪上，开始玩水管喷出的水，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从来没有和一只野生赤狐有过如此近距离的接触。它还带来了它的兄弟姐妹，尤其是菲斯，它和菲斯在这里度过了夏天，他们在这里长大，并把这个花园当成了游乐场。每天我都会花几个小时观察它们，拍摄它们。可能因为年龄太小，它们还不知道人类是它们最大的敌人，它们对我产生了信任。那个夏天最令人难忘的是，它们把我的躺椅当成了蹦床，这非常有趣。因为弗雷亚会借助躺椅教菲斯捕猎，菲斯会爬到躺椅上面，弗雷亚在下面，他们隔着柔软的布料玩起了游戏。弗雷亚扮演老鼠，让菲斯来抓自己，菲斯会在椅子上跳来跳去，学习猛扑，学习如何高高的跳起。这一幕让我觉得非常有趣。他们也会发生争吵，有时还会打架。菲斯很崇拜他的哥哥，他会给哥哥梳毛，他很喜欢哥哥，因为哥哥非常厉害。弗雷亚变了很多，他的毛色变深，而且变得非常害怕人类，他一定是经历了什么事情。菲斯一直都很信任我，我们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就我以往的经历而言，在我认识和喜欢的所有人和动物中，我觉得菲斯非常特别。我们之间的关系怎么说呢？很难用语言形容。
1: 并非所有人都喜欢赤狐闯进自己的花园。赤狐非常顽皮，他们喜欢把花园里的所有东西都当成玩具。草坪是他们的游乐场，赤狐会挖出土壤表层的蚯蚓和昆虫幼虫。对于赤狐来说，破坏草坪是一种非常有趣的游戏。赤狐并非有意破坏草坪，他们只是在释放自己的天性。遇到这种问题时，有人可能会寻求一些防治处理措施，赤狐也因此受到了威胁。
2: 海鹿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鹿一下，水润长啸，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
3: 眼睛呢，
2: 海鹿一下，德国原眼，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

0: 多膳食纤维 DGD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0: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3: 分享，我是你优乐美吗？
4: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5: 生命里拥有你，
6: 奶茶我爱优乐美。
1: 盖师小软饼，优选元气蛋黄，甄选八珍食材，松软绵密，文火慢烤，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盖师八珍蛋黄小软饼，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
0: 巨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趣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趣横琴长龙，哇一下。
7: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8: 不过也有许多无害的措施能让赤狐远离你的住宅。特里伍兹的驱狐公司采用的正是这类方法。
9: 事实一次次的证明，杀死赤狐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这种残忍的做法只能让你的住宅短时间里不受赤狐侵扰。
8: 尤其在城市中心，赤狐的领地非常小，它们的分布非常密集，而赤狐喜欢更大的活动空间。你刚把一只赤狐处理掉，很快又会有其他赤狐闯入。驱狐公司有时一天能接到多达200个求助电话。我来到了伦敦东区，准备和特里一起执行驱狐任务。特里，你好吗？
9: 你好，
8: 很高兴认识你。
9: 请会。
8: 今天的任务是什么？
9: 一位女士的后花园出现了赤狐，这只雌性在户外平台下生了7只幼崽，它们在花园里到处乱跑。幸好我们的客户非常有爱心，他关爱赤狐，关爱野生动物，我们准备帮他解决这个问题。
8: 好的，特里首先需要做的就是要确定赤狐是怎样闯入这处住宅的。
10: 很明显，
8: 上面有抓痕。
10: 是的，
8: 赤狐是先跳上栅栏，用4只爪子抓牢木板。
10: 没错。
8: 再从上面翻越过去吗？
10: 他们会用前爪扒住顶部，然后翻过去。
8: 哇哦！
9: 对于那些不想让赤狐进入花园的客户，我们会使用这种装置。
8: 哦。
9: 我们把它安装到栅栏顶部。
8: 这种装置不会让赤狐受伤吧？
9: 不会，这些尖刺是塑料的，他们会感到疼痛，但不至于受伤。
8: 在花园里，我们发现了更多赤狐活动的痕迹。是赤狐挖的吗？
10: 是的。
8: 哦，
10: 我觉得他们就是从这里钻到平台下面的。
8: 哦，是的，没错。所以说我脚底下现在可能有一窝赤狐幼崽。
9: 很有可能，但通常来说，如果入口在这里，那么巢室应该在最远的角落。
8: 那我猜错了。
10: 是的，赤狐妈妈很聪明，无论在哪里，她都会让幼崽尽可能远离危险。
8: 是时候检查一下平台下面了。
10: 可以看到下面的空间并不大，不过足以容纳赤狐幼崽。
9: 事实上，只要是拳头能伸进去的缝隙，哪怕是体型较大的成年赤狐也能钻进去。
8: 哇哦，
9: 赤狐现在好像不在下面。
8: 既然赤狐不在巢穴里，我们该怎么做？
10: 设法阻止赤狐钻到平台下面。
8: 特里使用了一种可以模仿其他赤狐气味的无害喷雾剂，让赤狐以为这里存在竞争对手。我觉得这是把他们赶走的理想办法。
10: 是的，我去过许多花园，见过赤狐造成的严重破坏。虽然他们不是故意的，可仍然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影

0: 想。
1: 我们一半的工作其实是教大家如何正确地认识赤狐，消除对他们的偏见和误解。
0: 接下来我们赶往第二个任务地点，有一个赤狐家族在一处棚屋下安了家。房子主人并不讨厌赤狐，他只是不想让他们闯入室内和花园。特里的同事帕特里克一直在用远程摄像机观察赤狐的情况。
2: 你好。
0: 你好，有什么发现吗？
2: 有的，我看到有几只。
0: 哦，是的，一些亮闪闪的眼睛。这绝对是一个理想的庇护所，非常安全，也很宽敞。
1: 很干燥，有屋顶，没有同类威胁，也没有人打扰，对他们来说非常理想。
0: 好的，房子主人希望怎么处理这些赤狐？
3: 他愿意让赤狐留在棚屋下，他只是不想让赤狐爬上这个平台，把这里弄得
0: 是的
3: 很糟。可以看到，
0: 是的，可以理解。显然这里有
3: 赤狐的粪便。
0: 是的，
3: 很明显
0: 这里有许多粪便，对吗？我还注意到这位女士有宝宝，所以
1: 没错。我们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把赤狐限制在棚屋那边。
0: 好的。赤狐妈妈和幼崽暂时离开了巢穴，我们正好可以开始工作。我用的是不会伤害赤狐的金属网格，堵住这一侧后，赤狐将只能从后面钻进棚屋下的巢穴。赤狐不会被困在里面吧？
3: 不会，棚屋后面也有一个出口。
1: 赤狐能从棚屋后面进出，但是无法来到花园里。
0: 明白了，这是完美的解决方案。赤狐可以留在棚屋这边，但是无法进入花园。
3: 没错，从动物福利的角度来看，这是双赢的局面。赤狐能继续留在这里，同时花园也不会遭到破坏。太棒了，两全其美。
0: 赤狐通常在夜间外出活动捕食猎物，如今他们白天也经常现身，尤其在城市里。对于赤狐来说，城市街道非常凶险。英国每年约有10万只赤狐在道路上丧命，还有许多伤势严重。我来到了肯特郡的赤狐项目中心。自1991年以来，该机构一直在营救和照顾赤狐。随着需要帮助的赤狐数量越来越多，这里的工作也日渐忙碌。对于城市赤狐来说，这是艰难的一年。上千只赤狐需要专业人士的帮助。塔兹和他的团队救治的既有头部受伤的赤狐幼崽。
4: 是神经系统损伤。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的眼睑在抽搐？这是头部受到撞击的迹象。
0: 也有爪子被咬掉的赤狐。
4: 哦，好的好的，他现在一定很痛苦，他的耳朵在向后缩。我们会尽力救治他的，非常感谢。
0: 赤狐最常见的问题之一是疥癣，这是一种由寄生虫导致的皮肤病，让赤狐痛苦不堪，甚至存在致命风险。好在疥癣很容易治疗，两次药物注射往往就能让赤狐痊愈。劳伦是塔兹救治过的多只感染疥癣的赤狐之一，尽管看起来还有些吓人，但已经可以放归了。
4: 他身上看着还是有些秃，不过那些严重的地方也已经开始长毛了。
0: 塔兹会把劳伦带到最初发现他的地方放归。
4: 有时候放归地点附近的居民会给我们打电话说发现了一只病情严重的赤狐，我们通常都会解释说赤狐已经接受了救治，虽然看起来有点吓人，不过几周后就能恢复正常。太好了，他回家了，他恢复了健康，任务圆满完成。
0: 这是一项永远不会结束的工作。机构医院又接收了一只受伤的赤狐。
4: 你好，你好。
0: 你好，这只怎么了？
4: 这只赤狐被铁丝网缠住了。
0: 哇哦。
4: 好的。
0: 赤狐在面对人类时非常紧张，但在接受治疗时他们会保护。

0: 保持冷静，就像知道我们会帮助他们一样。他的伤势严重吗？
1: 很可怕，看起来惨不忍睹。
2: 爪子受伤了，显然他为了挣脱出来拼命的抓挠。
0: 带刺的铁丝网吗？
2: 是的，带刺的铁丝网围栏。
0: 啊，干得漂亮，好样的。他伤得严重吗？
1: 血液循环受到了影响，后腿摸起来是凉的，说明他后腿的血液循环被切断了，后腿肿得很厉害。我们会为他注射消炎药，而且必须马上注射。
0: 从外观能不能判断出它的性别和年龄？
1: 这是一只成年雄性。
0: 好的。
1: 它的牙齿没有出现太大磨损，因此我估计它才一岁左右。
0: 好的，在处理这样的伤口时最重要的是什么？
1: 要把伤口清理干净，以免发生感染。有时候它们伤得较轻，能很快恢复，它们的腿能保住，并会被放归到野外。当然，如果伤得过重，它们也会面临被截肢的风险。希望这个小家伙不用截肢。
0: 我猜他一定非常痛苦吧。
1: 是的，非常痛苦。不过他们不会叫出声，因为这会让其他动物知道他们现在很脆弱。
0: 哦，有道理。为了避免
1: 猎食者，
0: 捕食者。哇哦，所以他们会保持安静。
1: 没错。他的爪子摸起来有点温度了，这是个
0: 好
1: 迹象。
0: 哦，他还需要截肢吗？塔兹，他的腿保住的概率有多大？
1: 我觉得他的腿保住的概率很大。
0: 好的，希望能保住他的腿。
1: 希望如此。是的，希望如此。
0: 未来几天，这只年轻的雄性赤狐会受到密切关注。然而并非所有受伤的赤狐都能被送到救助中心。早些时候，我们在沃辛市见到了菲斯。过去三年来，他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来到这个花园。菲斯和房子的主人多拉·奈廷格尔建立了信任关系。
3: 嘿，菲斯。
0: 菲斯的上一次到访让多拉非常担心。
2: 嘿，小家伙，你好啊。你去了哪里？
0: 菲斯的眼睛受了伤。
2: 你还好吗？你想让我看你的眼睛吗？这是一次非常特别的邂逅，我有点难过，因为他想让我看看他的眼睛。他走过来，走到我身边，然后把脸转向灯光，他想让我看看他。哦，眼睛肿了，肿得很厉害，真可怜。好在经过一番查看，可以确定菲斯受的伤并不是特别严重。看看我们为你准备了什么。
0: 菲斯的眼睛需要治疗，多拉为他提供了一些药物。
2: 来吧。
0: 药物里混合了赤狐爱吃的生鸡蛋，这是与多拉合作的当地救助组织提供的治疗方法。顺利的话，菲斯将不必去看兽医。
2: 我不想诱捕他，因为他是野生动物，他生来自由，三年来一直自由地生活。我觉得人们总是低估诱捕给野生赤狐带来的创伤。我不想那样对待他，但愿使用药物就能治好他的眼睛。我现在很难过，我不忍心让他离开。不过他很顽强，他以前也经历过磨难，我相信这次他也能挺过去，一定可以。再见，孩子。
0: 菲斯和人类的互动方式以及他的理解力，充分展示了赤狐有多么聪明。他们有着复杂的社会结构，能通过肢体语言以及各种声音和气味进行交流。
1: 赤狐有许多不同的气味线，比如肛门附近和嘴周围的气味线，他们会到处蹭来蹭去。有趣的是，他们的尾巴上也有一个气味线，就是根部的那个小黑斑，它们通过摩擦在物体上留下气味标记。
0: 赤狐似乎还有自己的语言。
1: 赤狐能发出27种不同的声音，甚至幼崽也有简单的语言。这是一段赤狐交流的有趣影像。 一只赤狐在说话，另一只在对方说完后做出回应。事实上，这是一对母子，他们聊得非常热闹。以我对家庭的了解，他们可能正在激烈争吵。对于赤狐来说，这是典型的顺从行为。地位较低的赤狐会保持低伏的姿势，耳朵贴向头部，有时候他们还会张开嘴，发出一些表示顺从的叫声。这些声音和幼崽的叫声很像，好像在说我还很小，不要欺负我。他们还会进行视觉交流，他们会做各种表情，并使用肢体语言。我们把这种姿势称为狐步。画面中的两只赤狐用后腿站立，相互推搡，试图威慑对手。他们会用爪子攻击对方，张开嘴发出叫声和对方争吵。啊，这是一种争夺主导权的行为。
0: 在萨里郡，七只幼崽中的莱和发在争夺主导权时经常做出这种典型的狐步动作。
2: 他们都是淘气小子。
0: 这些幼崽已经15周大了，他们的相貌和刚被救助时已经完全不同。他们之间的嬉戏打闹变得越来越激烈，这意味着室外围栏无法再为他们提供足够的活动空间，他们做好了回归野外的准备。
2: 他们皮毛光亮，精力充沛，十分健康。
0: 借助远程摄像机，负责照顾幼崽的安妮·布鲁默和唐斯科特教授一直在观察赤狐幼崽的行为。小家伙们只有做好充分准备才能被放归，所以安妮为他们提供了小鸡，这是野生赤狐会捕捉的猎物。
1: 这只幼崽好像是莱。
2: 是的，
1: 可以看到它对小鸡非常感兴趣。
0: 目前发一直是占主导地位的幼崽，有进食优先权，不过这一次来率先占据了食物。
1: 为他们提供天然食物非常重要，尤其在圈养环境中，他们需要天然食物的刺激。要想在野外生存下来，赤狐幼崽必须学习如何捕猎和进食。为他们提供小鸡、老鼠或鸡蛋之类的食物，有助于培养赤狐幼崽的相关生存技能。在野外，我们也会看到幼崽玩弄猎物，赤狐妈妈会把各种猎物带回巢穴，让幼崽们玩耍和探索。这是为了让幼崽在开始外出捕猎之前，熟悉一下各种食物的味道。
0: 赤狐不会过度进食，他们会把多余的食物储存起来，放到以后再吃。莱表现出的正是这种行为。小鸡让莱非常兴奋，他想把食物藏起来，以免被自己的兄弟姐妹发现。
1: 赤狐可能会通过留下气味标记来记住隐藏食物的位置，之后通过嗅觉和记忆重新找到食物。
2: 真是不可思议，他们这么早就懂得运用嗅觉和隐藏食物。
0: 当莱忙着掩埋他发现的小鸡时，发悄悄溜过来，挖出了一只小鸡。他最好抓紧时间。
1: 莱发现了他，莱会和他打架吗？莱过来了。
2: 是的，
1: 哇，哦，打起来了。他们的对抗看起来非常激烈。
2: 是的，值得庆幸的是，这个年龄的赤狐幼崽并不会对彼此造成伤害。
1: 是的，
2: 动静很大。
1: 是的，
2: 他们不会用力咬，他们只是想通过对抗来证明自己处于主导地位。
1: 他们的嬉戏打闹变成了激烈的竞争。
2: 是的，
1: 他们已经开始争夺食物了。相对于以前那种轻松的嬉戏打闹和练习，他们的对抗变得激烈了很多。事实上，他们开始了竞争，他们会用身体撞击，用嘴咬，虽然不会伤害到彼此，但这无疑是在告诉对方，食物是我的，我是老大，我不会让你得到食物。
2: 没错，
1: 他们的狐步姿势和相互推搡其实就是一种力量对抗。
2: 是的，没错，他们在比谁的体型更大，就像两个打架的人相互推搡。
1: 放马过来吧。
2: 是的，
0: 小鸡无疑是美味的食物，显然莱比发更强壮，并最终得到了食物。
1: 对于雄性赤狐来说，食物非常重要，它们只有长得足够大，足够强壮，才能和其他雄性争夺领地，才有可能繁殖后代。
0: 七只幼崽中的雌性幼崽咪和拉显得非常胆怯，它们不敢上前争抢食物，强势的雄性幼崽吃饱后，它们才有进食的机会。这次实验非常成功，激发出了赤狐幼崽们的本能行为。
1: 它们没有接受过妈妈的训练，它们不知道该做出怎样的反应，这些都是本能行为，包括身体姿势，
2: 还有尾巴。
1: 它们在竞争中做出的各种反应都是出于本能，它们似乎已经形成了非常稳定的性格。
2: 这让我们倍感欣慰，它们从小就被人工喂养，然而它们的行为和野生赤狐非常相似。
1: 我觉得最有趣的是，你们用相同的方式照顾一窝赤狐幼崽，结果他们却发展出了非常不同的性格。我觉得对于所有的赤狐，我们不可一概而论。
2: 是的，
1: 从这窝幼崽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他们的差别很大，他们发展出了不同的性格和行为。
0: 我们稍后会了解，在围栏里表现良好的七只赤狐幼崽被放归后能否适应野外环境。对于赤狐来说，七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四个月来一直在抚养幼崽的赤狐妈妈已经疲惫不堪，变得十分消瘦，而且由于换毛的缘故，它们看起来非常邋遢，甚至会被误认为患有疥癣。在这个阶段，赤狐妈妈开始和幼崽争食，并迫使幼崽自己寻找食物。对于获救的幼崽来说，复制这种野外模式非常重要，而这也是放归它们的最佳时机。今年赤狐项目成功养大了共计180只幼崽，现在是时候让它们回归野外了。在一个炎热的夏日，我来到了东萨塞克斯郡，见证今年的第一批赤狐回归自然。你好，特雷弗。
3: 你好。
0: 这是塔菲和波西吗？
3: 是的，五个小家伙准备好了。
0: 五只幼崽吗？
3: 是的，可以看到两只，另外三只得仔细看才能看到。
0: 塔菲是今年获救的第一批赤狐幼崽，它被发现时刚出生几天，孤独无助。塔菲十分活跃，而且镇定自若，但愿这能帮助他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这不是同一窝的幼崽，对吗？
4: 是的，他们没有血缘关系，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因为不同的原因被送到这里。他们被养在了一起，组成了一个新家庭，也算是兄弟姐妹。
0: 这片私人林地是理想的放归地点，这里远离繁忙的道路，而且能为赤狐提供充足的食物。在这里放归赤狐真是再好不过了。
4: 这是一个理想的放归地点，没错。
0: 我对接下来的放归活动充满了期待，能看着这些小家伙回归野外，也算是为我们的赤狐调查画上了一个，
3: 是的，
0: 完美的句号。
3: 这是最令人激动的部分。
0: 特雷弗和他的团队已经尽其所能，赤狐幼崽们以后只能依靠自己了。特雷弗准备打开笼子的大门，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在放归时，赤狐可能会以最快的速度冲出笼子，也有可能迟迟不愿意出来，我们只能在这里等待。最长的一次你等了多久赤狐才离开？
3: 三天。
0: 我隐约觉得你可能会这么说。
3: 你带三明治了吗？
0: 三明治很有喝的。幸运的是，塔菲没让我们久等，向往野外的他很快就离开了笼子。
3: 有幼崽出来。
0: 他出来了。
3: 塔菲一直表现得非常镇定，所以我觉得他应该能很快适应周围的环境。
0: 看哪，真是太棒了，他向着开阔地带跑去了，他可真勇敢。
3: 是的。
0: 一只出来了，还有四只，我觉得还有一只幼崽也做好了准备。是的，没错。

0: 这只准备离开笼子的幼崽是摩根船长，
1: 可以看到他竖着耳朵非常警惕，想看看周围有没有危险，他不确定这是不是陷阱。我觉得摩根船长在看到塔菲离开后本能告诉他要跟上。
0: 在这五只幼崽中，摩根船长和塔菲的关系一直很密切，所以我想他一定很想知道塔菲的去向。
1: 他在周围嗅了嗅，好像很快嗅到塔菲的气味了，他在分析判断。找到了，找到了，
0: 他嗅到了塔菲的气味。
1: 他低下头朝着他的朋友塔菲的方向，
0: 是的，
1: 跑了过去，真令人激动。
0: 这一刻让我非常激动，这是对所有不眠之夜的回报。哪怕他们最终无法生存下来，只能自由地生活几周时间，那也好过被终生圈养。
1: 另外三只幼崽不久后也离开了笼子，并很快适应了野外。在萨里郡，同一窝的七只幼崽也为回归野外做好了准备。从他们九天大时，我们便开始跟踪拍摄，并见证了他们性格的形成、本能行为的发展以及地位关系的建立。他们将近五个月大了，发和来对主导权的激烈争夺表明他们为野外生活做好了准备。
2: 七只幼崽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很强壮，很健康，经常待在巢穴里，他们不再需要我了。
1: 赤狐在被放归后会有不同的表现，一些离开后再也不会回来，另一些会不断地返回安全的旧巢，直到敢于面对野外环境。
2: 在我们打开大门放归他们之后，我们还会保留他们挖的巢穴。过去一个月，他们一直住在里面，不会马上离开，而是会慢慢分散开。赤狐在野外环境中也是如此。几周之后，他们会逐渐减少返回巢穴的次数，他们会在野外过夜，就像其他野生赤狐一样。
1: 发一直是好奇心最强和最大胆的幼崽，他第一个离开围栏并不让人感到惊讶。发也很谨慎，这是一个好迹象。
2: 他出来了，哇哦，有一点犹豫对吗？也许他今天并不太向往自由，野外非常可怕，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一直住在安全的围栏里，现在突然获得了自由。
1: 很快，对自由的渴望让他战胜了恐惧。外面的一切都很新奇，
2: 非常令人激动，同时又让我感到一丝悲伤，我的心情非常复杂。记得五个月前刚把他们带到这里时，这些小家伙才刚刚出生几天，而现在他们健康长大，即将回归野外，这非常令人开心，令人欣慰。
1: 发很快变得自信起来，甚至表现出了储存食物的行为。
2: 他没有远离，他正在熟悉周围的环境，以便能返回围栏。这是新生活的起点，这是他开始新生活的地方，也是他该返回的地方，这里成了他的领地，他一定能很快适应。你想回来看看我吗？
1: 接下来几周，兄弟姐妹陆续离开了围栏，他们并没有远离，一直在周围的林地里活动，并认识了其他野生赤狐。至于发和来，他们对领地和食物的争夺在围栏外仍在继续。对于这七只幼崽来说，这是令人激动的新开始。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狡猾的赤狐，关于他们存在太多的流言和误解。在我看来，赤狐是英国城市和乡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们是一种充满野性、无法被驯服的动物。我希望我们能加深对赤狐的了解，尊重它们，学着与它们相伴而居，保护和爱护它们。

0: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0: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0: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4: 是吗？
3: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4: 宝贝比我强，
5: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1: 你们都很强。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鸿，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DGD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0: 提起晚年，人们总联想到静止的时光。可总有一些人不肯被岁月划定边界。
1: 我喜欢开车，握住方向盘就掌握了我自己的命运。
2: 60岁的人不叫老年。
3: 滑轮滑雪本一个是一种痛苦悲伤。
0: 轮子是工具，也是翅膀，它飞速转动，冲破人们对衰老固有的印象。老去不再是退场，而是另一段人生的启程。首先我们来到海南，不对，是西藏。也不对。
4: 哇，又来了一个大佬，比你高一点。
1: 去了海南以后，我感觉其他沙滩我都不用看了。然后你看西藏，它那个湖真的特别美，你没有看到过那么干净的湖水。
4: 现在在高庄夜市
1: 还有那个叫释迦果，以前听都没听过，但是现在我都尝过了。
4: 特别甜。
1: 我特别喜欢他们那种民族的载歌载舞，因为少数民族他们心情特别开朗。
0: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今天已经不算什么新鲜事儿。
5: 仅有侧车道，即将进。
0: 但对苏米，一位花甲之年、工薪阶层的阿姨来说，却并不容易。
5: 前方路段限速40。
1: 我喜欢开车，握住方向盘就掌握了我自己的命运。我可以自己做自己的主。
0: 自己做自己的主，这句话年轻人常常脱口而出。而苏米却到退休多年之后才真正有底气说出。1991年，苏敏从工厂下岗，结束了和丈夫两地分居的生活。27岁的苏敏为了生计四处打工，而家庭的矛盾也随之浮出水面。
1: 因为我们一直是两地分居的，也没感觉哪儿不好，真正的生活到一起了以后才知道那么格格不入。因为我是从西藏长大，他是从小在我们河南内地农村长大，两个人的理念都不同，所以跟他生活到一起很多是琐事吧，谈不到一起的。
0: 普通人的生活没有大风大浪，长年累月的格格不入已经足以让人窒息，但是女儿还小，苏敏选择了隐忍。
1: 今天天气还可以啊，阳光明媚的。
0: 十几年的时光一纵即逝，成年后的女儿发现妈妈爱上了开车。
1: 女儿就说，妈，你要不你自己买辆车吧。我说我不需要，那车多贵啊。其实我女儿知道我特别喜欢车，她就说这样，她说我给你出首付，你自己分期。后来就买了我的第一辆那个破落车。我买这个车的时间，我都有一种想法，我说这个车能让我住在车里就不出来，那该多好啊。

0: 不久之后，苏敏再一次搁置了自己的渴望，因为外孙出生了。
1: 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理念吧，对于女性来说就是以家庭为主，你就应该在家相夫教子，你就应该在家照顾孙子，这就是你的使命。我女儿她曾说过一句话，她说你是我的妈妈，你已经把我养大，他们两个是我的责任，不是你的责任。
0: 2020年，苏敏把外孙带到了7岁，这一年她56岁，唯一的个人资产是一辆小型家用车，为她提供底气的是一份能维持基本生活的退休金。
2: 我们家乡有一句话，就是说妻不出门，爸不回家。我本来是昨天准备出发呢，结果呢就是昨天是初七没有走，赶到今天走，现在我就要开始我的长车之旅了。
1: 我出来的时间我身上只有2000多块钱，我就带着那2000多块钱开着我的小破车出门了。在版纳之所以停个半个月吧，是因为没钱了，我也不愿意问女儿要钱，虽然没钱很无助，但是我就感觉这几百块钱够我吃了，能坚持到发工资我就可以继续往前走了。
3: 要从昆明出发，
1: 我们来到了这个怒江大桥，看到了吧？
3: 这是万宁的日月湾啊，
1: 是我在麦田里，还有我的伙伴们。头出来了，他在那甩尾巴呢。
0: 义无反顾离家出走的故事，居然发生在一位当了外婆的女性身上。无数的网友开始关注苏敏，为她加油。
4: 那我没事就看看你视频。
5: 越来越年轻了。
1: 这是煎的包浆豆腐，在云南嘛。阿姨，这个是边走边推荐各地的美食啊。没有关注阿姨的，可以给阿姨点关注啊。慢慢的粉丝越来越多，就开始接广告。后来又学着直播带货，就是慢慢挣的路上，这又换了这一点房车。包浆豆腐就是这样吃的。
0: 现在，车就是苏敏的家，她终于靠自己过上了年轻时渴望的住在车里的生活。
1: 我做的饭一般人吃不了，都带辣椒，除非是和我一样的爱吃辣椒的。我在别人都实现了财务自由的情况下，我实现了辣椒自由。我老公他们都不吃辣椒，所以我吃个辣椒都要另外做。但是现在我终于可以，哪怕一天3顿我吃辣椒没人管我，所以我感觉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儿，能够自己做自己的主，能够自由自在的生活，在我的理念里就是幸福。我刚出来的那一会儿什么也都不知道，也什么也不会，因为年纪大了嘛。那个阿姨你做的那个什么旅游的那个叫攻略，我说我从来没做过攻略。我就凭感觉凭想象，就是凭喜欢，我就想自由自在的想去哪去哪。
6: 对，
1: 在以前我在家的话可能不会认识到这么多人，然后在路上结识了很多朋友。
6: 下次有机会在路上见。
1: 好，下次我再来我去找你。多种原因吧，就是促使了我这趟旅行，我感觉挺好的，因为我不走出来根本就发现不了外面的世界这么好。
0: 苏敏出发的时候并没有想到会走得这么远，但何必去想呢，道路会向你敞开，只要你有想去的地方。每天早上8点，都有上百辆摩托车在这里聚集。这是一群特殊的骑友。
7: 你看，这是白头发老头儿。
0: 这群老爷子和老太太平均年龄70岁，最大的超过80岁。
8: 三百六十五天下

0: 三百五十分之二的。
1: 那是我们那个长老前辈，77岁，在丈夫山里面
0: 呢。对了对了，
2: 太赚了哈，
3: 你唱的太开心。
4: 起步，压弯，站姿操控。伴随着引擎的轰鸣声，老人们在有限的空间里画出张扬的轨迹。
5: 观看谭队长，
6: 好，
5: 队员们，
6: 左山长，
5: 全部关注各位。
6: 天上，
4: 赵母山摩托车队现在有队员400多人。
5: 兄弟，
4: 大家能聚到一起，要归功于老杨。
7: 哎呀，也都有伞，都归伞。
4: 76岁的杨开志是赵母山摩托车队的队长，也是车队的创始人。退休前，杨开志在一家企业管理车队。几十年来，不是忙家里，就是忙单位。这样的生活在退休那天突然停止了。
5: 退休过后一下子的感觉失落了，当时买的公交车的月票，在各个线路起点站坐到终点站，基本上重庆的那个一些线路都坐完了，有时坐得拽瞌睡。
4: 很多老年活动杨开志都尝试过，但都没有坚持下来。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不喜欢这些活动，还是不想被打上老年人的标签。
0: 哎，跑来老挝，我们一下10多个人，在老挝万象中国大使馆门口前还照了相的。今年67岁，
8: 68了，我都80年代都骑摩托了。
0: 骑摩的，
8: 骑了15岁。
5: 以前不敢骑摩托，因为重庆来讲的话，叫做最早骑摩托车的人的话已经没有了，意思就是去世了。
4: 在血气方刚的年纪，杨开志都没敢尝试过摩托车，没想到却在步入老年后解锁了迟来的冲动。
5: 现在自己骑了摩托过后感觉很爽，不骑摩托的话都是一条虫，骑上摩托都是一条龙。
9: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四零零。

818-5577，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我们明天星期一要搞一个骑游活动，从这个友谊村出发，各个大队管好各个大队的人哈。看走哪一天，哪个地方好点？
1: 大竹林那边那个公园那一条滨江公路，
2: 你那边肯定也堵住。
3: 多，
4: 全国那边啊，耍的地方也都很宽很大。
5: 我们走金海湾，车少人少，我们走那节安全些。
0: 可以。啊，那边可以安全一点。
6: 啊。以前叫重庆是赵武山老年摩托车骑游队，我觉得我们60岁的人不叫老年，对不对？照国际上来讲的话，60岁的人还是叫中年，不要把大家喊成老年，就改为重庆市赵武山摩托车俱乐部，没有老年两个字。
7: 我喜庆，我快乐。
6: 一年四季除夕有几个大的活动，比如东南西北。西藏、海南、云南，到贵州的话是经常走的，还有福建、泰国、老挝，最远的就是漠河、新疆。
8: 在车友们看来，骑行不仅是一项运动，更是一种态度。队员老孙12年前因为喉癌切除了声带，
9: 他是放疗是做了30几次，化疗做了4个疗程吧，几个疗程，对，他全部做手术，做完了之后出来的时候是只有70几斤，他现在100多斤吧。现在
8: 老孙拉着爱人跑过新疆、西藏，去过越南、老挝，身体也越来越好。爱人李艳玲去年退休后干脆考了驾照，两人结伴骑行。
9: 他说首先一个就是不能待在家里，要走出去，他说要走出去，他说外面的世界精彩，身体是一部分，但是心态是很重要的。
0: 准备，全部各就各位，人生往上上。

0: 大家有的时候骑摩托都是一个年轻人那种感觉。那么科学家说的，骑摩托的人为什么能长寿、身体健康？凡是骑摩托的人，他骑上摩托过后，他都有一种健康的紧张。紧张过后，大脑啊，它就分泌一种有益健康的肽元素，然后那个肽元素就分配到那个各个器官，得到充分的，也就是说的营养发挥。骑到摩托都像古时候那个战场骑战马奔腾那个感觉。
1: 车轮旋转，像是一场对晚年的突围，它带着人们去向远方，也带着人们去往心灵的归处。啊！
2: 他扎两个小头发，你们是一个小女孩在后面追我。后来他一开口说话，原来是个喇喇。我非常的惊讶，一个奶奶居然玩得那么好。
3: 和一些十多岁的小孩子交朋友。
4: 耶，起来，起来。
5: 出发。这个离不了这板子，这板子帮了大忙了。上板子，走，买菜。拉住。
1: 每天早上，吴秀英都会划着。

0: 滑板到离家2公里的早市买菜。
1: 老板，这多少钱？总买便宜点吗？
2: 最低要5块哦。
1: 最低，行了，4块钱吧。
3: 夏天买的。
1: 我是2003年得的甲状腺癌，我就没向癌症低头。看着他们轮滑飞起来，唱歌这么蓝天白云，这么非常快乐，我就想我也这么做。分享。
0: 2003年，当时57岁的吴秀英确诊了甲状腺癌。20多年过去了，如今年已80的她，却表现出远远小于实际年龄的活力。这样的状态，从她当年爱上轮滑开始。
1: 这鞋也挺重，哎呀，孩子们都不让，就是谁都不让，因为妈妈都已经那个60岁了，还要干这么危险的事儿，不让干。这个不让干嘛？完我就是特别想滑呀，偷偷摸摸的吧，我就跟老伴儿说商量，老伴儿说那走啊，走。
0: 老伴儿于振龙一直支持着吴秀英。只要是妻子想做的事情，他都会鼓励他，帮助他。
1: 一二。
4: 他的优势在那儿呢，他一个是个矮，第二呢肌肉锻炼得好，核心肌肉、后背、马甲线，所以他有了这些优势，再加上自己再小心点，这就是咱们的保证。
1: 我老伴儿就说的，你想滑好了，就得把轮滑鞋变成的脚，到那程度你自然就会了呗。他说你要穿着轮滑鞋长那么一杆上舞台上，那多美呀。
0: 伴随着这种飞一样的感觉，吴秀英把病痛甩到了脑后，身体也逐渐痊愈了。
1: 爷爷，你看，哎呀，老漂亮！因为我是轮滑奶奶，她跟她叫轮滑爷爷。爷爷那看着我们，爷爷可会的，就是能看着你的缺点优点给指导。
5: 他会的，
1: 交叉左右，好。你看他不用教，他有这种感觉。哎，你看简简单单。好，你没看，这会儿摔我摔了。
5: 不敢滑啊！
1: 敢滑，敢滑，摔也敢滑，这必须摔。你看你摔都不怕呢，我摔也不怕。
0: 后来，也是在老伴的鼓励下，吴秀英又学会了滑板。
6: 开八位，左右仰。
1: 这样上来以后吧，哇，蛋白，哇！
7: 前脚使劲，后脚别。
1: 啊，前脚使劲，后脚不使劲。哎呀，哈哈，我太棒了！这个西双版纳这块吧，蒜瓣也大，味儿都特别浓。
0: 3年前，老伴儿因为糖尿病并发症，引起了下肢神经病变，瘫痪在床。
1: 这地方都得放在冰箱里，不放冰箱里不行啊。就是老伴儿的那个什么胰岛素，这个是他这个皮肤病的孙子给他买来的。
0: 和东北寒冷的气候相比，温暖的气候更有利于患病老人的血液循环和户外康复训练。于是，老两口搬到西双版纳租房居住。
1: 伴儿啊，吃饭呢？只要能起来，你就起来。我们两个，他就是一个人的头脑，我就是一个人的腿和脚，行不行？行啊，嗯，好吃不？
0: 老伴病倒后，吴秀英逐渐养成了站着吃饭的习惯，这样更方便照顾老伴，也能让自己的腿更有力量。
1: 能站着我就不坐着，能坐着我就不躺着，我是一定要立得住。任何时候得身体好，身体好了才能照顾别人，我就想好好照顾他。

0: 为了他吧，好好的活着，好好生活。他有一天糊涂了，他听见我在拉手风琴、弹柳琴，那声音依然在，就觉得我就在他的身边。
1: 从1968年结婚到现在，吴秀英和于振龙已经相伴走过了50多年。
2: 我老伴儿支持了我20年，我老伴儿现在搞这个运动，我又支持他20年。最大的理想，我们能互相支持20年是不敢说了，互相再支持10年吧。
3: 哦，一本上，对接好了。
1: 面对衰老和病痛，吴秀英的选择是让自己保持年轻。

人生任何时候都来得及重新出发。老去从来不是故事的终点，车轮在转，路在延伸，而他们依然在路上。

0: 生活在乡村的老年人，对待人生最后一站，有自己的秩序。在劳作一生的土地上，他们坦然舒展自己的筋骨。
1: 他们倒立起来了，
0: 早早盘算身后的体面。
2: 起来了，
0: 在泥土之上开垦出梦幻花园。敬请收看《幸福到老》第三集《村晚》。
3: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万水千山，信念如炬，星火印记，热血为证，万山红遍，坚守成诗，铁血忠魂，赤胆不改，90载岁月流转，长征精神薪火相传。

0: 哎，
1: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

0: 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广汽传祺越野7为您致敬，现应万水千山。

0: 在四川大凉山群峰环抱的谷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就坐落在这里。
1: 那一个个给这是块暗处修了五十多年六十年了，那个方式间才说可能就开始做活动哎牛不。
0: 20世纪80年代，杰根和这里的许多村民见证了第一枚从这里升空的火箭长征三号成功发射。如今这里已成为公认的观看火箭发射的最佳观赏地点之一。
1: 你此位点的发射过我和母子一过一翻两次发射下直接如果我在这顺序算

0: 以长征为名的火箭，每一次从这里腾空而起，仿佛都在回望九十多年前那一支途经大凉山留下无数传奇的红军队伍。1935年5月上旬，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后，进抵川滇交界的会理地区。5月11日，蒋介石电令薛岳率10万追剿部队分两路渡过金沙江，一部进至西昌构筑碉堡，左与孙渡纵队，右与川军连成封锁线，严堵中央红军南返。同时命令刘文辉的川康边防军一部固守会理西昌待援，其主力在大渡河上游富林以西赶筑碉楼，严防红军北进。此外，还委任第二十军军长杨森为大渡河守备指挥，企图将中央红军消灭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的狭小区域。红三军团在会理围城数日，牵制城内敌军，掩护主力在城郊休整和补充。1935年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城郊铁厂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继续北上抢渡大渡河。1935年5月20日，刘伯承、聂荣臻率部到达冕宁县泸沽地区。此时，国民党军薛岳部已渡过金沙江，离中央红军仅4-5天路程。要抵达大渡河，摆在中央红军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右侧大路，经岳西到大树堡渡口，对岸是富林，这是通往雅安、成都的大道，适合大部队行军。而另一条是左侧山路，崎岖难行，经过彝族聚居区，通往大渡河边的安顺场。5月21日18时，朱德电令各军团从泸沽地区兵分两路，主力改为从左侧山路通过，同时派部队伪装成主力，从右侧大路前进，迷惑与牵制敌军。
1: 走左路要通过彝族聚居区，这在当时困难是很大的。这一地区的彝族人民呢，长期遭受国民党政府和地方军阀的压迫和歧视，导致他们对汉人怀有很深的戒备和隔阂。
0: 中革军委随即组织了两支先遣队，第一先遣队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走山路，向大凉山西部彝族区进军。第二先遣队由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红二师政委刘亚楼率领走大路，向大树堡渡口前进。
2: 先遣队出发之前，毛泽东嘱咐刘伯承，他说先遣队的任务不是打仗，而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感召力与彝人达成友好。
0: 这是当时的冕宁大桥场。5月22日，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第一先遣队正是从这里出发，进入彝族聚居区。这组照片是中国纪实摄影家庄学本于1934年深入四川凉山彝族聚居区拍摄的影像。当时这里方圆千余里范围内，主要由果基、罗红、老五三个部落分片统治。进入移民区不远，就看到山上山下移民们千百成群地挥舞着土枪、长矛、棍棒，呐喊着出没于山林之中，企图阻止红军前进。与此同时，朱德收到战事报告，先遣队后方的工兵连遭到袭击，被一些移民扒光衣服抢走装备，

0: 但红军战士严格遵守纪律，始终没有还击。此事很快也传到了果基家之首领小叶丹那里。今年65岁的彝族老人沙马依姑，生活在四川凉山冕宁县。他的爷爷叫沙马尔各，当时是小叶丹的管家。沙马尔各精通汉语，面对陌生的红军到来，他承担起了一个重要的任务，探明红军情况。
1: 我爷爷就说，这支队伍与国民战列兵不一样，说话和蔼，态度和气，说我们是为穷人党前线的队伍，我们主张民主平等。
0: 为了做好彝族群众工作，红军进入冕宁后，朱德总司令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民族政策。正是在这份布告里，万里长征的说法第一次出现在红军的正式文稿之中。在探明情况并亲眼见到红军后，沙马尔各向小叶丹报告说，红军的确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红军将领刘伯承希望能和他见面。今天的怡海镇至今仍生活着众多果基家支的后人。怡海是一个海拔2280米的高山淡水湖，在彝族群众的传统里，水圣洁而有灵性，能涤荡污浊，见证誓言。得到沙马尔各报告的小叶丹终于相信了红军的诚意与尊重，他当天便与刘伯承在怡海湖畔见面。正是坐在这些石头上，两人按照彝族传统的习俗，杀鸡歃血为盟，结为兄弟，成立中国红军彝民支队，并赠送枪支。5月23日，中央红军第一先遣队由小叶丹带路，快速通过彝族区。他们走过的这条路，至今都被当地群众称为红军小路。小叶丹还将族人组织起来，护送大部队畅通无阻地通过彝族聚居区。1942年，小叶丹在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战斗中牺牲。新中国成立后，他的妻子特意拿着当年刘伯承代表红军赠送的支队旗帜，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作为纪念。5月24日，刘伯承、聂荣臻率第一先遣队抵达安顺场。同日，左权、刘亚楼率第二先遣队走大路抵达大树堡，做渡河进攻姿态，迷惑和牵制敌人，在河对岸日夜赶修工事，增调人马。5月26日，根据中革军委电令，第二先遣队火速赶到安顺场，与大部队会合。大渡河是岷江最大的支流，河水穿行于崇山峻岭间，两岸尽是高崖绝壁耸立。中央红军抵达时，大渡河已进入汛期，安顺场渡口河面宽100余米，水深流急。川军一个营已在东岸构筑工事，企图凭险防守。早在1863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领的数万大军，正是在安顺场遭遇突发洪水，错失渡河窗口期，陷入清军重围而全军覆没。这段历史让蒋介石看到了打败中央红军的希望，他发电向部署强调。

0: 要凭借大渡河让中央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5月25日上午7时，红一团第一营营长孙继先率领由17位勇士组成的渡河奋勇队，乘坐唯一一条渡船向东岸发起突袭。勇士们在湍急的河水中冒着枪林弹雨击退守敌，控制了大渡河东岸渡口。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听闻这个英勇的故事，深受感动，特意请求与幸存的大渡河勇士们拍下了这张珍贵合影。由于安顺场一带水深流急，无法架设浮桥渡河，红军找到的4条木船只有1条完好，其他都要修复。刘伯承回忆道，照这样的方法要个把月才能把几万部队渡完。此时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正向大渡河急进，北面川军第4旅已进驻离安顺场50公里外的冷气，西面川军第5旅已在大渡河北岸距安顺场10余里的山地上与红军进行交火。一旦3路敌军完成合围之事，中央红军便有重蹈石达开覆辙的危险。距离安顺场160公里外，有一处名为泸定桥的悬索桥。5月26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安顺场做出决定，红一军团第1师和干部团在安顺场渡河为右纵队，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沿大渡河东岸北上，红一军团第2师和红五军团为左纵队，由林彪率领沿大渡河西岸北上，左右两纵队夹江北上夺取泸定桥。军委纵队及红3、红9军团随左纵队跟进。出发前，毛泽东向刘伯承、聂荣臻交代，只有夺取泸定桥，我军大部队才能过大渡河，万一会合不了，由伯承和我带着1师和干部团到川西创造个局面。1935年5月27日拂晓，肩负夺桥重任的红一军团第2师、第4团从安顺场出发，向泸定桥急进。红4团第1天前进40公里，在菩萨港等地多次击溃川军阻击，当晚抵达石月坪宿营。次日天未亮，当红4团行进至海尔瓦一带时，接到军委急电，要求左纵队明天夺取泸定桥。这意味着留给红4团的时间只有一昼夜，而前方还有120公里山路。当年红4团正是在这样艰险难行的山路上集结，行李担子和走不动的人以及驴马都留在后面，派了一些武装和得力的干部领导，团长政委率领3个步兵营轻装出发。猛虎岗是红4团进入泸定县前翻越的最后一座陡峭高山，今天这里的山路依然崎岖难行，且常年大雾弥漫。翻山途中，红4团利用林中大雾的掩护击溃敌军一个营，终于抵达泸定县境内。在摩西镇抢修被敌军破坏的一座小桥后，于5月28日傍晚进入魁梧村，冒雨摸黑抵达德威镇，此时距离泸定桥还有约30公里。当天晚上天降大雨， 山路泥泞更加难行。此时红四团突然发现大渡河对岸有一支川军部队举着火把前行。危急时刻，政委杨成武果断下令全团点燃火把，还教战士们用战败的国民党部队的番号迷惑对岸敌人。就这样，两岸两条火龙，一敌一我，在夜幕之下同向泸定桥疾驰。两军隔江并行约15公里后，川军部队便宿营休息，红四团指战员则举着火把继续前进。5月29日清晨6时，红四团用一天时间奔袭120公里，率先抵达泸定桥西桥头，迅速消灭桥西守敌。始建于清康熙年间的泸定桥，全长约103米，净宽约3米，有9根底索、4根扶索，共13根铁索凌空架起，上铺木板做桥面，桥面距水面30余米。这是当地百姓日常过桥时泸定桥的样貌。然而，红四团眼前的泸定桥却是另一番景象。桥是铁索做成的，每条铁索都有普通饭碗般大，每根相隔的距离在1尺以上。桥板是被敌人抽了，只剩得几根光铁索。眼前，红四团的首要任务是通过仅剩铁索的桥面，夺取对岸桥东阵地。1935年5月29日下午4时，冲锋号吹响，夺桥战斗开始。为了掩护突击队，我军数十挺轻重机枪组成密集火力，同时向对岸开火，压制敌军。红四团2连22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突击队，由连长廖大珠率领，冒着敌人的密集火力，攀着103米长的悬空铁索，向大渡河东岸奋勇爬去。红三连指战员在连长王有才的率领下，每人扛着木板跟随在突击队员后面，一面铺路一面前进，为后续大部队冲锋攻占泸定城做好准备。当突击队员接近对岸桥头时，守桥的敌人在东桥头点燃大火，企图阻止红军前进。22名突击队员中，4名战士不幸坠入江中，壮烈牺牲。突击队员毫不畏惧，勇敢冲进烈焰，夺取了泸定桥。经过2个多小时激战，中央红军攻占泸定城。
1: 红四团飞夺泸定桥的同时，沿大渡河东岸北上的红一师和干部团，在刘伯承、聂荣臻的率领下，也是日夜兼程，向北急进。5月29日，打到了泸定城，有力地配合了西岸红四团的夺桥战斗。至6月2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由泸定桥顺利地通过大渡河。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企图要朱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计划是彻底破产了。
0: 这段影像是20世纪90年代泸定县举办的一场泸定桥铺桥比赛，参与者亲身体验当年红军背负木板铺桥的艰难，纪念红军的英勇战斗。
2: 泸定城在这里为大家展开木板呢，就是当年3连的第二梯队在突击队员后面负责铺桥板所使的木板。
0: 红军当年携带的铺桥木板，很多是沿途群众自发借出的门板和床板。纪念馆中收藏的这块重约15公斤的门板，就是其中之一。 今天的大渡河泸定线段已架起30余座各式桥梁，但泸定桥至今仍是城内居民往来两岸的重要通道。如今每天都有从各地而来的游客特意赶来体验这段历史。
3: 太害怕了，那个桥晃着晃着真的太害怕了，恐高，然后还有就是桥太晃了，
4: 快到中间的时候最害怕，水流特别急，感觉一下去马上被冲走了。
5: 红军当年太厉害了，人家当初没有木头板，不就是光铁索吗？必须得过呀，过不去就是死。
3: 太佩服他们，没有他们真的没有现在的我们，感谢他们，感谢所有的先烈们。
0: 1935年5月31日，毛泽东随军委纵队通过泸定桥到达泸定县城。当天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在泸定召开，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地区，准备同红四方面军会师。这天夜里，距离泸定县200多公里外的成都，蒋介石在日记中描述红军道：“飘忽于无人之境，无路之地，设法研究治之。”2天后，中央红军开始向着人烟稀少的川西北高原挺进。他们的眼前是海拔4000多米、终年积雪的夹金山。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3: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4: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广汽传祺越7为您致敬，现影万水千山。

嘉金山，在藏语中意为陡峭高耸。4000多米的平均海拔，让山上的天气多变，空气稀薄。当地人说，这里是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90多年前，它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第一座雪山。如今，随着嘉金山隧道的开通，后修的盘山公路已成为长征主题的红色自驾旅游路线。人们用这样的方式，感受着当年红军挑战自然极限的勇气和信念。

0: 1935年5月底，中央红军飞夺泸定桥，攻占泸定城后，决定尽快与红四方面军会合。6月3日，中央红军兵分三路向北挺进，占领天泉、庐山。这时，国民党军薛岳部正由西昌北进，李抱兵第53师已到冕宁，杨森第20军集中于雅安地区，援助天泉的一个旅已调往营津，奉命加强庐山防御的邓锡侯第28军尚未到达。6月8日，中央红军一举突破国民党军庐山、宝兴防线，歼其一部，后经宝兴、严景平、崔甸子，进抵夹金山脚下的大敲器地区。时任红四团政治委员的杨成武对大敲器地区记忆深刻，他后来回忆道，这里是雪山地带的起点，高耸入云的大雪山夹金山横挡住我们的去路。6月12日，他所在的红四团作为先头开路部队，在红二师师长陈光率领下首先翻越夹金山。
1: 爬雪山的时候啊，中央有一个考虑，我们红军从南方来了，衣服非常单薄，爬到那高寒地区啊，身体是受不了，知道这人迹罕至，而且也是非常危险非常困难，也在部队是开展了政治思想工作，爬雪山的难度艰难困苦的情况给大家讲清楚。我们的指战员呢，是绝对服从上级命令的，令行禁止嘛，只要中央决定的都是，困难再大、危险再大，或者是献出生命，广大指战员是坚决服从的。
0: 夹金山脚下人烟稀少，中央红军只征集到少量棉衣，大部分战士只能穿着单衣翻越雪山。红军战士还给少量的鞋子做了鞋钉，让女战士穿上。更多的战士只是穿着布鞋，甚至草鞋。先是大雾，随后是毛毛细雨，转眼又成

0: 了霏霏白雪，随风狂舞。穿过了山腰浓密的云层，我们爬上了夹金山的第一个高峰。一到这里，我就觉得头发晕，天旋地转，只想呕吐，气管像被什么东西堵塞了似的，呼吸越来越困难，肚子也胀得难受。这时毛主席不断嘱咐大家要小心谨慎，稳步前进，特别对我们这些小鬼更是关怀备至，一会儿扶着走，一会儿拉着爬，不是我们照顾他，倒是他照顾起了我们。
1: 毛主席啊，周总理啊，周老总啊，我就带头爬雪山的，跟普通战士一样拄着个棍儿往前走啊。这个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样的领袖人物跟我们普通战士一样爬雪山，鼓舞斗志啊，是很有力量的，是没法估量的。
0: 一位身穿单衣的红军战士被冻成了雕塑，指挥员让把军需处长叫来，想问问他为什么不给这个被冻死的同志发棉衣。战士们含泪告诉他，被冻死的这个同志就是军需处长。在各路红军翻越雪山期间，负责后勤军需的战士冻死饿死并不鲜见。战士们回忆说，管做饭的饿死了，管衣服的冻死了，有力气的累死了，这就是红军的精神。就在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之际，红四方面军先锋已进至夹金山脚下，冒攻东南的达维镇。两个多月前，红四方面军为配合中央红军北上，主动在四川北部发起了历时24天的嘉陵江战役。红四方面军一举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到北川、南起梓潼、北到川甘边界的广大地区，形成极为有利的形势。为迎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1935年5月1日至7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又发起土门战役，共歼敌10000余人。6月8日，红九军一部攻占茂功，挺进达维镇。
2: 嘉陵江战役以后，张国焘让原定留守川陕根据地的部队、地方武装和后方机关，从嘉陵江以东全部转移到嘉陵江以西。张国焘采取这一行动，是由于对川陕根据地和整个革命形势做了悲观的估计，认为蒋介石嫡系军队会很快进入四川，红军将招架不住，不如主动撤走。从强渡嘉陵江开始，红四方面军实际上已经开始长征。
0: 1935年6月12日，红一军团第24团与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第30军李先念部在达维镇率先会合。达维镇30多公里外就是茂功。6月1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到达茂功。毛泽东高度评价红四方面军的战绩，红军总政治部还专门向部队宣传介绍红四方面军的光荣历史。6月19日，会师部队在这座教堂内开了联欢会。红星报在20日刊登了两支红军给对方的贺电：我们与你们今后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指挥之下，共同去争取西北革命的胜利，直至苏维埃新中国胜利。此次会合使我们更加兴奋，今后我们将与你们手携着手打大胜仗。两支红军宛若两股洪流，终于汇聚到了一起。会师后的兵力达到10余万人。此时 川军杨森部追至夹金山南路便畏缩不前，不敢翻越夹金山。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还远在雅安休整，大批川军被红四方面军挡在岷江以东。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的形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转。摆在党和红军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正确制定统一的红军发展战略方针。早在会师前的6月12日，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致电中共中央，请求中央速决今后两军行动大计。6月16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红四方面军领导人，提出两军继续北上，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3: 中共中央提出的这一战略方针正确地反映了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川陕甘地区地域宽阔，交通方便，物产较丰富，又是帝国主义势力和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地区，特别是临近抗日斗争的前线华北地区，有利于红军把战略退却转变为战略反攻，打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推动川陕甘地区乃至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但张国焘却主张红军向西退却到人烟稀少、少数民族聚居的新疆、青海、西康等地，以为这样可以避开国民党军队的强大军事压力。中央的战略眼光是把保存红军和中华民族的责任结合到一起。
0: 为了统一两大主力红军的战略思想，制定党的战略方针，1935年6月20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请他立即赶来茂功，以便商决一切。6月2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茂功以北的两河口召开。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做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详细的说明在松潘、李帆、茂功一带不利于建立根据地，必须北上到川陕甘地区建立根据地的理由。周恩来强调，国民党军已经占领了夹金山以南地区，向东过岷江也不可能。国民党已集结了130个团进行堵截，向西北是广大草原，条件艰苦，只有向北发展，趁胡宗南部主力尚未完成集结，迅速占领松潘，控制北上川陕甘的通道，迅速北上。与会人员一致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张国焘口头上也表示同意。6月28日，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明确红军应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松潘是川北通往甘南的咽喉，想要实现北上创建川陕甘苏区，必先夺取松潘。一旦控制松潘，红军便可直入甘南，打破胡宗南部的封锁。6月29日，中革军委制定松潘战役计划，决心集中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主力，迅速、机动、坚决地消灭松潘地区的胡敌，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向北作战和发展。松潘县的最北端就是连接四川与甘肃的交通咽喉黄胜关，这里有通往陕甘的古道。2024年，成都到兰州的成兰铁路黄胜关站已经投入使用，这里就是松潘战役计划要控制的重要地带。就在6月29日当天，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通过这一计划， 并决定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

会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和红四方面军第30军一部翻越孟比山等大雪山，

0: 中央不解决这些问题，便无法顺利灭敌。为了加强红军的团结和统一，共同北上，7月1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原由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委也改由张国焘担任。
1: 张国焘一方面是惧怕同战斗力较强的胡宗南部作战，另外一方面，他虽然在两河口会议上同意北上，但仍然坚持想要南下，向四川西康边境退却。同时呢，他自恃枪多势众，就公然向党争权，要求由他担任军委主席。中央坚决拒绝张国焘等人的无理要求。
2: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我是你优乐美吗？
5: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6: 生命里拥有你，
7: 奶茶我爱优乐美。
8: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此时国民党胡宗南部主力已在松潘地区完成集结，薛岳部由雅安进抵平武地区，向胡宗南部靠拢。川军已先后占领了茂功、绥靖、北川、茂县、威州及岷江东岸等地，正逐步缩紧对红军的包围。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不得不放弃松潘战役计划，决定穿越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草地北上。8月初，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出发前，毛泽东曾说，敌人判断我们东出四川，不敢冒险横跨草地，走北出陕甘这一招棋，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路。克服困难最根本的办法，是把可能碰到的一切困难向同志们讲清楚，把中央决定要过草地北上抗日的道理向同志们讲清楚。
10: 毛泽东做的一些部署都是让敌人想不到，因为敌强我弱，如果你被敌人算准了，被人家拿住了命门，你肯定是失败，出敌意料。

0: 是军事上打胜仗的一个重要的一招，你才能在险中求生啊，才能死里求生啊。
1: 2026年7月，共波华清来到这片红军走过的草地。
2: 这茫茫一大片的大草原啊，大概250万亩左右。现在我们就去找一找黄花草。

0: 在草地上，贡波华清特意找到了一株黄花。
1: 开黄花的植物有很多种，其实是有毒的，而且毒性还比较大。如果是生吃的话，轻则就是腹泻拉肚，重则就会这个得病。但是如果是煮熟了以后，它就没有毒了。当时红军长征过草地啊，就靠这样的野草野采来支撑他们的粮食的补给。
0: 8月21日，右路军先头部队红四团踏入茫茫的松潘草地。松潘草地气候恶劣，变化无常，忽而迷雾重重，忽而风雨交加，忽而骄阳似火，忽而漫天飞雪。草地既无道路，又无人烟，脚下水草盘结，一旦踩破便坠入深不见底的泥潭，越挣扎陷得越快。河道在草地间迂回蜿蜒，水中遍布千百年沉积的腐植物、病菌与寄生虫，饮水极易中毒，伤口进水便会红肿溃烂。高原、泥沼、冰河、毒水、饥寒，无情吞噬着红军战士的生命。进入草地第四天，红四团17岁的宣传干事郑金玉倒下了。长期的疲劳和营养不良，加上高原高寒与肺病叠加，让他衰弱得连腰也直不起来。政委杨成武和战友们用背包和绳子把他前后支撑起来，绑在马背上，大家轮流扶着他走。第五日中午，郑金玉勉强睁开眼，对杨成武说：“政治委员，我不行了，感谢你对我的照顾。我知道党的事业一定会胜利，革命一定会胜利。我看不到胜利那一天了。”随后，这个年轻的红军战士牺牲了。
2: 过草地是红军长征过程中非战斗减员最严重的时期，都是那种高海拔的地区，人烟本来就稀少，物产也很贫瘠，筹不到粮食啊。再加上那个地方的气候，日夜温差很大，白天很热，阳光照射是吧，晒成一到晚上迅速降温，甚至接近零度，很多人就那么坐在那里就失去了生命体征。
0: 8月底，右路军终于走出茫茫草地，到达四川省的班右、巴西、阿西地区。距离巴西班右100多里的上下包座，此时已由胡宗南部一个团驻守。得悉中央红军北上的消息后，胡宗南急调第49师向包座增援。包座在藏语中的意思是羌塘，源于这里狭长的高山峡谷地貌，是当时通往甘南的唯一咽喉。包座河横贯其间，水深流急，胡宗南部已在附近范围10公里的高山上控制了制高点和外围松林中的6-7个据点，居高临下阻击红军。8月29日，刚刚走出草地的右路军以红30军、红4军一部，由徐向前、陈昌浩统一指挥，由河谷仰攻，打响了包座河谷一战。

红三十军、红四军一部对包作地区守敌发动进攻，红一军为预备队，成功歼灭前来增援的胡宗南部第四十九师，毙伤敌4000余人，俘敌800余人，缴获武器物资甚多，取得了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的一场大胜利，打破了敌人阻止红军北上的企图。2026年初夏的包作，在曾经红军战斗过的包作战役战场边上，现代盾构机正在一段段打通山体，最终形成约11公里的超长隧道。曾经见证红军浴血奋战的包作河谷，从此不再是交通的屏障。这段单动双线电气化铁路隧道建成后，将成为西宁至成都铁路上的重要一段。90多年前，红军用鲜血和生命闯出的路，今天的人们正在以新的形式再一次实现突破，为的是向着理想中更远的远方。

0: 快！
1: 哎，
2: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6: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7: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8: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9: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0: 鹿鸣业，风雅无比。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刚新石时期，地球上的许多地区都覆盖着广袤的草原，非洲也不例外。这使得大量的猎物无处躲避掠食者。剑齿虎类动物巨科虎长有巨大的犬齿，它正趴在地上准备伏击。猎狗则在追逐猎物，寻找下手机会。具有匕首般犬齿的巨齿虎在捕猎时通常会群体出动。从非洲到美洲，这些顶级掠食者的身影无处不在。他们四处寻找巨型猎物，一头年轻的古灵齿象闯入了他们的视线。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剑齿虎类动物一直是称霸陆地的顶级掠食者。但是新生代凭借着前所未有的捕食技能，正在一步步打破旧秩序。他们中的佼佼者成为了如今的大型猫科动物。随后剑齿虎类动物逐渐消失殆尽，但几乎所有大猫都存活了下来。为什么大猫能

幸免于难，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故事？哪些独特的优势帮助他们在这场生存之战中幸存下来？我们将回到狮子初登王位的时候，揭示他们如何征服世界，以及老虎又是如何成为森林之王的奥秘。

距今约180万年前，新一代掠食者正在崛起。这种掠食者身怀特技，与众不同的捕食技能让他们崭露头角，在众多竞争者中拔得头筹。他们就是早期的狮子。狮子后半身肌肉发达，完美地体现了力量与速度的结合。

当时狮子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剑齿虎类动物，后者的力量主要集中在前半身，利用发达的颈部肌肉以及巨大的犬齿，它们可以瞬间击中猎物要害。巨科虎虽然体型不及公狮，但巨大的犬齿使它们足以抗衡狮子。巨齿虎与狮子体型相当，尽管它们的巨型犬齿更短一些，但仍然可与狮子相匹敌。巨科虎和巨齿虎早已灭绝，它们也被称为剑齿虎类动物。它们虽然也同为猫科动物，但与今天大家所熟知的猫科动物大不相同。更新世时期，这三类动物共同生活在同一片草原上。随着竞争者纷纷走向灭绝，狮子开始称霸世界。它们何以在激烈的竞争中存活下来？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现代狮子身上寻找线索。

作为猫科动物中少见的群居动物，狮子的族群结构略为复杂，成员可达30个，其中包括成年公狮、具有亲缘关系的母狮及其幼崽。

亲密的肢体接触不仅有助于增强族群凝聚力，还能统一他们的气味。狮群共同抚养幼崽，分享猎物，抵御敌人。也许正是得益于团结互助的精神，狮子能够与同为群居动物的巨齿虎和猎狗比邻而居。那么狮子存活至今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呢？现代狮子有时也喜欢昼伏夜出，它们的祖先很可能也有相同的习惯。夜间捕食的特性也许正是它们存活至今的关键所在。傍晚时分，经验丰富的母狮带领狮群来到了开阔地带。借助先进的摄像技术，我们得以窥探狮群在夜幕中的一举一动。摄像机为我们揭示了难得一见的狮子行为。狮群看似在悠闲漫步，实际上它们正处于捕食状态，对任何细微声响都十分警觉。敏锐的洞察能力以及对周围环境的熟悉程度，能帮助它们精确定位猎物。瞪羚出现在了夜色中，但这种小型猎物不足以喂饱整个狮群。河马则过于庞大，它们发脾气时非常可怕，击败狮子都不在话下。角马才是狮群的猎杀对象。在漆黑的夜晚，角马挤成一团以寻求庇护，它们躲在偏远的地方，不发出一点声响。因此，狮子无法靠视觉或听觉发现它们。而唯有借助嗅觉的力量。狮群分头行动，试图将角马包围起来。两头母狮走在前列。他们屏气凝神，默契十足。随后他们分两路，从侧面夹击角马，而后者浑然不知自己身处险境。

如果关掉摄像机的夜视功能，这头母狮会完全隐没于夜色中。而从角马所处的位置观察，他们同样无法发现敌人在靠近。在漆黑的夜晚，我们人类只能看清头顶的星星，而狮子的视觉要比人类敏锐若干倍，可在黑暗中穿梭自如，因此它们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黑夜猎手。一头母狮准备发起进攻，它的同伴则悄无声息地潜入角马中间。如果换成白天，狮子不可能在空旷的草原上如此靠近角马。敌人的进攻立刻在角马群中引起骚动，处于猎物中央的母狮则在静观其变。藏在低处的有利位置让他能看清夜色中慌忙逃跑的猎物。像大多数猫科动物一样，狮子也拥有许多快缩肌纤维，能够实现瞬间加速，但它们也同样耐力不足，因此时机非常关键。

并不会轻易罢手。这时，牧师开始召集其他族群成员。震天的吼叫声响彻方圆数公里，为黑暗中的狮子指引道路，让他们重新聚集到了一起。

狮群正在四处嗅探，耐心等待。他们找到了另一群角马，

但角马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头母狮还带来了一个帮凶。另一头同时潜入的母狮，利用强有力的犬齿和锋利的爪子，一口咬住了角马的喉咙。母狮在猎杀过程中绝不张扬，以免惊动附近的竞争对手。乍看上去，这头母狮似乎仅凭一己之力征服了重达200多公斤的角马，但却离不开整个狮群的协助。早期的狮子可能同样需要依靠集体战术来抵御劲敌。

更新世时期，狮子难免会与凶猛的巨科虎发生冲突。长有巨型犬齿的巨科虎也许能拿下一头狮子，却无法应对整个狮群。

但在面对成群结队的巨齿虎时，狮子陷入了手足无措的境地。科学家通过分析巨齿虎头骨化石获知，巨齿虎习惯在白天捕食，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狮子喜欢昼伏夜出。对于现代狮子来说，即便在夜间捕食，它们依然难逃宿敌的威胁，那就是另一种群居动物——斑鬣狗。这群斑鬣狗十分气愤，因为狮子闯入了他们的地盘，还把猎物给赶跑了。作为非洲第二大食肉动物，斑鬣狗趁公狮不在时公然对母狮发起了挑衅。母狮只好一次次地将斑鬣狗赶走，但这里的斑鬣狗实在是多得防不胜防，他们甚至会找机会杀死狮子幼崽，

早在更新世时期，斑鬣狗可能就已经对早期的狮子构成了严重威胁。这两个物种之所以需要集群而居，也许都是为了抵御对方入侵。

0: 一头公狮出现了，他的兄弟也前来支援。班列狗十分清楚，公狮会毫不犹豫地杀死他们。多亏有狮群的保护，幼崽得以毫发无损。现在，狮群可以安心进食了。他们一晚能吃掉的猎物十分可观。作为集群而居的动物，狮群成员需要共享美味。饱餐一顿，让他们心满意足。
1: 往前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6: 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海陆，
9: 嘴巴干，
8: 咕咚一口，
9: 眼睛干，
8: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9: 身体累，
8: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凭借团队协作和夜间捕食的能力，史前狮子得以在众多竞争对手之中站稳脚跟，并逐步成为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草原之王。但草原之王也并非战无不胜。很久以前，大象曾一度生活在对锯齿虎的恐惧之中，并由此产生了对大型猫科动物的憎恨之情。

过去，种类繁多的大象曾在广阔的大草原上悠闲踱步，享用仙草。现如今，它们中的大部分已销声匿迹。更新世时期，在非洲大草原的生物演化史上，狮子即将面临下一个严酷的考验。此时，另一种掠食者正在悄然崛起。与狮子一样，这个物种将大大改变地球的历史，并将挑战所有大型猫科动物的霸主地位。

据说这些早期人类很可能加剧了多种大象以及许多其他大型哺乳动物的灭绝进程，这大大减少了锯齿虎的猎物选择。在非洲，剑齿虎类动物的统治时代即将终结。它们将被早期人类所取代。不过，狮子却幸存了下来，也许是因为它们生性警惕，昼伏夜出，成功避免了与早期人类发生冲突。有研究认为，大约170万年前，这些早期人类大力开疆拓土，他们走出非洲，进入了欧亚大陆。大约100万年后，早期的狮子也穿越了当时绿洲遍布的撒哈拉沙漠，追随着人类的脚步走出非洲。自此，欧亚大陆成了狮子的新家园。很快，他们的脚步就从今天的西班牙一路延伸到了遥远的东部。尽管狮子的身影几乎遍布全球，但仍有些地区成为了例外。如果说草原是狮子的天下，那么森林则另有其主，属于另一种大型猫科动物。这种大猫与狮子一样强壮有力，狮子喜欢成群结队横穿草原，而这种大猫则更喜欢借助森林的掩护独行天下。它们就是老虎。在气候变化剧烈的冰期，成群的大型哺乳动物行走在冰天雪地中。犀牛、猛犸象、欧洲野牛、原牛都是狮子和老虎的猎食对象，它们都长有长长的尖角。这些曾经用来防御剑齿虎类动物的利器，如今可用来对付这两种大猫。由于剑齿虎类动物逐渐衰落，狮子和老虎双双登上了亚洲顶级掠食者的宝座，前者称霸草原，而后者则统治着森林。今天，亚洲的森林中依然有老虎的踪迹，然而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猎物少之又少，大群的猎物早已不复存在。为了觅食果腹，老虎不得不长途跋涉。但他们看到猎物时，并不会贸然行事，而是会悄无声息地靠近对方。与狮子相比，老虎的肌肉耐力更强，这意味着它们可以追逐更长时间。

捕获猎物后，老虎经常会将其吃得一干二净，一顿下来，它们的体重就会增加不少。既能大快朵颐，又能忍饥挨饿，这是大多猫科动物共有的特性。这一优势也使得老虎在史前世界更有竞争力。今天，老虎的活动范围已扩至俄罗斯远东地区，而人们普遍认为它们的发源地位于中国。约160万年前，老虎的活动范围再度扩大，南至如今已被淹没的巽他古路，随后登上了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此外，它们还向西扩散至中亚地区。亚洲是老虎的活动中心，这里不仅有广袤的森林，还有开阔的草原。喜马拉雅山脉边缘有一处地方，与老虎的史前生活环境十分相似。这里是世界上老虎数量最多的地区之一。这里还是许多庞然大物的家园。其中包括成群的大象，身披厚甲的犀牛，体型巨大的水牛，以及体重惊人的野牛，它们时刻都在保持警惕，防备大猫的袭扰，但有时候往往防不胜防。通过观察现代老虎如何在这里生活，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它们是如何熬过更新世的。虽然这里生活着很多老虎，但它们总是神出鬼没。高高的草丛是其绝佳掩护。在众多猫科动物中，

老虎的条纹显得十分独特，这也许是它们为了埋伏在高高的草丛中而进化出来的特征。河边是众多野生动物的聚集之地，这里可供它们饮水、进食以及乘凉。而当顶级掠食者现身时，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

老虎也会在炎炎烈日下来到河边饮水休息。但如果眼前出现猎物，他们可不会放过机会。姜塔无疑是一道美味的点心。但他们十分警惕，还好这头老虎找到了别的食物。另一只老虎也走了过来，想要分一杯羹。

0: 但这点食物显然不够他们分享。后者只好亲自去捕食。
1: 妖突又发作了，别让妖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

0: 椎治疗仪。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3: 在高高的草丛中生存并非易事，这里危机四伏，能见度极低，无论是掠食者还是猎物，都得时刻保持警惕。而老虎通过踏着犀牛和大象开辟的路径，可以在这一带穿梭自如。从空中俯瞰，这片区域错综复杂的路径尽收眼底。

高高的草丛很容易让人迷失方向，但研究人员通过追踪老虎发现，他们对周围的环境了如指掌。这头成年雌虎的活动范围约有25平方公里，它对领地内的每个角落都一清二楚，还会经常在树丛中留下气味标记，以宣示主权。事实上，它只是众多领地与这头雄虎重叠的雌虎之一。这片区域的老虎尤其密集，因为这里的猎物十分丰富。老虎喜欢在夜幕降临时外出捕食，这些体型巨大的印度野牛曾是剑齿虎类动物的猎物，现在则出现在了老虎的食谱中。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老虎如何能拿下体重约为自身5倍的印度野牛。

事实上，对于老虎而言，扑倒印度野牛并不需要大费周章，这在猫科动物中十分罕见。即便换成狮子，它们也很难单枪匹马制服这种庞然大物。由此可见，狮子并不适合栖息于这种地方。但老虎有一点和狮子相同，它们之所以在夜间捕食，很有可能也是为了避免与其他史前掠食者竞争。现代老虎十分擅长在夜间捕食，通过先进的摄像机，我们得以捕捉一些极为难得的老虎画面。这头年轻的雌虎大约两岁半，很快它就要开始独立生活了。现在它仍栖息在母亲安全的领地内，不断提高捕食技能。沿着其他动物走过无数遍的路径，它得以隐秘地快速穿行。犀牛能嗅出雌虎的行踪，如何避免在皎洁的月光下暴露行踪，是雌虎在此刻面临的最大考验。鹿喜欢在开阔的地方吃草，从高处俯瞰，我们可以轻易看到它们，但在平地上观察，即便是稀疏的草丛也会遮挡大部分视线。一旦瞥见老虎，鹿就会发出叫声。

没有了皎洁的月光，雌虎得以低调出行。现在只有通过摄像机的夜视功能，我们才能看清夜色中发生的一切。而雌虎则需要动用所有的感官去判断鹿的具体方位，其中听觉在其追踪猎物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鹿每走一步，雌虎就紧随其后。即便要穿越鳄鱼遍布的河流，雌虎也在所不惜。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雌虎凭借气味、声音和了然于心的地图来指引方向。

这些鹿深知自己位于老虎的地盘，因此一刻也不敢松懈。由于高高的草丛遮住了雌虎的视线，它只好依靠敏锐的听觉来追踪猎物。

捕捉到一些细微的声响。他有可能会通过聆听声音来判断周围物体距离自己有多远。他还能转动耳朵，以捕捉细微的声响。

他还必须保持安静。但凡踏错一步，他就会暴露行踪。

更新世时期，剑齿虎类动物和其他许多大型动物纷纷走向灭绝，但老虎却顽强地存活了下来。这也许是因为它们学会了躲避早期人类，以及在夜间捕食。在鼎盛时期，亚洲的老虎数量庞大。

正当老虎在东亚和南亚站稳脚跟时，狮类动物开始向北扩展领地。他们穿过了白令路桥，抵达北美洲。有研究认为，他们后来还扩散至了南美洲。在美洲，这些动物再次遇到了宿敌巨齿虎。尽管这种剑齿虎类动物在非洲和亚洲走向衰落，但它们仍在美洲称霸一方。与其并驾齐驱的还有另一种可怕的剑齿虎类动物——刃齿虎。与其祖先巨科虎相比，刃齿虎体型更大，而且犬齿更长。也许正是与刃齿虎长期搏斗，促使美洲拟狮可能进化为了史上最大的猫科动物，重达400多公斤。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三种可怕的动物在美洲共存了数十万年，共同享用这片大陆的丰富馈赠。放眼全世界，在所有高手云集的地方，狮子无不是通过夜间捕食以及团队协作得以维持生存的。随着狮子和老虎雄踞一方，地球迎来了这群大猫的黄金时代。但他们的霸主地位并非一成不变。距今约6万年前，一股新势力异军突起，席卷全球。他们就是智人。这些出现在法国岩洞中的史前狮子壁画，据说正是出自智人之手。当时智人已然在寒冷的欧洲确立了霸主地位。这些令人惊叹的画作透露出早期人类对狮子的敬畏之情。可以肯定的是，同为群居动物的智人和狮子当时已经共存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今天这个由人类统治的时代，狮子和老虎面临着前途未卜的困境。而在大猫称霸的黄金时代，狮子和老虎的足迹超出我们的想象。但那个时代早已远去，现在全球狮子的野生成年个体数量约为2万头，而老虎的数量更是不及4000头。仅存的狮子和老虎大多栖息在国家公园和保护区内，为大猫们提供猎物与活动空间，是人类刻不容缓的任务。

保护区或国家公园，可以说是狮子的最后据点。这些地方水草丰美，降雨充沛，总是能吸引成群的动物。雨季是食物丰盛的季节，这为刚刚降生的幼崽提供了良好的开端。它们通过追逐各种动物，磨练捕食技能。

所有大猫都需要依靠这些宝贵的生存技能，以在日新月异的世界中继续生存。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1: 现在的我还是一粒种子，来这儿第一天我就认识这大叔了。他每天都来，一会儿催我长个头，一会儿又嫌我太着急。
2: 老黄还没黄头。
1: 他好像从来不需要天气预报，天上的云，地里的虫，都是他的气象图。日复一日，好像没有什么能改变他。
3: 有人天天来吗？
4: 习惯了噻。
1: 后来我到了酒厂，发现很多和大叔差不多的人，他们每天都在，每天都做同样的事儿，比如下沙的小伙，
3: 睡了，
1: 蒸凉的师傅，撒蛆的，破梗的。
2: 这个浓度应该在53-53.5之间。
3: 是的，师傅，你的眼睛就是尺，
2: 在里面就不错，上面再点下一点。
5: 还等啊？都等好久了。
1: 你们不着急吗？还是说这也是你们的习惯？再后来，我去到了更多地方，认识了更多人。这位每次回去总是大包小包的，
6: 终于回来了。
1: 那位年年馋这口小时候的味道，
7: 好香啊。
1: 还有这位，每回见面都要说两句
8: 中秋快乐，
1: 年年说也不腻。慢慢的我才明白，
7: 习惯了吗？
1: 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
7: 妈妈的手艺，
1: 这些不变的更显珍贵。农人照着时令不急不躁，酿酒人守着手艺，不慌不赶，

0: 这天，我们都会抬头看向家的方向。这些不变的习惯让我们踏实前行，岁岁年年阖家团圆。中秋夜喝喜酒，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孩子们，你们看，今天老师跟你们讲一个关于摇篮的故事。这个摇篮啊，在90多年前养育了红军的后代。

0: 1934年夏天，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火逼近中央苏区核心区，设在车脑村的红军后方医院的伤员急需撤离。在撤离的队伍中，有五个特殊的成员，他们最大的不到10个月，最小的刚出生几天。五个婴儿安安静静地躺在新编的摇篮里，跟着队伍悄然出发。五个摇篮是用山上的藤条编的，藤条还带着山野的青色。这五个孩子都是红军将士的后代，他们的父母有的牺牲了，有的重伤昏迷。部队领导郑重地把他们托付给护士组长宁兰照料。护士组一共五个人，都是18、19岁的姑娘。他们原本每天要照顾40-50名伤员，打针换药。现在他们又多了一重身份，妈妈。忙碌的时候，护士们把孩子背在身上，抱在怀里，一边给伤员换药，一边腾出手来安抚啼哭的婴儿。胳膊酸了，咬牙撑，孩子哭了，轻声哄。其实他们自己也不过是刚长大的孩子。村里有位刘阿婆，她看见护士们累得直不起腰，心疼极了。她想着，要是有几张床，孩子们能安稳躺着，护士们也能轻松一点。刘阿婆从山上扯来藤条，连夜编了五个小摇篮送到医院。护士们用绳子把摇篮拴在病房的房梁上，他们笑了。
1: 这下孩子们有自己的小床了。
0: 摇篮轻轻摇晃，护士们扇着扇子，把自己舍不得吃的米汤喂给摇篮里的宝宝。哼着小时候听妈妈唱过的摇篮曲，悉心照料着红军的孩子。五个小摇篮也给战争阴云笼罩的医院带来了

0: 欢笑和阳光。这些护士自己还是孩子，却在战火中承担起母亲的职责。1934年10月，后方医院随中央红军一起踏上长征路。
1: 孩子们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0: 他经历过90多年前的烽火，也装满了今天的安宁。

0: 人毕竟也是哺乳动物。
1: 我来。
2: 荒野绝不是什么都没有。
3: 就真的是一种享受，在那种环境里面。
0: 是可以听到自己心灵声音。
4: 跟他们打电话，
5: 全是孙芳。
0: 没有人不会喜欢。

0: 就是他们就是想自己过好自己的，只要找到吃的，吃我自己喜欢的东西。这是所有的动物能在东亚能活到现在的动物里最重要的一个能力，就是怎么能避开人，仅此而已。
1: 山东是这几年的山东，
0: 我感觉就今天多，那换到另一条道上才行。昨天早上就发现有一些道没法走了。像我们主要关注生态啊，关注它的水，关注空气，关注野生动物。
2: 2021年9月，我们在辽宁省丹东市见到了做鸟类研究的白清泉，一见面他就拉上我们前往他的工作地点。
0: 看到没，大部分是环境横。我给你们看一下啊，我就是着急了，我一会儿用手给你们弄吧。你们可以过来看，来这儿，来，所有人挨个人看。这游客给咱们带几个那个宣传册，干嘛？看到鸟浪没？这就是了，这个。咱们辽宁省呢叫东亚澳大利西亚迁徙路线上这黄渤海中庭地重要组成部分，是整个这条迁徙路线上最重要的区域，因为它是中心点，所有的鸟从澳洲到北极，或者从北极到澳洲，或者到东南亚，它都要做一个加油站来中庭，否则的话它的迁徙就没法继续。

0: 所以这片区域特别重要，就特别考验人怎么和野生动物来分享。
1: 迁徙的鸟类成为了滩涂上的一片奇景，而每年四五月份，滩涂上将会集结数万只恒育类候鸟，观鸟的人群也像候鸟一样蜂拥而至。除了目睹如此多的鸟儿同时飞行的鸟浪奇观，还可以看到被誉为鸟类不间断飞行的冠军——斑尾成鹬。

0: 这种半尾成鹬啊，它的迁徙非常的极端，就是从新西兰的北岛要一口气儿飞到鸭绿江口，从新西兰到这儿的距离是10,500公里，它是一口气儿不吃不喝不睡，不停地扇翅膀到达鸭绿江，体重大约消耗了接近一半。
1: 而到了每年9月份，滩涂上的鸟没有春天那么密集，观鸟的人群也就变得寥寥无几，只有白清泉还在兴奋地做着自己的鸟类调查。
0: 哇，看这个，回头看一下刚才那个翻身的时候，这里面大部分是黑腹滨鹬。
1: 白清泉做野生动物研究已经快20年，他目前主要的关注点是鸭绿江口湿地滩涂鸟类情况。每次滩涂上鸟群出现的时候，他都一定会到现场。当然，他和一般的观鸟者有很大的不同，他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鸟类的种群数量监测，俗称数鸟。

0: 开过冰鱼1万多了，已经1万多了，就面前的这一片。是吗？对。海风去南方的天气，这个。哦，他在吃啊。这个黑水鸥，杜宁的黑水。这边路人。这边路人。哎，他们都是抢的。真想走到这里。抢吃的。
1: 好了，因为国一和国二在这儿，他都下去了。他这个像是个游客，正常渔民不让下滩。随着鸟儿一起出现的观鸟者们，总是有些人为了拍摄到鸟浪起飞的画面，试图惊吓这些高潮位停歇地上休息的鸟儿。
0: 而这也是白鲸泉这样的做鸟类研究的人极不愿意看到的。他也想出了一些办法，每次来数鸟，他都会随身带着一些鸟类的宣传资料。现在这个鸟叫黑腹冰玉，就是这前面的，就是漠河这一片。来，就是这种。
2: 啊。
0: 嗯。那两个，你给我看吧。
3: 不太感兴趣。在这海边发这个最重要的意义是让他们，就像刚才那个老太太他们在喊，就想告诉他们，他们要完成能量积累是很费劲的，所以尽量的保持安静。在这一带，我们做的工作吧，主要包括几个方面，一个是定期的做鸟类的种群数量的监测，第二是做一些。 科学环志，就是给鸟类带上记号，甚至带卫星跟踪器。第三是做一点那个底栖生物的采集，所以底栖动物采集呢，就是了解鸟类可利用的食物的状况，系统的在滩涂上做一点那个食物的调查。

咱们丹东为什么能有这么多的鸟？我想最重要的说的就是有广袤的潮间带滩涂提供的丰富的食物。这个潮间带滩涂不光提供了给鸟提供了丰富食物，还给人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

0: 出来一个，在这儿，这个，这个。
1: 哇，这真大。
0: 嗯。
1: 这鸟不吃啊？
0: 这个这么大的尺寸，鸟是吃不了的。
1: 这人吃了是吧？
0: 对。像这种就是鸟儿可以吃的，这个这是幼体，能看出来吗？采了一些样本，跟一个大学的一个朋友吧，我可以合作做那个叫就第一生物里面的那个重金属的沉积
1: 啊，
0: 就了解他们的重金属的积累的情况。换句话说，是了解食物里面有什么样的污染。哎，滩涂是另外一个世界，
1: 小世界呗，真的。
0: 这是个大世界。
2: 做鸟类调查研究，本身就是对鸟类的一种最好的保护。对于白鲸犬来说，做系统的观测调查才能获得实际数据，分析出这片滩涂上鸟类的情况。如果出现了问题，出现了矛盾点，那么也能及时发现，这样才能做出改变。人们也许只能看到鸟浪到来时生命繁荣的景象，却不知道人与动物如何共存，更多的是需要人的努力。
0: 没事，看这个，这里面的小蛤，这就是光化荷兰蛤。这是野生的蛤，不是人吃的，它长到成年就这么大。现
2: 在因为它靠，这是恒鱼类候鸟最优良的食物，却更多的出现在了近海岸。而恒鱼类候鸟的天性使然，它们无法到近海岸进食。
0: 壳特别薄，那个恒鱼类啊，它们吃东西，它们是吃那个蛤类的专家，它们是整吞，这样吃到嗉囊里以后吧，那个用嗉囊给那个蛤整体压碎。
2: 如何让鸟儿到近海岸来进食这些蛤，这是白鲸犬的难题。而更大的难题却是这些人都不吃的蛤却依然有着经济价值。
0: 现在的状况呢，光化荷兰蛤呀会被很多的加工厂收购啊，做成鱼粉虾粉来喂鱼喂虾，所以我们实际上是侵占了很多野生动物的空间可利用的食物。
2: 这些人与动物之间的矛盾显然不能靠白鲸犬这样的研究学者来解决问题，但如果缺少白鲸犬这样的研究者的数据报告引起各方的关注，那这些矛盾将无人知晓。人们听到鸟类消息的时候，大概率是坏消息。
0: 鸟的数量有变化的话，一般说明它的生境或者是食物发生了变化，而食物一般是由生境变化导致的，可以这么说。这些都是

0: 每年九月对于白金泉来说是个繁忙的时候，他的鸟类调查几乎每天都在进行。但这些调查中有一项他会尤为谨慎，
1: 环志是那个鸟类保护啊，鸟类科研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要把鸟给捉到，像安全的捉到，然后呢给他们拿在手里，可以获取一些难得的生物学样本，比如说血样啊、羽毛啊，可以做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很多很多方面的信息。
0: 环志是鸟类调查中最为重要的科学调查方式，就像给野生动物带追踪器、安装红外相机拍摄野生动物一样。
1: 我需要准备东西。
0: 白清泉正在做着环志之前的最后准备，每次到了这个时候，他都会开始陷入一种奇异的焦虑中。
1: 差不多，咱就出发。绳我再买点。当你那个准备不足的时候，或者意念特别强的时候，你织网的手法、位置和方向都可能会影响你抓到鸟，安全的抓到。对我们来说，又开始了，
2: 开始
1: 啊。咱们还是大概在那个位置，对对对对，然后走在那儿，我跟你们，咱们一起下去，
3: 走啊。

0: 是有一些鸟会从那边飞过来的时候，然后顶着飞进来。
1: 对呀、
0: 啊，是吧？
2: 白清泉繁殖过很多种类的鸟，但是目前他非常希望能够繁殖一只大勺鹬来充实他最近的研究数据。但是就像他自己说的一样，有时候意愿太强，不一定是好事。
0: 不要抖，把泥抖掉。

0: 的。
1: 差不多了。
2: 好，鸟袋都带着，然后把鸟箱给整好。水线马上就到了，我咱随便看看，如果能赶上几个，再往底下，可以开灯开灯。普通燕鸥，这是黑腹滨鹬，这个是个大滨鹬。大兵幼鸟，
3: 好，放好了。
4: 有啊，
1: 有鱼。
2: 挪到这儿，因为一会儿潮水还要涨，保证那个鸟的安全。抓几只鸟都很宝贵啊，一晚上几只。现在可以，我们很放松了。已经焦虑过了，走，回去繁殖。

0: 小号的还之前，剪刀一个。
1: 看，经过整编以后的，多方便。就好了。
2: 胶皮了。
0: 打定玉。
2: 155.9。
1: 金属环号。金属环号，我给你读啊。F129388。
0: 这个是咱们全国鸟类环志中心给各地统一发放的，这个环呢是全国统一的，我们环志完以后把这个信息报到那个全国鸟类环志中心，然后我们现在带的这个旗标，我们那个鸭绿江口的那个旗标组合啊，就是这两种，上面一个绿色的普通旗标，一个下面一个橙色旗标，这样戴在腿上，这个组合就光看这个颜色就知道是中国鸭绿江口。如果是有一个超级长寿的鸟，这过了30年被发现，也是可以通过这个金属环来识别的。比如说澳大利亚的一个环志员，如果他捉到了，那他告诉我这只鸟的，然后我把那个咱们环志时候的照片发给他。我去年捉到一个日本人环志的灰尾飘玉，然后他大概我记得是2010年左右，你想都已经那只鸟至少10岁加了。然后我把我这边环志了以后的信息和那个放飞的照片啊，我给他加了个旗标，然后放了以后，他把那个环志时候的原始照片发给我。
3: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冲动感。
1: 对对对。
4: 2016年2月，白清泉在澳大利亚成功的环志了一只大勺玉。非常幸运的是，来年3月便在鸭绿江口的滩涂上观测到了这只大勺玉。这种经历就是这些做鸟类调查的人最乐于看到的。
1: 然后今天的重头，咱们整那个黑嘴鸥，
0: 两只黑嘴鸥。
1: 好嘞，我觉得可以套。
4: 虽然今天没有环制到大勺玉，但是抓到了两只黑嘴鸥，这也让白清泉十分欣喜。
2: 给他喊上。
4: 对于黑嘴鸥这种全球仅存20000余只的珍稀鸟类，更是需要环志来了解监测种群的数据。
1: 69.7，
2: 七
1: 107。
2: 我这车还打盹
0: 儿。这是国家一级的呀，弟兄们，我们温柔一点。
1: 走，这两个黑嘴鸥，来，一人一个。看，飞走了。好，哥们儿。咱走了，看看啊，107号。好，走吧。
4: 白清泉的鸟类调查还在继续，
1: 好好活着啊。
4: 接下来他还是鼠鸟底栖生物调查环志，在鸭绿江口的这片滩涂上，这样的循环一直在继续。
1: 好，这个是 C10号，C10号大斌宝宝哈。哎，要帮我们画一条好的曲线，在外面好好过啊。
5: 希望能活20年。
1: 看，再见。
4: 白清泉已经持续这样系统鸟类调查很多年，
1: 3个月的宝宝，
4: 可我们却无法从他身上看到一丝重复的倦怠。我们也无法判断支撑他的是对鸟的喜爱，还是对荒野的守望。
1: 我们首先是喜欢一个客观事物，一个生命，生机勃勃。这个生机勃勃在哪呢？在荒野上。我们喜欢那种自然。

0: 园子，似乎是荒凉的地方，但是它是生机勃勃的。哎呀，
1: 你这些人全占了，真是。
0: 用一个专业词汇叫什么？叫生物多样性，万类霜天竞自由，就是这个道理。在一片荒野里看到各种各样的动物，不开心吗？精彩纷呈。

看不到的，我们三个人四个人对讲机，有的时候就这个山在一个人，那个山在一个人，这个跟不上了，赶快告诉那个人。

0: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2: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3: 是不是肾透支了？
4: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3: 他好，家才好。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食高钙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食高钙脆虾条。
5: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7: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8: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9: 盖师小软饼，优选元气蛋黄，甄选八珍食材，松软绵密，文火慢烤，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盖师八珍蛋黄小软饼，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3: 是不是肾透支了？
4: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3: 他好，家才好。

0: 人毕竟也是哺乳动物。
1: 我来。
2: 荒野绝不是什么都没有。
3: 就真的是一种享受，在那种环境里面，
0: 是可以听到自己心灵声音。
4: 全四方，
0: 没有人不会喜欢。

0: 乾坤，无量山山里人，生于斯，长于斯。
1: 下去4895公顷，我们每个地方都有日食是吧？
0: 老赵不善言辞，说话却总爱挂笑。
2: 刚才我们过来这个小山头，这几个小山头，如果你们不熟悉的人的话，就不知道要走哪个垭口。
3: 你看它有这个，它分辨羽毛呗，所以它是吃动物的。
0: 对。日常巡护，科研监测，浩荡的无量山里，常年活动着他们的身影。大山就是他们的家园。
1: 现在人员也比较少，像这个季节呢，又紧张着怕发生森林火灾。
0: 老赵管辖的面积近80平方公里，十几个监测点，在各点之间来回巡视，已是他的日常工作。
2: 哦，这山子啊，
3: 他妈抱不动你啊。烂泥配烂泥，配一个。嗯，
4: 好，
3: 拜拜。

0: 是我儿子说，爸爸你那个工作比外星的还要远。
1: 辛苦讲。
0: 我说去外星工作的还会回来的。在心内工作你还多长时间都会辞家呢？
2: 那在哪个位置叫呢？
3: 那个白色那个悬崖，对下来那个。那个梁子冰稍微偏朝外一小点，
2: 那这是第几群呢？
3: 这是第四群，那一群是现在有十几只了，现在监测到最大的群体。
4: 西黑观长臂猿，地球上最孤独的物种之一，全世界仅存约1000只。其中无量山中约有500只，而老赵负责的辖区里约有200只。
0: 我的辖区的话，就总共有30几群长臂猿，100多只，接近200只了。
4: 毫无疑问，照料长臂猿已然成为老赵生命中的头等大事。

0: 招募一支队伍，保护好这片山林。老赵怀着朴素的心愿，骑着摩托车踏遍了无量山。
1: 管会员都是疫情的老弟手，疫情和我们作对的人找来和我们做这个事情，他们

0: 熟悉商，他们熟悉什么人喜欢干何事。
1: 尽管能提供的每月工资仅千余元，老赵仍然招募来了一批得心应手的巡护员。
0: 虽然待遇很低，而说句实话，他也是行善积德的事，我还是觉得光荣的。
2: 嗯哼，再来，到来，走了嘛？啊！
0: 那人现在已经去世了，他活着的时候，我们去跟他交谈过。以前也是打他过肠病，而且是打他一直怀孕。是长兵员，那拍肚子怼给他看，但因为他说第一枪没有被打死，但是他说那只长兵他也活不了，他就干脆狠着心再打了一枪。从那次以后，他就再也没有打过猎，因为他说那个长兵打下来之后，太像小孩子了。安全前提下，有序地组织开展维护工作啊，这个是最重要的、最要紧的一件事情，是吧？我们在
1: 监测长臂猿，了解它的习性以及种群的变化，搜集数据。这些监测都需要巡护员们近距离的观察才能实现。然而，对于天生只会在树上生活、从不下地的长臂猿来说，近距离的观察一直都是很难实现的事情。
2: 习惯化之前呢，看不到了，我们三个人四个人对讲机，有的时候就这个上再一个人，那个上再一个人，这个跟不上了，赶快告诉那个人。
1: 在大山里的长臂猿，只需在树梢间的几个飞纵之后，便已出现在了山谷的另一边。
2: 他吃过了。
3: 都咬过
2: 他。嗯，他吃的可以吃的部分被他吃了。
1: 如果没有经年累月和长臂猿长期接触下的习惯化训练，那么观察长臂猿，你永远只能听到他们的声音，而无法看到他们。
0: 紧张的时候，它会发出一种声音，它寻找同伴的有一种声音。
1: 经过多年的习惯化训练，无量山上的长臂猿已经对于这些穿着迷彩服的巡护员们给予了最大的信任，而第一个完成这项任务的正是曾经的猎人，今天的巡护员熊有富，人称老熊。
4: 我爸爸，他我们记得就那爱穿山爱玩，他爸爸的。他说他打过两只那种

他进了荆轲，已经蛇也怕一个发不一样，因为跟着他很累嘛。小心抓着这个令子过来。你那跟他会猛跑的风样跑步的看，看来康克嘛，他也觉得我不会伤害他，他就这个怕了嘛。但是呢，第四光华之前，他现在怕人。 地上那些乱长的乱长，在这听见他声音叫嘛，你去跑干嘛？他一般叫不长。刚才我爸爸他们说是，这个是叫风飞的那个，他比较长鼻炎，那就叫风。那风刮呀，那跑飞了。

0: 现在给他上，晚一点吧。
1: 工资，还要工资，看看是吧？
2: 保证是。
3: 小平安是一只意外受伤被救助的长臂猿的名字，如今他正等待着重归山林。搜集数据、标本、观测行为、记录，然后将这些一手资料发往像中山大学这样的研究机构。在长臂猿种群保护的路上，巡护员的监测和研究学者的研究缺一不可。老熊花了6个月的时间完成了长臂猿的人类习惯化，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
4: 我们就掌握它的吃，它又会吃什么东西，会吃什么果味。然后我们就按照那种古时候会找它。
3: 本地猎人口中的风猴，终于不再像风一样飘忽不定。

0: 当时 A 幺三，但是 A 二零是三年出生了嘛。
1: 嗯。
0: 嗯，他就抓过。
1: 跟着猴子跑，每天大概多少个小时？
0: 啊，这不指定了。我们要求就是，一个月交五十个

0: 西黑关长臂猿有着严格的领地划分，一般不会侵入其他族群的领地，雄性通体黑色，而雌性则毛色从黄灰至淡棕色，觅食习惯在15米上的高大乔木树冠层或中层穿越进行，由此也被冠为树冠之王。
1: 我们长臂猿监测人员他们是最熟悉最熟悉的，他们可以听出来是哪一群叫，而且他们可以听出来是哪一只叫。我们好多时候在寻找长臂猿的过程当中，有意识不意识的会吹吹口哨，看看长臂猿有没有回应。

0: 和历史情深其实也是实现人生价值很好的一个工作。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哇，好神奇的口感！
6: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我觉得这我也挺喜欢这份工作的，再说现在国家对这个也比较重视嘛，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嘛，所以说我们感到很荣耀。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上低下，都是由巨大的中国界线条包裹，表达着中国与世界的连接，也寄托着更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
1: 北京冬奥会是全世界冰雪运动员的节日。

0: 今天的寻护任务迎来了新的同伴，中山大学的研究生们。对于他们的学术研究来说，实地考察更能直观地了解长臂猿的情况。
1: 这次来了几天了？
2: 来了五天了吧。
1: 是第一次过来这里？
2: 嗯。
3: 他刚才应该就是
4: 这个叫啥？
3: 这是一种石斛。
4: 石斛。我记得体育的鱼长在这种。
0: 对于动物观察研究来说，食物、粪便都是研究动物的重要数据。有时候，他们为了得到第一手的资料，经常直接尝试长臂猿的食物。
5: 吃到好吃吃。
6: 好呛啊！哦，看，长臂猿最本事是一看着你，你迷信。
7: 好了，你就踩过来。
8: 哎，慢点。走，用泥巴的台阶，
9: 我坐在那腿上。
2: 三
10: 是吧？我们四十来岁啊，
11: 他也四十来岁。
10: 按照算起，那算起他更老嘞，
8: 是吧？十六。
0: 他们正在观察着编号 M 二和编号 A 十三的长臂猿。
12: 到哪个定了放大就可能牙齿都看得见了。但是我这照的好像一点，
11: 还是很清楚了。
0: 这些编号在寻护员的眼里就是长臂猿的名字，他们一眼便能分辨出来。而这些长臂猿编号的由来，正是中山大学的研究者们。
13: 中国的长臂猿可能这90%都在我们云南。曾经的长臂猿是在长江两岸，只有这里的保存下来了。
14: 臂猿怎么叫？长臂猿怎么叫？长臂猿怎么叫？哥哥。
0: 对于这些寻护员来说，冬季是他们观察寻护的最佳时机。因为到了六七月份雨季到来的时候，连绵不断的大雨，无量山中的蛇虫，都将使他们的寻护观测变得异常艰难。
13: 我很小的时候饱受惊心的，林子少，所以说就缺水嘛。我们老家半夜2点、3、4点都会起来去一个水井里面去打水。
0: 童年家住无量山西坡的赵贤坤过着缺水的日子，而如今的他则更关心野生动物冬季饮水的问题。
13: 我们今天做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们就是这附近呢有好多的这个野生动物，包括什么野猪啊、赤脊啊、白熊啊、这个黑熊啊，很多很多。然后呢，这个地方呢都比较干燥，做这个东西呢就是让这个雨天的时候的这个雨水把它蓄积在这里。我们希望是能够有好多野生动物在这里可以喝到水，不用跑很远的地方。
15: 好吧，去熬吧。
16: 当姑娘的我怕。
15: 你说，叫，
16: 再等会儿，再等。往上面去，
15: 往上面一块。
16: 啊，你这块块的最大，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怎样的光景？无量山也许就是这样的地方，老猎手成为了保护者，寻护员和长臂猿的距离也越来越近。
17: 你
5: 你太乖了，狗我不过怜悯了。
0: 2021年5月18日，无量山西黑关长臂猿做过一次分布调查，最终确认无量山区域一共生活着104群西黑关长臂猿，这一数量比11年前的调查增加了17群。
14: 在以前的话，它最大的天敌是人，但是现在啊，人不是它的天敌。
0: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千年之后已成往事，可那失落的天籁之音却仍在这里的森林中。

晨光漫染秋野，山河次第铺开，家国团圆贺金秋，纪录频道精品汇聚，天地为经，文明为纬，纵览神州，登极境之巅，祝大国工程起时代新章，探寻华夏根脉，织就中国力量的古今答卷，万水千山，信念如炬，星火燎原，征途如虹，万山红遍，守初心不改，铁血忠魂，祝丰碑永存，烟火寻常，奔赴心中梦，一纸流韵，成千古匠心，以好奇叩问日常，览市井烟火百态，守望岁月温情绵长，万物有灵，山水共生，寻节气更迭，入林海秘境，遇见生命的辽阔与丰盈，四时入序，万象归秋，纪录频道共赏山河，人间盛景。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7: 现在的我，还是一粒种子。来这第一天，我就认识这大叔了。他每天都来，一会儿催我长个头，一会儿又嫌我太着急。
8: 老黄还没黄头。
7: 他好像从来不需要天气预报，天上的云，地里的虫，都是他的气象图。日复一日，好像没有什么能改变他。
9: 有人天天来吗？
10: 习惯了噻。
7: 后来我到了酒厂，发现很多和大叔差不多的人，他们每天都在，每天都做同样的事儿，比如下沙的小伙。
11: 啊，睡了。
7: 蒸凉的师傅，撒蛆的，破梗的，取酒的，
8: 应该在53到53度半之间。
12: 是的，师傅，你的眼睛就是尺，
8: 在里面就不错，上面再点下叶呢。
13: 还等啊？都等好久了。
7: 你们不着急吗？还是说这也是你们的习惯？再后来，我去到了更多地方。认识了更多人。这位每次回去总是大包小包的。
14: 终于回来了。
7: 那位年年馋这口小时候的味道。
15: 好香啊。
7: 还有这位每回见面都要说两句。
16: 中秋快乐。
7: 年年说也不腻。慢慢的我才明白，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这些不变的更显珍贵。农人照着时令，不急不躁，酿酒人守着手艺，不慌不赶。月圆这天，我们都会抬头看向家的方向。这些不变的习惯让我们踏实前行，岁岁年年阖家团圆。中秋夜喝喜酒。
6: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篇。

0: 山越剧院，每天排练室都是这样的景象。
1: 我的行当就是弹扣五声，也就是道声。
0: 40岁的裴小明正经历着自己的职业危机。一个月后，剧团将前往顺德北教越剧文化节广东省越剧名家专场汇演经典剧目，小明有幸入选其中。但就在前几天，意外却不期而至。
1: 我是在一个很高的桌子上跳下的劈叉，就拉伤了韧带吧。最近也感冒咳嗽，有点喘气。其实我没好彻底，我就借着演出。
0: 旧伤未愈，新伤又至，不能间断的排练在他身上已经矛盾地并存了10多年。
1: 因为呢，我们呢在舞台上的每一道每一次都是真功夫，这个是骗不了观众的，所以呢得要每天都必须保持着练功。
0: 而让小明最为担心的是，他作为越剧武生的演出生涯恐怕难以继续。越剧发源于佛山，以越方言演唱，是我国最具影响力的传统戏曲之一。
1: 越剧嘛，跟武术有很大的渊源，我哋喺舞台上边好多动作啊、技巧啊，都系喺功夫里边移植过嚟。
0: 越剧武行以南派武功为基础，加入实用性和技击性都十分强的洪拳、蔡李佛拳等，这种真实、火爆、激烈的武打场面颇受民间欢迎。

0: 这也是粤剧艺术最值得骄傲的独家功夫。
1: 咁我都亦都去揾咗我哋洪圣本嗰啲专门舞狮嗰啲前辈嚟教。
0: 为了舞台表演效果，一个粤剧武生通常要花费数年学习真刀真枪的真功夫，因此他们的成长之路颇为不易。尤其对裴晓明来说，走到今天的辉煌，舞台早已成为他放不下的执念。
1: 徐医生你好。
2: 你好，徐弟。这疼不疼？
1: 这不疼。
2: 这也不疼。最痛的地方就是
1: 这。对，
2: 就是这地方了。对，这也痛。
0: 伤病困扰，裴晓明决定试试最后的希望。
2: 那估计还是外甥夫人带的损伤会更多。
1: 韧带啊。
2: 对，甚至有些严重的呢，原谱的也会有损伤。对，对，因为很多时候
0: 强行带伤表演可能会二次受伤，使后续治疗更加困难。徐医生建议晓明休养生息，停止练功。
1: 年纪大了，没办法，走路都为难了，那肯定是影响演出啊。
0: 排练室里一如往常般热闹着，晓明却不得不考虑放弃演出机会。
1: 这个靠旗真的是我的宝贝，真的是我的宝贝，我很喜欢。常靠武生，一个是靠旗、号笛，还有枪，这是一个大武生是特别特别是去爱护的。
0: 靠旗，粤剧武生的行头，陪伴了晓明近20个年头。
1: 很多都是有点烂了，都是我穿烂的多。很小很小已经有粤剧这个东西。我爸爸是粤剧的业余爱好者，我就蹲在那个大幕旁边看着他们演出。我是入行最迟的，一般都是12、13岁啊，15、16岁都进去的。
0: 裴晓明是广西人，直到19岁时他才考进广西艺术学校，正式开始学习粤剧。
1: 大了嘛，根骨比较硬，必须得下苦功。你看我的腿可以放到这里，可以想象到我在学校里是怎么练的。我真的不停地练，天天练，每天晚上都练。
0: 毕业后，为了实现粤剧的舞台梦想，裴晓明离开家乡，来到了粤剧的起源地佛山，进入了竞争激烈的佛山粤剧院。
1: 那时候演出也不多，一大帮小伙子我就啰嗦了。那时候我真的一下子有点接受不了。我就专门去找那些难度比较高的、没人去做过的那种技巧，真的是拼了命去练的，一天练10遍，我练到100遍、1000遍，我练到懂为止。
0: 终于，2012年，裴晓明获得广东省第7届青年演艺大赛金奖。
1: 7、8、9、10，我也都拿了金奖。就心里特别的兴奋，很高兴，真的很高兴。我练了那么久，就是为了上场演出。
0: 2014年，他被粤剧名伶李淑琴收为入室弟子。
1: 琴姐经常去哪里演出，就带着我们去了。
0: 但多年勤奋苦练，一朝戛然而止，这似乎是这个中年武生逃不开的命运。

0: 强丁嘅位置最多。
1: 唉，反正你以后自己要识得保护自己，小心啲。
0: 唉，意外啲，唔知点讲。
2: 妻子尹艳花也是粤剧演员，她能理解丈夫的心情。
1: 身体系自己嘅，你唔爱惜，伤咗，冇人帮到你，只有自己辛苦，自己痛自己知咯。
0: 那你不可能一辈子都打跟斗，一辈子都这样练啊。OK， 好。
2: 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小明恐怕得做出那个思量已久的决定了。
1: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不能出演无声剧目。小明在妻子的鼓励下，主动争取了以文戏为主的《梦回太湖》。
1: 人家的慌，有一种压力感。
0: 与武戏不同，文戏更注重细腻的情感表达，其中又以唱腔与念白最为考验演员的功力。
2: 今夜今夜，
3: 今夜
2: 复，
1: 今夜复。
0: 显然，小明并不擅长。
1: 我最大的弱点就是语言这方面，这些是我最大的挑战。
2: 繁星周日得意寻觅，
1: 我觉得我在佛山那么久，都是一直在拼命的去练功，没有真正的去想过、体会过怎么去演绎人物，还没想到什么叫真正的叫做艺术。
2: 踏上前飞遍千山万。
0: 今年，裴小明40岁。过往，他一直靠着自己精湛的武声表演在剧团立足。如今要重新检视起自己的短板，如同当年那个19岁才初学越剧的少年

0: 距离演出的日子越来越近，小明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
1: 我们这一行过年过节的时候是最忙的时候，都是演出，我们都不回去的。
2: 阿姨忙了，
3: 哎，
2: 你忙什么？你别，阿爸也搞个头。
0: 为了越剧演出，裴小明放弃了很多家庭生活。
1: 我在佛山和我们同事还有和我师父见了面，比跟家里面的人见了更多。
3: 怪叫你平时咩肉都唔食咩，唔食多啲，妈唔食。
0: 妻子按照医生的嘱托，悉心照顾着小明的饮食。
3: 唔舒服啊！
0: 为了他的健康，为了他的越剧梦。
1: 一个演员在每一次的磨练磨合之中是进步最大的，
0: 不丢武戏，勤练文戏，全方面发展，延续舞台生命，这是裴小明给自己设定的新目标。
1: 我喜欢越剧，好好的干，踏踏实实的干，边学边克服呗，我真的没想过放弃。
0: 5月11日，顺德北教越剧文化节如约而至。
4: 第三二剧院院长李树琴，琴花幻彩。
0: 裴小明的师父，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李树琴，以一曲《琼花幻彩》为整场汇演拉开了帷幕。
5: 接下来就要出场的这个叫做《梦会太湖》啊。

0: 其实我们都是这样一个故事，这样一段历史的演绎出来，也是一个历史的传递吧，会让更多的人去理解，去明白，去了解我们中国千年历史文化。
1: 在岭南水乡炎热的午后，演出圆满结束。
2: 这头不疼，这边不疼，那边你肩部也不疼。
1: 忙完演出，小明再次找到徐医生查看腿伤恢复情况。
3: 好，应该是把某位的适当要去增加大腿的肌肉。
0: 我真的没想过放弃。
1: 总有一天，他将以武生的身份重新回到舞台。无论是中医还是越剧，都与佛山功夫因缘结合，又在这百年的长途跋涉中坚守与创新。佛山武术中的融合创新精神，习武之人所特有的激进固执的坚强不屈，质朴而又热烈地感染了人们，让各行各业都拥有了自己的功夫佛山。
4: 盖师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师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5: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6: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2: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8: 私语文字初遇，
4: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刚新世时期，地球上的许多地区都覆盖着广袤的草原，非洲也不例外。这使得大量的猎物无处躲避掠食者。剑齿虎类动物巨科虎长有巨大的犬齿，它正趴在地上准备伏击。猎狗则在追逐猎物，寻找下手机会。具有匕首般犬齿的巨齿虎在捕猎时通常会群体出动。从非洲到美洲，这些顶级掠食者的身影无处不在。他们四处寻找巨型猎物，一头年轻的古灵齿象闯入了他们的视线。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剑齿虎类动物一直是称霸陆地的顶级掠食者。但是新生代凭借着前所未有的捕食技能，正在一步步打破旧秩序。他们中的佼佼者成为了如今的大型猫科动物。随后，剑齿虎类动物逐渐消失殆尽，但几乎所有大猫都存活了下来。为什么大猫能幸免于难？它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故事？哪些独特的优势帮助它们在这场生存之战中幸存下来？我们将回到狮子初登王位的时候，揭示它们如何征服世界，以及老虎又是如何成为森林之王的奥秘。

距今约180万年前，新一代掠食者正在崛起。这种掠食者身怀特技，与众不同的捕食技能让他们崭露头角，在众多竞争者中拔得头筹。他们就是早期的狮子。狮子后半身肌肉发达，完美地体现了力量与速度的结合。

当时狮子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剑齿虎类动物，后者的力量主要集中在前半身，利用发达的颈部肌肉以及巨大的犬齿，它们可以瞬间击中猎物要害。巨科虎虽然体型不及公狮，但巨大的犬齿使它们足以抗衡狮子。巨齿虎与狮子体型相当，尽管它们的巨型犬齿更短一些，但仍然可与狮子相匹敌。巨科虎和巨齿虎早已灭绝，它们也被称为剑齿虎类动物。它们虽然也同为猫科动物，但与今天大家所熟知的猫科动物大不相同。更新世时期，这三类动物共同生活在同一片草原上。随着竞争者纷纷走向灭绝，狮子开始称霸世界。它们何以在激烈的竞争中存活下来？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现代狮子身上寻找线索。

作为猫科动物中少见的群居动物，狮子的族群结构略为复杂，成员可达30个，其中包括成年公狮、具有亲缘关系的母狮及其幼崽。

亲密的肢体接触不仅有助于增强族群凝聚力，还能统一他们的气味。狮群共同抚养幼崽，分享猎物，抵御敌人。也许正是得益于团结互助的精神，狮子能够与同为群居动物的巨齿虎和猎狗比邻而居。那么狮子存活至今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呢？现代狮子有时也喜欢昼伏夜出，他们的祖先很可能也有相同的习惯。夜间捕食的特性也许正是他们存活至今的关键所在。傍晚时分，经验丰富的母狮带领狮群来到了开阔地带。借助先进的摄像技术，我们得以窥探狮群在夜幕中的一举一动。摄像机为我们揭示了难得一见的狮子行为。狮群看似在悠闲漫步，实际上它们正处于捕食状态，对任何细微声响都十分警觉。敏锐的洞察能力以及对周围环境的熟悉程度，能帮助它们精确定位猎物。瞪羚出现在了夜色中，但这种小型猎物不足以喂饱整个狮群。河马则过于庞大，它们发脾气时非常可怕，击败狮子都不在话下。

小马才是狮群的猎杀对象。在漆黑的夜晚，角马挤成一团以寻求庇护，他们躲在偏远的地方，不发出一点声响。因此，狮子无法靠视觉或听觉发现他们。而唯有借助嗅觉的力量，狮群分头行动，试图将角马包围起来。两头母狮走在前列，他们屏气凝神，默契十足。随后他们分两路从侧面夹击角马，而后者浑然不知自己身处险境。

如果关掉摄像机的夜视功能，这头母狮会完全隐没于夜色中。而从角马所处的位置观察，他们同样无法发现敌人在靠近。在漆黑的夜晚，我们人类只能看清头顶的星星，而狮子的视觉要比人类敏锐若干倍，可在黑暗中穿梭自如。因此，他们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黑夜猎手。一头母狮准备发起进攻，它的同伴则悄无声息地潜入角马中间。如果换成白天，狮子不可能在空旷的草原上如此靠近角马。敌人的进攻立刻在角马群中引起骚动。处于猎物中央的母狮则在静观其变。藏在低处的有利位置，让它能看清夜色中慌忙逃跑的猎物。像大多数猫科动物一样，狮子也拥有许多快缩肌纤维，能够实现瞬间加速，但它们也同样耐力不足，因此时机非常关键。

角马侥幸逃过一劫，但狮子并不会轻易罢手。这时，牧师开始召集其他族群成员。震天的吼叫声响彻方圆数公里，为黑暗中的狮子指引道路，让他们重新聚集到了一起。

但角马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头母狮还带来了一个帮凶。另一头同时潜入的母狮，利用强有力的犬齿和锋利的爪子，一口咬住了角马的喉咙。母狮在猎杀过程中绝不张扬，以免惊动附近的竞争对手。乍看上去，这头母狮似乎仅凭一己之力征服了重达200多公斤的角马，但却离不开整个狮群的协助。早期的狮子可能同样需要依靠集体战术来抵御劲敌。

更新世时期，狮子难免会与凶猛的巨科虎发生冲突。长有巨型犬齿的巨科虎也许能拿下一头狮子，却无法应对整个狮群。

但在面对成群结队的巨齿虎时，狮子陷入了手足无措的境地。科学家通过分析巨齿虎头骨化石获知，巨齿虎习惯在白天捕食，

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狮子喜欢昼伏夜出。对于现代狮子来说，即便在夜间捕食，它们依然难逃宿敌的威胁，那就是

作为非洲第二大食肉动物，斑鬣狗趁公狮不在时公然对母狮发起了挑衅。母狮只好一次次地将斑鬣狗赶走，但这里的斑鬣狗实在是多得防不胜防，他们甚至会找机会杀死狮子幼崽。

0: 早在更新世时期，斑鬣狗可能就已经对早期的狮子构成了严重威胁。这两个物种之所以需要集群而居，也许都是为了抵御对方入侵。一头公狮出现了，他的兄弟也前来支援。斑鬣狗十分清楚，公狮会毫不犹豫地杀死他们。多亏有狮群的保护，幼崽得以毫发无损。现在狮群可以安心进食了。他们一晚能吃掉的猎物十分可观。作为集群而居的动物，狮群成员需要共享美味。饱餐一顿，让他们心满意足。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已在众多竞争对手之中站稳脚跟，并逐步成为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草原之王。但草原之王也并非战无不胜。很久以前，大象曾一度生活在对巨齿虎的恐惧之中，并由此产生了对大型猫科动物的憎恨之情。

过去，种类繁多的大象曾在广阔的大草原上悠闲踱步，享用仙草。现如今，它们中的大部分已销声匿迹。更新世时期，在非洲大草原的生物演化史上，狮子即将面临下一个严酷的考验。此时，另一种掠食者正在悄然崛起。与狮子一样，这个物种将大大改变地球的历史，并将挑战所有大型猫科动物的霸主地位。

据说这些早期人类很可能加剧了多种大象以及许多其他大型哺乳动物的灭绝进程，这大大减少了巨齿虎的猎物选择。在非洲，剑齿虎类动物的统治时代即将终结。它们将被早期人类所取代。不过，狮子却幸存了下来，也许是因为它们生性警惕，昼伏夜出，成功避免了与早期人类发生冲突。有研究认为，大约170万年前，这些早期人类大力开疆拓土，他们走出非洲，进入了欧亚大陆。大约100万年后，早期的狮子也穿越了当时绿洲遍布的撒哈拉沙漠，追随着人类的脚步走出非洲。自此，欧亚大陆成了狮子的新家园。很快，他们的脚步就从今天的西班牙一路延伸到了遥远的东部。尽管狮子的身影几乎遍布全球，但仍有些地区成为了例外。如果说草原是狮子的天下，那么森林则另有其主，属于另一种大型猫科动物。这种大猫与狮子一样强壮有力，狮子喜欢成群结队横穿草原，而这种大猫则更喜欢借助森林的掩护独行天下。它们就是老虎。

在气候变化剧烈的冰期，成群的大型哺乳动物行走在冰天雪地中。犀牛、猛犸象、欧洲野牛、原牛都是狮子和老虎的猎食对象，它们都长有长长的尖角。这些曾经用来防御剑齿虎类动物的利器，如今可用来对付这两种大猫。由于剑齿虎类动物逐渐衰落，狮子和老虎双双登上了亚洲顶级掠食者的宝座，前者称霸草原，而后者则统治着森林。今天，亚洲的森林中依然有老虎的踪迹，然而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猎物少之又少，大群的猎物早已不复存在。为了觅食果腹，老虎不得不长途跋涉。但他们看到猎物时，并不会贸然行事，而是会悄无声息地靠近对方。与狮子相比，老虎的肌肉耐力更强，这意味着它们可以追逐更长时间。

捕获猎物后，老虎经常会将其吃得一干二净，一顿下来，它们的体重就会增加不少。既能大快朵颐，又能忍饥挨饿，这是大多猫科动物共有的特性。这一优势也使得老虎在史前世界更有竞争力。今天，老虎的活动范围已扩至俄罗斯远东地区，而人们普遍认为它们的发源地位于中国。约160万年前，老虎的活动范围再度扩大，南至如今已被淹没的巽他古路，随后登上了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此外，它们还向西扩散至中亚地区。亚洲是老虎的活动中心，这里不仅有广袤的森林，还有开阔的草原。喜马拉雅山脉边缘有一处地方，与老虎的史前生活环境十分相似。这里是世界上老虎数量最多的地区之一。这里还是许多庞然大物的家园。其中包括成群的大象，身披厚甲的犀牛，体型巨大的水牛，以及体重惊人的野牛，它们时刻都在保持警惕，防备大猫的袭扰，但有时候往往防不胜防。通过观察现代老虎如何在这里生活，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它们是如何熬过更新世的。虽然这里生活着很多老虎，但它们总是神出鬼没。高高的草丛是其绝佳掩护。在众多猫科动物中，老虎的条纹显得十分独特，这也许是它们为了满

埋伏在高高的草丛中而进化出来的特征。河边是众多野生动物的聚集之地，这里可供它们饮水、进食以及乘凉。而当顶级掠食者现身时，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

老虎也会在炎炎烈日下来到河边饮水休息。但如果眼前出现猎物，他们可不会放过机会。姜塔无疑是一道美味的点心。但他们十分警惕，还好这头老虎找到了别的食物。另一只老虎也走了过来，想要分一杯羹。

0: 但这点食物显然不够他们分享。后者只好亲自去捕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谢谢谢谢谢谢，
4: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还有
6: 顾客
7: 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1: 这辣肉
12: 这样吧，
13: 这样吧，
14: 应该的。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在高高的草丛中生存，并非易事。这里危机四伏，能见度极低，无论是掠食者还是猎物，都得时刻保持警惕。

而老虎通过踏着犀牛和大象开辟的路径，可以在这一带穿梭自如。从空中俯瞰，这片区域错综复杂的路径尽收眼底，

高高的草丛很容易让人迷失方向，但研究人员通过追踪老虎发现，他们对周围的环境了如指掌。这头成年雌虎的活动范围约有25平方公里，它对领地内的每个角落都一清二楚，还会经常在树丛中留下气味标记，以宣示主权。事实上，它只是众多领地与这头雄虎重叠的雌虎之一。这片区域的老虎尤其密集，因为这里的猎物十分丰富。老虎喜欢在夜幕降临时外出捕食，这些体型巨大的印度野牛曾是剑齿虎类动物的猎物，现在则出现在了老虎的食谱中。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老虎如何能拿下体重约为自身5倍的印度野牛。

事实上，对于老虎而言，扑倒印度野牛并不需要大费周章，这在猫科动物中十分罕见。即便换成狮子，它们也很难单枪匹马制服这种庞然大物。由此可见，狮子并不适合栖息于这种地方。但老虎有一点和狮子相同，它们之所以在夜间捕食，很有可能也是为了避免与其他史前掠食者竞争。现代老虎十分擅长在夜间捕食，通过先进的摄像机，我们得以捕捉一些极为难得的老虎画面。这头年轻的雌虎大约2岁半，很快它就要开始独立生活了。现在它仍栖息在母亲安全的领地内，不断提高捕食技能。沿着其他动物走过无数遍的路径，它得以隐秘地快速穿行。犀牛能嗅出雌虎的行踪，如何避免在皎洁的月光下暴露行踪，是雌虎在此刻面临的最大考验。鹿喜欢在开阔的地方吃草。从高处俯瞰，我们可以轻易看到它们，但在平地上观察，即便是稀疏的草丛也会遮挡大部分视线。一旦瞥见老虎，鹿就会发出叫声。

唯有等到仅剩星辰闪烁的夜晚，他才有可能满载而归。没有了皎洁的月光，雌虎得以低调出行。现在只有通过摄像机的夜视功能，我们才能看清夜色中发生的一切。而雌虎则需要动用所有的感官去判断鹿的具体方位，其中听觉在其追踪猎物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鹿每走一步，雌虎就紧随其后。即便要穿越鳄鱼遍布的河流，雌虎也在所不惜。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雌虎凭借气味、声音和了然于心的地图来指引方向。

这些鹿深知自己位于老虎的地盘，因此一刻也不敢松懈。由于高高的草丛遮住了雌虎的视线，他只好依靠敏锐的听觉来追踪猎物。

甚至能捕捉到一些细微的声响。他有可能会通过聆听声音来判断周围物体距离自己有多远。他还能转动耳朵，以捕捉细微的声响。

雌狐躲进了高高的草丛中。现在它完全消失在了镜头里。他在耐心等待猎物平息下来。

更新世时期，剑齿虎类动物和其他许多大型动物纷纷走向灭绝，但老虎却顽强地存活了下来。这也许是因为它们学会了躲避早期人类，以及在夜间捕食。在鼎盛时期，亚洲的老虎数量庞大。

正当老虎在东亚和南亚站稳脚跟时，狮类动物开始向北扩展领地。他们穿过了白令路桥，抵达北美洲。有研究认为，他们后来还扩散至了南美洲。在美洲，这些动物再次遇到了宿敌巨齿虎。尽管这种剑齿虎类动物在非洲和亚洲走向衰落，但它们仍在美洲称霸一方。与其并驾齐驱的还有另一种可怕的剑齿虎类动物——刃齿虎。与其祖先巨科虎相比，刃齿虎体型更大，而且犬齿更长。也许正是与刃齿虎长期搏斗，促使美洲拟狮可能进化为了史上最大的猫科动物，重达400多公斤。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三种可怕的动物在美洲共存了数十万年，共同享用这片大陆的丰富馈赠。放眼全世界，在所有高手云集的地方，狮子无不是通过夜间捕食以及团队协作得以维持生存的。随着狮子和老虎雄踞一方，地球迎来了这群大猫的黄金时代。但他们的霸主地位并非一成不变。距今约6万年前，一股新势力异军突起，席卷全球。他们就是智人。这些出现在法国岩洞中的史前狮子壁画，据说正是出自智人之手。当时智人已然在寒冷的欧洲确立了霸主地位。这些令人惊叹的画作透露出早期人类对狮子的敬畏之情。可以肯定的是，同为群居动物的智人和狮子当时已经共存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今天这个由人类统治的时代，狮子和老虎面临着前途未卜的困境。而在大猫称霸的黄金时代，狮子和老虎的足迹超出我们的想象。但那个时代早已远去，现在全球狮子的野生成年个体数量约为2万头，而老虎的数量更是不及4000头。仅存的狮子和老虎大多栖息在国家公园和保护区内。为大猫

猫们提供猎物与活动空间，是人类刻不容缓的任务。保护区或国家公园，可以说是狮子的最后据点。这些地方水草丰美，降雨充沛，总是能吸引成群的动物。雨季是食物丰盛的季节，这为刚刚降生的幼崽提供了良好的开端。它们通过追逐各种动物，磨练捕食技能。

所有大猫都需要依靠这些宝贵的生存技能，以在日新月异的世界中继续生存。

孩子们，你们看，今天老师跟你们讲一个关于摇篮的故事。这个摇篮啊，在90多年前养育了红军的后代。

1934年夏天，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火逼近中央苏区核心区，设在车脑村的红军后方医院的伤员急需撤离。在撤离的队伍中，有五个特殊的成员，他们最大的不到10个月，最小的刚出生几天。五个婴儿安安静静地躺在新编的摇篮里，跟着队伍悄然出发。五个摇篮是用山上的藤条编的，藤条还带着山野的青色。这五个孩子都是红军将士的后代，他们的父母有的牺牲了，有的重伤昏迷。部队领导郑重地把他们托付给护士组长宁兰照料。护士组一共五个人，都是18、19岁的姑娘。他们原本每天要照顾40-50名伤员，打针换药。现在他们又多了一重身份，妈妈。忙碌的时候，护士们把孩子背在身上，抱在怀里，一边给伤员换药，一边腾出手来安抚啼哭的婴儿。胳膊酸了，咬牙撑，孩子哭了，轻声哄。其实他们自己也不过是刚长大的孩子。村里有位刘阿婆，她看见护士们累得直不起腰，心疼极了。她想着，要是有几张床，孩子们能安稳。

0: 床躺着，护士们也能轻松一点。刘阿婆从山上扯来藤条，连夜编了五个小摇篮送到医院。护士们用绳子把摇篮拴在病房的房梁上，他们笑了。
1: 这下孩子们有自己的小床了。
0: 摇篮轻轻摇晃，护士们扇着扇子，把自己舍不得吃的米汤喂给摇篮里的宝宝。哼着小时候听妈妈唱过的摇篮曲，悉心照料着红军的孩子。五个小摇篮也给战争阴云笼罩的医院带来了欢笑和阳光。这些护士自己还是孩子，却在战火中承担起母亲的职责。1934年10月，后方医院随中央红军一起踏上长征路。
2: 孩子们，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0: 他经历过90多年前的烽火，也装满了今天的安宁。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向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天仙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

0: 伏案乡，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赤狐是一种非常成功的食肉动物，它们足智多谋，生存能力极强，几乎能适应所有生存环境。它们冲我们过来了，它就在那儿。或喜爱或憎恶，人们对赤狐这种动物的看法存在巨大差异，但无论如何，对于赤狐，我们需要了解的地方还有很多。他们会展现出很多不可思议的行为。在本系列片中，我们将深入了解这种引人好奇的动物。赤狐的行踪非常隐秘，然而我们的摄像机可以悄悄记录赤狐妈妈在地下巢穴中分娩。赤狐幼崽第一次离开巢穴，不可思议的乡间邂逅，太棒了，
1: 太棒了，不可思议。
0: 以及他们遭遇的各种险情，
2: 我不确定他们的后腿能不能保住。
0: 另外，我们还跟踪拍摄了七只赤狐孤儿的成长历程。
3: 如果看到可爱的赤狐幼崽你都无动于衷，那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0: 我们将为你展示赤狐的隐秘生活。在英国，许多人或许能在城市街道上偶尔瞥见赤狐的身影，或者在自己的花园里与它们偶遇。但想深入了解这种动物并不容易，这需要好几个月的耐心观察。赤狐的行踪非常隐秘，尤其是那些出没在乡村的个体。太棒了，
1: 太棒了，不可思议。
0: 你很长时间里都在拍摄赤狐吗？
1: 我很喜欢赤狐，它们是一种神奇的动物，只要发现它们我就会拍摄。它们不像城市赤狐那样容易被发现，乡村赤狐的行踪非常隐秘。
0: 赤狐非常聪明，可以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赤狐有着与猫科动物类似的树瞳，因此有着极佳的视觉。它们直立的大耳朵能探测到30多米外手表发出的滴答声。灵敏的听觉是赤狐能及时躲避人类的原因之一。想在田野中拍到赤狐，需要极大的耐心和运气。太棒了，我们看到了两只特征鲜明的赤狐，尽管有一只从我们眼前迅速跑开了，我只来得及瞥到一眼。
1: 是的，
0: 我们后面还会回来追踪行踪隐秘的乡村赤狐。相较之下，城市赤狐更容易被发现，尤其在1月份的交配季节，经常有雌性赤狐在城市街道上发出求偶叫声。

0: 这就是经常把我吵醒的声音。我想这些小家伙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环境。这是菲斯，刚刚成年的他第一次发出了求偶叫声。他之所以来到这个路口并走到道路的中间，是因为周围的钢筋水泥建筑可以像扬声器一样放大他的求偶叫声。赤狐的叫声也许会令人烦躁不安，不过我们应该对菲斯宽容一些。雌性赤狐一年中只有三天左右的时间可以怀孕，他必须抓紧时间寻找伴侣。当赤狐找到伴侣之后，他们还会面临更大的挑战。他们的交往互动行为非常复杂。基尔大学的唐斯科特教授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研究赤狐的行为。
1: 赤狐的交配极其复杂，同时也非常有趣。
0: 在这段影像中，雄性赤狐正在努力用前腿从后方牢牢抱住雌性赤狐。他可能需要进行多次尝试才能成功。最终，雄性和雌性为复杂的交配做好了准备，他们必须进入这种锁结状态，也就是锁定在一起。
1: 只有当雄性和雌性的生殖器锁在一起时，雄性才有可能把精子输送给雌性。
0: 赤狐的交配可能持续一个多小时，雄性付出了巨大努力，但是雌性产下的幼崽并不一定都和它有血缘关系。
1: 事实上，雌性会和多只雄性交配，并将精子储存在体内。不同的精子会展开竞争，雌性产下的同一窝幼崽也可能拥有不同的父亲。这种繁殖策略非常重要，基因的多样性能增加赤狐种群的多样性，从而使它们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赤狐后代在疾病和健康状况上会出现很大的差异，所以多复制繁殖策略对于赤狐的生存非常重要。
0: 经过三天的多次交配之后，一旦成功受孕，雌性将进入2到3个月的孕期。我们稍后还会一窥赤狐妈妈在地下巢穴中分娩的场景。

0: 在野外，赤狐在地下巢穴里的活动通常不为人知。这里就有一个赤狐巢穴的入口。我手里的这种小摄像机就像是内窥镜。
1: 你看，这就是我的扁导体，
0: 用它可以探入洞穴进行拍摄。接下来，我想用它来观察一下赤狐的地下巢穴。好的，这看起来像是赤狐巢穴的多个入口之一。这个好像被弃用了，如果有赤狐住在里面，最好不要贸然进行探查。在城市里，许多赤狐会在花园的平台下或者杂物间里筑巢。在乡村地区，赤狐的地下巢穴最深可达3米。赤狐在必要时也会自己挖掘巢穴，不过利用其他动物废弃的巢穴会更省力，所以赤狐会经常把獾的巢穴或者兔子洞改造成自己的地下巢穴。赤狐在巢穴里的生活非常隐秘，在受到打扰时，赤狐妈妈为保护幼崽会把孩子们转移到其他地方。赤狐的巢穴有一个主巢室，那是赤狐妈妈抚养幼崽的地方。赤狐的巢穴可能有十几个连通外界的出入口，遍布在巢穴周围的各个角落，所以当赤狐感受到威胁时，它们可以轻松地逃离巢穴。拍摄有赤狐居住的巢穴困难重重，幸好我们赶在赤狐妈妈入住前

0: 前，在一棵倒木下的空穴里提前安装了隐蔽摄像机。赤狐很多时候都在地面上活动，它们会在舒适的灌木丛里过夜，用毛茸茸的尾巴当被子。在野外，赤狐一般只在寒冷的冬季和养育后代时才会长时间待在地下巢穴中。在这里，我们的摄像机捕捉到了赤狐妈妈分娩的过程。赤狐妈妈经过几次宫缩后，产下了第一只赤狐幼崽。可以看到，她正在清理幼崽的身体。很快，第二只幼崽出生了。最终，她产下了五只幼崽，嗷嗷待哺的幼崽们争夺着妈妈的奶水。赤狐妈妈是非常称职的母亲，在生产后的两三天里，她会寸步不离地守护孩子们。事实上，在孩子们出生的头两周，她都很少离开巢穴。她的伴侣赤狐爸爸会时不时带来食物，以便让赤狐妈妈专心照顾幼崽。
1: 对于刚出生的赤狐幼崽来说，妈妈的奶水很重要，这将直接影响他们未来的发育和体型。对于雄性幼崽来说尤其如此，雄性的体型越大，他们就越有可能在群体中获得优势地位。研究表明，赤狐妈妈会偏向于更多喂养体格强壮的雄性幼崽，得到的食物越多，他们生长的就越快。赤狐妈妈身体不同部位的奶头分泌的奶水量不同，腹部后侧的更多，所以为了得到产奶最多的奶头，小家伙们会展开激烈的争夺。
0: 刚刚出生的赤狐幼崽还无法维持自己的体温，所以除了提供食物外，赤狐妈妈还是孩子们的保温毯。赤狐妈妈无微不至的照顾能为小家伙们提供最大的生存机会，然而并非所有赤狐幼崽都这么幸运。
2: 我们在建筑工地营救了一窝赤狐幼崽，是两名建筑工人发现的。本以为是一只小猫，但后来发现是一只赤狐幼崽。他们把一只抱开后，其他幼崽也从洞口掉出来。他们边救助边数，最后一共是七只赤狐幼崽。
0: 这些赤狐幼崽被送到了萨里郡的野生动物救助中心。我们因此获得了拍摄七只赤狐幼崽成长的难得机会。
2: 幼崽中有四只雄性和三只雌性，我们把它们命名为多莱咪发嗦拉西。它们萌萌的很可爱，可这也打乱了我的生活。它们不分昼夜，每两小时就要喝一次奶。我们丝毫不能大意，这么小的赤狐幼崽可能患上各种疾病，一旦缺乏睡眠或感受到压力，它们很快就会变得萎靡不振。
0: 这些幼崽刚出生几天就没有了妈妈，他们需要无微不至的全天候照料。现在他们既没有视觉也没有听觉，他们的皮毛呈灰棕色，耳朵耷软，看起来一点也不像赤狐，经常被误认为是小猫甚至小熊。不过他们的相貌很快就会改变，
2: 接下来的一周他们会变得活跃起来并快速生长，到四周大时他们就能到处活动了。
0: 在野外，一窝七只幼崽很难全部存活下来，即使在救助中心，工作人员也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来确保这些幼崽健康成长，以便在几个月后把它们放归到野外。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现在是早春时节，在纽卡斯尔城中心的一座公园里，隐藏的夜视仪捕捉到了河岸上一个赤狐家庭的重要时刻。赤狐幼崽在大约四周时可以出巢活动。今晚，在赤狐妈妈的注视下，这些幼崽第一次从巢穴里探出了脑袋。幼崽们非常脆弱，需要赤狐妈妈时刻守在身边。可赤狐妈妈不得不外出捕猎，为了产生足够的奶水，她每天必须摄入大量食物。妈妈不会离开太久，在她离开之后，一只勇敢的小家伙小心翼翼地向外迈出了第一步。他不会远离巢穴，面对这个全新的世界，他充分调动所有感官，感受着周围的一切。很快，又有一只赤狐幼崽在好奇心的驱使下钻出了巢穴，他看起来更聪明，并意识到周围可能存在危险，于是决定把哥哥拖回巢穴。
2: 赤狐幼崽非常喜欢冒险，在四周到五周大时，他们开始探索周围的世界。他们很容易受到惊吓，并会受到各种威胁。獾和白鼬等许多食肉动物都会钻进赤狐的巢穴里捕食幼崽。另外，周围也可能生活着其他赤狐，他们也可能钻进巢穴里杀死幼崽，避免幼崽未来成为他们的竞争对手。
1: 赤狐妈妈回来了。面对各种潜在的危险，他必须格外小心，并尽最大努力确保这些小家伙的安全。抚养五只幼崽是一项辛劳的工作。

0: 赤狐幼崽的适应能力很强，而且和大部分动物幼崽一样，它们对外界充满了好奇心。在城市里，它们很容易陷入困境。
1: 好的，我尽快派人过去，你先帮我们盯着，不要靠近，否则它们如果挣扎，可能会被缠得更紧。我们大约一个小时后赶到。好的。是的。好的，非常感谢，再见。两只赤狐幼崽在他们的花园里被球门网缠住了。
0: 塔兹来自赤狐项目，这是一家致力于救助赤狐的非营利机构。他们每年营救的赤狐约为900只，其中包括数百只幼崽。
1: 每天都有不同的任务，我们经常需要前往不同的地方营救受伤的赤狐。这份工作非常有意思，我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情况，所以从来不会感到无聊。
0: 赤狐幼崽很喜欢摆弄撕咬球门网，这种淘气行为往往会让他们陷入困境。被绳网缠绕是赤狐在城市中最常见的遇险问题之一。两只赤狐幼崽被球门网缠住后试图挣脱出来，可他们越是挣脱就被缠得越紧。塔兹果断地剪断球门网，由于被勒得太紧，

0: 载后腿的血液循环受到了影响。
1: 好的，小家伙们，哦，你们摸起来冰凉。
0: 救出幼崽只是第一步，塔兹还需要确定他们伤势的严重程度。
1: 他们被勒得太紧了，球门网缠得太紧，导致后腿血液循环受阻，摸起来很凉，我不确定他们的后腿能不能保住。
2: 是吗？
1: 当然，这是一场意外，抱歉剪坏了你的球门网。
0: 这种威胁到小动物生命的隐患其实很容易预防，我们在不使用球门网时最好把它卷起来或者收走。
1: 我们会检查他们的后腿，为他们注射消炎药等药物，缓解他们后腿缺血的问题。
0: 塔兹带着幼崽找到了特雷弗和修，这对夫妇在30年前创立了赤狐项目，期间他们在坦布里奇维尔斯区的基地救助了至少13000只赤狐。
1: 我会喂给他们一点口服抗生素，一点就行。
0: 在赤狐幼崽出生的高峰期，特雷弗和修有时需要同时照料多达60只幼崽。在营救和照料赤狐的过程中，他们发现赤狐面临着许多生存挑战。
3: 特雷弗，我从没这么着迷过。
2: 是啊，越接触越着迷，对吧？
3: 我说的是赤狐幼崽，不是你。
2: 我知道。
3: 这两个小家伙是谁？
2: 他们是科斯坦和莫斯，他们是5只幼崽中的2只。这是他们在这里的最后一天，明天他们会被送给寄养者，并在之后的3个月里为回归野外做好准备。
4: 这是科斯坦，他非常活跃，当他感到紧张时就会在你手上撒尿。
3: 没关系，我已经习惯了，我是一位父亲。他可真漂亮，看看他的眼睛。哇哦，特雷弗，这种颜色的眼睛正常吗？
2: 刚出生的幼崽眼睛是这种颜色，之后会变成正常的棕色。这只幼崽的眼睛保留了这种颜色。
3: 它的警惕性很高。
2: 是的，
3: 老实说，这是我见过的最迷人最漂亮的赤狐幼崽之一。
0: 哇哦，
2: 是的，它们非常迷人。
3: 我觉得应该把它放回去，特雷弗。
2: 好的。
0: 你为什么愿意长期投身于营救和照料赤狐的工作，而不是其他动物？
2: 最初是因为我觉得赤狐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关于赤狐存在许多流言，人们对他们有许多偏见和误解。人们通常认为赤狐非常狡猾，其实他们只是适应性强，善于把握机会。一种特征可以有不同的描述，仅此而已。如果一直使用这些负面词汇，人们就会对他们产生偏见。
0: 你说得很对，如果经常使用这些贬低赤狐的负面词汇，人们就会把一些对于赤狐的偏见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常识，不是吗？
2: 是的，没错，的确，的确如此。我觉得人们对赤狐的看法存在很大偏见，我想纠正人们的这些偏见。
0: 这两只赤狐幼崽正在为返回野外做准备。在萨里郡，7只迷人的赤狐幼崽回归自由的道路还很漫长。这些赤狐幼崽非常脆弱，安妮必须提供无微不至的照料，以确保它们健康成长。2周过去了，她的耐心得到了回报，赤狐幼崽们睁开了眼睛，同时也有了听觉，它们都在茁壮成长。要想在回归野外后顺利存活，赤狐幼崽现在必须学习重要的生存技能。
1: 如果在野外的巢穴里，这么大的幼崽通常充满好奇心，会探出洞口。我们在围栏里放了一些树叶，这里有足够的活动空间，有助于它们的肌肉发育。因为再过几周，它们就会经常爬到巢穴外面活动，所以应该增加它们的活动量，不能让它们一动不动，要为它们提供一些感官刺激，例如嗅觉刺激，就像在野外一样。他们是野生动物，不像人类婴儿，不需要被长时间保护。接下来4周到5周，他们应该到处奔跑，常常出入巢穴。我们必须确保他们为回归野外做好准备。

0: 据估计，英国约有40万只赤狐，其中有25万只生活在乡村地区。早些时候，我和野生动物摄影师尼克鲍尔有幸在东萨塞克斯郡的田野里看到了赤狐的身影。尼克十年来一直在拍摄野生动物，而拍摄行踪隐秘的赤狐给他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1: 没有赤狐活动的迹象，这可能是去年的巢穴。我盯了一上午，之前也有几个晚上来过，结果都一无所获。我觉得在非洲拍摄大象可能比在英国拍摄赤狐更容易。
0: 在对8个巢穴进行了4周的紧盯拍摄后，尼克终于发现了赤狐。
1: 太棒了，我看到了一只耳朵，不可思议，一定是一只幼崽，它应该只有几个月大。我目前只发现了这一只，它的兄弟姐妹应该都在巢穴里。啊，它看到我了，它一定能听到我的声音，也能嗅到我的气味。不过它看起来非常放松。幼崽单独在巢穴外探索并不罕见，赤狐幼崽通常都很勇敢。我觉得他的巢穴就在附近，一旦察觉到危险，他应该会马上返回巢穴，回到其他幼崽身边。他好像发现了一只老鼠，可能是他自己抓的，也可能是妈妈抓的。这是一种非常积极的行为，在这种嬉戏中，他可以练习捕猎技能。赤狐是犬科动物，不过它们的捕猎方式更像猫科动物，它们会跟踪、猛扑并迅速杀死猎物。这种练习应该还会持续几周时间。在乡村拍摄赤狐是一种神奇的体验，它们比城市赤狐的警惕性更高。我感觉非常激动，能拍到这些赤狐让我感到很幸运。它的皮毛非常漂亮，非常蓬松，他还没有经历过生存的艰辛。赤狐不仅脸上有触须，他们腿上也有触须，这些触须能帮助他们更好地在草丛中穿行。这是那只赤狐幼崽的妈妈，她对我们非常警惕，她现在要外出捕猎了。过去几个月她一直在照顾幼崽，可她的状态非常好。现在是傍晚，附近有许多动物出没，我看到了一些兔子，它们最好小心点。

0: 赤狐妈妈抓住了一只兔子，它跑向了另一边，不过能看出来它的嘴里叼着兔子。兔子是乡村赤狐最主要的食物。啊，它好像发现了我的运动相机。赤狐的警惕性很高，好奇心也很强，它不会轻易离开，它会查看一番。
1: 是的，
0: 被它发现了。是的，他发现了。哦，他咬住了线缆。赤狐是机会主义者，他们不会错过任何机会。稍后我得在草丛里好好找一找。他一定是累了，今天非常炎热，赤狐喜欢在阳光下打盹，他想休息一下。他好像在打嗝，我觉得今天的拍摄该结束了。
2: 这只赤狐幼崽正在阳光下打盹，不过充满好奇心的赤狐幼崽也很容易陷入困境。无论在乡村还是城市，人类活动都对他们有一定的影响。两只从缠绕的球门网解救下来的赤狐幼崽

0: 被送到了赤户项目位于坦布里奇维尔斯区的幼崽护理部。
1: 要不要用毯子？
2: 最好用毯子。
0: 特雷弗和修准备评估他们的伤势。
3: 这两只赤狐幼崽都有一只后腿被球门网缠住了。
0: 修为第一只幼崽注射了消炎药等药物以缓解肿胀。接下来修准备检查幼崽的伤势。
1: 脚趾是温的，我们需要进一步观察。
0: 另一只幼崽接受了相同的检查和治疗。
1: 哦，你是谁啊？你的鼻子也流血了，对吗？哎，
0: 对于受到惊吓的幼崽，保暖非常重要。秋还给他们喂了蜂蜜水，以补充水分。
2: 这就像一杯热茶，加糖的热茶。
0: 特雷弗和修目前还无法确定幼崽的伤势。
1: 经过24小时到48小时之后，我们才能判断后腿缺血是否严重。
2: 是的。
1: 这样的伤最初可能只是一条红色勒痕或者一点皮外伤，然而两天后你可能会发现它们伤到了骨头。
2: 是的，这取决于后腿的供血情况。如果供血严重受阻的话，他们的后腿就无法挽回了。按摩或许对他们有所帮助，不过这谁也说不好。
0: 稍后我们还会回来看看受伤幼崽的情况。在纽卡斯尔城，生活在河岸上的赤狐幼崽们第一次一起离开安全的地下巢穴，进入危险的地面环境。他们在等待外出捕猎的妈妈回来。赤狐幼崽会用嘴巴探索周围的世界以寻找食物。在5周左右大时，赤狐幼崽会快速生长，面部也会变成标志性的红色。它们的食欲非常旺盛，妈妈一回到巢穴就马上被它们包围了。幼崽们兴奋地摇着尾巴，发出尖叫声，欢迎妈妈的归来。
4: 赤狐摇尾巴也是兴奋的表现，只是没有狗狗摇尾巴的含义那么复杂，但这确实是一种兴奋的表现。它们在打招呼时就会这么做。
0: 小家伙们都想占据妈妈腹部后侧的乳头，这些乳头的产奶量更多。处在这个阶段的赤狐幼崽似乎永远都吃不饱，对于赤狐妈妈来说，这也是断奶的信号。触碰鼻子是一种问候方式。事实上，这只赤狐幼崽也想以此来查看妈妈嘴里是否还留有食物。对于赤狐妈妈来说，这是一段艰难时期。再过几周时间，等到幼崽完全断奶之后，她就能好好休息一下了。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

0: 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 准备
0: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在萨里郡的野生动物救助中心，七只孤儿幼崽比生活在河岸上的赤狐幼崽小一周，而他们却得不到妈妈的照顾和指导。为了增加他们回归野外之后的生存机会，工作人员会尽可能减少对他们的干预。赤狐幼崽在四周大时开始离开巢穴，这七只幼崽也在救助中心的安全围栏里开始探索新世界了。观察七只失去妈妈的赤狐幼崽是一种独特的体验。
3: 这个年龄的赤狐幼崽很可爱，你好呀。
2: 对于唐斯科特教授来说，这是一个研究赤狐幼崽发育的难得机会。
3: 我听说安妮接受了一窝赤狐幼崽，在半圈养环境里研究赤狐幼崽的机会非常难得，能让我们深入了解赤狐的发育过程、个性发展及其社会关系的形成。在没有赤狐妈妈训练它们生存技能、为它们提供食物的情况下，通过观察，我们就能了解他们有哪些行为是本能、是遗传的，哪些是通过后天学习的。我们详细了解赤狐的早期发育阶段，也对了解赤狐如何在野外生存，以及他们的社会关系如何形成，有很大帮助。
4: 我们对赤狐的照顾主要是凭直觉和不断试错总结的经验，因此很高兴能和专家们合作。我很喜欢从专业文献中寻找一些喂养难题的答案，所以我们非常期待。
2: 七只幼崽不久后将被转移到这个装有远程摄像机的围栏里，以便我们跟进它们的成长活动。期间救助中心会尽可能减少人为干预。当幼崽做好准备时，围栏大门将被打开，而他们将自由地返回野外。唐斯科特来到了救助中心，看望七只赤狐幼崽。
3: 安妮，这是谁？
4: 这是西奥，它是最大的一只。
3: 是的，
4: 刚送来的时候它就是最大的，它们吃的一样多，可它长得最快。
3: 是的，它很特别，对吗？它个头很大，而且尾尖的毛是白色的。它是七只幼崽中地位最高的吗？
4: 它绝对是最强壮的。当我们拿着奶瓶给它们喂奶时，它总是第一个冲上前。想象一下，在巢穴里，它会把其他幼崽推开，占据有利位置。
3: 它很迷人，
4: 很可爱，胆子也很大。
3: 这是谁？
4: 这是拉，它是最小的一只。
3: 把它们放到一起比较一下，可以看到它们的个头差得很多，在体型上几乎相差三分之一，对吗？
4: 是的。你觉得如果它们生活在巢穴里，拉能活下来吗？
3: 大约五分之一的幼崽会死在巢穴里，所以七只幼崽中可能会有一到两只死在巢穴里。体型最小的幼崽如果得不到奶水，很可能会死掉。而西非常强壮，能抢到妈妈腹部后侧的奶头，摄入更多奶水，所以会生长得很快。研究这些幼崽的社会结构非常有趣，它们没有妈妈的陪伴，可以更好地对它们进行观察。
4: 是的，
3: 我非常喜欢抱着这些可爱的幼崽，不过我们应该让它们回归野外，而不是与人类为伴。
4: 没错，这也是为了他们的安全。一些地方会赶走甚至猎杀赤狐，如果他们过于亲近人类，反而会有危险。越远离人类越安全，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畏惧人类。

0: 日湖的适应能力极强，除南极洲外，几乎所有大陆上都有它们的身影。赤狐是顽强的生存者，它们非常聪明，适应性极强，而且它们的食性非常广泛。正因如此，它们才能在各种环境中成功生存，繁衍兴盛。在幼崽出生的季节，赤狐妈妈除了照顾自己外，还需要抚养幼崽。生活在那棵倒木旁的赤狐妈妈需要喂养五只幼崽，她是杰出的猎手，而有时候晚餐也会自己送上门。作为犬科动物的赤狐，拥有跟踪和猛扑等典型猫科动物的捕猎技能，能快速杀死猎物。赤狐也是一种全能型猎手，赤狐妈妈会带回各种猎物训练幼崽们，它们的食性非常广泛。赤狐捕猎只是为了生存，不过它们也经常因为食物和人类发生冲突。赤狐受到诋毁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广为流传的鸡舍传说，据说赤狐会闯入鸡舍把鸡全部杀死，所以人们认为赤狐非常贪婪，嗜杀成性。事实并非如此，赤狐捕猎只是为了获取食物，它会储存猎物以备以后使用。问题是赤狐会被听到鸡叫后出来查看的房子主人吓跑，并留下一些来不及带走的死鸡，于是赤狐给人们留下了嗜杀成性的印象。事实上，赤狐的捕猎方式对人类非常有利，它们以兔子、老鼠和其他啮齿动物为食，能减少这些动物的数量。换句话说，赤狐可以有效地避免它们过度繁殖。生活在河岸上的赤狐妈妈也在喂养幼崽，他在主巢穴的旁边挖了一个用于储存食物的洞穴，显然这是一只之前被他储存起来的老鼠。腐败的气味会吸引来其他捕食动物，所以在把食物带给孩子们之前，他必须确保周围安全。传授这些生存技能能让赤狐幼崽获得更大的生存机会。在萨里郡的野生动物救助中心，我们的七只孤儿幼崽无法得到妈妈的生存训练。这些六周大的幼崽已经完全断奶，并开始进食固体食物，所以工作人员把它们转移到了半野生围栏中。在这里，它们将不再和人类接触，并开始适应野外环境。
1: 之前我们只是满足了他们的基本生存需求，他们会和彼此互动，但是活动空间非常有限，我们必须培养他们的个性，让他们接触一些在野外会遇到的野生动物，所以我们把他们转移到了户外围栏里。显然他们会逐渐适应户外的温度，他们的毛色也会发生明显变化。我们希望他们不断玩耍和探索，这被称为软放归。这是一种普遍的做法，能让动物们在围栏的保护下学会如何在野外生存，直到他们获得独立生存的能力。
0: 体型最大的幼崽蜥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但在这个新环境中，另一只雄性梭表现得非常勇敢，其他幼崽则显得十分谨慎。第一天可能出现各种危险和意外情况，所以安妮会密切关注他们的一举一动。
1: 赤狐幼崽们有些不安，我更紧张了。听到任何声音，他们都会提高警惕，这非常好。我要慢慢适应，对吗？孩子们离开家了。
0: 在野外，赤狐幼崽生活在地下巢穴里，很快这七只幼崽也会自己挖掘洞穴。而现在工作人员专门为他们准备了一条可供他们躲藏的隧道。
1: 赤狐幼崽们都很开心，一切都很顺利，他们的状态看起来非常不错。
0: 在这个阶段，幼崽开始表现出鲜明的个性，显然梭很喜欢冒险，而多却更加谨慎，并把梭拖了回去。保持警惕对于这些幼崽的野外生存至关重要。在城市中，危险因素更多，

0: 赤狐不懂人类的交通安全知识，每年约有10万只赤狐在穿越公路时被撞死。赤狐的寿命可达14岁，然而一些赤狐幼崽很难活过2岁。不过我们人类有能力解救陷入困境的赤狐。对于赤狐幼崽来说，被绳网缠绕可能危及生命。幸运的是，早些时候获救的2只幼崽并无大碍。
1: 他们的腿和脚都没有肿胀或受伤的迹象，也没有明显的外伤，所以他们的问题不大，只能说这一次他们非常幸运。
0: 这2只幼崽只是受到了惊吓，并没有受到永久性伤害，他们很快就会被放归到野外。我在赤狐项目的基地见到了另一只赤狐幼崽，它也是网绳的受害者。
1: 它的情况非常严重，后腿已经肿起来了。
0: 你好，塔兹。
2: 你好。
0: 这是谁？
2: 这是罗米。
0: 罗米？
2: 他在学校里被球门网缠住了。
0: 是吗？和另外2只赤狐幼崽一样，罗米也侥幸逃过了一劫。他在这里接受了3天治疗，目前恢复得很好。经过最后一次检查后，他有望被放归到野外。你准备给他做哪些检查？
2: 我想看看他的炎症是否有所缓解。他刚获救时后腿肿得十分厉害，第二天他的情况进一步恶化了。为了控制炎症，我们给他注射了消炎药等药物，从昨天起他的后腿就开始消肿了。
0: 真是个好消息，这是不是说明他没有出现感染？
2: 是的。
0: 你抓他的方式看起来很奇怪，我很想问问为什么要用毛巾盖住他的头。
2: 这是为了让他情绪稳定，他看不到我们就不会那么惊慌，也不会突然转身咬人。今天我要给他打最后一针。
0: 依照目前的情况，你下一步会怎样处理这样的赤狐幼崽？
2: 我们会把他带到他被发现的地方，他会嗅着气味自己跑回巢穴。
0: 你是说他很有可能会回家找妈妈？
2: 是的，他会说我要回家了。我回家了，再见。
0: 哦，那真是太棒了。
2: 没错，无论哪个阶段的幼崽，让他们回家，回到妈妈身边，回到家人身边，重新回到野外，我也很有成就感，终于完成使命了。
0: 我们行动吧。罗米是在一所学校被发现的，他已经离开家人3天了，希望他们能再次团聚。好的，试试能不能找到一个理想的放归地点。
2: 好的。
0: 学校的老师和孩子们会密切关注罗米，确保他能找到妈妈。
2: 我觉得在这里放归的话，他应该能找到回家的路线。
0: 好的，马上就知道了。
2: 但愿如此。回家吧，小家伙。
0: 走吧，
2: 你可以回家了。
0: 走吧。
2: 太好了。
0: 他知道他的巢穴在哪个方向。
2: 是的，他知道，他知道家的方向。祝你好运，小家伙。
0: 啊，这种感觉真是太棒了，对吗？
2: 确实很棒，是的。
0: 在下集节目中，
3: 那就是他们，
0: 你会看到赤狐的一些奇特行为。
3: 天哪，那是什么？
0: 一只雄性赤狐如何赶走竞争对手？
3: 看看这条大尾巴。
0: 妈妈和儿子聊得非常热闹。
2: 以我对家庭的了解，他们可能正在激烈争吵。
0: 7只幼崽将为争夺主导权而战，
2: 他们的对抗看起来非常激烈。
4: 是。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

俗称。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身披浓密冬毛的成年赤狐色彩鲜艳，十分迷人。它们的视力非常敏锐，眼睛的颜色深浅不一，有的是深棕色，有的是浅黄色。赤狐不仅有着厚实光滑的皮毛和能为自己保暖的大尾巴，还具有一种狡黠的气质。它们似乎能看透你的心思，能抢先一步做出反应。它们冲我们过来了，它就在那儿。或喜爱或憎恶，人们对赤狐这种动物的看法也许存在巨大差异，而事实上我们对这种动物的了解仍然非常有限。它们会展现出很多不可思议的行为。在本集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展开深入调查。
1: 哦，打起来了，哇哦！
0: 你会看到七只赤狐幼崽通过激烈的竞争确立等级地位。
1: 他们的对抗看起来非常激烈。
0: 妈妈和儿子聊得非常热闹。
1: 以我对家庭的了解，他们可能正在激烈争吵。
0: 一只雄性赤狐如何赶走竞争对手？
2: 看看这条大尾巴。
0: 天哪，
3: 那是什么？
0: 我们将走进英国的标志性动物之一，为你展示他们的隐秘生活。赤狐非常聪明，适应能力极强。无论在乡间还是在大大小小的城市，赤狐都能找到生存机会。赤狐最喜欢光顾的地方之一就是城市里的私人菜园。
4: 你好，你还好吗？
5: 吃得很好。
4: 幸会。
5: 幸会。
0: 我来到了伦敦北部的一个私人菜园，幸运的话我会见到一个赤狐家庭。过去三年，野生动物摄影师马修马兰一直在拍摄他们。马修希望自己拍摄的作品能消除人们对赤狐的偏见和误解。没想到我们刚走进菜园就发现了赤狐一家的身影。
2: 那就是他们，好像还有一只猫。你戴望远镜了吗？
4: 戴了。
2: 你看中间有一个黑色的东西。
4: 天哪，
2: 那是什么？是猫吗？
4: 一只黑猫
2: 在赤狐中间，
4: 还有赤狐妈妈和她的幼崽。
2: 真难以置信。
4: 哦不，我觉得是
2: 像是垃圾。
4: 我觉得是赤狐幼崽，因为躺着显得毛色比较深。
2: 毛色太深了，不像是幼崽。可能是赤狐的猎物。
4: 不是吧。
2: 哦，看到了，一只赤狐把它叼起来了。
4: 是一只靴子。是只靴子。
2: 颜色

0: 太深了，不可能是幼崽。
1: 好吧，
2: 真是太有趣了。
1: 博物学家史蒂夫·巴克肖把靴子看成了赤狐。
0: 我只能说距离太远了。
1: 我们现在要不要过去？
0: 好的，我们过去吧。
1: 稍后我们再回来了解私人菜园里的赤狐。我还会证明我不是冒牌的博物学家。为了更好地了解赤狐的秘密世界，我们在萨里郡的野生动物救助中心对刚出生九天的七只赤狐孤儿进行了跟踪拍摄。最初，这些赤狐幼崽需要全天候的悉心照料，在六周大时以七个基本音节哆、来、咪、发、嗦、拉、西命名的这一窝赤狐幼崽被转移到了室外的围栏里，为回归野外做准备。
3: 赤狐幼崽们有些不安，我更紧张了，不知道他们能不能适应。
4: 把他们放在外面让我非常担心，我要慢慢适应，对吗？孩子们离开家了。
1: 通过观察失去妈妈的赤狐幼崽，我们可以了解赤狐的哪些行为是天生的，哪些是后天习得的。为了避免打扰赤狐幼崽，我们在围栏里安装了远程摄像机。过去三周里，唐斯科特教授一直在关注他们的发育情况。
5: 建立进食顺序对于赤狐非常重要，他们一出生便会争夺主导权。在发育过程中，赤狐幼崽的嬉戏、打闹、追赶、撕咬和推挤行为都会影响主导权的确立。主导权非常重要，地位较高的幼崽会得到最好的食物、最多的食物、最好的休息位置，享受其他幼崽的梳毛服务，因此他们通常会更干净，不容易出现寄生虫。
1: 现在地位最高的是雄性赤狐幼崽发。
5: 起初体型最大的是西，我们认为它的地位最高，但就目前这个阶段来说，我们发现在争夺食物时发总能获胜。他会用屁股把其他幼崽推开，如果其他幼崽靠近食物，发就会把他们赶走，展现他的主导地位。就个性而言，发也是最大胆的，他有着强烈的好奇心，每当我们在围栏里放上新东西，他总是第一个冲过去查看。
1: 在野外，这样大胆的个性可能会让赤狐幼崽陷入困境。不过现在发唯一需要担心的就是总想和他争夺主导权的另一只雄性幼崽来。
5: 来一直在努力和发竞争，他经常找发的麻烦，总想激怒他，可我觉得发的优势更明显。
1: 七只幼崽中地位较低的是西。
5: 可怜的西，最初西的个头很大，可他表现得很怯懦，他会躺到地上让发骑在他身上，以此来表示顺从。
1: 兄弟姐妹中最胆小的是雌性赤狐幼崽咪和拉。与爱出风头的雄性不同，小心谨慎的雌性赤狐能更好地躲避危险。由于没有妈妈的训练和指导，这些赤狐幼崽只能依靠自己的本能判断危险。
5: 这项观察很有意思，能让我们了解赤狐的哪些行为是天生的，哪些是后天习得的。我们经常能看到幼崽挖虫子，我们还会看到它们储藏食物的有趣行为。它们会用吻部挖坑并掩埋食物，它们还经常表现出猛扑等捕猎行为。这些行为是天生的，它们没有看到过妈妈这么做，也没有看到过其他赤狐这么做，这些都是它们的本能。这让我感到非常开心，因为即使没有妈妈的照顾，他们也有可能凭借这些技能在野外生存下来。
1: 英国的城市中生活着大约150,000只赤狐，有人认为他们进入城市是迫于觅食压力，但这一观点存在争议。要知道，我们的城市就是在赤狐原本的栖息地上建立起来的，私人菜园是赤狐经常出没的地方。现在让我们回到伦敦。

0: 北部，和马修马兰一起观察赤狐如何快速适应了不断变化的环境。
1: 哦，看看，快看，他把球抛到了空中。
0: 哦，我的天哪，真不可思议。
1: 一只幼崽。
0: 是一截树枝。
1: 看哪，
0: 这看起来非常像幼犬的行为。
1: 是的，没错。
0: 真有趣。
1: 就像家犬一样。
0: 是的，和家犬一样。哦，
1: 他们又叼来了其他东西。
0: 是的，他们叼到了什么？
1: 真可爱。
0: 玩得真开心。
1: 是的。
0: 他们在争抢，不知道那是不是食物，他们冲我们过来了。
1: 他们可能会经过我们，看，他们来了。
0: 我的天哪，看哪。
1: 这是妈妈，这是雌性赤狐。
0: 它就在那儿。多么美妙的经历。
1: 真是太棒了。
0: 我们来到了赤狐的乐园。
1: 是的，没错。还有一只雄性赤狐。多么温馨的时刻。雌性正在查看雄性的颈部。
0: 是的。
1: 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0: 他们完全不同于许多人对城市赤狐的固有印象，就是那种身上脏兮兮还患有皮肤病的形象。他看起来非常干净。
1: 是的，可以看到他一边小跑一边留下气味标记。
0: 是的，这是他的地盘，他的领地。
1: 是的，没错。
0: 当这两只赤狐愉快地玩耍时，一位不速之客闯入了他的领地。哦，你看，前面的是刚才那只雄性。
1: 是的。
0: 另一只雄性跟在他身后。
1: 哦，
0: 它的毛色更深，体型也很大。
1: 哇，看看这条大尾巴，这是一种威慑。
0: 真不可思议。这只雄性在向闯入者发出警告。
1: 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
0: 它弓起背，翘起了尾巴。
1: 是啊，
0: 姿势非常奇特，
1: 蓄势待发。
0: 故事情节真丰富，跟电视剧一样。
1: 太奇妙了。
0: 我本来想问你，你为什么这么喜欢拍摄赤狐？显然
1: 很明显不是吗？
2: 来一颗，
3: 来一颗，
2: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干湿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干湿高纤空心烤山楂。
4: 五色英雄集结，
5: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干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干湿五色果泥，
6: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7: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0: 人们喜欢用狡猾形容赤狐，认为他们诡计多端。
1: 是的，狡诈。是的，
0: 狡诈。事实上他们只是足智多谋。
1: 没错，我在这里经常见到赤狐捕捉老鼠，显然他们能有效控制啮齿动物的数量。
0: 是的，
1: 在当地的生态系统中他们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0: 嗯，在伦敦市区。
1: 是的，
0: 这绝对是一片小小的绿洲。
1: 是的，没错，
0: 一个小小的乐园。
1: 没错，史蒂夫，你根本不必去遥远的地方探险，不是吗？
0: 我想在这里搭起帐篷。和我不同，有一些人非常幸运，他们在自己的院子里就能看到赤狐。只要你能对赤狐友好一些，为他们提供一些食物或者玩具，你就能经常邂逅这种迷人的动物。在沃辛市，多拉奈廷格尔就是这么做的。

0: 在过去的四年里，不断有赤狐造访他的花园，他们似乎知道这是一个可以自由出入的安全庇护所。
1: 在我们的社会里，人们通常把动物视为财产，通过各种方式利用动物。其实你也可以选择和野生动物建立联系，这是一种美妙的体验，是用金钱无法买到的。
0: 面对多拉，赤狐显得非常放松，同时也保持警惕，所以多拉会在观察和拍摄时与他们保持距离。在与赤狐的接触中，多拉加深了对他们的了解，并创办了狐狸守护者组织，以消除人们对赤狐的误解和偏见。
1: 关于赤狐的负面报道不会彻底消失，我们经常看到有人被赤狐咬到手指之类的新闻，但那些夸张的传闻并不是真的。一般情况下，赤狐不会伤害宠物，他们对猫和狗不感兴趣，猫、狗和赤狐都是捕食动物。我经常拍到猫咪赶走赤狐的镜头，赤狐非常讨厌猫。赤狐通常也不会主动攻击人，不要抚摸它们，也不要试图驯服它们。赤狐是野生动物，应该和它们保持距离，但你可以远远地欣赏它们。赤狐只是想在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生存下来而已。
0: 第一只闯入多拉花园的赤狐是一只幼年雄性，多拉为它取名弗雷亚。
1: 突然，这只赤狐幼崽就出现在了我的花园里，它一点也不怕我。它走到草坪上，开始玩水管喷出的水，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从来没有和一只野生赤狐有过如此近距离的接触。他还带来了他的兄弟姐妹，尤其是菲斯。他和菲斯在这里度过了夏天，他们在这里长大，并把这个花园当成了游乐场。每天我都会花几个小时观察他们，拍摄他们。可能因为年龄太小，他们还不知道人类是他们最大的敌人，他们对我产生了信任。那个夏天最令人难忘的是，他们把我的躺椅当成了蹦床，这非常有趣，因为弗雷亚会借助躺椅教菲斯捕猎，菲斯会爬到躺椅上面，弗雷亚在下面，他们隔着柔软的布料玩起了游戏。弗雷亚扮演老鼠，让菲斯来抓自己，菲斯会在椅子上跳来跳去，学习猛扑，学习如何高高的跳起。这一幕让我觉得非常有趣，他们也会发生争吵，有时还会打架。菲斯很崇拜他的哥哥，他会给哥哥梳毛，他很喜欢哥哥，因为哥哥非常厉害。弗雷亚变了很多，他的毛色变深，而且变得非常害怕人类，他一定是经历了什么事情。菲斯一直都很信任我，我们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就我以往的经历而言，在我认识和喜欢的所有人和动物中，我觉得菲斯非常特别。我们之间的关系怎么说呢？很难用语言形容。
0: 并非所有人都喜欢赤狐闯进自己的花园。赤狐非常顽皮，他们喜欢把花园里的所有东西都当成玩具。草坪是他们的游乐场，赤狐会挖出土壤表层的蚯蚓和昆虫幼虫。对于赤狐来说，破坏草坪是一种非常有趣的游戏。赤狐并非有意破坏草坪，他们只是在释放自己的天性。遇到这种问题时，有人可能会寻求一些防治处理措施，赤狐也因此受到了威胁。
2: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

0: 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黎小金丸，
1: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

0: 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不过也有许多无害的措施能让赤狐远离你的住宅。特里伍兹的驱狐公司采用的正是这类方法。
3: 事实一次次的证明，杀死赤狐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这种残忍的做法只能让你的住宅短时间里不受赤狐侵扰。
4: 尤其在城市中心，赤狐的领地非常小，它们的分布非常密集，而赤狐喜欢更大的活动空间，你刚把一只赤狐处理掉，很快又会有其他赤狐闯入。
2: 驱狐公司有时一天能接到多达200个求助电话。我来到了伦敦东区，准备和特里一起执行驱狐任务。特里你好吗？
3: 你好，
2: 很高兴认识你。
3: 请问
2: 今天的任务是什么？
3: 一位女士的后花园出现了赤狐，这只雌性在户外平台下生了7只幼崽，他们在花园里到处乱跑。幸好我们的客户非常有爱心，他关爱赤狐，关爱野生动物，我们准备帮他解决这个问题。
2: 好的，特里首先需要做的就是要确定赤狐是怎样闯入这处住宅的。
4: 很明显，
2: 上面有抓痕。
4: 是的，
2: 赤狐是先跳上栅栏，用4只爪子抓牢木板。
4: 没错。
2: 再从上面翻越过去吗？
4: 他们会用前爪扒住顶部，然后翻过去。
2: 哇哦！
3: 对于那些不想让赤狐进入花园的客户，我们会使用这种装置。
2: 哦。
3: 我们把它安装到栅栏顶部。
2: 这种装置不会让赤狐受伤吧？
3: 不会，这些尖刺是塑料的，他们会感到疼痛，但不至于受伤。
2: 在花园里，我们发现了更多赤狐活动的痕迹。是赤狐挖的吗？
4: 是的。
2: 哦，
4: 我觉得他们就是从这里钻到平台下面的。
2: 哦，是的，没错。所以说我脚底下现在可能有一窝赤狐幼崽。
3: 很有可能，但通常来说，如果入口在这里，那么巢室应该在最远的角落。
2: 那我猜错了。
4: 是的，赤狐妈妈很聪明，无论在哪里，她都会让幼崽尽可能远离危险。
2: 是时候检查一下平台下面了。
4: 可以看到下面的空间并不大，不过足以容纳赤狐幼崽。
3: 事实上，只要是拳头能伸进去的缝隙，哪怕是体型较大的成年赤狐也能钻进去。
2: 哇哦，
3: 赤狐现在好像不在下面。
2: 既然赤狐不在巢穴里，我们该怎么做？
4: 设法阻止赤狐钻到平台下面。
2: 特里使用了一种可以模仿其他赤狐气味的无害喷雾剂，让赤狐以为这里存在竞争对手。我觉得这是把他们赶走的理想办法。
4: 是的，我去过许多花园，见过赤狐造成的严重破坏。虽然他们不是故意的，可仍然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影响。
3: 我们一半的工作其实是教大家如何正确地认识赤狐，消除对他们的偏见和误解。
2: 接下来，我们赶往第二个任务地点。有一个赤狐家族在一处棚屋下安了家。房子主人并不讨厌赤狐，他只是不想让他们闯入室内和花园。特里的同事帕特里克一直在用远程摄像机观察赤狐的情况。
5: 你好。
2: 你好，有什么发现吗？
5: 有的，我看到有几只。
2: 哦，是的，一些亮闪闪的眼睛。这绝对是一个理想的庇护所，非常安全，也很宽敞。
3: 很干燥，有屋顶，没有同类威胁，也没有人打扰，对他们来说非常理想。
2: 好的，房子主人希望怎么处理这些赤狐？
4: 他愿意让赤狐留在棚屋下，他只是不想让赤狐爬上这个平台，把这里弄得
2: 是的
4: 很糟。可以看到。
2: 是的，可以理解，显然这里有
4: 赤狐的粪便。
2: 是的，
4: 很明显
2: 这里有许多粪便，对吗？我还注意到这位女士有宝宝，所以
3: 没错。我们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把赤狐限制在棚屋那边。
2: 好的，赤狐吗？

0: 妈和幼崽暂时离开了巢穴，我们正好可以开始工作。我用的是不会伤害赤狐的金属网格，堵住这一侧后，赤狐将只能从后面钻进棚屋下的巢穴。赤狐不会被困在里面吧？
1: 不会，棚屋后面也有一个出口。
2: 赤狐能从棚屋后面进出，但是无法来到花园里。
0: 明白了，这是完美的解决方案。赤狐可以留在棚屋这边，但是无法进入花园。
1: 没错，从动物福利的角度来看，这是双赢的局面。赤狐能继续留在这里，同时花园也不会遭到破坏。太棒了，
0: 太好了，
1: 两全其美。
0: 赤狐通常在夜间外出活动捕食猎物，如今他们白天也经常现身，尤其在城市里。对于赤狐来说，城市街道非常凶险，英国每年约有10万只赤狐在道路上丧命，还有许多伤势严重。我来到了肯特郡的赤狐项目中心。自1991年以来，该机构一直在营救和照顾赤狐。随着需要帮助的赤狐数量越来越多，这里的工作也日渐忙碌。对于城市赤狐来说，这是艰难的一年。上千只赤狐需要专业人士的帮助。塔兹和他的团队救治的既有头部受伤的赤狐幼崽。
3: 是神经系统损伤。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的眼睑在抽搐？这是头部受到撞击的迹象。
0: 也有爪子被咬掉的赤狐。
3: 哦，好的好的，他现在一定很痛苦，他的耳朵在向后缩。我们会尽力救治他的，非常感谢。
0: 赤狐最常见的问题之一是疥癣，这是一种由寄生虫导致的皮肤病，让赤狐痛苦不堪，甚至存在致命风险。好在疥癣很容易治疗，两次药物注射往往就能让赤狐痊愈。劳伦是塔兹救治过的多只感染疥癣的赤狐之一，尽管看起来还有些吓人，但已经可以放归了。
3: 他身上看着还是有些秃，不过那些严重的地方也已经开始长毛了。
0: 塔兹会把劳伦带到最初发现他的地方放归。
3: 有时候放归地点附近的居民会给我们打电话说发现了一只病情严重的赤狐，我们通常都会解释说赤狐已经接受了救治，虽然看起来有点吓人，不过几周后就能恢复正常。太好了，他回家了，他恢复了健康，任务圆满完成。
0: 这是一项永远不会结束的工作。机构医院又接收了一只受伤的赤狐。
3: 你好，你好。
0: 你好，这只怎么了？
3: 这只赤狐被铁丝网缠住了。
0: 哇哦。
3: 好的。
0: 赤狐在面对人类时非常紧张，但在接受治疗时他们会保持冷静，就像知道我们会帮助他们一样。他的伤势严重吗？
3: 很可怕，看起来惨不忍睹。
4: 爪子受伤了，显然他为了挣脱出来拼命的抓挠。
0: 带刺的铁丝网吗？
4: 是的，带刺的铁丝网围栏。
0: 啊，干得漂亮，好样的。他伤得严重吗？
3: 血液循环受到了影响，后腿摸起来是凉的，说明他后腿的血液循环被切断了，后腿肿得很厉害。我们会为他注射消炎药，而且必须马上注射。
0: 从外观能不能判断出它的性别和年龄？
3: 这是一只成年雄性。
0: 好的。
3: 它的牙齿没有出现太大磨损，因此我估计它才1岁左右。
0: 好的，在处理这样的伤口时最重要的是什么？
3: 要把伤口清理干净，以免发生感染。有时候它们伤得较轻，能很快恢复，它们的腿能保住，并会被放归到野外。当然，如果伤得过重，它们也会面临被截肢的风险。希望这个小家伙不用截肢。
0: 我猜他一定非常痛苦吧。
3: 是的，非常痛苦。不过他们不会叫出声，因为这会让其他动物知道他们现在很脆弱。
0: 哦，有道理。

0: 为了避免
1: 掠食
0: 一些捕食者，哇哦，所以他们会保持安静。
1: 没错，它的爪子摸起来有点温度了，这是个
0: 好
1: 迹象。
0: 它还需要截肢吗？塔兹，它的腿保住的概率有多大？
1: 我觉得它的腿保住的概率很大。
0: 好的，希望能保住它的腿。
1: 希望如此，是的，希望如此。
0: 未来几天，这只年轻的雄性赤狐会受到密切关注。然而并非所有受伤的赤狐都能被送到救助中心。早些时候我们在沃辛市见到了菲斯，过去三年来他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来到这个花园。菲斯和房子的主人多拉·奈廷格尔建立了信任关系。
2: 嘿，菲斯。
0: 菲斯的上一次到访让多拉非常担心。
2: 嘿，小家伙，你好啊，你去了哪里？
0: 菲斯的眼睛受了伤。
2: 你还好吗？你想让我看你的眼睛吗？
1: 这是一次非常特别的邂逅，我有点难过，因为他想让我看看他的眼睛。他走过来，走到我身边，然后把脸转向灯光，他想让我看看他。
2: 哦，眼睛肿了，肿得很厉害，真可怜。好在经过一番查看，可以确定菲斯受的伤并不是特别严重。看看我们为你准备了什么。
0: 菲斯的眼睛需要治疗，多拉为他提供了一些药物。
1: 来吧。
0: 药物里混合了赤狐爱吃的生鸡蛋，这是与多拉合作的当地救助组织提供的治疗方法。顺利的话，菲斯将不必去看兽医。
1: 我不想诱捕他，因为他是野生动物，他生来自由，三年来一直自由的生活。我觉得人们总是低估诱捕给野生赤狐带来的创伤。
2: 我不想那样对待他，但愿使用药物就能治好他的眼睛。
1: 我现在很难过，我不忍心让他离开，不过他很顽强，他以前也经历过磨难，我相信这次他也能挺过去，一定可以。再见，孩子。
0: 菲斯和人类的互动方式以及他的理解力，充分展示了赤狐有多么聪明。他们有着复杂的社会结构，能通过肢体语言以及各种声音和气味进行交流。
3: 赤狐有许多不同的气味线，比如肛门附近和嘴周围的气味线，它们会到处蹭来蹭去。有趣的是，它们的尾巴上也有一个气味线，就是根部的那个小黑斑，它们通过摩擦在物体上留下气味标记。
0: 赤狐似乎还有自己的语言。
3: 赤狐能发出27种不同的声音，甚至幼崽也有简单的语言。这是一段赤狐交流的有趣影像，一只赤狐在说话，另一只在对方说完后做出回应。事实上，这是一对母子，他们聊得非常热闹。以我对家庭的了解，他们可能正在激烈争吵。对于赤狐来说，这是典型的顺从行为。地位较低的赤狐会保持低伏的姿势，耳朵贴向头部，有时候他们还会张开嘴，发出一些表示顺从的叫声。这些声音和幼崽的叫声很像，好像在说我还很小，不要欺负我。他们还会进行视觉交流，他们会做各种表情并使用肢体语言。我们把这种姿势称为狐步。画面中的两只赤狐用后腿站立，相互推搡，试图威慑对手。他们会用爪子攻击对方，张开嘴发出叫声和对方争吵。啊，这是一种争夺主导权的行为。
0: 在萨里郡，7只幼崽中的莱和发在争夺主导权时经常做出这种典型的狐步动作。
1: 他们都是淘气小子。
0: 这些幼崽已经

0: 15周大了，
1: 他们的相貌和刚被救助时已经完全不同。他们之间的嬉戏打闹变得越来越激烈，这意味着室外围栏无法再为他们提供足够的活动空间，他们做好了回归野外的准备。
2: 他们皮毛光亮，精力充沛，十分健康。
1: 借助远程摄像机，负责照顾幼崽的安妮·布鲁默和唐斯科特教授一直在观察赤狐幼崽的行为。小家伙们只有做好充分准备才能被放归，所以安妮为他们提供了小鸡，这是野生赤狐会捕捉的猎物。
3: 这只幼崽好像是莱。
2: 是的，
3: 可以看到它对小鸡非常感兴趣。
1: 目前发一直是占主导地位的幼崽，有进食优先权，不过这一次莱率先占据了食物。
3: 为他们提供天然食物非常重要，尤其在圈养环境中，他们需要天然食物的刺激。要想在野外生存下来，赤狐幼崽必须学习如何捕猎和进食。为他们提供小鸡、老鼠或鸡蛋之类的食物，有助于培养赤狐幼崽的相关生存技能。在野外，我们也会看到幼崽玩弄猎物，赤狐妈妈会把各种猎物带回巢穴，让幼崽们玩耍和探索。这是为了让幼崽在开始外出捕猎之前，熟悉一下各种食物的味道。
1: 赤狐不会过度进食，他们会把多余的食物储存起来，放到以后再吃。莱表现出的正是这种行为。小鸡让莱非常兴奋，他想把食物藏起来，以免被自己的兄弟姐妹发现。
3: 赤狐可能会通过留下气味标记来记住隐藏食物的位置，之后通过嗅觉和记忆重新找到食物。
2: 真是不可思议，他们这么早就懂得运用嗅觉和隐藏食物。
1: 当莱忙着掩埋他发现的小鸡时，发悄悄溜过来，挖出了一只小鸡。他最好抓紧时间。
3: 莱发现了他，莱会和他打架吗？莱过来了。
2: 是的，哇，
3: 哦，打起来了。他们的对抗看起来非常激烈。
2: 是的，值得庆幸的是，这个年龄的赤狐幼崽并不会对彼此造成伤害。
3: 是的，
2: 动静很大。
3: 是的，
2: 他们不会用力咬，他们只是想通过对抗来证明自己处于主导地位。
3: 他们的嬉戏打闹变成了激烈的竞争。
2: 是的，
3: 他们已经开始争夺食物了。相对于以前那种轻松的嬉戏打闹和练习，他们的对抗变得激烈了很多。事实上，他们开始了竞争，他们会用身体撞击，用嘴咬，虽然不会伤害到彼此，但这无疑是在告诉对方，食物是我的，我是老大，我不会让你得到食物。
2: 没错，
3: 他们的狐步姿势和相互推搡，其实就是一种力量对抗。
2: 是的，没错，他们在比谁的体型更大，就像两个打架的人相互推搡。
3: 放马过来吧。
2: 是的。
1: 小鸡无疑是美味的食物，显然莱比发更强壮，并最终得到了食物。
3: 对于雄性赤狐来说，食物非常重要，它们只有长得足够大、足够强壮，才能和其他雄性争夺领地，才有可能繁殖后代。
1: 七只幼崽中的雌性幼崽咪和拉显得非常胆怯，它们不敢上前争抢食物，强势的雄性幼崽吃饱后，他们才有进食的机会。这次实验非常成功，激发出了赤狐幼崽们的本能行为。
3: 他们没有接受过妈妈的训练，他们不知道该做出怎样的反应，这些都是本能行为，包括身体姿势，
2: 还有尾巴。
3: 他们在竞争中做出的各种反应都是出于本能，他们似乎已经形成了非常稳定的性格。
2: 这让我们倍感欣慰，他们从小就被人工喂养，然而他们的行为和野生赤狐非常相似。
3: 我觉得最有趣的是，你们用相同的方式照顾一窝赤狐幼崽，结果他们却发展出了非常不同的性格。我觉得对于所有的赤狐，我们不可一概而论。
2: 是的，
3: 从这窝幼崽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他们的差别很大，他们发展出了不同的性格和行为。
1: 我们稍后会了解，在围栏里表现良好的七只赤狐幼崽被放归后能否适应野外环境。

0: 对于赤狐来说，七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四个月来一直在抚养幼崽的赤狐妈妈已经疲惫不堪，变得十分消瘦，而且由于换毛的缘故，它们看起来非常邋遢，甚至会被误认为患有疥癣。在这个阶段，赤狐妈妈开始和幼崽争食，并迫使幼崽自己寻找食物。对于获救的幼崽来说，复制这种野外模式非常重要，而这也是放归他们的最佳时机。今年赤狐项目成功养大了共计180只幼崽，现在是时候让他们回归野外了。在一个炎热的夏日，我来到了东萨塞克斯郡，见证今年的第一批赤狐回归自然。你好，特雷弗。
1: 你好。
0: 这是塔菲和波西吗？
1: 是的，五个小家伙准备好了。
0: 五只幼崽吗？
1: 是的，可以看到两只，另外三只得仔细看才能看到。
0: 塔菲是今年获救的第一批赤狐幼崽，它被发现时刚出生几天，孤独无助。塔菲十分活跃，而且镇定自若，但愿这能帮助它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这不是同一窝的幼崽，对吗？
2: 是的，他们没有血缘关系，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因为不同的原因被送到这里。他们被养在了一起，组成了一个新家庭，也算是兄弟姐妹。
0: 这片私人林地是理想的放归地点，这里远离繁忙的道路，而且能为赤狐提供充足的食物。在这里放归赤狐真是再好不过了。
2: 这是一个理想的放归地点，没错。
0: 我对接下来的放归活动充满了期待，能看着这些小家伙回归野外，也算是为我们的赤狐调查画上了一个，
1: 是的，
0: 完美的句号。
1: 这是最令人激动的部分。
0: 特雷弗和他的团队已经尽其所能，赤狐幼崽们以后只能依靠自己了。特雷弗准备打开笼子的大门，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在放归时，赤狐可能会以最快的速度冲出笼子，也有可能迟迟不愿意出来，我们只能在这里等待。最长的一次你等了多久赤狐才离开？
1: 3天。
0: 三天？我隐约觉得你可能会这么说。
1: 你带三明治了吗？
0: 三明治很有喝的。幸运的是，塔菲没让我们久等，向往野外的他很快就离开了笼子。
1: 有幼崽出来
0: 了。他出来了，他出来了。
1: 塔菲一直表现得非常镇定，所以我觉得他应该能很快适应周围的环境。
0: 看哪，真是太棒了，他向着开阔地带跑去了，他可真勇敢。
1: 是的，
0: 一只出来了，还有四只。我觉得还有一只幼崽也做好了准备。是的，没错。
1: 这只准备离开笼子的幼崽是摩根船长。
0: 可以看到它竖着耳朵，非常警惕，想看看周围有没有危险。它不确定这是不是陷阱。我觉得摩根船长在看到塔菲离开后，本能告诉他要跟上。
1: 在这五只幼崽中，摩根船长和塔菲的关系一直很密切，所以我想他一定很想知道塔菲的去向。
0: 他在周围嗅了嗅，好像很快嗅到塔菲的气味了。他在分析判断。找到了，找到了。
1: 他嗅到了塔菲的气味。
0: 他低下头，朝着他的朋友塔菲的方向，
1: 是的，
0: 跑了过去，真令人激动。
1: 这一刻让我非常激动，这是对所有不眠之夜的回报。哪怕他们最终无法生存下来，只能自由地生活几周时间，那也好过被众生圈养。
0: 另外三只幼崽不久后也离开了笼子，并很快适应了野外。在萨里郡，同一窝的七只幼崽也为回归野外做好了准备。从他们9天大时，我们便开始跟踪拍摄。

0: 并见证了他们性格的形成、本能行为的发展，以及地位关系的建立。他们将近五个月大了，发和来对主导权的激烈争夺表明他们为野外生活做好了准备。
1: 七只幼崽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很强壮很健康，经常待在巢穴里，他们不再需要我了。
0: 赤狐在被放归后会有不同的表现，一些离开后再也不会回来，另一些会不断地返回安全的旧巢，直到敢于面对野外环境。
1: 在我们打开大门放归他们之后，我们还会保留他们挖的巢穴。过去一个月，他们一直住在里面，不会马上离开，而是会慢慢分散开。赤狐在野外环境中也是如此。几周之后，他们会逐渐减少返回巢穴的次数。他们会在野外过夜，就像其他野生赤狐一样。
0: 发一直是好奇心最强和最大胆的幼崽，他第一个离开围栏，并不让人感到惊讶。发也很谨慎，这是一个好迹象。
1: 他出来了，哇哦！有一点犹豫，对吗？也许他今天并不太向往自由，野外非常可怕，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一直住在安全的围栏里，现在突然获得了自由。
0: 很快，对自由的渴望让他战胜了恐惧。外面的一切都很新奇，
1: 非常令人激动，同时又让我感到一丝悲伤，我的心情非常复杂。记得五个月前刚把他们带到这里时，这些小家伙才刚刚出生几天，而现在他们健康长大，即将回归野外，这非常令人开心，令人欣慰。
0: 发很快变得自信起来，甚至表现出了储存食物的行为。
1: 他没有远离，他正在熟悉周围的环境，以便能返回围栏。这是新生活的起点，这是他开始新生活的地方，也是他该返回的地方。这里成了他的领地，他一定能很快适应。你想回来看看我吗？
0: 接下来几周，兄弟姐妹陆续离开了围栏，他们并没有远离，一直在周围的林地里活动，并认识了其他野生赤狐。至于发和来，他们对领地和食物的争夺在围栏外仍在继续。对于这七只幼崽来说，这是令人激动的新开始。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狡猾的赤狐，关于他们存在太多的流言和误解。在我看来，赤狐是英国城市和乡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是一种充满野性、无法被驯服的动物。我希望我们能加深对赤狐的了解，尊重他们，学着与他们相伴而居，保护和爱护他们。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提起晚年，人们总联想到静止的时光。可总有一些人不肯被岁月划定边界。
1: 我喜欢开车，握住方向盘就掌握了我自己的命运。
2: 60岁的人不叫老的。
3: 滑轮滑雪转移的是一种痛苦悲伤。
0: 轮子是工具，也是翅膀，它飞速转动，冲破人们对衰老固有的印象。老去不再是退场，而是另一段人生的启程。首先我们来到海南，不对，是西藏，也不对。
1: 哇，又来了一个大佬啊，这个高一点。去了海南以后，我感觉其他沙滩我都不用看了。然后你看西藏，它那个湖真的特别美，你没有看到过那么干净的湖水。现在在高庄夜市还有那个叫释迦果，以前听都没听过，但是现在我都尝过了。
4: 10块钱。
1: 我特别喜欢他们那种民族的载歌载舞，你少数民族他们的心情特别开朗。
0: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今天已经不算什么新鲜事儿。但对苏米，一位花甲之年、工薪阶层的阿姨来说，却并不容易。
5: 前方路段限速40。
1: 我喜欢开车，握住方向盘就掌握了我自己的命运，我可以自己做自己的主。
0: 自己做自己的主，这句话年轻人常常脱口而出。而苏敏却到退休多年之后才真正有底气说出。1991年，苏敏从工厂下岗，

0: 结束了和丈夫两地分居的生活。27岁的苏敏为了生计四处打工，而家庭的矛盾也随之浮出水面。
1: 因为我们一直是两地分居的，也没感觉哪儿不好，真正的生活到一起了以后才知道那么格格不入。因为我是从西藏长大，他是从小在我们河南内地农村长大，两个人的理念都不同，所以跟他生活到一起很多是琐事吧，谈不到一起的。
0: 普通人的生活没有大风大浪，长年累月的格格不入已经足以让人窒息，但是女儿还小，苏敏选择了隐忍。
1: 今天天气还可以啊，阳光明媚的。
0: 十几年的时光一纵即逝，成年后的女儿发现妈妈爱上了开车。
1: 女儿就说，妈，你要不你自己买辆车吧。我说我不需要，那车多贵啊。其实我女儿知道我特别喜欢车，她就说这样，她说我给你出首付，你自己分期。后来就买了我的第一辆那个破落车。我买这个车的时间我都有一种想法，我说这个车能让我住在车里就不出来，那该多好啊。
0: 不久之后，苏敏再一次搁置了自己的渴望，因为外孙出生了。
1: 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理念吧，对于女性来说就是以家庭为主，你就应该在家相夫教子，你就应该在家照顾孙子，这就是你的使命。我女儿她曾说过一句话，她说你是我的妈妈，你已经把我养大，他们两个是我的责任，不是你的责任。
0: 2020年，苏敏把外孙带到了7岁，这一年她56岁，唯一的个人资产是一辆小型家用车，为她提供底气的是一份能维持基本生活的退休金。
1: 我们家乡有一句话，就是说妻不出门爸不回家。我本来是昨天准备出发呢，结果呢就是昨天是初七没有走，赶到今天走。现在我就要开始我的长车之旅了。我出来的时间我身上只有2000多块钱，我就带着那2000多块钱开着我的小破落出门了。在版纳之所以停个半个月吧，是因为没钱了，我也不愿意问女儿要钱，虽然没钱很捂住，但是我就感觉这几百块钱够我吃了，能坚持到发工资我就可以继续往前走了。
2: 要从昆明出发，
1: 我们来到了这个怒江大桥，看到了吧？
2: 这是万宁的日月湾啊，
1: 是我在麦田里，还有我的伙伴们。头出来了，他在那甩尾巴呢。
0: 义无反顾离家出走的故事，居然发生在一位当了外婆的女性身上。无数的网友开始关注苏敏，为她加油。
3: 那我没事就看看你视频。
4: 越来越年轻了。
1: 这是煎的包浆豆腐，在云南嘛。呵呵，阿姨，这个是边走边推荐各地的美食啊。没有关注阿姨的，可以给阿姨点关注啊。妈妈粉丝越来越多，就开始接广告，后来又学着直播带货，就是妈正在路上，这又换了这一辆房车。包浆豆腐就是这样吃的。
0: 现在，车就是苏敏的家，她终于靠自己过上了年轻时渴望的住在车里的生活。
1: 我做的饭一般人吃不了，都带辣椒，除非是和我一样的爱吃辣椒的。我在别人都实现了财务自由的情况下，我实现了辣椒自由。我老公他们都不吃辣椒，所以我吃个辣椒都要另外做。但是现在我终于可以，哪怕一天3顿我吃辣椒没人管我，所以我感觉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儿，能够自己做自己的主，能够自由自在的生活。

0: 在我的理念里就是幸福。我刚出来的那会儿什么也都不知道，也什么也不会，因为年纪大了嘛。人家说阿姨你做的那个什么旅游的那个叫攻略，我说我从来没做过攻略。我就凭感觉凭想象，就是凭喜欢，我就想自由自在的想去哪去哪。
1: 对，
0: 在以前我在家的话可能不会认识到这么多人，然后在路上结识了很多朋友。
1: 下次有机会在路上见。
0: 好，下次我再来我去找你。多种原因吧，就是促使了我这趟旅行。我感觉挺好的，因为我不走出来根本就发现不了外面的世界这么好。
2: 苏敏出发的时候并没有想到会走得这么远，但何必去想呢？道路会向你敞开，只要你有想去的地方。每天早上8点，都有上百辆摩托车在这里聚集。这是一群特殊的骑友，
3: 看这是白头发老头儿。
2: 这群老爷子和老太太平均年龄70岁，最大的超过80岁。
3: 365天，跑350天这儿的。
4: 那是我们那个长老前辈，77岁，丈夫在里面。
3: 对了，我做了哈，你做的太开心。
2: 压弯，站姿操控，伴随着引擎的轰鸣声，老人们在有限的空间里画出张扬的轨迹。
5: 观看大队长，
6: 好，
5: 队员们，
6: 坐车上，
5: 全部光就光位，
6: 车上。
2: 赵母山摩托车队现在有队员400多人，
5: 兄弟，
2: 大家能聚到一起，要归功于老杨。
5: 哎呀，也都有噻，都可以噻。
2: 76岁的杨开智是赵母山摩托车队的队长，也是车队的创始人。退休前，杨开智在一家企业管理车队，几十年来不是忙家里就是忙单位，这样的生活在退休那天突然停止了。
5: 退休过后一下子的感觉失落了。当时买的公交车的月票，在各个线路起点站坐到终点站，基本上重庆的那个一些线路都坐完了，有时坐得拽瞌睡。
2: 很多老年活动杨开智都尝试过，但都没有坚持下来。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不喜欢这些活动，还是不想被打上老年人的标签。
3: 我要跑点老挝，我们一下10多个人在老挝万象中国大使馆门口前还照了相的。今年60几岁，
7: 68了，我都80年咱都骑摩托了。
3: 骑摩托
7: 骑了15次。
5: 以前不敢骑摩托，因为重庆来讲的话，叫做最早骑摩托车的人的话已经没有了，意思就是去世了。
2: 在血气方刚的年纪，杨开智都没敢尝试过摩托车，没想到却在步入老年后解锁了迟来的冲动。
5: 现在自己骑了摩托过后感觉很爽，不骑摩托的话都是一条虫，骑上摩托都是一条龙。
8: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

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我们明天星期一要搞一个骑游活动，从这个友谊村出发，各个大队观看各个大队的人哈。看走哪一天，哪个地方好点儿？
1: 大竹林那边那个公园那一条滨江公路，
2: 你那边肯定也多多。
3: 全国那边啊，耍的地方也都很宽很大。
4: 我们走金海湾，车少人少，我们走那节安全些。
0: 可以。啊，那边可以安全一点。
5: 啊。以前叫重庆是赵木山老年摩托车骑游队，我觉得我们60岁的人不叫老年，对不对？照国际上来讲的话，60岁的人还是中年，不要把大家看成老年，就改为重庆市赵木山摩托车俱乐部，没有老年两个字。
6: 我喜庆，我快乐。
5: 一年四季，除夕有几个大的活动，比如东南西北。西藏、海南、云南，到贵州的话是经常走的，还有福建、泰国、老挝，最远的就是漠河、新疆。
7: 在车友们看来，骑行不仅是一项运动，更是一种态度。队员老孙12年前因为喉癌切除了声带，
8: 他是放疗是做了30几次，化疗做了4个疗程吧，几个疗程，对，他全部做了，手术做完了之后出来的时候是只有70几斤，他现在100多斤吧。现在
7: 老孙拉着爱人跑过新疆、西藏，去过越南、老挝，身体也越来越好。爱人李艳玲去年退休后干脆考了驾照，两人结伴骑行，

0: 他说首先一个就是不能待在家里，要走出去。他说要走出去，他说外面的世界精彩，身体是一部分，但是心态是很重要的。
1: 各位，全国观众各位，
2: 我在这
1: 儿，我在这儿。

0: 家有的时候骑摩托都是一个年轻人那种感觉。那么科学家说的，骑摩托的人为什么能长寿、身体健康？凡是骑摩托的人，他骑上摩托过后，他都有一种健康的紧张。紧张过后，大脑啊，它就分泌一种有益健康的肽元素，然后那个肽元素分配到那个各个器官，得到充分的，也就是说的营养发挥。骑到摩托都像古时候那个战场骑战马奔腾那个感觉。
1: 车轮旋转，像是一场对晚年的突围，它带着人们去向远方，也带着人们去往心灵的归处。啊！
2: 他扎两个小头发，你们是一个小女孩在后面追我。后来他一开口说话，原来是个喇喇。我非常的惊讶，一个奶奶居然玩得那么好。
3: 和一些十多岁的小孩子交朋友。
4: 耶，起来，起来，走。
5: 出发。这个离不了这板子，这板子帮了大忙了。上板子，走，买菜。拉住。
1: 每天早上，吴秀英都会滑着滑板到离家2公里的早市买菜。
5: 老板，这多少钱？总买便宜点不？
6: 这地要5块哦。
5: 这地，行了，4块钱吧。
7: 夏天买的。
5: 我是2003年得的甲状腺癌，我就没向癌症低头。看着他们轮滑飞起来，唱歌这么蓝天白云，这么非常快乐，我就想我也这么做。回家。
1: 2003年，当时57岁的吴秀英确诊了甲状腺癌。20多年过去了，如今年已80的她，却表现出远远小于实际年龄的活力。这样的状态，从她当年爱上轮滑开始。
5: 这鞋也挺重。哎，哎呀。孩子们都不让，就是谁都不让，因为妈妈都已经那个60岁了，还要干这么危险的事儿，不让干。这个不让干嘛，完我就是特别想滑呀，偷偷摸摸的吧，我就跟老伴儿说商量，老伴儿说那走啊，走。
1: 老伴儿于振龙一直支持着吴秀英，只要是妻子想做的事情，他都会鼓励她，帮助她。
5: 一二，
8: 他的优势在那儿呢，他一个是个矮，第二呢肌肉锻炼得好，核心肌肉、后背、马甲线，所以他有了这些优势，再加上自己再小心点，这就是咱们的保证。
5: 我老伴儿就说的，你想滑好了，就得把轮滑鞋变成对脚，到那程度你自然就会了呗。他说你要穿着轮滑鞋长那么一杆上舞台上，那多美呀。
1: 伴随着这种飞一样的感觉，吴秀英把病痛甩到了脑后，身体也逐渐痊愈了。

0: 哎呀，我的小宝宝啊，要来了！哎呀，
1: 爷爷，
0: 哎呀，爷爷，你看，哎呀，老。

0: 然后那边看，这块拽我拽了，
1: 不敢滑
0: 啊，敢滑，敢滑，拽也敢滑，这必须拽。你看你拽都不怕呢，我拽也不怕。
2: 后来，也是在老伴的鼓励下，吴秀英又学会了滑板。
3: 开八尾槽，左右摇。
0: 这样上来以后吧，哇，蛋白，蛋白，哇，
4: 前脚使劲，后脚别。
0: 啊，前脚使劲，后脚不使劲。哎呀，我太棒了！这个西双版纳这块吧，蒜瓣也大，味儿倒特别浓。
2: 三年前，老伴儿因为糖尿病并发症，引起了下肢神经病变，瘫痪在床。
0: 这地方都得放在冰箱里，不放冰箱里不行啊。就是老伴儿的那个什么胰岛素，这个是他这个皮肤病的孙子给他买来的。
2: 和东北寒冷的气候相比，温暖的气候更有利于患病老人的血液循环和户外康复训练。于是老两口搬到西双版纳租房居住。
0: 小伴啊，吃饭呢？只要能起来你就起来。我们两个，他就是一个人的头脑，我就是一个人的腿和脚。行不行？行啊。嗯，好吃不？
2: 老伴病倒后，吴秀英逐渐养成了站着吃饭的习惯，这样更方便照顾老伴，也能让自己的腿更有力量。
0: 能站着我就不坐着，能坐着我就不躺着，我是一定要立得住。岳父说的身体好，身体好了才能照顾别人，我就想好好照顾他。为了他吧，好好的活着，好好生活。他有一天糊涂了，他听见我在拉手风琴、弹柳琴，那声音依然在，就觉得我就在他的身边。
2: 从1968年结婚到现在，吴秀英和于振龙已经相伴走过了50多年。
5: 我老伴儿支持了我20年，我老伴儿现在搞这个运动，我又支持他20年。最大的理想，我们能互相支持20年是不敢说了，互相再支持10年吧。
0: 哦，一本上，再见，好了。
2: 面对衰老和病痛，吴秀英的选择是让自己保持年轻。

人生任何时候都来得及重新出发。老去从来不是故事的终点，车轮在转，路在延伸，而他们依然在路上。

0: 生活在乡村的老年人，对待人生最后一站，有自己的秩序。在劳作一生的土地上，他们坦然舒展自己的筋骨，
1: 他们倒立起来了，
0: 早早盘算身后的体面，
2: 起来了，
0: 在泥土之上开垦出梦幻花园。敬请收看《幸福到老》第三集《春晚》。

0: 瑞嘉宜兴科技有限公司。
1: 哇，鳕鱼！
2: 深海鳕鱼，
3: 干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干吃香香鳕鱼肠。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四川大凉山群峰环抱的谷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就坐落在这里。
1: 那一个谷地四十块阿姆斯克修了五十年了，那个方式间才富可能就开始做活动爱牛博。
0: 20世纪80年代，杰根和这里的许多村民见证了第一枚从这里升空的火箭长征三号成功发射。如今这里已成为公认的观看火箭发射的最佳观赏地点之一。
1: 你四月底的发射过我和母子一过一翻两次，发射下直接如果我在这顺序算
2: 4、3、2、1，
3: 哎，点火
4: 了，点火了，
3: 点了。
0: 以长征为名的火箭每一次从这里腾空而起，仿佛都在回望90多年前那一支途经大凉山留下无数传奇的红军队伍。1935年5月上旬，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后进抵川滇交界的会理地区。5月11日，蒋介石电令薛岳率10万追剿部队分两路渡过金沙江，一部进至西昌构筑碉堡，左与孙渡纵队，右与川军连成封锁线，严堵中央红军南返。同时命令刘文辉的川康边防军

0: 一步，固守会理、西昌、代原，其主力在大渡河上游富林以西赶筑碉楼，严防红军北进。此外，还委任第二十军军长杨森为大渡河守备指挥，企图将中央红军消灭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的狭小区域。红三军团在会里围城数日，牵制城内敌军，掩护主力在城郊休整和补充。1935年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会里城郊铁厂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继续北上抢渡大渡河。1935年5月20日，刘伯承、聂荣臻率部到达冕宁县泸沽地区。此时，国民党军薛岳部已渡过金沙江，离中央红军仅4-5天路程。要抵达大渡河，摆在中央红军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右侧大路，经岳西到大树堡渡口，对岸是富林，这是通往雅安、成都的大道，适合大部队行军。而另一条是左侧山路，崎岖难行，经过彝族聚居区，通往大渡河边的安顺场。5月21日18时，朱德电令各军团从泸沽地区兵分两路，主力改为从左侧山路通过，同时派部队伪装成主力，从右侧大路前进，迷惑与牵制敌军。
1: 走左路要通过彝族聚居区，这在当时困难是很大的。这一地区的彝族人民呢，长期遭受国民党政府和地方军阀的压迫和歧视，导致他们对汉人怀有很深的戒备和隔阂。
0: 中革军委随即组织了两支先遣队，第一先遣队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走山路，向大凉山西部彝族区进军。第二先遣队由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红二师政委刘亚楼率领走大路，向大树堡渡口前进。
2: 先遣队出发之前，毛泽东嘱咐刘伯承，他说先遣队的任务不是打仗，而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感召力与彝人达成友好。
0: 这是当时的冕宁大桥厂。5月22日，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第一先遣队正是从这里出发，进入彝族聚居区。这组照片是中国纪实摄影家庄学本于1934年深入四川凉山彝族，主要由果基、罗红、老五三个部落分片统治。进入移民区不远，就看到山上山下移民们千百成群地挥舞着土枪、长矛、棍棒，呐喊着出没于山林之中，企图阻止红军前进。与此同时，朱德收到战事报告，先遣队后方的工兵连遭到袭击，被一些移民扒光衣服，抢走装备。但红军战士严格遵守纪律，始终没有还击。此事很快也传到了果基家之首领小叶丹那里。今年65岁的彝族老人沙马依姑，生活在四川凉山冕宁县。他的爷爷叫沙马尔各，当时是小叶丹的管家。沙马尔各精通汉语，面对陌生的红军到来，他承担起了一个重要的任务，探明红军情况。
3: 我爷爷就说，这支队伍与国民党的兵不一样，说话和蔼，态度和气，说我们是为穷人党建设的队伍。

0: 我们自然民族平等。
1: 为了做好彝族群众工作，红军进入缅宁后，朱德总司令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民族政策。正是在这份布告里，万里长征的说法第一次出现在红军的正式文稿之中。在探明情况并亲眼见到红军后，沙马尔各向小叶丹报告说，红军的确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红军将领刘伯承希望能和他见面。今天的怡海镇至今仍生活着众多国际家之的后人。怡海是一个海拔2280米的高山淡水湖，在彝族群众的传统里，水圣洁而有灵性，能涤荡污浊，见证誓言。得到沙马尔各报告的小叶丹终于相信了红军的诚意与尊重，他当天便与刘伯承在怡海湖畔见面。正是坐在这些石头上，两人按照彝族传统的习俗，杀鸡歃血为盟，结为兄弟，成立中国红军彝民支队，并赠送枪支。5月23日，中央红军第一先遣队由小叶丹带路，快速通过彝族区。他们走过的这条路，至今都被当地群众称为红军小路。小叶丹还将族人组织起来，护送大部队畅通无阻地通过彝族聚居区。1942年，小叶丹在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战斗中牺牲。新中国成立后，他的妻子特意拿着当年刘伯承代表红军赠送的支队旗帜，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作为纪念。5月24日，刘伯承、聂荣臻率第一先遣队抵达安顺场。同日，左权、刘亚楼率第二先遣队走大路抵达大树堡，做渡河进攻姿态，迷惑和牵制敌人，在河对岸日夜赶修工时增调人马。5月26日，根据中革军委电令，第二先遣队火速赶到安顺场，与大部队会合。大渡河是岷江最大的支流，河水穿行于崇山峻岭间，两岸尽是高崖绝壁耸立。中央红军抵达时，大渡河已进入汛期，安顺场渡口河面宽100余米，水深流急。川军一个营已在东岸构筑工事，企图凭险防守。早在1863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领的数万大军，正是在安顺场遭遇突发洪水，错失渡河窗口期，陷入清军重围而全军覆没。这段历史让蒋介石看到了打败中央红军的希望，他发电向部署强调，要凭借大渡河让中央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5月25日上午7时，红一团第一营营长孙继先率领由17位勇士组成的渡河奋勇队，乘坐唯一一条渡船向东岸发起突袭。勇士们在湍急的河水中，冒着枪林弹雨击退守敌，控制了大渡河东岸渡口。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听闻这个英勇的故事，深受感动，特意请求与幸存的大渡河勇士们拍下了这张珍贵合影。由于安顺场一

带水深流急，无法架设浮桥渡河。红军找到的四条木船只有一条完好，其他都要修复。刘伯承回忆道，照这样的方法要个把月才能把几万部队渡完。此时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正向大渡河急进，北面川军第四旅已进驻离安顺场50公里外的冷气，西面川军第五旅已在大渡河北岸距安顺场10余里的山地上与红军进行交火。一旦三路敌军完成合围之事，中央红军便有重蹈石达开覆辙的危险。距离安顺场160公里外有一处名为泸定桥的悬索桥。5月26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安顺场做出决定，红一军团第一师和干部团在安顺场渡河为右纵队，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沿大渡河东岸北上，红一军团第二师和红五军团为左纵队，由林彪率领沿大渡河西岸北上，左右两纵队夹江北上夺取泸定桥。军委纵队及红三、红九军团随左纵队跟进。出发前，毛泽东向刘伯承、聂荣臻交代，只有夺取泸定桥，我军大部队才能过大渡河，万一会合不了，由伯承和我带着一师和干部团到川西创造个局面。1935年5月27日拂晓，肩负夺桥重任的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从安顺场出发，向泸定桥急进。红四团第一天前进40公里，在菩萨港等地多次击溃川军阻击，当晚抵达石月坪宿营。次日天未亮，当红四团行进至海尔瓦一带时，接到军委急电，要求左纵队明天夺取泸定桥。这意味着留给红四团的时间只有一昼夜，而前方还有120公里山路。当年红四团正是在这样艰险难行的山路上集结，行李担子和走不动的人以及驴马都留在后面，派了一些武装和得力的干部领导，团长政委率领3个步兵营轻装出发。猛虎岗是红四团进入泸定县前翻越的最后一座陡峭高山，今天这里的山路依然崎岖难行，且常年大雾弥漫。翻山途中，红四团利用林中大雾的掩护击溃敌军一个营，终于抵达泸定县境内。在摩西镇抢修被敌军破坏的一座小桥后，于5月28日傍晚进入魁武村，冒雨摸黑抵达德威镇，此时距离泸定桥还有约30公里。当天晚上天降大雨，山路泥泞更加难行。此时红四团突然发现大渡河对岸有一支川军部队举着火把前行，危急时刻，政委杨成武果断下令全团点燃火把，还教战士们用战败的国民党部队的番号迷惑对岸敌人。就这样，两岸两条火龙，一敌一我，在夜幕之下同向泸定桥疾驰。两军隔江并行约15公里后，川军部队便宿营休息，红四团指战员则举着火把继续前进。5月29日清晨6时，红四团用一天时间奔袭120公里，率先抵达泸定桥西桥头，

0: 迅速消灭乔西守敌。始建于清康熙年间的泸定桥，全长约103米，净宽约3米，有9根底索、4根辅索，共13根铁索凌空架起，上铺木板做桥面，桥面距水面30余米。这是当地百姓日常过桥时泸定桥的样貌。然而，红四团眼前的泸定桥却是另一番景象。桥是铁索做成的，每条铁索都有普通饭碗般大，每根相隔的距离在1尺以上。桥板是被敌人抽了，只剩得几根光铁索。眼前，红四团的首要任务是通过仅剩铁索的桥面，夺取对岸桥东阵地。1935年5月29日下午4时，冲锋号吹响，夺桥战斗开始。为了掩护突击队，我军数十挺轻重机枪组成密集火力，同时向对岸开火，压制敌军。红四团二连22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突击队，由连长廖大珠率领，冒着敌人的密集火力，攀着103米长的悬空铁索，向大渡河东岸奋勇爬去。红三连指战员在连长王有才的率领下，每人扛着木板，跟随在突击队员后面，一面铺路，一面前进，为后续大部队冲锋攻占泸定城做好准备。当突击队员接近对岸桥头时，守桥的敌人在东桥头点燃大火，企图阻止红军前进。22名突击队员中，4名战士不幸坠入江中，壮烈牺牲。突击队员毫不畏惧，勇敢冲进烈焰，夺取了泸定桥。经过2个多小时激战，中央红军攻占泸定城。
1: 红四团飞夺泸定桥的同时，沿大渡河东岸北上的红一师和干部团，在刘伯承、聂荣臻的率领下，也是日夜兼程向北急进。5月29日打到了泸定城，有力地配合了西岸红四团的夺桥战斗。至6月2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由泸定桥胜利地通过大渡河。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企图要朱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计划是彻底破产了。
0: 这段影像是20世纪90年代泸定县举办的一场泸定桥铺桥比赛，参与者亲身体验当年红军背负木板铺桥的艰难，纪念红军的英勇战斗。
2: 夺下了泸定城，在这里为大家整块木板呢，就是当年三连的第二梯队在突击队员后面负责铺桥板所使用的木板。
0: 红军当年携带的铺桥木板，很多是沿途群众自发借出的门板和床板。纪念馆中收藏的这块重约15公斤的门板，就是其中之一。今天的大渡河泸定线段，已架起30余座各式桥梁，但泸定桥至今仍是城内居民往来两岸的重要通道。如今，每天都有从各地而来的游客，特意赶来体验这段历史。
3: 太害怕了，那个桥晃着晃着，真的太害怕了，恐高。然后还有就是桥太晃了。
4: 快到终点的时候最害怕。水流特别急，感觉一下去马上被冲走了。
5: 红军当年太厉害了，人家当初没有木头板，不就是光铁索吗？必须得过呀，过不去就是死。
3: 太佩服他们，没有他们真的没有现在的

0: 感谢他们，感谢所有的先烈们。
1: 1935年5月31日，毛泽东随军委纵队通过泸定桥，到达泸定县城。当天，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在泸定召开。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地区，准备同红四方面军会师。这天夜里，距离泸定县200多公里外的成都，蒋介石在日记中描述红军道：“飘忽于无人之境、无路之地，设法研究致之。”两天后，中央红军开始向着人烟稀少的川西北高原挺进。他们的眼前是海拔4000多米、终年积雪的夹锦山。

0: 来一颗，
1: 来一颗，
2: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干湿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干湿高纤空心烤山楂。
3: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4: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来一颗，
1: 来一颗，
2: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嘉金山，在藏语中意为陡峭高耸。4000多米的平均海拔，让山上的天气多变，空气稀薄。当地人说，这里是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90多年前，它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第一座雪山。如今，随着嘉金山隧道的开通，后修的盘山公路已成为长征主题的红色自驾旅游路线。人们用这样的方式，感受着当年红军。

0: 1935年5月底，中央红军飞夺泸定桥，攻占泸定城后，决定尽快与红四方面军会合。6月3日，中央红军兵分三路向北挺进，占领天泉、庐山。这时，国民党军薛岳部正由西昌北进，李抱兵第53师已到冕宁，杨森第20军集中于雅安地区，援助天泉的一个旅已调往营京，奉命加强庐山防御的邓锡侯第28军尚未到达。6月8日，中央红军一举突破国民党军庐山宝兴防线，歼其一部，后经宝兴、严景平、崔甸子，进抵夹金山脚下的大敲器地区。时任红四团政治委员的杨成武对大敲器地区记忆深刻，他后来回忆道，这里是雪山地带的起点，高耸入云的大雪山夹金山横挡住我们的去路。6月12日，他所在的红四团作为先头开路部队，在红二师师长陈光率领下首先翻越夹金山。
1: 和雪山的时候啊，中央有一个考虑，我们红军从南方来了，衣服非常单薄，爬到那高寒地区啊，身体是受不了，知道这人迹罕至，而且也是非常危险非常困难，也在部队上开展了政治思想工作，爬雪山的难度艰难困苦的情况给大家讲清楚。我们的指战员呢，是绝对服从上级命令的，令行禁止嘛，只要中央决定的都是，困难再大、危险再大，或者是献出生命，广大指战员是坚决服从的。
0: 夹金山脚下人烟稀少，中央红军只征集到少量棉衣，大部分战士只能穿着单衣翻越雪山。红军战士还给少量的鞋子做了鞋钉，让女战士穿上。更多的战士只是穿着布鞋，甚至草鞋。先是大雾，随后是毛毛细雨，转眼又成了霏霏白雪，随风狂舞。穿过了山腰浓密的云层，我们爬上了夹金山的第一个高峰。一到这里，我就觉得头发晕，天旋地转，只想呕吐。气管像被什么东西堵塞了似的，呼吸越来越困难，肚子也胀得难受。这时毛主席不断嘱咐大家要小心谨慎，稳步前进，特别对我们这些小鬼更是关怀备至，一会儿扶着走，一会儿拉着爬，不是我们照顾他，倒是他照顾起了我们。
1: 毛主席啊、周总理啊、周老总啊，那是带头爬雪山的，跟普通战士一样拄着个棍儿往前走啊，这个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样的领袖人物跟我们普通战士一样爬雪山，鼓舞斗志啊，是很有力量的，是没法估量的。
0: 一位身穿单衣的红军战士被冻成了雕塑，指挥员让把军需处长叫来，想问问他为什么不给这个被冻死的同志发棉衣。战士们含泪告诉他，被冻死的这个同志就是军需处长。在各路红军翻越雪山期间，负责后勤军需的战士冻死饿死并不鲜见。战士们回忆说，管做饭的饿死了，管衣服的冻死了，有力气的累死了，这就是红军的精神。

0: 就在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之际，红四方面军先锋已进至夹金山脚下，冒攻东南的达维镇。两个多月前，红四方面军为配合中央红军北上，主动在四川北部发起了历时24天的嘉陵江战役。红四方面军一举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到北川、南起梓潼、北到川甘边界的广大地区，形成极为有利的形势。为迎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1935年5月1日至7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又发起土门战役，共歼敌10000余人。6月8日，红九军一部攻占茂功、挺进达维镇。
1: 嘉陵江战役以后，张国焘让原定留守川陕根据地的部队、地方武装和后方机关，从嘉陵江以东全部转移到嘉陵江以西。张国焘采取这一行动，是由于对川陕根据地和整个革命形势做了悲观的估计，认为蒋介石嫡系军队会很快进入四川，红军将招架不住，不如主动撤走。从强渡嘉陵江开始，红四方面军实际上已经开始长征。
0: 1935年6月12日，红一军团第24团与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第30军李先念部在达维镇率先会合。达维镇30多公里外就是茂功。6月1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到达茂功。毛泽东高度评价红四方面军的战绩，红军总政治部还专门向部队宣传介绍红四方面军的光荣历史。6月19日，会师部队在这座教堂内开了联欢会。红星报在20日刊登了2支红军给对方的贺电：我们与你们今后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指挥之下，共同去争取西北革命的胜利，直至苏维埃新中国胜利。此次会合使我们更加兴奋，今后我们将与你们手携着手打大胜仗。2支红军宛若2股洪流，终于汇聚到了一起。会师后的兵力达到10余万人。此时川军杨森部追至夹金山南路便畏缩不前，不敢翻越夹金山。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还远在雅安休整，大批川军被红四方面军挡在岷江以东。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的形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转。摆在党和红军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正确制定统一的红军发展战略方针。早在会师前的6月12日，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致电中共中央，请求中央速决今后两军行动大计。6月16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红四方面军领导人，提出两军继续北上，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2: 中共中央提出的这一战略方针，正确地反映了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川陕甘地区地域宽阔，交通方便，物产较丰富，又是帝国主义势力和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地区，特别是临近抗日斗争的前线华北地区，有利于红军把战略退却转变为战略反攻，打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推动川陕甘地区乃至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但张国焘却主张红军向西退却到人烟稀少、少数民族聚居的新疆、青海、西康等地，以为这样可以避开国民党军队的强大军事压力。中央的战略眼光是把保存红军和中华民族的责任结合到一起。
0: 为了统一两大主力红军的战略思想，制定

0: 定党的战略方针。1935年6月20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请他立即赶来茂功，以便商决一切。6月2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茂功以北的两河口召开。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做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详细的说明在松潘、李帆、茂功一带不利于建立根据地，必须北上到川陕甘地区建立根据地的理由。周恩来强调，国民党军已经占领了夹金山以南地区，向东过岷江也不可能。国民党已集结了130个团进行堵截，向西北是广大草原，条件艰苦，只有向北发展，趁胡宗南部主力尚未完成集结，迅速占领松潘，控制北上川陕甘的通道，迅速北上。与会人员一致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张国焘口头上也表示同意。6月28日，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明确红军应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松潘是川北通往甘南的咽喉，想要实现北上创建川陕甘苏区，必先夺取松潘。一旦控制松潘，红军便可直入甘南，打破胡宗南部的封锁。6月29日，中革军委制定松潘战役计划，决心集中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主力，迅速、机动、坚决地消灭松潘地区的胡敌，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向北作战和发展。松潘县的最北端就是连接四川与甘肃的交通咽喉黄胜关，这里有通往陕甘的古道。2024年，成都到兰州的成兰铁路黄胜关站已经投入使用，这里就是松潘战役计划要控制的重要地带。就在6月29日当天，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通过这一计划，并决定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会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和红四方面军第30军一部，翻越孟比山等大雪山，于7月16日进抵松潘附近的毛尔盖。在两河口会议上同意北上方针的张国焘，却以统一指挥、组织问题没有解决为借口，故意拖延执行松潘战役计划，并声称中央不解决这些问题便无法顺利灭敌。为了加强红军的团结和统一，共同北上，7月1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原由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委也改由张国焘担任。
1: 张国焘一方面是惧怕同战斗力较强的胡宗南部作战，另外一方面，他虽然在两河口会议上同意北上，但仍然坚持想要南下，向四川西康边境退却。同时呢，他自恃枪多势众，就公然向党争权，要求由他担任军委主席。中央坚决拒绝张国焘等人的无理要求。
2: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

0: 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盖师苏黎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琵琶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黎小金碗。
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此时国民党胡宗南部主力已在松潘地区完成集结，薛岳部由雅安进抵平武地区向胡宗南部靠拢，川军已先后占领了茂功、绥靖、北川、茂县、威州及岷江东岸等地，正逐步缩紧对红军的包围。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不得不放弃松潘战役计划，决定穿越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草地北上。八月初，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出发前，毛泽东曾说，敌人判断我们东出四川，不敢冒险横跨草地走北出陕甘这一招棋，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路。克服困难最根本的办法是把可能碰到的一切困难向同志们讲清楚，把中央决定要过草地北上抗日的道理向同志们讲清楚。
3: 毛泽东做的一些部署都是让敌人想不到，因为敌强我弱，如果你被敌人算准了，被人家拿住了命门，你肯定是失败。出敌意料是军事上打胜仗的一个重要的一招，你才能在险中求生啊，才能死里求生啊。
2: 2026年7月，共拨华清来到这片红军走过的草地。
4: 这茫茫一大片的大草原啊，大概250万亩左右，现在我们就去找一找黄花草。

0: 在草地上，贡波华清特意找到了一株黄花。
1: 开黄花的植物有很多种，其实是有毒的，而且毒性还比较大。如果是生吃的话，轻则就是腹泻拉肚，重则就会这个得病。但是如果是煮熟了以后，它就没有毒了。当时红军长征过草地啊，就靠这样的野草野采来支撑他们的粮食的补给。
0: 8月21日，右路军先头部队红四团踏入茫茫的松潘草地。松潘草地气候恶劣，变化无常，忽而迷雾重重，忽而风雨交加，忽而骄阳似火，忽而漫天飞雪。草地既无道路，又无人烟，脚下水草盘结，一旦踩破便坠入深不见底的泥潭，越挣扎陷得越快，河道在草地间迂回蜿蜒，水中遍布千百年沉积的腐植物、病菌与寄生虫，饮水极易中毒，伤口进水便会红肿溃烂。高原、泥沼、冰河、毒水、饥寒，无情吞噬着红军战士的生命。进入草地第四天，红四团17岁的宣传干事郑金玉倒下了。长期的疲劳和营养不良，加上高原高寒与肺病叠加，让他衰。

0: 弱得连腰也直不起来。政委杨成武和战友们用背包和绳子把他前后支撑起来，绑在马背上，大家轮流扶着他走。第五日中午，郑金玉勉强睁开眼，对杨成武说：“政治委员，我不行了，感谢你对我的照顾。我知道党的事业一定会胜利，革命一定会胜利。我看不到胜利那一天了。”随后，这个年轻的红军战士牺牲了。
1: 过草地是红军长征过程中非战斗减员最严重的时期，都是那种高海拔的地区，人烟本来就稀少，物产也很贫瘠，筹不到粮食啊。再加上那个地方的气候日夜温差很大，白天很热，阳光照射是吧，晒成一到晚上迅速降温，甚至接近零度，很多人就那么坐在那里就失去了生命体征。
0: 八月底，右路军终于走出茫茫草地，到达四川省的班右、巴西、阿西地区。距离巴西班右100多里的上下包座，此时已由胡宗南部一个团驻守。得悉中央红军北上的消息后，胡宗南急调第49师向包座增援。包座在藏语中的意思是羌塘，源于这里狭长的高山峡谷地貌，是当时通往甘南的唯一咽喉。包座河横贯其间，水深流急，胡宗南部已在附近范围10公里的高山上控制了制高点和外围松林中的6-7个据点，居高临下阻击红军。8月29日，刚刚走出草地的右路军以红30军、红4军一部，由徐向前、陈昌浩统一指挥，由河谷仰攻，打响了包座河谷一战。按照命令，红30军、红4军一部对包座地区守敌发动进攻，红1军为预备队。成功歼灭前来增援的胡宗南部第49师，毙伤敌4000余人，俘敌800余人，缴获武器物资甚多，取得了红1、红4方面军会师后的一场大胜利，打破了敌人阻止红军北上的企图。2026年初夏的包座，在曾经红军战斗过的包座战役战场边上，现代盾构机正在一段段打通山体，最终形成约11公里的超长隧道。曾经见证红军浴血奋战的包座河谷，从此不再是交通的屏障。这段单动双线电气化铁路隧道建成后，将成为西宁至成都铁路上的重要一段。90多年前，红军用鲜血和生命闯出的路，今天的人们正在以新的形式再一次实现突破，为的是向着理想中更远的远方。

0: 1934年夏天，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火逼近中央苏区核心区，设在车脑村的红军后方医院的伤员急需撤离。在撤离的队伍中，有五个特殊的成员，他们最大的不到10个月，最小的刚出生几天。五个婴儿安安静静地躺在新编的摇篮里，跟着队伍悄然出发。五个摇篮是用山上的藤条编的，藤条还带着山野的青色。这五个孩子都是红军将士的后代，他们的父母有的牺牲了，有的重伤昏迷。部队领导郑重地把他们托付给护士组长宁兰照料。护士组一共5个人，都是18、19岁的姑娘。他们原本每天要照顾40-50名伤员，打针换药。现在他们又多了一重身份，妈妈。忙碌的时候，护士们把孩子背在身上，抱在怀里，一边给伤员换药，一边腾出手来安抚啼哭的婴儿。胳膊酸了，咬牙撑，孩子哭了，轻声哄。其实他们自己也不过是刚长大的孩子。村里有位刘阿婆，她看见护士们累得直不起腰，心疼极了。她想着，要是有几张床，孩子们能安稳躺着，护士们也能轻松一点。刘阿婆从山上扯来藤条，连夜编了5个小摇篮送到医院。护士们用绳子把摇篮拴在病房的房梁上，他们笑了。
1: 这下孩子们有自己的小床了。
0: 摇篮轻轻摇晃，护士们扇着扇子，把自己舍不得吃的米汤喂给摇篮里的宝宝。哼着小时候听妈妈唱过的摇篮曲，悉心照料着红军的孩子。5个小摇篮也给战争阴云笼罩的医院带来了欢笑和阳光。这些护士自己还是孩子，却在战火中承担起母亲的职责。1934年10月，后方医院随中央红军一起踏上长征路。
2: 孩子们，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0: 他经历过90多年前的烽火，也装满了今天的安宁。

0: 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赶紧回去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8: 没事，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
10: 样吧，这样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佛山越剧院，每天排练室都是这样的景象。
1: 我的行当就是堂口武生，也就是道生。
0: 40岁的裴小明正经历着自己的职业危机。一个月后，剧团将前往顺德北教越剧文化节广东省越剧名家专场汇演经典剧目，小明有幸入选其中。但就在前几天，意外却不期而至。
1: 我是在一个很高的桌子上跳下的劈叉，拉伤了韧带吧，最近也感冒咳嗽，有点喘气。其实我没好彻底，我就接着演出。
0: 旧伤未愈，新伤又至，不能间断的排练在他身上已经矛盾地并存了10多年。
1: 因为呢，我们呢在舞台上的每一套每一次都是真功夫，这个是骗不了观众的，所以呢得要每天都必须保持着练功。
0: 而让小明最为担心的是，他作为越剧武生的演出生涯恐怕难以继续。越剧发源于佛山，以越方言演唱，是我国最具影响力的传统戏曲之一。
1: 越剧嘛，跟武术有很大的渊源，我哋喺舞台上边好多动作啊、技巧啊，都系喺功夫里边练习出嚟。
0: 越剧武行以南派武功为基础，加入实用性和技击性都十分强的洪拳、蔡李佛拳等。这种真实、火爆、激烈的武打场面，颇受民间欢迎。这也是越剧艺术最值得骄傲的独家功夫。

0: 咁我都亦都去揾咗我哋恆盛本嗰啲專門舞獅嗰啲前輩嚟教。
1: 為了舞台表演效果，一個越劇武生通常要花費數年學習真刀真槍的真功夫，因此他們的成長之路頗為不易。尤其對裴小明來說，走到今天的輝煌，舞台早已成為他放不下的執念。
0: 徐医生你好。
2: 你好，徐弟。这疼不疼？
0: 这不疼。
2: 这也不疼。最痛的地方就是。
0: 对，
2: 就是这地方了。对。这也痛。
1: 伤病困扰，裴小明决定试试最后的希望。
2: 那估计还是外侧副韧带的损伤会更多。
0: 韧带啊。
2: 对，甚至有些严重的呢，原骨的也会有损伤。对。对，因为很多时候
1: 强行带伤表演可能会二次受伤，使后续治疗更加困难。徐医生建议小明休养生息，停止练功。
0: 年纪大了吧，没办法，走路都为难了，那肯定是影响演出啊。
1: 排练室里一如往常般热闹着，小明却不得不考虑放弃演出机会。
0: 这个靠旗真的是我的宝贝，真的是我的宝贝，我很喜欢。长靠武生，一个是靠旗、号笛，还有枪，这是一个大武生是特别特别是去爱护的。
1: 靠旗，越剧武生的行头，陪伴了小明近20个年头。
0: 很多都是有点烂了，都是我穿烂的多。很小很小已经有越剧这个东西。我爸爸是越剧的业余爱好者，我就蹲在那个大幕旁边看着他们演出。我是入行最迟的，一般都是12、13岁啊，15、16岁都进去的。
1: 裴小明是广西人，直到19岁时他才考进广西艺术学校，正式开始学习越剧。
0: 大了嘛，根骨比较硬，必须得下苦功。你看我的腿可以放到这里，可以想象到我在学校里是怎么练的。我真的不停地练，天天练，每天晚上都练。
1: 毕业后，为了实现越剧的舞台梦想，裴小明离开家乡，来到了越剧的起源地佛山，进入了竞争激烈的佛山越剧院。
0: 那时候演出也不多，一大帮小伙子我就啰嗦了。那时候我真的一下子有点接受不了。我就专门去找那些难度比较高的、没有人去做过的那种技巧，真的是拼了命去练的，一天练10遍，我练到100遍、1000遍，我练到懂为止。
1: 终于，2012年，裴小明获得广东省第7届青年演艺大赛金奖。
0: 7、8、9、10，我也都拿了金奖。就心里特别的兴奋，很高兴，真的很高兴。我练了那么久，就是为了上场演出。
1: 2014年，他被越剧名伶李淑琴收为入室弟子。
0: 琴姐经常去哪里演出，就带着我们去哪里。
1: 但多年勤奋苦练，一朝戛然而止，这似乎是这个中年武生逃不开的命运。

0: 自己识得保护自己，小心啲。
1: 意外啲，唔知点讲。
2: 妻子尹艳花也是越剧演员，她能理解丈夫的心情。
0: 真系自己嘅，你唔爱锡，伤咗，冇人帮到你，只有自己辛苦，自己痛自己知咯。
1: 那你不可能一辈子都打跟斗，一辈子都这样练啊。
3: OK， 好。
2: 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小明恐怕得做出那个思量已久的决定了。

0: 不能出演武生剧目，小明在妻子的鼓励下主动争取了以文戏为主的梦回太湖。
1: 有点慌，有一种压力感。
0: 与武戏不同，文戏更注重细腻的情感表达，其中又以唱腔与念白最为考验演员的功力。
2: 今夜今夜
3: 今夜
2: 佛
0: 显然小明并不擅长。
1: 我最大的弱点就是语言这方面，这些是我最大的挑战。
2: 繁星周日得意沉寐，
1: 我觉得我在佛山那么久都是一起在拼命的去练功，没有真正的去想过体会过怎么去演绎人物，还没想到什么叫真正的叫做艺术。
2: 插上前飞遍千山马，
0: 今年裴小明40岁，过往他一直靠着自己精湛的武生表演在剧团立足，如今要重新检视起自己的短板，如同当年那个19岁才初学越剧的少年

0: 距离演出的日子越来越近，小明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
1: 我们这一行过年过节的时候是最忙的时候，都是演出，我们都不回去的。
2: 阿姨忘了，你看我里面阿爸也搞个夜头，
0: 为了越剧演出，裴小明放弃了很多家庭生活。
1: 我在佛山

0: 和我们同事还有和我师父见的面比跟家里面的人见的更多。
1: 咦，怪叫你平时乜肉都唔食咩？唔食多啲，乜唔食？
2: 妻子按照医生的嘱托，细心照顾着小明的饮食。
1: 啊，唔舒服啊！
2: 为了他的健康，为了他的越剧梦。
0: 一个演员在每一次的磨练磨合之中是进步最大的，
2: 不丢武戏，勤练文戏，全方面发展，延续舞台生命，这是裴晓明给自己设定的新目标。
0: 我喜欢越剧，好好的干，踏踏实实的干，边学边克服呗，我真的没想过放弃。
2: 5月11日，顺德北教越剧文化节如约而至。
3: 第三届嘅院长李素琴，琼包满彩。
2: 裴晓明的师父，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李淑琴，以一曲《琼花幻彩》为整场汇演拉开了帷幕。
4: 接下来就要出场的这个叫做《梦会太湖》啊。

0: 其实我们都是将一个故事，将一段历史的演绎出来，也是一个历史的传递吧，会让更多的人去理解，去明白，去了解我们中国千年历史文化。
1: 在岭南水乡炎热的午后，演出圆满结束。
2: 这边不疼，
3: 这边不疼，
4: 那边你
2: 加个眼罩。
1: 忙完演出，小明再次找到徐医生查看腿伤恢复情况。
2: 好，
5: 应该是把某个适当要去增加大腿的肌肉。
0: 我真的没想过放弃。
1: 总有一天，他将以武生的身份重新回到舞台。无论是中医还是越剧，都与佛山功夫因缘结合，又在这百年的长途跋涉中坚守与创新。佛山武术中的融合创新精神，习武之人所特有的激进固执的坚强不屈，质朴而又热烈地感染了人们，让各行各业都拥有了自己的功夫佛山。

0: 提起晚年，人们总联想到静止的时光。可总有一些人不肯被岁月划定边界。
1: 我喜欢开车，握住方向盘就掌握了我自己的命运。
2: 50岁的人不叫老年。
3: 滑轮滑雪板一的这种痛苦悲伤。
0: 轮子是工具。

0: 也是翅膀，它飞速转动，冲破人们对衰老固有的印象。老去不再是退场，而是另一段人生的启程。首先我们来到海南，不对，是西藏。也不对。
1: 哇，又来了一个大佬啊，这么高一点。
2: 去了海南以后，我感觉其他沙滩我都不用看了。然后你看西藏，它那个湖真的特别美，你没有看到过那么干净的湖水。
1: 现在在高庄夜市啊，
2: 还有那个叫释迦果，以前听都没听过，但是现在我都尝过了。
1: 特别甜。
2: 我特别喜欢他们那种民族的载歌载舞，你少数民族他们的心情特别开朗。
0: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今天已经不算什么新鲜事儿。但对苏米，一位花甲之年、工薪阶层的阿姨来说，却并不容易。
3: 前方路段限速40。
2: 我喜欢开车，握住方向盘就掌握了我自己的命运，我可以自己做自己的主。
0: 自己做自己的主，这句话年轻人常常脱口而出。而苏米却到退休多年之后才真正有底气说出。1991年，苏敏从工厂下岗，结束了和丈夫两地分居的生活。27岁的苏敏为了生计四处打工，而家庭的矛盾也随之浮出水面。
2: 因为我们一直是两地分居的，也没感觉哪儿不好，真正的生活到一起了以后才知道那么格格不入。因为我是从西藏长大，他是从小在我们河南内地农村长大，两个人的理念都不同，所以跟他生活到一起很多是琐事吧，谈不到一起的。
0: 普通人的生活没有大风大浪，长年累月的格格不入已经足以让人窒息，但是女儿还小，苏敏选择了隐忍。
1: 今天天气还可以啊，阳光明媚的。
0: 十几年的时光一纵即逝，成年后的女儿发现妈妈爱上了开车。
2: 女儿就说，妈，你要不你自己买辆车吧。我说我不需要，那车多贵啊。其实我女儿知道我特别喜欢车，她就说这样，她说我给你出首付，你自己分期。后来就买了我的第一辆那个破落车。我买这个车的时间，我都有一种想法，我说这个车能让我住在车里就不出来，那该多好啊。
0: 不久之后，苏敏再一次搁置了自己的渴望，因为外孙出生了。
2: 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理念吧，对于女性来说就是以家庭为主，你就应该在家相夫教子，你就应该在家照顾孙子，这就是你的使命。我女儿她曾说过一句话，她说你是我的妈妈，你已经把我养大，他们两个是我的责任，不是你的责任。
0: 2020年，苏敏把外孙带到了7岁，这一年她56岁，唯一的个人资产是一辆小型家用车，为她提供底气的是一份能维持基本生活的退休金。
1: 我们家乡有一句话，就是说妻不出门，爸不回家。我本来是昨天准备出发呢，结果呢，就是昨天是初七，没有走，赶到今天走。现在我就要开始我的长车之旅了。
2: 我出来的时间我身上只有2000多块钱，我就带着那2000多块钱开着我的小破落出门了。在版纳之所以停个半个月吧，是因为没钱了。我也不愿意问女儿要钱，虽然没钱很无助，但是我就感觉这几

0: 100块钱够我吃了，能坚持到发工资，我就可以继续往前走了。
1: 驾着昆明出发，
0: 我们来到了这个怒江大桥，看到了吧？
2: 这是万宁的日月湾啊，
3: 是我在麦田里，还有我的伙伴们。
0: 头出来了，他在那甩尾巴呢。
4: 义无反顾离家出走的故事，居然发生在一位当了外婆的女性身上。无数的网友开始关注苏敏，为她加油。
5: 那我没事就看看你视频。
6: 越来越年轻了。
0: 啊，这是煎的包浆豆腐，在云南嘛。阿姨，这个是边走边推荐各地的美食啊。没有关注阿姨的，可以给阿姨点关注啊。
7: 慢慢的粉丝越来越多，就开始接广告。后来又学着直播带货，就是慢慢慢挣的路上，这又换了这一点房车。
0: 包浆豆腐就是这样吃的。
4: 现在，车就是苏敏的家，她终于靠自己过上了年轻时渴望的住在车里的生活。
0: 我做的饭一般人吃不了，都蘸辣椒，除非是和我一样的爱吃辣椒的。我在别人都实现了财务自由的情况下，我实现了辣椒自由。我老公他们都不吃辣椒，所以我吃个辣椒都要另外做。但是现在我终于可以，哪怕一天三顿我吃辣椒没人管我。所以我感觉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儿，能够自己做自己的主，能够自由自在的生活，在我的理念里就是幸福。我刚出来的那一会儿什么也都不知道，也什么也不会，因为年纪大了嘛。人家说阿姨你做的那个什么旅游的那个叫攻略，我说我从来没做过攻略。我就凭感觉凭想象，就是凭喜欢，我就想自由自在的想去哪去哪。
8: 对，
0: 在以前我在家的话可能不会认识到这么多人，然后在路上结识了很多朋友。
8: 下次有机会在路上见。
0: 好，下次我再来我去找你。多种原因吧，就是促使了我这趟旅行，我感觉挺好的，因为我不走出来根本就发现不了外面的世界这么好。
4: 苏敏出发的时候并没有想到会走得这么远，但何必去想呢，道路会向你敞开，只要你有想去的地方。每天早上8点都有上百辆摩托车在这里聚集，这是一群特殊的骑友。
9: 看，都是白头发老头儿。
4: 这群老爷子和老太太平均年龄70岁，最大的超过80岁。
9: 365天骑350天这儿的，
10: 那是我们那个前辈，77岁，丈夫在里面。
9: 对了对了，对了，
11: 赚了哈，
9: 你才能开心。
4: 起步，压弯，站姿操控，伴随着引擎的轰鸣声，老人们在有限的空间里画出张扬的轨迹。
12: 观看唐队长，
13: 好，
12: 队员们，全部关注各位。
13: 天上，
4: 赵母山摩托车队现在有队员400多人，
12: 兄弟，
4: 大家能聚到一起，要归功于老杨。
12: 哎呀，也都有伞，都归伞。
4: 76岁的杨开志是赵母山摩托车队的队长，也是车队的创始人。退休前，杨开志在一家企业管理车队，几十年来不是忙家里就是忙单位，这样的生活在退休那天突然停止了。
12: 退休过后一下子的感觉失落了，

0: 当时买的公交车的月票，在各个线路，起点站坐到终点站，基本上重庆的那个一些线路都坐完了，有时坐得拽瞌睡。
1: 很多老年活动杨凯芝都尝试过，但都没有坚持下来。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不喜欢这些活动，还是不想被打上老年人的标签。
2: 哎，跑来老挝，我们一下十多个人在老挝万象中国大使馆门口前还照了相的。今年67岁，
3: 68了，我都80年代都骑摩托了。
2: 骑摩的，
3: 骑了15岁。
0: 以前不敢骑摩托，因为重庆来讲的话，叫做最早骑摩托车的人的话已经没有了，意思就是去世了。
1: 在血气方刚的年纪，杨凯芝都没敢尝试过摩托车，没想到却在步入老年后解锁了迟来的冲动。
0: 现在自己骑了摩托过后感觉很爽，不骑摩托的话都是一条虫，骑上摩托都是一条龙。
4: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向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我们明天星期一要搞一个骑游活动，从这个友谊亭出发，各个大队管好各个大队的人哈。看走哪一天，哪个地方好点？
1: 大竹林那边那个公园那一条滨江公路，
2: 你那边肯定也堵住，
3: 公园堵
4: 住。咱我那边啊，耍的地方也都很宽很大。
5: 我们走静海湾，车少人少，我们走那节安全些。

0: 可以，以前叫重庆是赵木山老年摩托车俱乐部。我觉得我们60岁的人不叫老年，是不对？照国际上来讲的话，60岁的人还是中年，不要把大家称喊成老年，就改为重庆市赵木山摩托车俱乐部，没有老年两个字。
1: 一年四季初期有几个大的活动，比如东南西北、西藏、海南、云南，到贵州的话是经常走的，还有福建、泰国、老挝。最远的就是漠河、新疆。在车友们看来，骑行不仅是一项运动，更是一种态度。
2: 队员老孙是2年前因为喉癌切除了声带，
1: 他是放疗是做了30几次，化疗做了4个疗程吧，几个疗程。对，他全部做手术做完了之后，出来的时候是只有70几斤，他现在已经100多斤嘛，现在。老孙拉着爱人跑过新疆、西藏，去过越南、老挝，身体也越来越好。
2: 爱人李艳玲去年退休后，干脆考了驾照，两人结伴骑行。他说：“首先一个就是不能待在家里，要走出去。”他说：“要走出去。”他说：“外面的世界精彩，身体是一部分，但是心态是很重要的。”
0: 各位，左三郎，全国观众各位，
3: 在这儿，
0: 放在身上。

0: 大家有的时候骑摩托都是一个年轻人那种感觉。那么科学家说的，骑摩托的人为什么能长寿、身体健康？凡是骑摩托的人，他骑上摩托过后，他都有一种健康的紧张。紧张过后大脑啊，它就分泌一种有益健康的肽元素，然后那个肽元素分配到那个各个器官，得到充分的，也就是说的营养发挥。骑到摩托都像古时候那个战场骑战马奔腾那个感觉。
1: 车轮旋转像是一场对晚年的突围，他带着人们去向远方，也带着人们去往心灵的归处。
2: 他扎两个小头发，你们是一个小女孩在后面追我。原后来他一开口说话，原来是个喇喇。我非常的惊讶，一个奶奶居然玩得那么好。
3: 和一些十多岁的小孩子交朋友。
4: 耶，进来，你看，走。
5: 出发。这个离不了这板子，这板子帮了大忙了。上板子，走，买菜。拉住。
1: 每天早上，吴秀英都会滑着滑板到离家两公里的早市买菜。
5: 老板，这多少钱？总买便宜点不？
6: 这地要5块哦。
5: 这地，行了，4块钱吧。
4: 这个、夏天买的。
5: 我是2003年得的甲状腺癌，我就没向癌症低头。看着他们轮滑飞起来，唱歌这么蓝天白云，这么非常快乐，我就想我也这么做。
4: 分享。
1: 2003年，当时57岁的吴秀英确诊了甲状腺癌。

0: 20多年过去了，如今年已80的他却表现出远远小于实际年龄的活力。这样的状态从他当年爱上轮滑开始。
1: 这鞋也挺重。哎哎呀，孩子们都不让，就是谁都不让，因为妈妈都已经那个60岁了，还要干这么危险的事儿，不让干。这个不让干嘛，往我就是特别想滑呀，偷偷摸摸的吧，我就跟老伴儿说商量，老伴儿说那走啊，走。
0: 老伴儿于振龙一直支持着吴秀英，只要是妻子想做的事情，他都会鼓励他，帮助他。
1: 一二一二一二，
2: 他的优势在那儿呢，他一个是个矮，第二呢肌肉锻炼得好，核心肌肉、后背、马甲线，所以他有了这些优势，再加上自己再小心点，这就是咱们的保证。
1: 我老伴儿就说的，你想滑好了，就得把轮滑鞋变成的脚，到那程度你自然就会了呗。他说你要穿着轮滑鞋长那么一杆上舞台上，那多美啊。
0: 伴随着这种飞一样的感觉，吴秀英把病痛甩到了脑后，身体也逐渐痊愈了。
3: 爷爷
1: ，哎呀，爷爷，你看，哎呀，老漂亮了。因为我是轮滑奶奶，她跟她叫轮滑爷爷。爷爷那看着我们，爷爷可会的，就是能看着你的缺点优点给指导。
4: 他会的，
1: 交叉左右，好。你看他不用教，他有这种感觉。哎，你看简简单单。好，你没看，这会儿拽我拽了。
4: 不敢滑，敢滑，
1: 拽也敢滑，这必须拽。你看你拽都不怕呢，我拽也不怕。
0: 后来，也是在老伴的鼓励下，吴秀英又学会了滑板。
5: 开八位，左右仰。
1: 这样上来以后吧，哇，蛋白，哇，
6: 前脚使劲，后脚别。
1: 啊，前脚使劲，后脚不使劲。这个西双版纳这块吧，蒜瓣也大，味儿都特别浓。
0: 3年前，老伴儿因为糖尿病并发症，引起了下肢神经病变，瘫痪在床。
1: 这地方都得放在冰箱里，不放冰箱里不行啊。就是老伴儿的那个什么胰岛素，这个是他这个皮肤病的孙子给他买来的。
0: 和东北寒冷的气候相比，温暖的气候更有利于患病老人的血液循环和户外康复训练。于是老两口搬到西双版纳租房居住。
1: 伴儿啊，吃饭呢，只要能起来你就起来。我们两个，他就是一个人的头脑，我就是一个人的腿和脚。行不行？
7: 行啊。
1: 嗯，好吃不？
0: 老伴病倒后，吴秀英逐渐养成了站着吃饭的习惯，这样更方便照顾老伴，也能让自己的腿更有力量。
1: 能站着我就不坐着，能坐着我就不躺着，我是一定要立得住。岳父说的，身体好，身体好了才能照顾别人，我就想好好照顾他。为了他吧，好好的活着，好好生活。他有一天糊涂了，他听见我在拉手风琴、弹柳琴，那声音依然在，就觉得我就在他的身边。
0: 从1968年结婚到现在，吴秀英和于振龙已经相伴走过了50多年。

0: 我老伴儿支持了我20年，我老伴儿现在搞这个运动，我又支持他20年。最大的理想，我们能互相支持20年是不敢说了，互相再支持10年吧。
1: 哦，一百上，这些好了。
2: 面对衰老和病痛，吴秀英的选择是让自己保持年轻。

人生任何时候都来得及重新出发。老去从来不是故事的终点，车轮在转，路在延伸，而他们依然在路上。

0: 活在乡村的老年人，对待人生最后一站，有自己的秩序。在劳作一生的土地上，他们坦然舒展自己的筋骨。
1: 他们倒着起来了，
0: 早早盘算身后的体面。
1: 起来了，
0: 在泥土之上开垦出梦幻花园。敬请收看《幸福到老》第三集《春晚》。

孩子们，你们看，今天老师跟你们讲一个关于摇篮的故事。这个摇篮啊，在90多年前养育了红军的后代。

1934年夏天，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火逼近中央苏区核心区，设在车脑村的红军后方医院的伤员急需撤离。在撤离的队伍中，有五个特殊的成员，他们最大的不到10个月，最小的刚出生几天。五个婴儿安安静静地躺在新编的摇篮里，跟着队伍悄然出发。五个摇篮是用山上的藤条编的，藤条还带着山野的青色。这五个孩子都是红军将士的后代，他们的父母有的牺牲了，有的重伤昏迷。部队领导郑重地把他们托付给护士组长宁兰照料。护士组一共5个人，都是18、19岁的姑娘。他们原本每天要照顾40-50名伤员，打针换药。现在他们又多了一重身份，妈妈。忙碌的时候，护士们把孩子背在身上，抱在怀里，一边给伤员换药，一边腾出手来安抚啼哭的婴儿。胳膊酸了，咬牙撑，孩子哭了，轻声哄。其实他们自己也不过是刚长大的孩子。村里有位刘阿婆，她看见护士们累得直不起腰，心疼极

0: 了。他想着，要是有几张床，孩子们能安稳躺着，护士们也能轻松一点。刘阿婆从山上扯来藤条，连夜编了五个小摇篮送到医院。护士们用绳子把摇篮拴在病房的房梁上，他们笑了。
1: 这下孩子们有自己的小床了。
0: 摇篮轻轻摇晃，护士们扇着扇子，把自己舍不得吃的米汤喂给摇篮里的宝宝。哼着小时候听妈妈唱过的摇篮曲，悉心照料着红军的孩子。五个小摇篮也给战争阴云笼罩的医院带来了欢笑和阳光。这些护士自己还是孩子，却在战火中承担起母亲的职责。1934年10月，后方医院随中央红军一起踏上长征路。
2: 孩子们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0: 他经历过90多年前的烽火，也装满了今天的安宁。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1: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人毕竟也是哺乳动物。
1: 我来。
2: 荒野绝不是什么都没有。
3: 就真的是一种享受，在那种环境里面，
0: 是可以听到自己心灵声音。

0: 自己过好自己的，只要找到吃的，吃我自己喜欢的东西。这是所有的动物能在东亚能活到现在的动物里最重要的一个能力，就是怎么能避开人，仅此而已。
1: 山东是这几年的山东，
0: 我感觉就今天多，那换到另一条道上才行。昨天早上就发现有一些道没法走了。像我们主要关注生态啊，关注它的水，关注空气，关注野生动物。
2: 2021年9月，我们在辽宁省丹东市见到了做鸟类研究的白清泉，一见面他就拉上我们前往他的工作地点。
3: 找一下丹东，
0: 可以了，
4: 看到没？大部分是环境横，我给你们看一下啊，我就是着急了，我一会儿用手给你们弄吧。你们可以过来看，在这儿，来，所有人，挨个人看。这游客给咱们带几个那个宣传册，干嘛？看到鸟浪没？这就是了，这个。
0: 咱们辽宁省呢叫东亚澳大利西亚迁徙路线上这黄渤海中庭地重要组成部分，是整个这条迁徙路线上最重要的区域，因为它是中心点，所有的鸟从澳洲到北极，或者从北极到澳洲，或者到东南亚，它都要做一个加油站来中庭，否则的话它的迁徙就没法继续，所以这片区域特别重要，就特别考验人怎么和野生动物来分享。
2: 迁徙的鸟类成为了滩涂上的一片奇景，而每年4、5月份，滩涂上将会集结数万只恒鹬类候鸟，观鸟的人群也像候鸟一样蜂拥而至。除了目睹如此多的鸟儿同时飞行的鸟浪奇观，还可以看到被誉为鸟类不间断飞行的冠军——斑尾成鹬。

0: 这种半美成鱼啊，它的迁徙非常的极端，就是从新西兰的北岛要一口气儿飞到鸭绿江口，从新西兰到这儿的距离是10,500公里，它是一口气儿不吃不喝不睡，不停地扇翅膀到达鸭绿江，体重大约消耗了接近一半。
1: 而到了每年九月份，滩涂上的鸟没有春天那么密集，观鸟的人群也就变得寥寥无几，只有白清泉还在兴奋地做着自己的鸟类调查。
0: 哇，看这个，回头看一下，刚才那个翻身的时候，这里面大部分是黑腹滨鹬。
1: 白清泉做野生动物研究已经快20年，他目前主要的关注点是鸭绿江口湿地滩涂鸟类情况。每次滩涂上鸟群出现的时候，他都一定会到现场。当然，他和一般的观鸟者有很大的不同，他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鸟类的种群数量监测，俗称数鸟。

0: 陪我冰鱼1万多了，已经1万多了，就面前的这一天。
1: 是吗？
0: 对。
2: 这海风去南方的这个这过去
0: 海风。哦，他在吃啊。
3: 这个黑水哦，冻龄的黑水。
1: 这边漏的人。对，他们都是抢的。
4: 真想走到这里。
1: 抢吃的。一个国一和国二在这儿，他们下去。
0: 他这个像是个游客，正常渔民不让下滩。
5: 随着鸟儿一起出现的观鸟者们，总是有些人为了拍摄到鸟浪起飞的画面，试图惊吓这些高潮位停歇地上休息的鸟儿，而这也是白清泉这样的做鸟类研究的人极不愿意看到的。他也想出了一些办法，每次来数鸟，他都会随身带着一些鸟类的宣传资料。
0: 现在这个鸟叫黑腹滨鹬，就是这前面的，就是漠河这一片。来，就是这种。
6: 啊。
0: 嗯。那两个，你要看吗？不太感兴趣。在这个海边发那个最重要的意义是让他们，就像刚才那个老太太他们在喊，
1: 嗯，
0: 就想告诉他们，他们要完成能量积累是很费劲的，啊，所以尽量的保持安静。在这一带，我们做的工作吧，主要包括几个方面，一个是定期的做鸟类的种群数量的监测，第二是做一些科学环志，就是给鸟类带上记号。甚至带卫星跟踪器。第三是做一点那个底栖生物的采集，所以底栖动物采集呢，就是了解鸟类可利用的食物的状况，系统的在滩涂上做一点那个食物的调查。

咱们丹东为什么能有这么多的鸟？我想最重要的说的就是有广袤的潮间带滩涂提供的丰富的食物。这个潮间带滩涂不光提供了给鸟提供了丰富食物，还给人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

0: 出来一个，在这儿，这个。
1: 哇，这人大。
0: 嗯？
1: 这鸟不吃啊？
0: 这个这么大的尺寸，鸟是吃不了的。
1: 这人吃了是吧？
0: 对。像这种就是鸟儿可以吃的，这个这是幼体，能看出来吗？采了一些样本，跟一个大学的一个朋友吧，我可以合作做那个叫就第一生物里面的那个重金属的沉积
1: 啊，
0: 就了解他们的重金属的积累的情况，说换句话说是了解食物里面有什么样的污染。哎，滩涂是另外一个世界，
1: 小世界呗，真的，
0: 这是个大世界。

0: 做鸟类调查研究本身就是对鸟类的一种最好的保护。对于白清泉来说，做系统的观测调查才能获得实际数据，分析出这片滩涂上鸟类的情况。如果出现了问题，出现了矛盾点，那么也能及时发现，这样才能做出改变。人们也许只能看到鸟浪到来时生命繁荣的景象，却不知道人与动物如何共存，更多的是需要人的努力。
1: 没事，看这个，这里面的小蛤，这就是光化壳烂蛤。这是野生的蛤，不是人吃的，它长到成年就这么大。现
0: 在因为它靠，这是恒鹬类候鸟最优良的食物，却更多的出现在了近海岸。而恒鹬类候鸟的天性使然，它们无法到近海岸进食。
1: 壳特别薄，
2: 那个恒鹬类啊，他们吃东西，他们是吃那个蛤类的专家，他们是整吞，这样吃到嗉囊里以后吧，那个用嗉囊给那个蛤整体压碎。
0: 如何让鸟儿到近海岸来进食这些蛤，这是白清泉的难题。而更大的难题却是这些人都不吃的蛤却依然有着经济价值。
1: 现在的状况呢，光化荷兰蛤呀会被很多的加工厂收购啊，做成鱼粉虾粉来喂鱼喂虾，所以我们实际上是侵占了很多野生动物的空间，可利用的食物。
0: 这些人与动物之间的矛盾显然不能靠白清泉这样的研究学者来解决问题，但如果缺少白清泉这样的研究者的数据报告引起各方的关注，那这些矛盾将无人知晓。人们听到鸟类消息的时候，大概率是坏消息。
1: 鸟的数量有变化的话，一般说明它的生境或者是食物发生了变化，而食物一般是由生境变化导致的，可以这么说。
2: 这些都是
0: 每年九月对于白清泉来说是个繁忙的时候，他的鸟类调查几乎每天都在进行。但这些调查中有一项他会尤为谨慎，
1: 环志。环志是那个鸟类保护啊，鸟类科研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要把鸟给捉到，像安全的捉到，然后呢给他们拿在手里，给获取一些难得的生物学样本，比如说血样啊、羽毛啊，可以做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很多很多方面的信息。
0: 环志是鸟类调查中最为重要的科学调查方式，就像给野生动物带追踪器安装红外相机拍摄野生动物一样。
1: 我需要准备东西。
0: 白清泉正在做着环志之前的最后准备，每次到了这个时候，他都会开始陷入一种奇异的焦虑中。
1: 差不多，咱就出发。绳我再买点。当你那个准备不足的时候，或者意念特别强的时候，你织网的手法、位置和方向都可能会影响你抓到鸟安全的抓到。对我们来说啊，又开始了啊，咱们还是大概在那个位置，对对对对，然后走在那儿，我跟你们咱们一起下去
3: 走啊。

0: 是有一些鸟会从那边飞过来的时候，然后顶着飞进来。
1: 对呀、
0: 啊，是吧？
1: 这么。
2: 白清泉环制过很多种类的鸟，但是目前他非常希望能够环制一只大勺鹬来充实他最近的研究数据。

0: 都带着，然后把鸟箱给整好。水线马上就到了，我上这边看看，如果能赶上几个，再往底下，可以开灯开灯。普通燕鸥，这是黑腹滨鹬，这个是个大滨鹬。大兵幼鸟，好，放好了。
1: 有啊，
2: 有鱼。
0: 挪到这儿，因为一会儿潮水还要涨，保证那个鸟的安全。抓几只鸟都很宝贵啊，一晚上几只。现在可以，我们很放松了。已经焦虑过了，走，回去繁殖。
3: 还有东西拿吗？
4: 小号的繁殖钳，剪刀一个。
0: 看，经过整编以后的，多方便。就好了。
3: 胶皮了。
4: 大冰玉。
3: 155.9。
0: 金属环号，金属环号我给你读哈，F129388，
4: 这个是咱们全国鸟类繁殖中心给各地统一发放的，这个环呢是全国统一的，我们繁殖完以后把这个信息报到那个全国鸟类繁殖中心，然后我们现在带的这个旗标，我们那个鸭绿江口的那个旗标组合啊，就是这两种，上面一个绿色的。普通旗标一个，下面一个橙色旗标，这样戴在腿上，这个组合就光看这个颜色就知道是中国鸭绿江口。如果是有一个超级长寿的鸟，这过了30年被发现，也是可以通过这个金属环来识别的。比如说澳大利亚的一个繁殖员，如果他捉到了，那他告诉我这只鸟的，然后我把那个咱们繁殖时候的照片发给他。我去年捉到一个日本人繁殖的灰尾飘玉，然后他大概我记得是2010年左右，你想都已经那只鸟至少10岁加了，然后我把我这边繁殖了以后的信息和那个放飞的照片啊，我给他加了个旗标，然后放了以后，他把那个繁殖时候的原始照片发给我。
5: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宠物的。
0: 对对对。
6: 2016年2月，白清泉在澳大利亚成功地环制了一只大勺玉。非常幸运的是，来年3月便在鸭绿江口的滩涂上观测到了这只大勺玉。这种经历就是这些做鸟类调查的人最乐于看到的。
0: 然后今天的重头，咱们整那个黑嘴鸥，
4: 两只黑嘴鸥。
3: 啊，
0: 好嘞。我觉得可以套。
6: 虽然今天没有环制到大勺玉，但是抓到了两只黑嘴鸥，这也让白清泉十分欣喜。

0: 给他喊上。
1: 喊上。
2: 对于黑嘴鸥这种全球仅存两万余只的珍稀鸟类，更是需要环志来了解监测种群的数据。
3: 69.7，
0: 107。我这车还打盹儿呢。
4: 这是国家一级的呀，弟兄们，我们温柔一点。
3: 这两个黑嘴鸥，来，一人一个。看，飞走了。好，哥们儿，咱走了，看看啊，107号，107号。好，走吧，走吧，走吧。
2: 白清泉的鸟类调查还在继续，
3: 好好活着啊。
2: 接下来，他还是鼠鸟底栖生物调查环志，在鸭绿江口的这片滩涂上，这样的循环一直在继续。
4: 啊，这个是 C10号 ，C10号大斌宝宝哈。
3: 哎，要帮我们画一条好的好的曲线，在外面好好过啊。嗯。
5: 希望他活20年。
3: 看，再见再见。
2: 白清泉已经持续这样系统鸟类调查很多年，
3: 3个月的宝宝，
2: 可我们却无法从他身上看到一丝重复的倦怠。我们也无法判断，支撑他的是对鸟的喜爱，还是对荒野的守望。
3: 我们首先是喜欢一个客观事物，一个生命，生机勃勃。这个生机勃勃在哪呢？在荒野上。我们喜欢那种自然的，似乎是荒凉的地方，但是它是生机勃勃的。哎呀，
6: 这边全占了，真是。
3: 用一个专业词汇叫什么？叫生物多样性，万类霜天竞自由。就是这个道理，在一片荒野里看到各种各样的动物，不开心吗？精彩纷呈。

看不到的，我们三个人四个人对讲机，有的时候就这个上载一个人，那个上载一个人，这个跟不上了，赶快告诉那个人。

0: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1: 嗯，盖世小软饼
0: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1: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盖世苏黎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琵琶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黎小金碗，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

0: 人毕竟也是哺乳动物。
1: 我来。
2: 荒野绝不是什么都没有。
3: 就真的是一种享受，在那个环境里面，
0: 是可以听到自己心灵声音。
4: 跟他们打电话，
5: 寻找四方。
0: 没有人不会喜欢。

0: 乾坤，无量山山里人，生于斯，长于斯。
1: 下去4000895公顷，我们每个地方都有10次吧。
0: 老赵不善言辞，说话却总爱挂笑。
2: 刚才我们过来这个小山头，这几个小山头，如果你们不熟悉的人的话，就不知道要走哪个垭口。
3: 你看它有这个，它要分辨羽毛呗，所以它是吃动物的东西。
0: 日常巡护，科研监测，浩荡的无量山里常年活动着他们的身影，大山就是他们的家园。
1: 现在人员也比较少，像这个季节呢又紧张着怕发生森林火灾。
0: 老赵管辖的面积近80平方公里，十几个监测点，在各点之间来回巡视，已是他的日常工作。
2: 啊，这个监测
3: 他妈抱不动你啊。烂泥退烂泥，退一个。嗯，
4: 哦，嗯，
3: 拜拜。

0: 次我儿子说，爸爸你那个工作比外星的还要远。
1: 欺负讲
0: 我说外星，去外星工作的还会回来，在星内工作你还多长时间都回一次家呢？
2: 他在哪个位置叫呢？
3: 那个白色那个悬崖，对下来那个梁子冰，稍微偏朝外一小点。
2: 那这是第几群呢？
3: 这是第四群，那一群是现在有11只了，现在监测到最大的群体。
4: 西黑观长臂猿，地球上最孤独的物种之一。

0: 全世界仅存约1000只。其中无量山中约有500只。而老赵负责的辖区里约有200只。
1: 我的辖区的话，就总共有30几群长臂猿，100多只，接近200只了。
0: 毫无疑问，照料长臂猿已然成为老赵生命中的头等大事。

0: 招募一支队伍，保护好这片山林。老赵怀着朴素的心愿，骑着摩托车踏遍了无量山。
1: 管慧云都是雨晴的老匕首，雨晴和我们作对的人找来和我们做这个事情，他们熟悉山，他们熟悉什么人喜欢干何事。
0: 尽管能提供的每月工资近千余元，老赵仍然招募来了一批得心应手的巡护员。
1: 虽然待遇很低，说句实话，他也是行善积德的事，我还是觉得光荣的。
2: 嗯哼，再来到来，走了嘛，啊。
1: 那个人现在已经去世了，他活着的时候我们去跟他交谈过。以前也是打他过肠病，而且是打到一直怀孕。这肠病原来拍肚子比给他看，但因为他说第一枪没有被打死，但是他说那只肠病他也活不了啊，他就干脆狠着心再打了一枪。从那次以后他就再也没有打过猎，因为他说那个肠病打下来以后太像小孩子了。
3: 安全前提下，也有系列组织开展维护工作啊，这个是最重要的、最要紧的事情，是吧？我们在
0: 监测肠病员，了解他的习性以及种群的变化，搜集数据。这些监测都需要巡护员们近距离的观察才能实现。然而，对于天生只会在树上生活、从不下地的肠病员来说，近距离的观察一直都是很难实现的事情。
2: 习惯化之前那看不到的，我们三个人、四个人对讲机，有的时候就这个山在一个人，那个山在一个人，这个跟不上了，赶快告诉那个人。
0: 在大山里的长臂猿，只需在树梢间的几个飞纵之后，便已出现在了山谷的另一边。
2: 他吃过了，
4: 这都咬过了。
2: 他吃的可以吃的部分被他吃了。
0: 如果没有经年累月和长臂猿长期接触下的习惯化训练，那么观察长臂猿，你永远只能听到他们的声音，而无法看到他们。
1: 紧张的时候，它会发出一种声音，它寻找同伴的有一种声音。
0: 经过多年的习惯化训练，无量山上的长臂猿已经对于这些穿着迷彩服的巡护员们给予了最大的信任。而第一个完成这项任务的正是曾经的猎人，今天的巡护员熊有富，人称老熊。
5: 我爸爸他我们一次得军的爱穿上爱玩，他爸爸的他说他打过两次那种

他进了荆轲，已经说也怕一个法不一样，因为我跟着他很慢嘛。小心抓着这个令子过来。你那跟他会猛跑的风样跑步的，看来康克嘛，他也觉得我不会伤害他，嘛他就给我怕了嘛。但是呢，彼此光滑之前呢，相当怕人。 街上那些乱撞的乱撞，在这听见他声音叫，叫嘛你去跑个嘛，他一般叫不长。后来我爸爸他们说是，这个是叫风飞了那个，他比较长鼻炎那就叫风，那风刮呀，那跑飞了。

由于长臂猿的喉部有特殊的音囊，以至于声音洪亮，可以传到2000米外。长臂猿90%的鸣唱发生在日出前半个小时和日出后的3个小时内，每个群体甚至每个个体的鸣叫时长和特征各有不同。

0: 现在给他上晚一点吧，
1: 你给他分出来，看要分出来，看他的
2: 好的，好
3: 小平安是一只意外受伤被救助的长臂猿的名字，如今他正等待着重归山林。
4: 要不说你叫谁叫你叫谁叫谁叫谁
5: 叫谁叫谁叫谁叫谁叫谁叫谁
6: 叫谁叫谁叫谁叫谁叫谁叫谁叫谁叫谁叫谁叫谁叫谁
3: 搜集数据、标本、观测行为、记录，然后将这些一手资料发往像中山大学这样的研究机构。在长臂猿种群保护的路上，雄臂猿的监测和研究学者的研究缺一不可。老熊花了6个月的时间完成了长臂猿的人类习惯化，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
7: 我们去掌握它的吃，它又会吃什么东西，会吃什么果味。然后我们就按照那种古时候会去找它。
3: 本地猎人口中的封猴，终于不再像风一样飘忽不定。

0: 2013年出生的嘛。
1: 嗯。
0: 嗯，他就抓过。
1: 跟着猴子跑，每天大概多少个小时？
0: 啊，这不是定了，我们要求就是。

0: 长臂猿有着严格的领地划分，一般不会侵入其他族群的领地。雄性通体黑色，而雌性则毛色从黄灰至淡棕色。觅食习惯在15米上的高大乔木树冠层或中层穿越进行，由此也被冠为树冠之王。
1: 我们长臂猿监测人员他们是最熟悉最熟悉的，他们可以听出来是哪一群叫，而且他们可以听出来是哪一只叫。我们好多时候在寻找长臂猿的过程当中，有意识不意识的会吹吹口哨，看看长臂猿有没有回应。

0: 我觉得这我也挺喜欢这份工作的，再说现在国家对这个也比较重视嘛，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嘛，所以说我们感到很荣耀。保护好这个绿水青山，其实也是实现人生价值很好的一个工作。
1: 该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诗因爱而生。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诗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诗五色果泥，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5: 来一颗，
6: 来一颗，
7: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钙诗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钙诗高纤空心烤山楂，

0: 具有巨大的中国节气疗保谱，表达着中国与世界的连接，也寄托着更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
1: 北京冬奥会是全世界冰雪运动员的节日。

今天的寻护任务迎来了新的同伴，中山大学的研究生们。对于他们的学术研究来说，实地考察更能直观地了解长臂猿的情况。

0: 那这次来了几天了？
1: 来了5天了吧。
0: 是第一次过来这里？
1: 嗯。
2: 他刚才应该就是。
3: 这个叫啥？
2: 这是一种石斛。
3: 石斛。我记得鱼的鱼长得这种稀烂。
2: 应该。
4: 对于动物观察研究来说，食物、粪便都是研究动物的重要数据。有时候，他们为了得到第一手的资料，经常直接尝试长臂猿的食物。
5: 吃到好吃吃。
6: 好呛啊！哦，看，船正阳最不是谁看着你，你迷信。
7: 把那只抓过来。
8: 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9: 快点，慢点。
10: 走，用泥巴的台阶，
11: 我坐在那腿上。
12: 是吧？
13: 我们四十来岁啊，
12: 他也四十来岁。
13: 啊，那算起，那算起他更老嘞，
14: 是吧？16。
4: 他们正在观察着编号 M2 和编号 A13 的长臂猿。
15: 到哪个定了放大就可能牙齿都看得见了。
12: 嗯。
15: 但是我这照的好像一点。
12: 还是很清楚的。
4: 这些编号在巡护员的眼里就是长臂猿的名字，他们一眼便能分辨出来。而这些长臂猿编号的由来，正是中山大学的研究者们。
16: 中国的长臂猿可能在90%都在我们云南。曾经的长臂猿是在长江两岸，只有这里的保存下来了。
17: 臂猿怎么叫？长臂猿怎么叫？嗯，长臂猿怎么叫？哥哥，哥哥。
4: 对于这些巡护员来说，冬季是他们观察巡护的最佳时机。因为到了6、7月份雨季到来的时候，连绵不断的大雨，无量山中的蛇虫都将使他们的巡护观测变得异常艰难。
16: 我很小的时候饱受惊心的，林子少，所以说就缺水嘛。我们老家半夜2点、3、4点都会起来去一个水井里面去打水。
4: 童年家住无量山西坡的赵贤坤过着缺水的日子，而如今的他则更关心野生动物冬季饮水的问题。
16: 我们今天做这个东西呢，只是我们就是这附近呢有好多的这个野生动物，包括什么野猪啊、赤鸡啊、白熊啊、这个黑熊啊，很多很多。然后呢，这个地方呢都比较干燥，做这个东西呢就是让这个雨天的时候的这个雨水把它蓄积在这里。我们希望是能够有好多野生动物在这里可以喝到水，不用跑很远的地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怎样的光景？无量山也许就是这样的地方。老猎手成为了保护者，巡护员和长臂猿的距离也越来越近。
18: 你太乖了，狗狗不过2米了。
4: 2021年5月18日，无量山西黑关长臂猿做过一次分布调查。

0: 中确认，五亮山区域一共生活着104群漆黑冠长臂猿，这一数量比11年前的调查增加了17群。
1: 在以前的话，它最大的天敌是人，但是现在啊，人不是它的天敌。
0: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千年之后已成往事，可那失落的天籁之音却仍在这里的森林中

0: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1: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美好休闲时光，搜索爱仙界，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是一种非常成功的食肉动物，它们足智多谋，生存能力极强，几乎能适应所有生存环境。它们冲我们过来了，它就在那儿。或喜爱或憎恶，人们对赤狐这种动物的看法存在巨大差异，但无论如何，对于赤狐，我们需要了解的地方还有很多。他们会展现出很多不可思议的行为。在本系列片中，我们将深入了解这种引人好奇的动物。赤狐的行踪非常隐秘，然而我们的摄像机可以悄悄记录赤狐妈妈在地下巢穴中分娩。赤狐幼崽第一次离开巢穴，不可思议的乡间邂逅，太棒了，
1: 太棒了，不可思议。
0: 以及他们遭遇的各种险情，
2: 我不确定他们的后腿能不能保住。
0: 另外，我们还跟踪拍摄了七只赤狐孤儿的成长历程。
3: 如果看到可爱的赤狐幼崽你都无动于衷，那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0: 我们将为你展示赤狐的隐秘生活。

0: 欢赤狐，它们是一种神奇的动物，只要发现它们我就会拍摄。它们不像城市赤狐那样容易被发现，乡村赤狐的行踪非常隐秘。
1: 赤狐非常聪明，可以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赤狐有着与猫科动物类似的树瞳，因此有着极佳的视觉。它们直立的大耳朵能探测到30多米外手表发出的滴答声。灵敏的听觉是赤狐能及时躲避人类的原因之一。想在田野中拍到赤狐，需要极大的耐心和运气。太棒了，我们看到了两只特征鲜明的赤狐，尽管有一只从我们眼前迅速跑开了，我只来得及瞥到一眼。
0: 是的，
1: 我们后面还会回来追踪行踪隐秘的乡村赤狐。相较之下，城市赤狐更容易被发现，尤其在1月份的交配季节，经常有雌性赤狐在城市街道上发出求偶叫声。这就是经常把我吵醒的声音。我想这些小家伙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环境。这是菲斯，刚刚成年的他第一次发出了求偶叫声。他之所以来到这个路口并走到道路的中间，是因为周围的钢筋水泥建筑可以像扬声器一样放大他的求偶叫声。赤狐的叫声也许会令人烦躁不安，不过我们应该对菲斯宽容一些。雌性赤狐一年中只有3天左右的时间可以怀孕，它必须抓紧时间寻找伴侣。当赤狐找到伴侣之后，它们还会面临更大的挑战。它们的交往互动行为非常复杂。基尔大学的唐斯科特教授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研究赤狐的行为。
2: 赤狐的交配极其复杂，同时也非常有趣。
1: 在这段影像中，雄性赤狐正在努力用前腿从后方牢牢抱住雌性赤狐。它可能需要进行多次尝试才能成功。最终，雄性和雌性为复杂的交配做好了准备，他们必须进入这种锁结状态，也就是锁定在一起。
2: 只有当雄性和雌性的生殖器锁在一起时，雄性才有可能把精子输送给雌性。
1: 赤狐的交配可能持续1个多小时，雄性付出了巨大努力，但是雌性产下的幼崽并不一定都和它有血缘关系。
2: 事实上，雌性会和多只雄性交配，并将精子储存在体内。不同的精子会展开竞争，雌性产下的同一窝幼崽也可能拥有不同的父亲。这种繁殖策略非常重要，基因的多样性能增加赤狐种群的多样性，从而使它们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赤狐后代在疾病和健康状况上会出现很大的差异，所以多复制繁殖策略对于赤狐的生存非常重要。
1: 经过3天的多次交配之后，一旦成功受孕，雌性将进入2到3个月的孕期。我们稍后还会一窥赤狐妈妈在地下巢穴中分娩的场景。

0: 在野外，赤狐在地下巢穴里的活动通常不为人知。这里就有一个赤狐巢穴的入口。我手里的这种小摄像机就像是内窥镜。
1: 你看，这就是我的扁桃体，
0: 用它可以探入洞穴进行拍摄。接下来，我想用它来观察一下赤狐的地下巢穴。好的，这看起来像是赤狐巢穴的多个入口之一。这个好像被弃用了。如果有赤狐住在里面，

0: 面，最好不要贸然进行探查。在城市里，许多赤狐会在花园的平台下或者杂物间里筑巢。在乡村地区，赤狐的地下巢穴最深可达3米。赤狐在必要时也会自己挖掘巢穴，不过利用其他动物废弃的巢穴会更省力，所以赤狐会经常把獾的巢穴或者兔子洞改造成自己的地下巢穴。赤狐在巢穴里的生活非常隐秘，在受到打扰时，赤狐妈妈为保护幼崽会把孩子们转移到其他地方。赤狐的巢穴有一个主巢室，那是赤狐妈妈抚养幼崽的地方。赤狐的巢穴可能有十几个连通外界的出入口，遍布在巢穴周围的各个角落，所以当赤狐感受到威胁时，它们可以轻松地逃离巢穴。拍摄有赤狐居住的巢穴困难重重，幸好我们赶在赤狐妈妈入住前，在一棵倒木下的空穴里提前安装了隐蔽摄像机。赤狐很多时候都在地面上活动，它们会在舒适的灌木丛里过夜，用毛茸茸的尾巴当被子。在野外，赤狐一般只在寒冷的冬季和养育后代时才会长时间待在地下巢穴中。在这里，我们的摄像机捕捉到了赤狐妈妈分娩的过程。赤狐妈妈经过几次宫缩后，产下了第一只赤狐幼崽。可以看到，她正在清理幼崽的身体。很快，第二只幼崽出生了。最终，她产下了5只幼崽，嗷嗷待哺的幼崽们争夺着妈妈的奶水。赤狐妈妈是非常称职的母亲，在生产后的2-3天里，她会寸步不离地守护孩子们。事实上，在孩子们出生的头2周，她都很少离开巢穴。她的伴侣赤狐爸爸会时不时带来食物，以便让赤狐妈妈专心照顾幼崽。
1: 对于刚出生的赤狐幼崽来说，妈妈的奶水很重要，这将直接影响它们未来的发育和体型。对于雄性幼崽来说尤其如此，雄性的体型越大，它们就越有可能在群体中获得优势地位。研究表明，赤狐妈妈会偏向于更多喂养体格强壮的雄性幼崽，得到的食物越多，它们生长的就越快。赤狐妈妈身体不同部位的奶头分泌的奶水量不同，腹部后侧的更多，所以为了得到产奶最多的奶头，小家伙们会展开激烈的争夺。
0: 刚刚出生的赤狐幼崽还无法维持自己的体温，所以除了提供食物外，赤狐妈妈还是孩子们的保温毯。赤狐妈妈无微不至的照顾能为小家伙们提供最大的生存机会，然而并非所有赤狐幼崽都这么幸运。
2: 我们在建筑工地营救了一窝赤狐幼崽，是2名建筑工人发现的。本以为是一只小猫，但后来发现是一只赤狐幼崽。他们把一只抱开后，其他幼崽也从洞口掉出来。他们边救助边数，最后一共是7只赤狐幼崽。
0: 这些赤狐幼崽被送到了萨里郡的野生动物救助中心，我们因此获得了拍摄7只赤狐幼崽成长的难得机会。
2: 幼崽中有4只雄性和3只雌性，我们把它们命名为多莱咪发嗦拉西。它们萌萌的很可爱，可这也打乱了我的生活。它们不分昼夜，每2小时就要喝一次奶。我们丝毫不能大意，这么小的赤狐幼崽可能患上各种疾病，一旦缺乏睡眠或感受到压力，它们很快就会变得萎靡不振。
0: 这些幼崽刚出生几天就没有了妈妈，他们需要无微不至的全天候照料。现在他们既没有视觉也没有听觉，他们的皮毛呈灰棕色，耳朵耷软，看起来一点也不像赤狐，经常被误认为是小猫甚至小熊。不过他们的相貌很快就会改变。

0: 接下来的一周，它们会变得活跃起来，并快速生长。到四周大时，它们就能到处活动了。
1: 在野外，一窝七只幼崽很难全部存活下来。即使在救助中心，工作人员也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来确保这些幼崽健康成长，以便在几个月后把它们放归到野外。

0: 现在是早春时节，在纽卡斯尔城中心的一座公园里，隐藏的夜视仪捕捉到了河岸上一个赤狐家庭的重要时刻。赤狐幼崽在大约四周时可以出巢活动。今晚在赤狐妈妈的注视下，这些幼崽第一次从巢穴里探出了脑袋。幼崽们非常脆弱，需要赤狐妈妈时刻守在身边，可赤狐妈妈不得不外出捕猎。为了产生足够的奶水，她每天必须摄入大量食物。妈妈不会离开太久，在她离开之后，一只勇敢的小家伙小心翼翼地向外迈出了第一步。他不会远离巢穴，面对这个全新的世界，他充分调动所有感官，感受着周围的一切。很快，又有一只赤狐幼崽在好奇心的驱使下钻出了巢穴。他看起来更聪明，并意识到周围可能存在危险，于是决定把哥哥拖回巢穴。
1: 赤狐幼崽非常喜欢冒险，在四周到五周大时，他们开始探索周围的世界。他们很容易受到惊吓，并会受到各种威胁。獾和白鼬等许多食肉动物都会钻进赤狐的巢穴里捕食幼崽。另外，周围也可能生活着其他赤狐，他们也可能钻进巢穴里杀死幼崽，避免幼崽未来成为他们的竞争对手。
0: 赤狐妈妈回来了，面对各种潜在的危险，她必须格外小心，并尽最大努力确保这些小家伙的安全。抚养五只幼崽是一项辛劳的工作。

0: 赤狐幼崽的适应能力很强，而且和大部分动物幼崽一样，它们对外界充满了好奇心。在城市里，它们很容易陷入困境。
1: 好的，我尽快派人过去，你先帮我们盯着，不要靠近，否则它们如果挣扎，可能会被缠得更紧。我们大约一个小时后赶到。好的，是的，好的，非常感谢，再见。

0: 两只赤狐幼崽在他们的花园里被球门网缠住了。
1: 塔兹来自赤狐项目，这是一家致力于救助赤狐的非盈利机构。他们每年营救的赤狐约为900只，其中包括数百只幼崽。
0: 每天都有不同的任务，我们经常需要前往不同的地方营救受伤的赤狐。这份工作非常有意思，我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情况，所以从来不会感到无聊。
1: 赤狐幼崽很喜欢摆弄撕咬球门网，这种淘气行为往往会让他们陷入困境。被绳网缠绕是赤狐在城市中最常见的遇险问题之一。两只赤狐幼崽被球门网缠住后试图挣脱出来，可他们越是挣脱就被缠得越紧。塔兹果断地剪断球门网，由于被勒得太紧，幼崽后腿的血液循环受到了影响。
0: 好的，小家伙们，哦，你们摸起来冰凉。
1: 救出幼崽只是第一步，塔兹还需要确定他们伤势的严重程度。
0: 他们被勒得太紧了，球门网缠得太紧，导致后腿血液循环受阻，摸起来很凉，我不确定他们的后腿能不能保住。
2: 是吗？
0: 当然，这是一场意外，抱歉剪坏了你的球门网。
1: 这种威胁到小动物生命的隐患其实很容易预防，我们在不使用球门网时最好把它卷起来或者收走。
0: 我们会检查他们的后腿，为他们注射消炎药等药物，缓解他们后腿缺血的问题。
1: 塔兹带着幼崽找到了特雷弗和修，这对夫妇在30年前创立了赤狐项目。期间，他们在坦布里奇维尔斯区的基地救助了至少13000只赤狐。
0: 我会喂给他们一点口服抗生素，一点就行。
1: 在赤狐幼崽出生的高峰期，特雷弗和修有时需要同时照料多达60只幼崽。在营救和照料赤狐的过程中，他们发现赤狐面临着许多生存挑战。特雷弗，我从没这么着迷过。
2: 是啊，越接触越着迷，对吧？
1: 我说的是赤狐幼崽，不是你。
2: 我知道。
1: 这两个小家伙是谁？
2: 他们是科斯坦和莫斯，他们是5只幼崽中的2只。这是他们在这里的最后一天，明天他们会被送给寄养者，并在之后的3个月里为回归野外做好准备。
3: 这是科斯坦，他非常活跃，当他感到紧张时就会在你手上撒尿。
1: 没关系，我已经习惯了，我是一位父亲。他可真漂亮，看看他的眼睛。哇哦，特雷弗，这种颜色的眼睛正常吗？
2: 刚出生的幼崽眼睛是这种颜色，之后会变成正常的棕色。这只幼崽的眼睛保留了这种颜色。
1: 它的警惕性很高。
2: 是的。
1: 老实说，这是我见过的最迷人、最漂亮的赤狐幼崽之一。哇哦！
2: 是的，它们非常迷人。
1: 我觉得应该把它放回去，特雷弗。
2: 好的。
1: 你为什么愿意长期投身于营救和照料赤狐的工作，而不是其他动物？
2: 最初是因为我觉得赤狐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关于赤狐存在许多流言，人们对他们有许多偏见和误解。人们通常认为赤狐非常狡猾，其实他们只是适应性强，善于把握机会。一种特征可以有不同的描述，仅此而已。如果一直使用这些负面词汇，人们就会对他们产生偏见。
1: 你说得很对，如果经常使用这些贬低赤狐的负面词汇，人们就会把一些对于赤狐的偏见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常识，不是吗？
2: 是的，没错，的确，的确如此。我觉得人们对赤狐的看法存在很大偏见，我想纠正人们的这些偏见。
1: 这两只赤狐幼崽正在为返回野外做准备。在萨里郡，7只迷人的赤狐幼崽回归自由的道路。

0: 还很漫长。这些赤狐幼崽非常脆弱，安妮必须提供无微不至的照料，以确保他们健康成长。两周过去了，她的耐心得到了回报，赤狐幼崽们睁开了眼睛，同时也有了听觉，他们都在茁壮成长。要想在回归野外后顺利存活，赤狐幼崽现在必须学习重要的生存技能。
1: 如果在野外的巢穴里，这么大的幼崽通常充满好奇心，会探出洞口。我们在围栏里放了一些树叶，这里有足够的活动空间，有助于它们的肌肉发育。因为再过几周，它们就会经常爬到巢穴外面活动，所以应该增加它们的活动量，不能让它们一动不动，要为它们提供一些感官刺激，例如嗅觉刺激，就像在野外一样。他们是野生动物，不像人类婴儿，不需要被长时间保护。接下来4周到5周，他们应该到处奔跑，常常出入巢穴。我们必须确保他们为回归野外做好准备。
0: 据估计，英国约有40万只赤狐，其中有25万只生活在乡村地区。早些时候，我和野生动物摄影师尼克鲍尔有幸在东萨塞克斯郡的田野里看到了赤狐的身影。尼克10年来一直在拍摄野生动物，而拍摄行踪隐秘的赤狐给他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2: 没有赤狐活动的迹象，这可能是去年的巢穴。我盯了一上午，之前也有几个晚上来过，结果都一无所获。我觉得在非洲拍摄大象，可能比在英国拍摄赤狐更容易。
0: 在对8个巢穴进行了4周的紧盯拍摄后，尼克终于发现了赤狐。
2: 太棒了，我看到了一只耳朵，不可思议，一定是一只幼崽。它应该只有几个月大，我目前只发现了这一只，它的兄弟姐妹应该都在巢穴里。啊，它看到我了，它一定能听到我的声音，也能嗅到我的气味，不过它看起来非常放松。幼崽单独在巢穴外探索并不罕见，赤狐幼崽通常都很勇敢，我觉得他的巢穴就在附近，一旦察觉到危险，他应该会马上返回巢穴，回到其他幼崽身边。他好像发现了一只老鼠，可能是他自己抓的，也可能是妈妈抓的，这是一种非常积极的行为。在这种嬉戏中，他可以练习捕猎技能。赤狐是犬科动物，不过它们的捕猎方式更像猫科动物，它们会跟踪、猛扑并迅速杀死猎物。这种练习应该还会持续几周时间。在乡村拍摄赤狐是一种神奇的体验，它们比城市赤狐的警惕性更高。我感觉非常激动，能拍到这些赤狐让我感到很幸运。它的皮毛非常漂亮，非常蓬松，他还没有经历过生存的艰辛。赤狐不仅脸上有触须，他们腿上也有触须，这些触须能帮助他们更好地在草丛中穿行。这是那只赤狐幼崽的妈妈，她对我们非常警惕，她现在要外出捕猎了。过去几个月她一直在照顾幼崽，可她的状态非常好。现在是傍晚，附近有许多动物出没，我看到了一些兔子，它们最好小心点。

赤狐妈妈抓住了一只兔子，它跑向了另一边，不过能看出来它的嘴里叼着兔子，兔子是乡村赤狐最主要的食物。啊，他好像发现了我的运动相机。

0: 他不会轻易离开，他会查看一番。是的，被他发现了。
1: 他咬住了线缆，赤狐是机会主义者，他们不会错过任何机会。稍后我得在草丛里好好找一找。他一定是累了，今天非常炎热。赤狐喜欢在阳光下打盹，他想休息一下。他好像在打嗝。我觉得今天的拍摄该结束了。
2: 这只赤狐幼崽正在阳光下打盹，不过充满好奇心的赤狐幼崽也很容易陷入困境。无论在乡村还是城市，人类活动都对他们有一定的影响。两只从缠绕的球门网解救下来的赤狐幼崽被送到了赤狐橡母位于坦布里奇维尔斯区的幼崽护理部。
3: 要不要用毯子？
1: 最好用毯子。
2: 特雷弗和修准备评估他们的伤势。
3: 这两只赤狐幼崽都有一只后腿被球门网缠住了。修为第一只幼崽注射了消炎药等药物，以缓解肿胀。接下来，修准备检查幼崽的伤势。脚趾是温的，我们需要进一步观察。
1: 一只幼崽接受了相同的检查和治疗。哦，你是谁啊？你的鼻子也流血了，对吗？哎，对于受到惊吓的幼崽，保暖非常重要。修还给他们喂了蜂蜜水，以补充水分。
2: 这就像一杯热茶加糖的热茶。特雷弗和修目前还无法确定幼崽的伤势。
0: 经过24小时到48小时之后，我们才能判断后腿缺血是否严重。是的，这样的伤最初可能只是一条红色勒痕，或者一点皮外伤。然而2天后，你可能会发现他们伤到了骨头。是的，这取决于后腿的供血情况。如果供血严重受阻的话，他们的后腿就无法挽回了。按摩。
1: 或许对他们有所帮助，不过这谁也说不好。稍后，我们还会回来看看受伤幼崽的情况。在纽卡斯尔城，生活在河岸上的赤狐幼崽们第一次一起离开安全的地下巢穴，进入危险的地面环境。 他们在等待外出捕猎的妈妈回来。赤狐幼崽会用嘴巴探索周围的世界，以寻找食物。在5周左右大时，赤狐幼崽会快速生长，面部也会变成标志性的红色。它们的食欲非常旺盛，妈妈一回到巢穴就马上被它们包围了。
2: 幼崽们兴奋地摇着尾巴，发出尖叫声，欢迎妈妈的归来。赤狐摇尾巴也是兴奋的表现，只是没有狗狗摇尾巴的含义那么复杂。但这确实是一种兴奋的表现。它们在打招呼时就会这么做。
1: 小家伙们都想占据妈妈腹部后侧的乳头，这些乳头的产奶量更多。 处在这个阶段的赤狐幼崽似乎永远都吃不饱，对于赤狐妈妈来说，这也是断奶的信号。触碰鼻子是一种问候方式。事实上，这只赤狐幼崽也想以此来查看妈妈嘴里是否还留有食物。对于赤狐妈妈来说，这是一段艰难时期。再过几周时间，等到幼崽完全断奶之后，它就能好好休息一下了。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在萨里郡的野生动物救助中心，七只孤儿幼崽比生活在河岸上的赤狐幼崽小一周，而他们却得不到妈妈的照顾和指导。为了增加他们回归野外之后的生存机会，工作人员会尽可能减少对他们的干预。赤狐幼崽在四周大时开始离开巢穴，这七只幼崽也在救助中心的安全围栏里开始探索新世界了。观察七只失去妈妈的赤狐幼崽是一种独特的体验。
7: 这个年龄的赤狐幼崽很可爱。你好呀。
6: 对于唐斯科特教授来说，这是一个研究赤狐幼崽发育的难得机会。
7: 我听说安妮接受了一窝赤狐幼崽，在半圈养环境里研究赤狐幼崽的机会非常难得，能让我们深入了解赤狐的发育过程、个性发展及其社会关系的形成。在没有赤狐妈妈训练他们生存技能、为他们提供食物的情况下，通过观察，我们就能了解他们有哪些行为是本能、是遗传的，哪些是通过后天学习的。我们详细了解赤狐的早期发育阶段，也对了解赤狐如何在野外生存，以及他们的社会关系如何形成，有很大帮助。
8: 我们对赤狐的照顾主要是凭直觉和不断试错总结的经验，因此很高兴能和专家们合作。我很喜欢从专业文献中寻找一些喂养难题的答案，所以我们非常期待。
6: 七只幼崽不久后将被转移到这个装有远程摄像机的围栏里，以便我们跟进他们的成长活动。期间，救助中心会尽可能减少人为干预。当幼崽做好准备时，围栏大门将被打开，而他们将自由地返回野外。唐斯科特来到了救助中心，看望七只赤狐幼崽。
7: 安妮，这是谁？
8: 这是西奥，它是最大的一只。
7: 是的，
8: 刚送来的时候它就是最大的，它们吃的一样多，可它长得最快。
7: 是的，它很特别，对吗？它个头很大，而且尾尖的毛是白色的。它是七只幼崽中地位最高的吗？
8: 它绝对是最强壮的。当我们拿着奶瓶给它们喂奶时，它总是第一个冲上前。想象一下，在巢穴里，它会把其他幼崽推开，占据有利位置。
7: 他很迷人，
8: 很可爱，胆子也很大。
7: 这是谁？
8: 这是拉，他是最小的一只。
7: 把他们放到一起比较一下，可以看到他们的个头差得很多，在体型上几乎相差三分之一，对吗？
8: 是的。你觉得如果他们生活在巢穴里，拉能活下来吗？
7: 大约五分之一的幼崽会死在巢穴里，所以七只幼崽中可能会有一到两只死在巢穴里。体型最小的幼崽如果得不到奶水，很可能会死掉，而西非

0: 常强壮，能抢到妈妈腹部后侧的奶头，摄入更多奶水，所以会生长得很快。研究这些幼崽的社会结构非常有趣，他们没有妈妈的陪伴，可以更好地对他们进行观察。
1: 是的，
0: 我非常喜欢抱着这些可爱的幼崽，不过我们应该让他们回归野外，而不是与人类为伴。
2: 没错，这也是为了他们的安全。一些地方会赶走甚至猎杀赤狐，如果他们过于亲近人类，反而会有危险。越远离人类越安全，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畏惧人类。
3: 赤狐的适应能力极强，除南极洲外，几乎所有大陆上都有他们的身影。赤狐是顽强的生存者，它们非常聪明，适应性极强，而且它们的食性非常广泛。正因如此，它们才能在各种环境中成功生存，繁衍兴盛。在幼崽出生的季节，赤狐妈妈除了照顾自己外，还需要抚养幼崽。生活在那棵倒木旁的赤狐妈妈需要喂养五只幼崽，她是杰出的猎手，而有时候晚餐也会自己送上门。作为犬科动物的赤狐，拥有跟踪和猛扑等典型猫科动物的捕猎技能，能快速杀死猎物。赤狐也是一种全能型猎手，赤狐妈妈会带回各种猎物训练幼崽们，它们的食性非常广泛。赤狐捕猎只是为了生存，不过它们也经常因为食物和人类发生冲突。赤狐受到诋毁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广为流传的鸡舍传说，据说赤狐会闯入鸡舍把鸡全部杀死，所以人们认为赤狐非常贪婪，嗜杀成性。事实并非如此，赤狐捕猎只是为了获取食物，它会储存猎物以备以后食用。问题是赤狐会被听到鸡叫后出来查看的房子主人吓跑，并留下一些来不及带走的死鸡，于是赤狐给人们留下了嗜杀成性的印象。事实上，赤狐的捕猎方式对人类非常有利，它们以兔子、老鼠和其他啮齿动物为食，能减少这些动物的数量。换句话说，赤狐可以有效地避免它们过度繁殖。生活在河岸上的赤狐妈妈也在喂养幼崽，她在筑巢穴的旁边挖了一个用于储存食物的洞穴，显然这是一只之前被她储存起来的老鼠。腐败的气味会吸引来其他捕食动物，所以在把食物带给孩子们之前，她必须确保周围安全。传授这些生存技能能让赤狐幼崽获得更大的生存机会。在萨里郡的野生动物救助中心，我们的七只孤儿幼崽无法得到妈妈的生存训练。这些六周大的幼崽已经完全断奶，并开始进食固体食物，所以工作人员把它们转移到了半野生围栏中。在这里，它们将不再和人类接触，并开始适应野外环境。
2: 之前我们只是满足了他们的基本生存需求，他们会和彼此互动，但是活动空间非常有限，我们必须培养他们的个性，让他们接触一些在野外会遇到的野生动物，所以我们把他们转移到了户外围栏里。显然他们会逐渐适应户外的温度，他们的毛色也会发生明显变化。我们希望他们不断玩耍和探索，这被称为软放归，这是一种普遍的做法，能让动物们在围栏的保护下学会如何在野外生存，直到他们获得独立生存的能力。
3: 体型最大的幼崽蜥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但在这个新环境中，另一只雄性梭表现得非常勇敢，其他幼崽则显得十分谨慎。第一天可能出现各种危险和意外情况，所以安妮会密切关注他们的一举一动。
2: 赤狐幼崽们有些不安，我更紧张了，听到任何声音他们都会提高警惕，这非常好，我要慢慢适应，对吗？孩子们离开家了。
3: 在野外，

0: 赤狐幼崽生活在地下巢穴里，很快这七只幼崽也会自己挖掘洞穴，而现在工作人员专门为他们准备了一条可供他们躲藏的隧道。
1: 赤狐幼崽们都很开心，一切都很顺利，他们的状态看起来非常不错。
0: 在这个阶段，幼崽开始表现出鲜明的个性，显然梭很喜欢冒险，
2: 而多却更加谨慎，并把梭拖了回去。
0: 保持警惕对于这些幼崽的野外生存至关重要。在城市中，危险因素更多。赤狐不懂人类的交通安全知识，每年约有10万只赤狐在穿越公路时被撞死。赤狐的寿命可达14岁。

0: 他们的问题不大，只能说这一次他们非常幸运。
1: 这两只幼崽只是受到了惊吓，并没有受到永久性伤害，他们很快就会被放归到野外。我在赤狐项目的基地见到了另一只赤狐幼崽，它也是网绳的受害者。
0: 它的情况非常严重，后腿已经肿起来了。
1: 你好，塔兹。
2: 你好。
1: 这是谁？
2: 这是罗米。
1: 罗米？
2: 他在学校里被球门网缠住了。
1: 是吗？和另外两只赤狐幼崽一样，罗米也侥幸逃过了一劫。他在这里接受了3天治疗，目前恢复得很好。经过最后一次检查后，他有望被放归到野外。你准备给他做哪些检查？
2: 我想看看他的炎症是否有所缓解。他刚获救时后腿肿得十分厉害，第二天他的情况进一步恶化了。为了控制炎症，我们给他注射了消炎药等药物，从昨天起他的后腿就开始消肿了。
1: 真是个好消息，这是不是说明他没有出现感染？
2: 是的。
1: 你抓他的方式看起来很奇怪，我很想问问为什么要用毛巾盖住他的头。
2: 这是为了让他情绪稳定，他看不到我们就不会那么惊慌，也不会突然转身咬人。今天我要给他打最后一针。
1: 依照目前的情况，你下一步会怎样处理这样的赤狐幼崽？
2: 我们会把它带到它被发现的地方，它会嗅着气味自己跑回巢穴。
1: 你是说它很有可能会回家找妈妈？
2: 是的，它会说我要回家了。我回家了，再见。
1: 哦，那真是太棒了。
2: 是的，没错，无论哪个阶段的幼崽，让他们回家，回到妈妈身边，回到家人身边，重新回到野外，我也很有成就感，终于完成使命了。
1: 我们行动吧。罗米是在一所学校被发现的，他已经离开家人3天了，希望他们能再次团聚。好的，试试能不能找到一个理想的放归地点。
2: 好的。
1: 学校的老师和孩子们会密切关注罗米，确保他能找到妈妈。
2: 我觉得在这里放归的话，他应该能找到回家的路线。
1: 好的，马上就知道了。
2: 但愿如此。回家吧，小家伙。
1: 走吧，
2: 你可以回家了。
1: 走吧。
2: 太好了。
1: 他知道他的巢穴在哪个方向。
2: 是的，他知道，他知道家的方向。祝你好运，小家伙。
1: 啊，这种感觉真是太棒了，对吗？
2: 确实很棒，是的。
1: 在下集节目中，
3: 那就是他们，
1: 你会看到赤狐的一些奇特行为。
3: 天哪，那是什么？
1: 一只雄性赤狐如何赶走竞争对手？
3: 看看这条大尾巴。
1: 妈妈和儿子聊得非常热闹。
2: 以我对家庭的了解，他们可能正在激烈争吵。
1: 7只幼崽将为争夺主导权而战，
2: 他们的对抗看起来非常激烈。
4: 是的。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

0: 七。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淘宝到底有多能？
6: 能淘好货，
7: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8: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7: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孩子们，你们看，今天老师跟你们讲一个关于摇篮的故事。这个摇篮啊，在90多年前养育了红军的后代，

1934年夏天，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火逼近中央苏区核心区，设在车脑村的红军后方医院的伤员急需撤离。在撤离的队伍中，有五个特殊的成员，他们最大的不到10个月，最小的刚出生几天。五个婴儿安安静静地躺在新编的摇篮里，跟着队伍悄然出发。五个摇篮是用山上的藤条编的，藤条还带着山野的青色。这五个孩子都是红军将士的后代，他们的父母有的牺牲了，有的重伤昏迷。部队领导郑重地把他们托付给护士组长宁兰照料。护士组一共五个人，都是18、19岁的姑娘。他们原本每天要照顾40-50名伤员，打针换药。现在他们又多了一重身份，妈妈。忙碌的时候，护士们把孩子背在身上，抱在怀里，一边给伤员换药，一边腾出手来安抚啼哭的婴儿。胳膊酸了，咬牙撑，孩子哭了，轻声哄。其实他们自己也不过是刚长大的孩子。村里有位刘阿婆，她看见护士们累得直不起腰，心疼极了。她想着，要是有几张床，孩子们能安稳躺着，护士们也能轻松一点。刘阿婆从山上扯来藤条，连夜编了五个小摇篮送到医院。护士们用绳子

0: 把摇篮拴在病房的房梁上，他们笑了。
1: 这下孩子们有自己的小床了。
0: 摇篮轻轻摇晃，护士们扇着扇子，把自己舍不得吃的米汤喂给摇篮里的宝宝。哼着小时候听妈妈唱过的摇篮曲，悉心照料着红军的孩子。五个小摇篮也给战争阴云笼罩的医院带来了欢笑和阳光。这些护士自己还是孩子，却在战火中承担起母亲的职责。1934年10月，后方医院随中央红军一起踏上长征路。
2: 孩子们，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0: 他经历过90多年前的烽火，也装满了今天的安宁。

0: 身披浓密冬毛的成年赤狐色彩鲜艳，十分迷人。它们的视力非常敏锐，眼睛的颜色深浅不一，有的是深棕色，有的是浅黄色。赤狐不仅有着厚实光滑的皮毛和能为自己保暖的大尾巴，还具有一种狡黠的气质。它们似乎能看透你的心思，能抢先一步做出反应。它们冲我们过来了，它就在那儿。或喜爱或憎恶，人们对赤狐这种动物的看法也许存在巨大差异，而事实上我们对这种动物的了解仍然非常有限。它们会展现出很多不可思议的行为。在本集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展开深入调查。
1: 哦，打起来了。哇哦！
0: 你会看到七只赤狐幼崽通过激烈的竞争确立等级地位。
1: 他们的对抗看起来非常激烈。
0: 妈妈和儿子聊得非常热闹。
1: 以我对家庭的了解，他们可能正在激烈争吵。
0: 一只雄性赤狐如何赶走竞争对手？
2: 看看这条大尾巴。
0: 天哪，
3: 那是什么？
0: 我们将走进英国的标志性动物之一，为你展示他们的隐秘生活。

0: 最喜欢光顾的地方之一就是城市里的私人菜园。
1: 你好，你还好吗？
2: 吃得很好。
1: 幸会。
2: 幸会。
0: 我来到了伦敦北部的一个私人菜园，幸运的话我会见到一个赤狐家庭。过去三年，野生动物摄影师马修马兰一直在拍摄他们。马修希望自己拍摄的作品能消除人们对赤狐的偏见和误解。没想到我们刚走进菜园就发现了赤狐一家的身影。
3: 那就是他们，好像还有一只猫。你带望远镜了吗？
1: 带了。
4: 你看中间有一个黑色的东西。
1: 天哪，
4: 那是什么？是猫吗？
1: 一只黑猫
3: 在赤狐中间，
1: 还有赤狐妈妈和她的幼崽。
3: 真难以置信。
1: 哦不，我觉得是
3: 像是垃圾。
1: 我觉得是赤狐幼崽，因为躺着显得毛色比较深。
4: 毛色太深了，不像是幼崽，可能是赤狐的猎物。
1: 不是吧？哦，
4: 看到了，一只赤狐把它叼起来了。
1: 是一只靴子，是只靴子。
3: 颜色太深了，不可能是幼崽。
1: 好吧，
3: 真是太有趣了。
1: 博物学家史蒂夫·巴克肖把靴子看成了赤狐。
3: 我只能说距离太远了。
1: 我们现在要不要过去？
3: 好的，我们过去吧。
0: 稍后我们再回来了解私人菜园里的赤狐。我还会证明我不是冒牌的博物学家。为了更好地了解赤狐的秘密世界，我们在萨里郡的野生动物救助中心对刚出生九天的七只赤狐孤儿进行了跟踪拍摄。最初这些赤狐幼崽需要全天候的悉心照料，在六周大时以七个基本音节哆来咪发嗦拉西命名的这一窝赤狐幼崽被转移到了室外的围栏里，为回归野外做准备。
5: 赤狐幼崽们有些不安，我更紧张了，不知道他们能不能适应。
6: 把他们放在外面让我非常担心。我要慢慢适应，对吗？孩子们离开家了。
0: 通过观察失去妈妈的赤狐幼崽，我们可以了解赤狐的哪些行为是天生的，哪些是后天习得的。为了避免打扰赤狐幼崽，我们在围栏里安装了远程摄像机。过去三周里，唐斯科特教授一直在关注他们的发育情况。
7: 建立进食顺序对于赤狐非常重要，他们一出生便会争夺主导权。在发育过程中，赤狐幼崽的嬉戏、打闹、追赶、撕咬和推挤行为都会影响主导权的确立。主导权非常重要，地位较高的幼崽会得到最好的食物、最多的食物、最好的休息位置，享受其他幼崽的梳毛服务，因此他们通常会更干净，不容易出现寄生虫。
0: 现在地位最高的是雄性赤狐幼崽发。
7: 起初体型最大的是西，我们认为它的地位最高，但就目前这个阶段来说，我们发现在争夺食物时发总能获胜。它会用屁股把其他幼崽推开，如果其他幼崽靠近食物，发就会把它们赶走，展现它的主导地位。就个性而言，发也是最大胆的，它有着强烈的好奇心。每当我们在围栏里放上新东西，他总是第一个冲过去查看。
0: 在野外，这样大胆的个性可能会让赤狐幼崽陷入困境。不过现在，发唯一需要担心的就是总想和他争夺主导权的另一只雄性幼崽来。
7: 来一直在努力和发竞争，他经常找发的麻烦，总想激怒他。可我觉得发的优势更明显。
0: 七只幼崽中地位较低的是西。
7: 可怜的西，最初西的个头很大，可它表现得很怯懦。它会躺到地上让发骑在它身上，以此来表示顺从。
0: 兄弟姐妹中最胆小的是雌性赤狐幼崽咪和拉。与爱出风头的雄性不同，小心谨慎的雌性赤狐能更好地躲避危险。由于没有妈妈的训练和指导，这些赤狐幼崽只能依靠自己的本能判断危险。

0: 这项观察很有意思，能让我们了解赤狐的哪些行为是天生的，哪些是后天习得的。我们经常能看到幼崽挖虫子，我们还会看到它们储藏食物的有趣行为。它们会用吻部挖坑并掩埋食物，它们还经常表现出猛扑等捕猎行为。这些行为是天生的，它们没有看到过妈妈这么做，也没有看到过其他赤狐这么做，这些都是它们的本能。这让我感到非常开心，因为即使没有妈妈的照顾，它们也有可能凭借这些技能在野外生存下来。
1: 英国的城市中生活着大约150,000只赤狐，有人认为他们进入城市是迫于觅食压力，但这一观点存在争议。要知道，我们的城市就是在赤狐原本的栖息地上建立起来的，私人菜园是赤狐经常出没的地方。现在让我们回到伦敦北部，和马修马兰一起观察赤狐如何快速适应了不断变化的环境。
2: 哦，看看，快看，他把球抛到了空中。
1: 哦，我的天哪，真不可思议！
3: 一只幼崽，
1: 是一节树枝。
2: 看哪，
1: 这看起来非常像幼犬的行为。
2: 是的，没错，
1: 真有趣，
3: 就像家犬一样。
1: 是的，和家犬一样。
2: 哦，他们又叼来了其他东西。
1: 是的，他们叼到了什么？
2: 真可爱，
1: 玩得真开心。
2: 是的，
1: 他们在争抢，不知道那是不是食物。他们冲我们过来了。
2: 他们可能会经过我们。看，他们来了。
1: 我的天哪，看哪，
2: 这是妈妈，这是雌性赤狐，
1: 它就在那儿。多么美妙的经历，
2: 真是太棒了。
1: 我们来到了赤狐的乐园。
2: 是的，没错，还有一只雄性赤狐。多么温馨的时刻，雌性正在查看雄性的颈部。
1: 是的，
2: 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1: 他们完全不同于许多人对城市赤狐的固有印象，就是那种身上脏兮兮还患有皮肤病的形象。他看起来非常干净。
2: 是的，可以看到他一边小跑一边留下气味标记。
1: 是的，这是他的地盘，他的领地。
2: 是的，没错。
1: 当这两只赤狐愉快地玩耍时，一位不速之客闯入了他的领地。哦，你看，前面的是刚才那只雄性。
2: 是的，
1: 另一只雄性跟在他身后。哦，它的毛色更深，体型也很大。
2: 哇，看看这条大尾巴，这是一种威慑，
1: 真不可思议。这只雄性在向闯入者发出警告。
2: 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
1: 他弓起背，翘起了尾巴。
2: 是啊，
1: 姿势非常奇特，
2: 蓄势待发。
1: 故事情节真丰富，跟电视剧一样。
2: 太奇妙了。
1: 我本来想问你，你为什么这么喜欢拍摄赤狐？显然
2: 很明显不是吗？
4: 鳕鱼，
5: 叔叔还鳕鱼，
6: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2: 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

0: 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人们喜欢用狡猾形容吃狐，认为他们诡计多端。
3: 是的，狡诈。
4: 是
2: 的，狡诈。事实上他们只是足智多谋，
3: 没错。我在这里经常见到吃狐捕捉老鼠，显然他们能有效控制啮齿动物的数量。
2: 是的，
5: 在当地的生态系统中他们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2: 在伦敦市区。
3: 是的，
2: 这绝对是一片小小的绿洲。
3: 是的，没错，
2: 一个小小的乐园。
3: 没错，史蒂夫，你根本不必去遥远的地方探险，不是吗？
2: 我想在这里搭起帐篷。和我不同，有一些人非常幸运，他们在自己的院子里就能看到赤狐。只要你能对赤狐友好一些，为他们提供一些食物或者玩具，你就能经常邂逅这种迷人的动物。在沃辛市，多拉奈廷格尔就是这么做的。在过去的四年里，不断有赤狐造访他的花园，他们似乎知道这是一个可以自由出入的安全庇护所。
6: 在我们的社会里，人们通常把动物视为财产，通过各种方式利用动物。其实你也可以选择和野生动物建立联系，这是一种美妙的体验，是用金钱无法买到的。
2: 面对多拉，赤狐显得非常放松，同时也保持警惕，所以多拉会在观察和拍摄时与他们保持距离。在与赤狐的接触中，多拉加深了对他们的了解，并创办了狐狸守护者组织，以消除人们对赤狐的误解和偏见。
6: 关于赤狐的负面报道不会彻底消失，我们经常看到有人被赤狐咬到手指之类的新闻，但那些夸张的传闻并不是真的。一般情况下，赤狐不会伤害宠物，他们对猫和狗不感兴趣，猫、狗和赤狐都是捕食动物。我经常拍到猫咪赶走赤狐的镜头，赤狐非常讨厌猫。赤狐通常也不会主动攻击人，不要抚摸它们，也不要试图驯服它们。赤狐是野生动物，应该和它们保持距离，但你可以远远地欣赏它们。赤狐只是想在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生存下来而已。
2: 第一只闯入多拉花园的赤狐是一只幼年雄性，多拉为它取名弗雷亚。
6: 突然，这只赤狐幼崽就出现在了我的花园里，它一点也不怕我。它走到草坪上，开始玩水管喷出的水，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从来没有和一只野生赤狐有过如此近距离的接触。他还带来了他的兄弟姐妹，尤其是菲斯。他和菲斯在这里度过了夏天，他们在这里长大，并把这个花园当成了游乐场。每天我都会花几个小时观察他们，拍摄他们。可能因为年龄太小，他们还不知道人类是他们最大的敌人，他们对我产生了信任。那个夏天最令人难忘的是，他们把我的躺椅当成了蹦床，这非常有趣。因为弗雷亚会借助躺椅教菲斯捕猎，菲斯会爬到躺椅上面，弗雷亚在下面，他们隔着柔软的布料玩起了游戏。弗雷亚扮演老鼠，让菲斯来抓自己。菲斯会在椅子上跳来跳去，学习猛扑，学习如何高高的跳起。这一幕让我觉得非常有趣。他们也会发生争吵，有时还会打架。菲斯很崇拜他的哥哥，他会给哥哥梳毛，他很喜欢哥哥，因为哥哥非常厉害。弗雷亚变了很多，他的毛色变深，而且变得非常害怕。

0: 人类，他一定是经历了什么事情。菲斯一直都很信任我，我们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就我以往的经历而言，在我认识和喜欢的所有人和动物中，我觉得菲斯非常特别。我们之间的关系怎么说呢？很难用语言形容。
1: 并非所有人都喜欢赤狐闯进自己的花园。赤狐非常顽皮，他们喜欢把花园里的所有东西都当成玩具。草坪是他们的游乐场，赤狐会挖出土壤表层的蚯蚓和昆虫幼虫。对于赤狐来说，破坏草坪是一种非常有趣的游戏。赤狐并非有意破坏草坪，他们只是在释放自己的天性。遇到这种问题时，有人可能会寻求一些防治处理措施，赤狐也因此受到了威胁。
2: 巨横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3: 盖师小软饼，优选元气蛋黄，甄选八珍食材，松软绵密，文火慢烤，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盖师八珍蛋黄小软饼，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8: 吃山楂了，是盖师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师空心烤山楂。
1: 不过也有许多无害的措施能让赤狐远离你的住宅。特里伍兹的驱狐公司采用的正是这类方法。
9: 事实一次次的证明，杀死赤狐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这种残忍的做法只能让你的住宅短时间里不受赤狐侵扰。
10: 尤其在城市中心，赤狐的领地非常小，它们的分布非常密集，而赤狐喜欢更大的活动空间。你刚把一只赤狐处理掉，很快又会有其他赤狐闯入。
1: 驱狐公司有时一天能接到多达200个求助电话。我来到了伦敦东区，准备和特里一起执行驱狐任务。特里，你好吗？
9: 你好，
1: 很高兴认识你。
9: 请会。
1: 今天的任务是什么？
9: 一位女士的后花园出现了赤狐，这只雌性在户外平台下生了7只幼崽，它们在花园里到处乱跑。幸好我们的客户非常有爱心，他关爱赤狐，关爱野生动物。我们准备帮他解决这个问题。
1: 好的。特里首先需要做的就是要确定赤狐是怎样闯入这处住宅的。
10: 很明显，
1: 上面有抓痕。
10: 是的，
1: 赤狐是先跳上栅栏，用4只爪子抓牢木板。
10: 没错。
1: 再从上面翻越过去吗？
10: 他们会用前爪扒住顶部，然后翻过去。
1: 哇哦。
9: 对于那些不想让赤狐进入花园的客户，我们会使用这种装置。
1: 啊。

0: 后，
1: 我们把它安装到栅栏顶部。
0: 这种装置不会让赤狐受伤吧？
1: 不会，这些尖刺是塑料的，他们会感到疼痛，但不至于受伤。
0: 在花园里，我们发现了更多赤狐活动的痕迹。是赤狐挖的吗？
2: 是的。哦，我觉得他们就是从这里钻到平台下面的。
0: 哦，是的，没错。所以说，我脚底下现在可能有一窝赤狐幼崽。
1: 很有可能，但通常来说，如果入口在这里，那么巢室应该在最远的角落。
0: 那我猜错了。
2: 是的，赤狐妈妈很聪明，无论在哪里，她都会让幼崽尽可能远离危险。
0: 是时候检查一下平台下面了。
2: 可以看到下面的空间并不大，不过足以容纳赤狐幼崽。
1: 事实上，只要是拳头能伸进去的缝隙，哪怕是体型较大的成年赤狐也能钻进去。
0: 哇哦，
1: 赤狐现在好像不在下面。
0: 既然赤狐不在巢穴里，我们该怎么做？
2: 设法阻止赤狐钻到平台下面。
0: 特里使用了一种可以模仿其他赤狐气味的无害喷雾剂，让赤狐以为这里存在竞争对手。我觉得这是把他们赶走的理想办法。
2: 是的，我去过许多花园，见过赤狐造成的严重破坏。虽然他们不是故意的，可仍然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影响。
1: 我们一半的工作其实是教大家如何正确地认识赤狐，消除对他们的偏见和误解。
0: 接下来，我们赶往第二个任务地点。有一个赤狐家族在一处棚屋下安了家。房子主人并不讨厌赤狐，他只是不想让他们闯入室内和花园。特里的同事帕特里克一直在用远程摄像机观察赤狐的情况。
3: 你好。
0: 你好，有什么发现吗？
3: 有的，我看到有几只。
0: 哦，是的，一些亮闪闪的眼睛。这绝对是一个理想的庇护所，非常安全，也很宽敞。
1: 很干燥，有屋顶，没有同类威胁，也没有人打扰，对他们来说非常理想。
0: 好的，房子主人希望怎么处理这些赤狐？
2: 他愿意让赤狐留在棚屋下，他只是不想让赤狐爬上这个平台，把这里弄得
0: 是的
2: 很糟。可以看到，
0: 是的，可以理解。显然这里有
2: 赤狐的粪便。
0: 是的，
2: 很明显。
0: 这里有许多粪便，对吗？我还注意到这位女士有宝宝，所以
1: 没错。我们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把赤狐限制在棚屋那边。
0: 好的。赤狐妈妈和幼崽暂时离开了巢穴，我们正好可以开始工作。我用的是不会伤害赤狐的金属网格，堵住这一侧后，赤狐将只能从后面钻进棚屋下的巢穴。赤狐不会被困在里面吧？
2: 不会，棚屋后面也有一个出口。
1: 赤狐能从棚屋后面进出，但是无法来到花园里。
0: 明白了，这是完美的解决方案。赤狐可以留在棚屋这边，但是无法进入花园。
2: 没错，从动物福利的角度来看，这是双赢的局面。赤狐能继续留在这里，同时花园也不会遭到破坏。太棒了，
0: 太好了，
2: 两全其美。
0: 赤狐通常在夜间外出活动捕食猎物，如今他们白天也经常现身，尤其在城市里。对于赤狐来说，城市街道非常凶险。英国每年约有10万只赤狐在道路上丧命，还有许多伤势严重。我来到了肯特郡的赤狐项目中心。自1991年以来，该机构一直在营救和照顾赤狐。随着需要帮助的赤狐数量越来越多，这里的工作也日渐忙碌。对于城市赤狐来说，这是艰难的一年。上千只赤狐需要专业人士的帮助。塔兹和他的团队救治的既有头部受伤的赤狐幼崽。
4: 是神经系统损伤。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的眼睑在抽搐？这是头部受到撞击的迹象。
0: 也有爪子被咬掉的赤狐。
4: 哦，好的好的，他现在一定很痛苦，他的耳朵在向后缩。我们会尽力救治他的。

0: 非常感谢。
1: 赤狐最常见的问题之一是疥癣，这是一种由寄生虫导致的皮肤病，让赤狐痛苦不堪，甚至存在致命风险。好在疥癣很容易治疗，两次药物注射往往就能让赤狐痊愈。劳伦是塔兹救治过的多只感染疥癣的赤狐之一，尽管看起来还有些吓人，但已经可以放归了。
0: 他身上看着还是有些秃，不过那些严重的地方也已经开始长毛了。
1: 塔兹会把劳伦带到最初发现他的地方放归。
0: 有时候放归地点附近的居民会给我们打电话说发现了一只病情严重的赤狐，我们通常都会解释说赤狐已经接受了救治，虽然看起来有点吓人，不过几周后就能恢复正常。太好了，他回家了，他恢复了健康，任务圆满完成。
1: 这是一项永远不会结束的工作，机构医院又接收了一只受伤的赤狐。
0: 你好，
2: 你
1: 好。你
2: 好，
1: 这只怎么了？
2: 这只赤狐被铁丝网缠住了。
1: 哇哦。
2: 好的。
1: 赤狐在面对人类时非常紧张，但在接受治疗时他们会保持冷静，就像知道我们会帮助他们一样。他的伤势严重吗？
0: 很可怕。
1: 哇哦，
0: 看起来惨不忍睹。
2: 爪子受伤了，显然他为了挣脱出来拼命地抓挠。
1: 带刺的铁丝网吗？
2: 是的，带刺的铁丝网围栏。
1: 啊，干得漂亮，好样的。他伤得严重吗？
0: 血液循环受到了影响，后腿摸起来是凉的，说明他后腿的血液循环被切断了，后腿肿得很厉害。我们会为他注射消炎药，而且必须马上注射。
1: 从外观能不能判断出它的性别和年龄？
0: 这是一只成年雄性。
1: 好的。
0: 它的牙齿没有出现太大磨损，因此我估计它才一岁左右。
1: 好的，在处理这样的伤口时最重要的是什么？
0: 要把伤口清理干净，以免发生感染。有时候它们伤得较轻，能很快恢复，它们的腿能保住，并会被放归到野外。当然，如果伤得过重，他们也会面临被截肢的风险。希望这个小家伙不用截肢。
1: 我猜他一定非常痛苦吧？
0: 嗯，是的，非常痛苦。不过他们不会叫出声，因为这会让其他动物知道他们现在很脆弱。
1: 哦，有道理。为了避免
0: 猎食
1: 一些捕食者。哇哦，所以他们会保持安静。
0: 没错。它的爪子摸起来有点温度了，这是个
1: 好
0: 迹象。
1: 它还需要截肢吗？塔兹，它的腿保住的概率有多大？
0: 我觉得它的腿保住的概率很大。
1: 好的，希望能保住它的腿。
0: 希望如此。是的，希望如此。
1: 未来几天，这只年轻的雄性赤狐会受到密切关注。然而并非所有受伤的赤狐都能被送到救助中心。早些时候，我们在沃辛市见到了菲斯。过去三年来，他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来到这个花园。菲斯和房子的主人多拉·奈廷格尔建立了信任关系。
3: 嘿，菲斯。
1: 菲斯的上一次到访让多拉非常担心。
3: 嘿，小家伙，你好啊。你去了哪里？
1: 菲斯的眼睛受了伤。
3: 你还好吗？你想让我看你的眼睛吗？这是一次非常特别的邂逅，我有点难过，因为他想让我看看他的眼睛。他走过来，走到我身边，然后把脸转向灯光，他想让我看看他。哦，眼睛肿了，肿得很厉害，真可怜。好在经过一番查看，可以确定菲斯受的伤并不是特别严重。看看我们为你准备了什么。
1: 菲斯的眼睛需要治疗，多拉为他提供了一些药物。
3: 来吧。
1: 药物里混合了赤狐爱吃的生鸡蛋，这是与多拉合作的当地救助组织提供的治疗方法。顺利的话，菲斯将不必去看兽医。
3: 我不想诱捕他，因为他是野生动物，他生来自由，三年来一直自由地生活。我觉得

0: 人们总是低估诱捕给野生赤狐带来的创伤。
1: 我不想那样对待他，但愿使用药物就能治好他的眼睛。
0: 我现在很难过，我不忍心让他离开，不过他很顽强，他以前也经历过磨难，我相信这次他也能挺过去，一定可以。再见，孩子。
2: 菲斯和人类的互动方式以及他的理解力，充分展示了赤狐有多么聪明。他们有着复杂的社会结构，能通过肢体语言以及各种声音和气味进行交流。
3: 赤狐有许多不同的气味线，比如肛门附近和嘴周围的气味线，它们会到处蹭来蹭去。有趣的是，它们的尾巴上也有一个气味线，就是根部的那个小黑斑，它们通过摩擦在物体上留下气味标记。
2: 赤狐似乎还有自己的语言。
3: 赤狐能发出27种不同的声音，甚至幼崽也有简单的语言。这是一段赤狐交流的有趣影像，一只赤狐在说话，另一只在对方说完后做出回应。事实上，这是一对母子，他们聊得非常热闹。以我对家庭的了解，他们可能正在激烈争吵。对于赤狐来说，这是典型的顺从行为。地位较低的赤狐会保持低伏的姿势，耳朵贴向头部，有时候他们还会张开嘴，发出一些表示顺从的叫声。这些声音和幼崽的叫声很像，好像在说我还很小，不要欺负我。他们还会进行视觉交流，他们会做各种表情并使用肢体语言。我们把这种姿势称为狐步。画面中的两只赤狐用后腿站立，相互推搡，试图威慑对手。他们会用爪子攻击对方，张开嘴发出叫声和对方争吵。啊，这是一种争夺主导权的行为。
2: 在萨里郡，七只幼崽中的莱和发在争夺主导权时经常做出这种典型的狐步动作。
0: 他们都是淘气小子。
2: 这些幼崽已经15周大了，他们的相貌和刚被救助时已经完全不同。他们之间的嬉戏打闹变得越来越激烈，这意味着室外围栏无法再为他们提供足够的活动空间，他们做好了回归野外的准备。
0: 他们皮毛光亮，精力充沛，十分健康。
2: 借助远程摄像机，负责照顾幼崽的安妮·布鲁默和唐斯科特教授一直在观察赤狐幼崽的行为。小家伙们只有做好充分准备才能被放归，所以安妮为他们提供了小鸡，这是野生赤狐会捕捉的猎物。
3: 这只幼崽好像是莱。
0: 是的，
3: 可以看到它对小鸡非常感兴趣。
2: 目前发一直是占主导地位的幼崽，有进食优先权，不过这一次莱率先占据了食物。
3: 为他们提供天然食物非常重要，尤其在圈养环境中，他们需要天然食物的刺激。要想在野外生存下来，赤狐幼崽必须学习如何捕猎和进食。为他们提供小鸡、老鼠或鸡蛋之类的食物，有助于培养赤狐幼崽的相关生存技能。在野外，我们也会看到幼崽玩弄猎物，赤狐妈妈会把各种猎物带回巢穴，让幼崽们玩耍和探索。这是为了让幼崽在开始外出捕猎之前，熟悉一下各种食物的味道。
2: 赤狐不会过度进食，他们会把多余的食物储存起来，放到以后再吃。莱表现出的正是这种行为。小鸡让莱非常兴奋，他想把食物藏起来，以免被自己的兄弟姐妹发现。
3: 赤狐可能会通过留下气味标记来记住隐藏食物的位置，之后通过嗅觉和记忆重新找到食物。
0: 真是不可思议，他们这么早就懂得运用嗅觉和隐藏食物。
2: 当莱忙着掩埋他发现的小鸡时， 发悄悄溜过来，挖出了一只小鸡。他最好抓紧时间。
3: 看，来发现了他，来会和他打架吗？来过来了。
4: 是的，
3: 哇，打起来了。他们的对抗看起来非常激烈。
4: 是的，值得庆幸的是，这个年龄的赤狐幼崽并不会对彼此造成伤害。
3: 是的，
4: 动静很大。
3: 是的，
4: 他们不会用力咬，他们只是想通过对抗来证明自己处于主导地位。
3: 他们的嬉戏打闹变成了激烈的竞争。
4: 是的，
3: 他们已经开始争夺食物了。相对于以前那种轻松的嬉戏打闹和练习，他们的对抗变得激烈了很多。事实上，他们开始了竞争，他们会用身体撞击，用嘴咬，虽然不会伤害到彼此，但这无疑是在告诉对方，食物是我的，我是老大，我不会让你得到食物。
4: 没错，
3: 他们的胡步姿势和相互推搡其实就是一种力量对抗。
4: 是的，没错，他们在比谁的体型更大，就像两个打架的人相互推搡。
3: 马过来吧。
4: 是的，
2: 小鸡无疑是美味的食物，显然来比发更强壮，并最终得到了食物。
3: 对于雄性赤狐来说，食物非常重要，它们只有长得足够大、足够强壮，才能和其他雄性争夺领地，才有可能繁殖后代。
2: 七只幼崽中的雌性幼崽咪和拉显得非常胆怯，它们不敢上前争抢食物，强势的雄性幼崽吃饱后，他们才有进食的机会。这次实验非常成功，激发出了赤狐幼崽们的本能行为。
3: 他们没有接受过妈妈的训练，他们不知道该做出怎样的反应，这些都是本能行为，包括身体姿势，
4: 还有尾巴。
3: 他们在竞争中做出的各种反应都是出于本能，他们似乎已经形成了非常稳定的性格。
4: 这让我们倍感欣慰，他们从小就被人工喂养，然而他们的行为和野生赤狐非常相似。
3: 我觉得最有趣的是，你们用相同的方式照顾一窝赤狐幼崽，结果他们却发展出了非常不同的性格。我觉得对于所有的赤狐，我们不可一概而论。
4: 是的，
3: 从这窝幼崽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他们的差别很大，他们发展出了不同的性格和行为。
2: 我们稍后会了解，在围栏里表现良好的七只赤狐幼崽被放归后能否适应野外环境。对于赤狐来说，七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四个月来一直在抚养幼崽的赤狐妈妈已经疲惫不堪，变得十分消瘦，而且由于换毛的缘故，它们看起来非常邋遢，甚至会被误认为患有疥癣。在这个阶段，赤狐妈妈开始和幼崽争食，并迫使幼崽自己寻找食物。对于获救的幼崽来说，复制这种野外模式非常重要，而这也是放归它们的最佳时机。今年，赤狐项目成功养大了共计180只幼崽，现在是时候让它们回归野外了。在一个炎热的夏日，我来到了东萨塞克斯郡，见证今年的第一批赤狐回归自然。你好，特雷弗。
5: 你好。
2: 这是塔菲和波西吗？
5: 是的，五个小家伙准备好了。
2: 五只幼崽吗？
5: 是的，可以看到两只，另外三只得仔细看才能看到。
2: 塔菲是今年获救的第一批赤狐幼崽，它被发现时刚出生几天，孤独无助。塔菲十分活跃，而且镇定自若，但愿这能帮助他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这不是同一窝的幼崽，对吗？
6: 是的，他们没有血缘关系，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因为不同的原因被送到这里。他们被养在了一起，组成了一个新家庭，也算是兄弟姐妹。
2: 这片私人林地是理想的放归地点，这里远离繁忙的道路，而且能为赤狐提供充足的食物。在这里放归赤狐真是再好不过了。

0: 是一个理想的放归地点，没错。
1: 我对接下来的放归活动充满了期待，能看着这些小家伙回归野外，也算是为我们的赤狐调查画上了一个
0: 是的
1: 完美的句号。
0: 这是最令人激动的部分。
1: 特雷弗和他的团队已经尽其所能，赤狐幼崽们以后只能依靠自己了。特雷弗准备打开笼子的大门，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在放归时，赤狐可能会以最快的速度冲出笼子，也有可能迟迟不愿意出来，我们只能在这里等待。最长的一次你等了多久赤狐才离开？
0: 三天。
1: 我隐约觉得你可能会这么说。
0: 你带三明治了吗？
1: 三明治还有喝的。幸运的是塔菲没让我们久等，向往野外的他很快就离开了笼子。
0: 有幼崽出来
1: 了。他出来了。
0: 塔菲一直表现得非常镇定，所以我觉得他应该能很快适应周围的环境。
1: 看哪，真是太棒了，他向着开阔地带跑去了，他可真勇敢。
0: 是的，
1: 一只出来了，还有四只，我觉得还有一只幼崽也做好了准备。是的，没错，
0: 这只准备离开笼子的幼崽是摩根船长，
1: 可以看到他竖着耳朵非常警惕，想看看周围有没有危险，他不确定这是不是陷阱。我觉得摩根船长在看到塔菲离开后，本能告诉他要跟上。
0: 在这五只幼崽中，摩根船长和塔菲的关系一直很密切，所以我想他一定很想知道塔菲的去向。
1: 他在周围嗅了嗅，好像很快嗅到塔菲的气味了，他在分析判断。找到了。
0: 他嗅到了塔菲的气味，
1: 他低下头朝着他的朋友塔菲的方向
0: 是的
1: 跑了过去，真令人激动。
0: 这一刻让我非常激动，这是对所有不眠之夜的回报。哪怕他们最终无法生存下来，只能自由地生活几周时间，那也好过被众生圈养。
1: 另外三只幼崽不久后也离开了笼子，并很快适应了野外。在萨里郡，同一窝的七只幼崽也为回归野外做好了准备。从他们九天大时，我们便开始跟踪拍摄，并见证了他们性格的形成、本能行为的发展，以及地位关系的建立。他们将近五个月大了，发和来对主导权的激烈争夺表明他们为野外生活做好了准备。
2: 七只幼崽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很强壮很健康，经常待在巢穴里，他们不再需要我了。
1: 赤狐在被放归后会有不同的表现，一些离开后再也不会回来，另一些会不断地返回安全的旧巢，直到敢于面对野外环境。
2: 在我们打开大门放归他们之后，我们还会保留他们挖的巢穴。过去一个月他们一直住在里面，不会马上离开，而是会慢慢分散开。赤狐在野外环境中也是如此，几周之后他们会逐渐减少返回巢穴的次数，他们会在野外过夜，就像其他野生赤狐一样。
1: 发一直是好奇心最强和最大胆的幼崽，他第一个离开围栏并不让人感到惊讶，发也很谨慎，这是一个好迹象。
2: 他出来了，哇哦！有一点犹豫，对吗？也许他今天并不太向往自由，野外非常可怕，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一直住在安全的围栏里，现在突然获得了自由。
1: 很快，对自由的渴望让他战胜了恐惧。外面的一切都很新奇，
2: 非常令人激动，同时又让我感到一丝悲伤，我的心情非常复杂。记得五个月前刚把他们带到这里时，这些小家伙才刚刚出生几天，而现在他们健康长大，即将回归野外，这非常令人开心，令人欣慰。
1: 发很快变得自信起来， 甚至表现出了

0: 存食物的行为。
1: 他没有远离，他正在熟悉周围的环境，以便能返回围栏。这是新生活的起点，这是他开始新生活的地方，也是他该返回的地方。这里成了他的领地，他一定能很快适应。你想回来看看我吗？
0: 接下来几周，兄弟姐妹陆续离开了围栏，他们并没有远离，一直在周围的林地里活动，并认识了其他野生赤狐。至于发和来，他们对领地和食物的争夺在围栏外仍在继续。对于这七只幼崽来说，这是令人激动的新开始。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狡猾的赤狐，关于他们存在太多的流言和误解。在我看来，赤狐是英国城市和乡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们是一种充满野性、无法被驯服的动物。我希望我们能加深对赤狐的了解，尊重它们，学着与它们相伴而居，保护和爱护它们。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山越剧院，每天排练室都是这样的景象。
1: 我的行当就是堂口武生，也就是道生。
0: 40岁的裴小明正经历着自己的职业危机。

0: 一个月后，剧团将前往顺德北教越剧文化节广东省越剧名家专场汇演经典剧目，小明有幸入选其中。但就在前几天，意外却不期而至。
1: 我是在一个很高的桌子上跳了一个劈叉，拉伤了韧带吧。最近也感冒咳嗽，有点喘气。其实我没好彻底，我就借着演出。
0: 旧伤未愈，新伤又至，不能间断的排练在他身上已经矛盾地并存了十多年。
1: 因为呢，我们呢在舞台上每一套每一次都是真功夫，这个是骗不了观众的，所以呢得要每天都必须保持着练功。
0: 而让小明最为担心的是，他作为越剧武生的演出生涯恐怕难以继续。越剧发源于佛山，以越方言演唱，是我国最具影响力的传统戏曲之一。
1: 越剧嘛，跟武术有很大的渊源，我哋喺舞台上边好多动作啊、技巧啊，都系喺功夫里边依借过嚟。
0: 越剧武行以南派武功为基础，加入实用性和技击性都十分强的洪拳、蔡李佛拳等，这种真实、火爆、激烈的武打场面颇受民间欢迎，这也是越剧艺术最值得骄傲的独家功夫。
1: 咁我都亦都去揾咗我哋洪圣本嗰啲专门武师嗰啲前辈嚟教。
0: 为了舞台表演效果，一个越剧武生通常要花费数年学习真刀真枪的真功夫，因此他们的成长之路颇为不易。尤其对裴小明来说，走到今天的辉煌，舞台早已成为他放不下的执念。
1: 徐医生你好。
2: 你好，徐弟。这疼不疼？
1: 这不疼。
2: 这也不疼。最痛的地方就
1: 是。对，
2: 就是这地方了。对。这也痛。
0: 伤病困扰，裴小明决定试试最后的希望。
2: 那估计还是外伤不韧带的损伤会更多。
1: 韧带啊。
2: 对，甚至有些严重的呢，软骨的也会有损伤。
1: 嗯。
2: 对。对，因为很多时候
0: 强行带伤表演可能会二次受伤，使后续治疗更加困难。徐医生建议小明休养生息，停止练功。
1: 年纪大了吧，没办法，走路都为难了，那肯定是影响演出啊。
0: 排练室里一如往常般热闹着，小明却不得不考虑放弃演出机会。
1: 这个靠旗真的是我的宝贝，真的是我的宝贝，我很喜欢。常靠武生，一个是靠旗、号笛，还有枪，这是一个大武生是特别是去爱护的。
0: 靠旗，越剧武生的行头，陪伴了小明近20个年头。
1: 很多都是有点烂了，都是我穿烂的多。很小很小已经有越剧这个东西。我爸爸是越剧的业余爱好者，我就蹲在那个大幕旁边看着他们演出。我是入行最迟的，一般都是12、13岁啊，15、16岁都进去的。
0: 裴小明是广西人，直到19岁时，他才考进广西。

0: 艺术学校正式开始学习越剧。
1: 大了嘛，根骨比较硬，必须得下苦功。你看我的腿可以放到这里，可以想象到我在学校里是怎么练的。我真的不停地练，天天练，每天晚上都练。
0: 毕业后，为了实现越剧的舞台梦想，裴晓明离开家乡。

0: 接受不了。我就专门去找那些难度比较高的，没人去做过的那种技巧，真的是拼了命去练的，也就练十遍，我练到100遍、1000遍，我练到懂为止。
1: 终于，2012年，裴晓明获得广东省第7届青年演艺大赛金奖。
0: 7、8、9、10，我也都拿了金奖。就心里特别的兴奋，很高兴，真的很高兴。我练了那么久，就是为了上场演出。
1: 2014年，他被粤剧名伶李淑琴收为入室弟子。
0: 琴姐经常去哪里演出，就带着我们去。
1: 但多年勤奋苦练，一朝戛然而止，这似乎是这个中年武生逃不开的命运。

0: 那个位置最痛。
1: 唉，反正你以后自己要识得保护自己，小心啲。
0: 唉，意外啲，知点讲？
2: 妻子尹艳花也是越剧演员，她能理解丈夫的心情。
1: 真系自己嘅，你唔爱锡，伤咗，冇人帮到你，只有自己辛苦，自己痛，自己知咯。
0: 那你不可能一辈子都打跟斗，一辈子都这样练啊。OK， 好。
2: 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小明恐怕得做出那个思量已久的决定了。
3: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0: 不能出演武生剧目，小明在妻子的鼓励下主动争取了以文戏为主的梦回太湖。
1: 有点慌，有一种压力感。
0: 与武戏不同，文戏更注重细腻的情感表达，其中又以唱腔与念白最为考验演员的功力。
2: 今夜今夜
3: 今夜
2: 佛
0: 显然小明并不擅长。
1: 我最大的弱点就是语言这方面，这些是我最大的挑战。
2: 繁星周日的一层。

0: 我觉得我在佛山那么久，都是一起在拼命的去练功，没有真正的去想过、体会过怎么去演绎人物，还没想到什么叫真正的叫做艺术。
1: 插上前飞遍千山马。
2: 今年，裴晓明40岁。过往，他一直靠着自己精湛的武生表演在剧团立足。如今要重新检视起自己的短板，如同当年那个19岁才初学越剧的少年，

0: 距离演出的日子越来越近，小明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
1: 我们这一行过年过节的时候是最忙的时候，都是演出，我们都不回去的。
2: 阿姨忘了，哎，你看我这边阿爸也搞个头
0: 要头。为了越剧演出，裴小明放弃了很多家庭生活。
1: 我在佛山和我们同事还有和我师父见了面，比跟家里面的人见了更多。
3: 哎，我叫你平时咩肉都唔食咩，唔食多啲，乜唔食。
0: 妻子按照医生的嘱托，悉心照顾着小明的饮食。
3: 啊，唔舒服啊！
0: 为了他的健康，为了他的越剧梦。
1: 一个演员在每一次的磨练磨合之中是进步最大的，
0: 不丢武戏，勤练文戏，全方面发展，延续舞台生命，这是裴小明给自己设定的新目标。
1: 我喜欢越剧，好好的干，踏踏实实的干，边学边克服呗。我真的没想过放弃。
0: 5月11日，顺德北教越剧文化节如约而至。
4: 第32届演员奖，李素琴，琼花伴彩。
0: 裴小明的师父，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李淑琴，以一曲《琼花换彩》为整场汇演拉开了帷幕。
5: 接下来就要出场的这个叫做《梦会太湖》啊。

0: 其实我们都是将一个故事，将一段历史的演绎出来，也是一个历史的传递吧，会让更多的人去理解，去明白，去了解我们中国千年历史文化。
1: 在岭南水乡炎热的午后，演出圆满结束。
2: 这是个木头，
3: 这边木头，
2: 那边的加工也快到了。
1: 忙完演出，小明再次找到徐医生查看腿伤恢复情况。
4: 好，应该是把某位的适当要去增加大腿的肌肉。
0: 我真的没想过放弃。
1: 总有一天，他将以武生的身份重新回到舞台。无论是中医还是越剧，都与佛山功夫因缘结合，又在这百年的长途跋涉中坚守与创新。佛山武术中的融合创新精神，习武之人所特有的激进固执的坚强不屈，质朴而又热烈地感染了人们，让各行各业都拥有了自己的功夫佛山。

0: 提起晚年，人们总联想到静止的时光。可总有一些人不肯被岁月划定边界。
1: 我喜欢开车，握住方向盘就掌握了我自己的命运。
2: 50岁的人不叫老的。
3: 滑轮滑雪转移的这种痛苦悲伤。
0: 轮子是工具，也是翅膀，它飞速转动，冲破人们对衰老固有的印象。老去不再是退场，而是另一段人生的启程。首先我们来到海南，不对，是西藏，也不对。
1: 哇，又来了一个大佬，这么高一点。去了海南以后，我感觉其他沙滩我都不用看了。然后你看西藏，它那个湖真的特别美，你没有看到过那么干净的湖水。现在在高庄夜市还有那个叫释迦果，以前听都没听过，但是现在我都尝过了。
4: 特别甜。
1: 我特别喜欢他们那种民族的载歌载舞，你少数民族他们心情特别开朗。
0: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今天已经不算什么新鲜事儿。
5: 仅有侧车道，即将进。
0: 但对苏米，一位花甲之年、工薪阶层的阿姨来说，却并不容易。
5: 前方路段限速40。
1: 我喜欢开车，握住方向盘就掌握了我自己的命运。我可以自己做自己的主。
0: 自己做自己的主，这句话年轻人常常脱口而出。而苏米却到退休多年之后，才真正有底气说出。1991年，苏敏从工厂下岗，结束了和丈夫两地分居的生活。27岁的苏敏为了生计四处打工，而家庭的矛盾也随之浮出水面。
1: 因为我们一直是两地分居的，也没感觉哪儿不好，真正的生活到一起了以后才知道那么格格不入。因为我是从西藏长大，他是从小在我们河南内地农村长大，两个人的理念都不同，所以跟他生活到一起，很多是琐事吧，谈不到一起的。
0: 普通人的生活没有大风大浪，长年累月的格格不入已经足以让人窒息，但是女儿还小，苏敏选择了隐忍。
1: 今天天气还可以啊，阳光明媚的。
0: 十几年的时光一纵即逝，成年后的女儿发现妈妈爱上了开车。
1: 女儿就说，妈，你要不你自己买辆车吧。我说我不需要，那车多贵啊。其实我女儿知道我特别喜欢车，她就说这样，她说我给你出首付，你自己分期。后来就买了我的第一辆那个破落车。我买这个车的时间，我都有一种想法，我说这个车能让我住在车里就不出来，那该多好啊。
0: 不久之后，苏敏再一次搁置了自己的渴望，因为外孙出生了。
1: 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理念吧，对于女性来说就是以家庭为主，你就应该在家相夫教子，你就应该在家照顾孙子，这就是你的使命。我女儿她曾说过一句话，她说你是我的妈妈，你已经把我养大，他们两个是我的责任，不是你的责任。
0: 2020年，苏敏把外孙带到了7岁，这一年她56岁，唯一的个人资产